0: 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8: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后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6: 海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还可以呢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手机上呢可以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又到周末了，今天7月17号星期五，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4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6度之间，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8号星期六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7月19号星期天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近日，海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正式发布。这个规划紧扣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和“45432”发展构架，以争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科技开放合作、科技体制改革高地、一中心三高地为目标，以发展壮大五项图强、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创新双轮驱动，体现特色化、场景化、国际化，推动建设人才荟萃之道、技术创新之道。海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就“十五五”全省科技创新发展提出了4个方面的目标，12项具体的指标，包括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达30家，科技国际科技组织和民间多边合作机制达25家以上，外国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达5000人以上。昨天，作为2026年琼台合作周的重要组成板块，琼台经贸合作交流会自贸港政策宣介暨重点园区推介会在海口举办。会上，海口国家高新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依次登台推介，围绕政策红利、产业布局、营商环境、招商重点及合作空间等维度，系统展示了各自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机遇。海南省医疗保障局近日发布了高血压糖尿病门诊治疗待遇保障政策指引2026年版，明确了两病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保障、门诊用药保障、普通门诊保障3种门诊治疗待遇保障的适用范围、具体标准、用药管理要求等。其中，经临床明确诊断为高血压、糖尿病，病情相对稳定，治疗方案较为固定，需长期或明确治疗周期在门诊接受治疗。

疗，且相关诊疗费用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资金支付范围的参保人员，可申请两病门诊的慢性特性门诊保障。今年上半年，海南出入境人员及交通运输工具较去年同期均实现快速增长，中外人员往来更加自由便利。出入境人员160.3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其中内地居民58万人次，同比增长26.2%，港澳台居民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1%。外国人8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2%，外国人占出入境人员总数的55.1%，免签入境外国旅客37.7万人次，同比上升40.6%，占入境外国旅客总数的93.8%，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约1.32万架次，同比增长24.3%，其中飞机10000余架次，同比增长27.6%，船舶2500余艘次，同比增长12.3%。还有是商务局发布了两则有奖发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根据公告内容，200元及以上奖项抽奖通道即将关闭，云闪付平台开通奖金退回功能，收到退款提醒的消费者应按要求完成奖金退回操作。根据海口有奖发票活动安排，从7月20号23点开始，云闪付、支付宝、京东等平台将停止200元、500元、800元奖项的抽取，已中奖奖金将会按照流程陆续发放。与此同时，10元、20元、50元、80元、100元奖项的抽奖活动将会持续开展至7月30日24时，符合参与条件的发票仍可正常善传，然后参与抽奖。据海口市旅文局消息，又一场国际高水平女子篮球赛将落地海口。8月7号和9号，中国女篮将会迎战尼日利亚女篮，比赛将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这是中国女篮时隔一年之后再次来海口比赛。目前海口市及盐管街15条一街一策制定治理方案，落实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集中整治等举措，全力打造一批规范有序的示范街区。各区重点路段乱象问题有所缓解，核心商区、校园、农贸市场周边市容秩序不断改善。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涛大酒店一期项目顺利完工。这座集商务住宿、特色街区、邻里商业于一体的老街主题文旅综合体正式落成，补齐片区高品质商旅配套短板，为江东新区产城融合发展再添重要支撑。项目建成之后，既能够满足往来客商住宿、会务、商业餐饮等商务接待的需求，也可以为周边居民提供购物、休闲、聚餐等便民消费场景，打造独具风情的主题消费新地标，全方位丰富片区生活服务配套，持续激活江东新区商业消费活力。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海南一登记系统，正式上线外国自然人银行卡四要素实名认证加电子签名一体化服务，有效破解境外自然人投资者持护照线上身份核验与电子签署的痛点。海南外资企业登记由线上申报、线下核验迭代升级为在线认证、在线签名，全程网办。这个服务通过整合姓名、护照号码、境内银行卡号及银行预留手机号四项信息进行交叉比对核验，让持有护照的境外自然人投资者提交相关信息之后，即可在线完成身份的核验及电子签名，无需前往线下窗口进行身份核验及提交纸质的签名材料。据海南省知识产权

局的消息，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服务专区近日在海南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整合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51项在线政务服务，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数据知识产权等45个服务项目可实现一窗通办。

感，但是他们在线上呢还有很多相关的产品在销售，这也不是个例。像今年五月份呢，央视新闻也曝光过很多类似的乱象，像部分的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外包装显著的位置上都写100%果汁，还醒目的标注着啊这个 MFC 非浓缩还原，但是它的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说这个 MFC 到底是个什么？啊，配料表里只有果汁才对吗？其实这个 MFC 是一个缩写，它的中文叫做非复原果汁，意思就是说啊，只要有 MFC 这个说法，它就是一个原榨果汁。按照呢国家现在的标准，如果你的产品上标注了 NFC 果汁，那你必须是用水果作为原料，经过机械方法直接压榨，没有经过浓缩，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的果汁，你才可以说你是 NFC 果汁。如果说呢你标注了 NFC 果汁，但是你配料表里面却有其他的成分，那肯定就是假的，就是假冒的，或者说是属于虚假宣传。很多人呢在买果汁的时候根本分不清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这三类。其中啊，教大家一个方法，最关键的是你要看它的配料表，看配料表以及它的果汁含量。如果它标注它的果汁含量达到了100%，哎，那么这种呢就属于呢是果蔬汁。那如果是果汁饮料，它也会要求果汁含量最低至少含10%。如果是果味饮料，那它的果汁含量可能是低于10%，主要是靠糖、香精或者是调味剂调出来这个水果味。所以提醒大家，不要被口感和宣传的噱头带偏，买之前呢在背后看一下它的配料表，这个比什么都管用。很多勾兑的果汁它的含糖量是很高的，这个呢很好理解啊，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使是这个鲜榨的纯果汁，它也算不上是什么健康饮品。首先鲜榨果汁它破坏了膳食纤维，这个糖分从内源性糖变成了游离糖，吸收的速度大幅加快，喝果汁比吃水果血糖升得更快更猛。另外呢，一杯橙汁往往要榨掉3到5个橙子，你吃3个橙子需要一会儿，可是你喝一杯橙汁只需要几秒钟。果汁呢又有这个它的饱腹感又很低，又不占肚子，你多喝几杯还不耽误正经吃饭，所以这个热量轻轻松松就会超标。还有呢，水果中的果糖丰富，果糖代谢会增加尿酸的生成，长期大量摄入，像这个高尿酸、痛风、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都会找上门。所以呢提醒大家，特别是特殊人群饮用果汁，这个风险会进一步的增加。像儿童青少年如果过量的喝果汁，很容易引发龋齿、肥胖，还会让孩子养成呢这个嗜甜的习惯。老年人呢本身血糖调节能力就弱，还合并痛风、高尿酸、糖尿病、肥胖等基础性疾病，所以呢这类人群也要尽量的不喝果汁。果汁不能够代替完整的水果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每天呢要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而不是用果汁来取代。那另外的话呢，有几类人群喝果汁要控制好量，一个是1岁以内的婴幼儿，严禁喝任何的果汁。另外呢，儿童每天呢要控制在100到150毫升左右，那健康的成人呢每天的饮用量呢不要超过200毫升。还有糖尿病、高尿酸的人群尽量不喝，如果要喝每天也不能超过100毫升。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关于这个果汁的事情啊，下次再买这种东西大家记得要看配料表。不过呢要记住，新鲜的水果才是永远的主角，而不要把果汁当水喝，为了健康大家还是尽量吃新鲜的水果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咱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

0: 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6: 你好
4: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4: 生活天天要轻松。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的紧张，那么对于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啊，这个点外卖成为了他们生活当中呢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现在呢，为了让大家吃得更加放心，大家也发现呢，外卖平台上呢有很多的商家后面会标注名厨亮灶，但是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志就可以安心放心呢？最近呢，记者对这个外卖后厨直播进行调查，也是发现了一系列的乱象。点开呢这个厨房的直播间，发现呢迟迟加载不出内容，要么呢就摄像头对准天花板或墙面，画面模糊和导致。今年呢6月1号开始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规定呢已经是正式的施行了。其中就有规定呢，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这样的一个显示，并且要有呢这个链接标识，并保证呢设备正常运转，监控画面呢要覆盖餐饮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但是最近呢，记者在各大外卖平台上发现不少标注着名厨亮灶的商家，他们的在摄像头上呢做起了一些文章，有的摄像头迟迟加载不出来，有的呢则是看到呢黑屏或者是画面丢失的一些显示，向平台反馈之后呢也没有得到改善。那么对于一些店面啊，他们的摄像头黑屏的情况，当询问店员的时候呢，店员回复说可能是因为网络卡顿，偶尔加载不出来，说这个功能呢刚上线不久，不会额外去看看有没有运行。还有的外卖店的店员呢则是表示说，他们的离线的这种摄像头是去年安装的，现在不运行了，打包的摄像头是新安装的甚至呢也表示他们门店没有收到过来自于平台的设备异常提醒。还有一家呢同样标注着可堂食名厨亮灶的这样的一家店呢，有两个后厨监控均显示出错，并且记者在一个礼拜内多次点击均无变化。找到这家店的店长的时候呢，他们却说啊，他们对外卖平台不显示后厨监控的情况并不知情，但门店内的电视机可以观看后厨直播。此外呢，有些门店的摄像头呢虽然是正常运行，但对准的却是墙面或者是用餐区，还有一些门店的镜头呢则是被杂物给遮挡了，看不清楚呢这个食品加工的核心区。像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呢并不在少数啊，但是可能平常大家很多人点外卖的时候呢真的也是会很不放心。那现在有一些朋友说呢，他采取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选外卖的时候呢要选择那些呢自己知道有实体店，并实体店在哪儿啊，知道的这种店呢点外卖的时候呢他才会放心，要不然的话呢就也是不太敢点。即便是有一些店标注了说有名厨亮灶，但是呢他们也认为呢这个呢并不能说明什么具体的问题，就像记者调查的一样，很多时候呢你并不能够真实的看到这个食品加工的一个过程。理应呢这个6月份出台的这个新规的实施呢是为了遏制行业当中的种种乱象，但是目前呢有很多企业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新规执行，这也给政策落地带来了阻碍，给食品安全带来不少的隐患。这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执行不力的背后呢，有这个商家认知的偏差，还有呢成本压力的因素的叠加。记者呢在3个外卖平台查询的将近100家外卖商家当中，标注名厨亮灶的商家仅30家不到，以连锁餐厅为主。名厨亮灶用好了可以增加呢这个餐饮企业的品牌效应和消费

0: 消费者的信任，但有不少的这个商家呢却表示呢，这个很多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名厨酿造呢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成本的压力。当然大型的连锁餐饮品牌呢是乐于展示他们的名厨酿造的，但是对于一些中小商家来说呢，他们觉得这个互联网加名厨酿造不是强制实施，很多的摄像头呢即便是装上去了也是名存实亡，并没有对准后厨的加工关键环节。这其中呢有这个老板的经营理念的问题，有店内员工行为等多种原因，但本质上呢还是因为很多商家并不想过多暴露在监管平台上。社交平台上呢有不少商家直言不愿意被围观，说开视频呢就是暴露在大众视野里，每天360度被人观赏。此外呢，为了实现互联网加名厨酿造，商户呢需要缴纳这个设备费、网络费等费用，那么缴费的标准各地不一，许多商家呢并不愿意为此买单。有一位呢浙江的餐饮店老板说，他们店铺当中的阳光厨房摄像头一年需要缴费486元。还有一位在江西经营果蔬店的老板呢则是说，虽然店里面原本有个摄像头，但没有达到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的标准，需要每月呢额外再缴纳10元的费用。还有一位餐饮从业者说，装这个互联网加名厨酿造每月需要花费26元，虽然不高，但总有一种自己花钱装监控让别人监视的感觉，心里不舒服。记者呢在检索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目前呢针对这个后厨摄像头黑屏模糊对准非食品加工区的处罚是以责令整改和警告为主。如果餐饮企业因为执行名厨酿造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或者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才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这个案例啊。今年的四月份呢，有一些网红食堂的名厨酿造直播画面被查出均是提前录制的一些预制视频，循环播放的时长从2小时到6小时不等，并没有实时的同步后厨的实际操作，属于典型的名厨酿造直播造假行为。那监管部门呢依法对3家涉事的网红食堂也做出了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处罚。这些在我们全国来说呢也是首例因为名厨酿造直播造假被吊销许可证的案件。那目前消费者对于名厨酿造的刚需是在上升的，因为这个直播呢不仅是消费者监督的工具，更是倒逼商家规范操作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当这个摄像头正常运转，画面清晰可见时，后厨人员的不规范操作就会被实时记录，形成威慑啊。如果我们的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后厨的猫腻，是可以依法去投诉跟举报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新规要求外卖平台为商家提供技术支持，并且要把他们名厨酿造相关视频信息保存至少14天。那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呢要求调取该时段的录像就可以作为证据。通常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商家他们呢就是没有明确的去履行，或者是平台发现了问题却没有告知限流或者是停止提供服务，那么按照相关规定的来说的话呢，这个平台呢也是被会处于这个处罚的。那现在呢业内人士认为，单靠监管部门的有限执法力量其实没有办法覆盖呢这个海量的商户，那违法行为往往是瞬间或间歇性的，所以呢他们也建议啊，要压实平台视频留存14天的一个技术义务，并且要建立平台跟监管部门之间的实时数据的接口。平台呢，要把名厨酿造状态跟店铺的流量和搜索挂名，这个排名挂钩。如果一旦发现黑屏，第一时间要自动降低权限，要限流。这样的话呢，商家才会自律性，的去把这个名厨酿造呢真正的落实。所以呢也是希望呢法规能够更好的去给到一个好的促进作用啊。因为对于我们现在很多人来说呢，这个点外卖啊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操作，那大家呢肯定是希望呢花了钱吃到的是这个健康安全的这个食品，而不是有健康隐患的食品。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如果有人在超市当中一次性购买28张购物卡，你会怎么想？你是觉得他是大客户呢，还是觉得有猫腻呢？有一家超市的员工，他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位女性顾客，一次性购买了28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总价值呢是2.8万元。当然来了大单，业务员心里是很开心的，立马呢就为他办起了业务。可是奇怪的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发现这名女顾客始终是眉头紧皱，还低着头在手机上不停地操作，跟他说话他也心不在焉，记忆就有点反常了。这也让这名业务员想起之前接触到的一些诈骗案例，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就悄悄地报了警。那民警来了之后呢，进行询问啊，这名女士含糊其辞说她买这个卡是要买来送朋友的。那问到说为什么一次性买28张，要送这么多吗？那看着瞒不下去了啊，这名女士才缓缓地道出了实情。原来呢，她是刷到了一条广告，说动动手指就能得到高额返利，她心动不已，立马点击了链接，并且在这个客服的引导下呢，下载了一款陌生的软件。起初呢，她想着赚点小钱，试了几单，没想到真的提现成功。尝到这个甜头之后呢，她就彻底的放下了戒备心，下了一单又一单。就在她尝试提现的时候呢，发现她的账户被冻结了。这个时候呢，那个客服就告诉她可以通过线下购买购物卡的方式来解冻账户，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幕。民警呢耐心的劝解，告诉他像这种事件往往呢前期都是小额返利，这些都是诱饵，等着上钩了之后呢，才让你呢就是一次性投入大的，然后你有可能就再也联系不到这些骗子了。在民警的耐心劝解和细心的剖析之下呢，郑女士呢是终于醒悟，当场放弃购卡操作，她的2.8万元保住了。警察呢借此呢也提醒啊，任何形式的刷单返利均为诈骗，不要轻信轻松赚钱的诱惑。如果大家遇到类似情况要保持警惕，如有疑问可拨打反诈热线96110进行详细的咨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呢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最近呢在这个山东啊，有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信息采集的过程当中，要求学生填报家长的职务、家庭车辆的品牌以及购置的价格等项目。这件事情被爆出来之后呢，也是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地的教育部门呢也是快速的介入，责令学校停止采集、删除已采集的超范围信息，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专项排查。入学登记沦为了查家底式的过度摸排，看似荒诞，但实则呢也是折射出了个别教育管理者教育初心的一种偏移。校方给出的解释是啊，为了治理违停，为了核验贫困补助，看似合理，但是经不起推敲。治理违停登记车牌足以，何必追问车的价格？核验贫困补助自有严格的程序，岂是靠全员塞家底来塞查的？这背后暴露的是管理手段的粗放和落后，更是教育理念的一种迷失。这种迷失其实也不是孤立，在深圳某家幼儿园啊，他们在新生入学的时候也要求填写说啊，你们自己家的住房是自购房呢还是租赁房，房价到底是多少。还有像山西某小学，学生划分为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等11类。还有呢，西安某小学还索要家长的工资流水，云南的多所公立幼儿园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和物业管理缴费凭证啊，类似的乱象反复的上演。尽管是一次次的被叫停，但是总有学校无视前车之鉴，变着花样摸排学生家庭的家底。这些做法呢，暴露的是一个共同的逻辑，那就是把学生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异化成为了学校管理的隐形坐标。学校的一言一行呢，都是无声的教材。当入学登记变成家底的一个大起底，那这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念。当价值取向从育人滑向看人，这就偏离了最初的本心，让每一个孩子无论来自于哪种家庭都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获得平等的成长机会，这个才是学校应该做的事情。比起价值观的错位，更隐蔽的是也更危险，这一类的查家底行为背后是一种歧视的倾向。

和利益的盘算。教育部门其实早在2022年就有明文规定，严禁采集学生家长的职务和收入信息，为什么现在还有学校顶风作案呢？归结到底还是部分教育管理者的官本位、资源本位的落后思想作祟，心贼不除，顽疾难消。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与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用一系列的具体行动去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教育公平氛围，这样才能够让每个孩子都在阳光下平等的奔跑。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呢下周一到五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我是小贤，咱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长大。你可以留长的头发，染上你最爱的颜色，过个没作业的长假。可是后来你可能发现世界不完美，获得了自由和独处的时间，也没法游山玩水。更大的压力让你想反驳，却没法还嘴，对着镜

起来风雨都自己给挡下。擦了擦眼泪和弄脏的手，握了握拳头继续往前走。艰难和险阻不过是前奏，时光难倒流也不再年幼。我们见过了阳光，见过了黑暗，见过了重逢，也见过了离散，经历过幸福和简单的美好，尝尽了苦辣，也留下了遗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

0: 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和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7: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7: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7: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7: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哈，发现这个歌声还是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哈。我们送上一首歌曲，是张家辉的《君子好逑》。为什么要给大家放这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场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今天的嘉宾哈，也要来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啊，资深房产经纪人张宁辉啊。欢迎宁辉来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宁辉。
0: 这个宁辉他的视频号非常好记，叫做海口渣渣辉。
1: 跟我的名字发音稍微有点接近。
0: 是的啊，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江东板块哈、啊，尤其是江东的别墅产品它的一些推荐啊，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在今天早间9:到10:的一个小时进行交流和互动。

0: 那么早间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是我们探访兄弟的节目直播时间，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哈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到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号之后直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么第二种呢，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也可以进入到我们探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做更多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有更多线下带看需求的哈，或者说有这个具体哪个小区，具体您家是哪一个户型，想要询价，想要来咨询价格的，可以加这个微信群来进行交流。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98-6623-9916啊，6623-9916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直接来拨打电话连线啊，我们在电波当中直接跟您来进行沟通，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方便啊。那么再次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张宁辉哈，欢迎宁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东 CBD 那个板块的经纪人张宁辉。
0: 刚才这个麦克风没有调好，现在这声音终于出来了，大家能听到了哈。大家可以到这个视频号里去找一下宁辉，叫做海口渣渣辉哈，渣渣辉，非常好记的一个名字。然后刚才我们一开始聊哈，就他说是介绍自己是江东 CBD 板块的啊，其实作为一名房产经纪人来说。

0: 啊，或者说你理解为一个房产中介来说，这个您会一直在做不同的转型啊，或者一直在做自己主攻方向的一个调整。
1: 你
0: 最开始的时候是跟我们说他是在做江东这边片区的比较熟悉，有段时间又去转去做了学区房，那主要是针对海口各个学区的一些房产的推荐。那么现在呢，刚才又说了是主做别墅了啊，就是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你是在这个海口从事这个地产行业大概有多长时间了，有多少年了，然后为什么会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定位，或者说做不同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呢？
1: 我是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做这个行业整整
0: 五
1: 年时间了。然后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于自己主攻的这个业务板块啊，确实会有一些变化吧，主要原因也是基于市场，看自己的在接触这个业务的过程中感觉哪一个市场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好做，客户比较多的，那可能后面就会对自己的这个定位做重新的调整，然后也是看自己跟自己的兴趣也有关系。
0: 现在就是主攻别墅，就觉得别墅市场好做，真的吗？
1: 我未来也是比较看好这个海口这边的别墅的，尤其是独栋别墅。长期来说，我觉得它在这个价值上会更有这个保障一点。
0: 因为目前昨天我们也分析了一下整个的数据哈，包括目前的一个市场走势，接下来的从7月开始，8月、9月是属于淡季啊，
1: 对，
0: 就是传统意义的房产的淡季啊，但是确实也不是传统意义了，现实也是蛮淡季的这几个月啊。
1: 对，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我们所就是在精不在多啊。你的理解是可能会更多推荐一些别墅的产品了啊。
1: 对的，其实也有一方面原因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每个人的时间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嘛。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其实也是想把更多的自己的精力放在更高的一个价值上面。是这样去考虑的。因为我自己做这个行业也有5年时间了，也有一定的积累了。其实刚开始也不敢去做别墅，因为别墅这个产品确实是从业务角度上来说是更难的。
0: 它难点是在难在哪儿？
1: 难点是在于，首先我觉得做别墅的话，你得覆盖面还是得广，不很难说专门只做某一个局部区域。因为整个海口别墅小区分布的还是挺散的，而客户的需求，大多数别墅的客户啊，他们对这个板块的局限性还是比较小的，会更发散，所以我们要求我们也做到这个产品的这个了解会更全面。那么这个就需要一定的积累嘛，在行业里面我们至少各个项目各个小区都得有一些认知去跑过。所以需要就是刚开始入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做起来会更难一点。那现在我觉得时机相对是成熟一点，
0: 可以来给大家推荐别墅了。
1: 对，
0: 别墅的群体的话，就从你现在有成交过别墅了吗？已经，
1: 不多，有过。
0: 在不转型当中，
1: 也是，其实是过去的几年当中吧。
0: 那别墅的话，你觉得它的受众群体和客户群体更多的是哪一类人群？是本地的多，还是外地的多，还是？做什么？做生意的多还是上班的多呢？
1: 地域上来说差不多，就本地的置换啊，改善的这种人群也是会考虑，因为海口的别墅其实不贵，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好像有那么的贵。因为海口其实市区的一些平层的这种130-140个平方的房子也得200多万、300多万了，其实别墅价格也没比这个会多多少。所以地域的话差异不是很大，本地改善其实也挺多，外地来的一些投资类型的需求也会有。然后其他的话，工作性质其实我觉得客户还是更倾向于自己可能是做企业的啊，或者是自己做生意的这种人
0: 群
1: 会更多一点。
0: 是的，但是就是您说完这个价格之后，其实会给很多这种中产吧，就原本可能会选择稍微好一点的刚改的这种楼盘啊，或者说是户型比较大的一些这些小区这些户型的一些朋友有一个新的选择啊。
1: 对对对，我觉得
0: 就是随着这个价格的逐渐走低吧，就是买房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如果你确实是需要购买的话。

0: 或者说你有一些原本想不到的一些这个房子，梦中情房，现在可能能买到，
1: 能实现了。对，改这真正的是去改善了更多的人的一些居住的一些条件。
0: 就人们对于好房子这个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哈，总想住得更舒服一点，
1: 对，
0: 或者说总想在目前当下这个阶段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居住的品质的一个调整啊。那么今天我们大概就会给大家推荐有这么四五套别墅啊，然后也是这个宁辉这五年从业经验里面给大家筛选出来性价比比较高的海口的一些别墅产品，然后总价还都不是特别的贵啊，稍微够一够能够到啊。那么想要去了解这个别墅产品的，稍后呢也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详细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说别墅产品之前呢，我们再说说江东板块啊，因为您会一直在做江东这边，可能比较熟悉，而且这个关注别墅的这个朋友其实说实在的哈也没有特别的多了。这个先说说江东这边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吧，最近有哪些大事件的发生，有没有新的一些变化？
1: 最近我们那个江东 CBD 附近啊，其实比较明确的有两个事件吧。一个是工人文化宫在暑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办公益课了，就是免费的一些各种类型的活动啊培训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报名去参加哦。那么第二个就是江东鹿岛的新的一期越级的新房也在前不久交房了。这两个事情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0: 这两个事情是就是近期可能到暑假了哈，是未来的一个月之内会有一些新变化的啊。先说说这个工人文化宫吧。这工人文化宫就是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工人文化宫的这个号哈，就是微信号
1: 啊。对，
0: 因为工人文化宫也本身属于我们的甲方，就是我们也有过，目前也正在进行合作啊。我们每周还会举行这个读书会啊，在这个工人文化宫。就是海口，这工人文化宫指的是什么？海口工会的，就是整个在海口工作生活的这些人群啊，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工人文化宫所覆盖的这个人群。它其实覆盖面非常的多，而且它里面的课程很多都是免费的啊。
1: 对，是的，这个
0: 是这种公益性的啊。然后它的场地，就是以前它是在这个轻松旅。就是在解放西这边，然后他这个老的这个工人文化宫，其实说实在，他这个也覆盖一些人群吧，但是肯定不如新的这个江东这边的环境好。
1: 是，其实江东的这个工人文化宫，我觉得真的现场大家值得去看一看，哪怕你不去参加里面活动啊，光它这个建筑的外形和整体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在整个不只是海口吧。我觉得哪怕拿到国内去，它也是一个非常杰出
0: 的
1: 一个产品，一个设计。
0: 就海口它的很多新建的一些这种建筑哈，咱们不说这个景观性的建筑，你比如说云洞图书馆，它就是一个景观性的这种建筑，但是有很多实际的这种功能性的或者说办公属性的一些建筑，例如像这个龙桥这边有一个新能源的这个汽车大厦啊，也非常的好看。然后像这个漫威复联大厦一样，然后就再说到这个工人文化宫江东这边，然后它整个是这种以绿色建筑啊，
1: 对，
0: 然后它整个是以这种会呼吸的建筑，我们现在叫啊，它有一些这个热带特色的啊，
1: 非常超前，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
0: 是的，它就会给原本这个区域进入一些地标性的这种设计。你本身在这个地标性的这个建筑里面，你不管是参加什么活动啊，或者说干什么事啊，觉得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1: 不一样，
0: 这种新的建筑所带来的一种城市面貌的一种改变啊。
1: 对，
0: 那么为什么要跟大家先说说这个工人文化宫的这个事儿呢？哈，就是它其实也是江东它配套的一个补充。就是选择江东的一些朋友哈，其实很多的人会比较纠结，我这个周边有没有配套啊，或者说我来这边会不会只能在这个小区里面转悠转悠啊，外面没有什么这个可以去玩的或者可以社交的一些社群的这种区域哈，这个工人文化宫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啊，然后呢也是对周边片区各种各样这种活动的一个延伸，因为它相对而言的话，它虽然说是给这个成年人啊，就是这个职工准备的，但是它其中有很多也是属于有一些亲子属性的啊，
1: 嗯，
0: 你在这边有一些亲子的这种活动啊，或者说是亲子一些项目，也能够让在这个像这个暑假呀或者说是像这个周末啊有

0: 更多的一个选择了啊。
1: 对，
0: 是的。嗯，然后再说说第二个刚才说到的鹿岛的一个交房啊，鹿岛是哪一期交？
1: 鹿岛是它有一个小户型的这种产品，现在交房了，叫越级。
0: 嗯，
1: 户型面积很小，有最小的60多平的。也有80多平、90多平、100平左右的这种小户型啊。
0: 嗯，先说说这个产品吧，就是之前我们前两天正好上节目的时候，有挺多听众在问这个鹿岛的啊，江东鹿岛，万华江东鹿岛啊。
1: 对，
0: 这个鹿岛就是来上过我们节目的所有的这个嘉宾啊，都在夸鹿岛好啊。这个鹿岛真的有这么好吗？就是鹿岛，
1: 嗯，鹿岛它就是属于可以说是真的是。完全遥遥领先吧，
0: 嗯，
1: 这个项目，所以是公认的，不管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还是我们的去看房的客户啊，基本上看了以后都是赞不绝口。
0: 嗯，
1: 首先他这个开发商是确实是很用心的在做他的产品，开发商是万华嘛，万华在国内都是很知名的，在顶尖的这种小区的开发商是有很多的想法，也真正能落地的一个开发商。
0: 嗯，
1: 在成都他出名的最出名的项目就在成都，
0: 成都的
1: 麓湖。
0: 嗯，
1: 那么现在那个盘还没有卖完，因为那个盘特别大，应该是6000多亩还是8000多亩。
0: 嗯，
1: 那么海口这里的是后面才做的嘛，鹿岛在万华的这个体系里面算比较小的楼盘，但其实在海口已经算大盘了。
0: 嗯，
1: 有300多亩，将近400亩。
0: 嗯，
1: 它的最突出的一个点在于它不仅是建筑做得好，建筑设计做得好，落地好，它的园林也特别好，但光这个还不行，为什么能够让他那么的出圈？他不只是把园林也做好，他甚至还把你的这个服务和软件也做到了一个高度。
0: 嗯，
1: 就是从我们这次交房，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是什么啊？就是原来在卖越级的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半的期房吧，它不算现房的，所以那个时候工地还没有完工。但是现在交房以后已经彻底呈现出来，这个感觉是跟他原来的销售的说辞
0: 能对得上的，
1: 不只是对得上，
0: 甚至
1: 是
0: 超越
1: 的，有超预期的这种感觉。
0: 这个的话就其实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能够把鹿岛作为最近交付的一个大事件来说哈，其实还是在这个房产市场当中蛮少见的哈。就是每次交付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一次暴雷的，容易产生舆情的一个时间点。
1: 对，
0: 哎，就是你可能之前承诺的一些东西没有做到啊，或者说你交房之后它这个质量没有到位，然后会有很多这种负面情绪啊。但是就是听您的这个介绍来说，鹿岛的这个交房应该说非常的圆满的啊，超出大家预期的，
1: 很不错。它的这个建筑的整体给人的这个感受啊，因为原来卖房的时候是没法实地去看房的，交房的时候我们才得以进入这个实体里面，才发现哇，原来。这个感觉确实比他原来说的，他根本语言是描述不出来的，主要是那种感觉，就做到了这个地步。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服务团队给人的感觉，你知道我们去现场的感受是什么？就好像是大学新生去报到那种氛围感
0: 啊、
1: 别的项目
0: 就找到了这种青春的感觉啊，
1: 完全不可能做
0: 到大家向往的这种感觉
1: 啊，真的是就是各种细节他都给你。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让你有各种小细节的惊喜，但你具体说还真说不上来，
0: 就是总体的这个交付是比较满意的，
1: 非常。
0: 那么也是对后续它的一些产品的这种售卖，包括后续交房的一些有更好的一个口碑吧，
1: 对，
0: 应该说了这么多鹿岛，就之前有宣传这么多鹿岛，大家说鹿岛好，鹿岛好到底有多好？只是一次交房之后，大家会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口碑啊。
1: 对，
0: 那刚才所说到这个66平的这个越级，包括还有再往上的更大的户型，还有再。更高产品的像这种叠墅啊连排这些产品其实还在有，还在售，能不能再给我们再介绍一下目前鹿岛的一个情况，还有哪些产品正在售，价格是多少钱？
1: 鹿岛的产品真的是跨度非常大，它现在已经是第三期了，其实也是海口这边的最后一期，一期二期都已经交房了，一期二期的高层洋房别墅包括现在这个越级也交了差不多一半，那么最后其实只剩下收尾的第三期的产品其实也是全覆盖的，从小户型的这个越级还有啊，然后还有就是高层的话在110多平到200多平，高层的单价的话在2万左右，2万出头，
0: 它是属于江东算贵的了，
1: 算贵的，
0: 而且是。

0: 就是第一梯队，就是比较贵的这一个梯队里面的顶尖的这种选手。
1: 对，在江东现在这个板块，它就是最贵的了。但是如果拿到市中心，它可能不算特别贵啊。
0: 对。
1: 然后它的洋房价格会更高，洋房的话在160平左右，大概这样一个面积段，会比高层的单价会更高一点，在25000到27000左右。还有它的。

0: 住，他的别墅是叠拼，叠拼的话总叠拼我们基本上不说单价哦，总价基本上都在1000万以上，1000到2000万大概这样一个范围，
1: 还是比较贵的。
0: 对，
1: 嗯，然后他所能带来的，或者它的优势所在，刚才也说到了，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力和它的这种服务度是实打实的能够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感受的啊，这个就是鹿岛的一些产品。
0: 对，
1: 是的啊，我看到后台有朋友问，说是这个江东目前的这个配套怎么样？他是不在江东这边上班，他是在国兴这边上班的啊。就是说，如果说是在这个江东上下班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现在他这边，就是实打实的，就想问一下他的这个入住率啊，包括这边的人气怎么样？
0: 目前其实首先说入住率吧，江东 CBD 附近这边入住率不高啊。现在还是不高的，但是它现在是在一个往上爬的这么一个状态，逐渐的我们也录，因为我们门店就在那儿，能够明显感受到的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需求了，有越来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个附近咨询，上门的这种客户数量都挺多的，那么入住率像周边的小区现在基本上，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肉眼去观察。大概在10%-30%左右这样一个区间，入住率。那配套的话，其实现在 CBD 附近没有非常完善的配套，但是在今年的10月份的话，江东天地是计划要开业的，然后周边桂林洋的话距离不远，桂林洋那边就商业配套相对来说就还好，
1: 多一些，
0: 对，
1: 是啊。然后这个住在江东上下班的话，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它也不是特别的堵车啊，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堵车情况。可能更多的，你从国兴走的话，就是国兴这条道到这个琼州大桥这儿可能会稍微堵一点啊。
0: 对，就一个红绿灯口，可能会要等个高峰期，等个2到3个红灯吧。
1: 但如果说避开这个高峰期的话，
0: 那就完全没有问题。江东这里，其实我住在江东啊，我为什么选择住在江东，也是因为它那边开车就。很爽，你知道吗？就完全你
1: 道很宽，
0: 对，
1: 路很细，
0: 路又好，路又宽，然后车现在相对来说比市区还是少很多。
1: 对，它整个的这个叫八横八纵啊，这个路网结构的这个建设，其实是在现在已经到这个后期了哈。其实，在初期的话，我们看到很多 CBD， 比如说我们之前所推荐的一个小区叫做这个开威生态城啊。开威生态城它是属于。就是早在十几年前吧，就2016-2017年那会儿，它是属于从这个桂林洋这边往里走，然后往这个青春东海岸走，然后它是一个很靠里的一个位置啊。但是随着江东这个八横八纵的这个道路建设好之后，它已经是变成这个 CBD 的一个核心道了，直接挨着江东大道了。就是从我的个人感觉，就是它原本可能是要从里面绕到小道里面，感觉是非常靠里的一个位置，突然就挨到这个大道上了。
0: 对，现在变成就 CBD 隔壁的一个小区了。
1: 对，而且它的价格也确实是蛮便宜的，然后它还配套着有同样的这个 CBD 的配套和学区啊，如果想去看这个小区的话，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开威生态城的。我看今天有推荐的，也有开威生态城的这个小区，
0: 对，
1: 一些产品
0: 有，
1: 对，就是价格能够达到非常便宜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节目。早间的9:30哈，我们今天呢也是主要跟大家聊一聊，第一是江东，第二是别墅产品。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第一种呢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关注，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第二种呢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想要去了解更多的。啊，这个新房的价格啊，二手房的评估，包括二手房的这个房源的一些匹配，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添加兄弟小助手的微信，进入到探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哈，有更多的服务和交流。第三种呢是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可以来这个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连线都是可以的。今天的嘉宾是海口渣渣辉哈，张宁辉，他的视频号叫做渣渣辉，海口渣渣辉，大家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 然后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观点，主要是在江东。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9:33，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来看一看最新的这个价格啊，不管是成交的真实价格还是挂牌的价格啊，其实都是可以对目前的市场非常明确的了解的啊。今天的嘉宾是张宁辉啊，海口贝壳找房的签约主播，也是资深房产经纪人，主要做的是江东板块还有别墅的产品。宁辉也可以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刚才既然说到这个贝壳找房 APP 了哈，也可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数据。最近几个月刚才说是淡季，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啊？
5: 像7月份、6月份的时候的话，像我们这个成交量，相较于3、4月份的时候，其实是还是有回落的啊。其实今年3月份的数据，包括4月份的话，其实非常好，三四月份特别好，可能也消耗了一部分需求，所以相较对比起来的话，可能显得最近的成交量确实是会有点下滑，但是其实每年都是这样。基本上每年都是这样，在3、4月份是我们整个二手房的一个成交的高峰期。
4: 那像这个阶段的话，不管是对于买房还是卖房，都各应该做些什么事儿啊？就是你是像这个刚才说数据不太好，或者说是整体的这个交易的热度不是特别的高，那是该买吗？还是该怎么样？
5: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波动啊，对于买方来说，目前的这个市场反而是更有优势的，因为现在房源的数量挺多的，你如果在旺季的时候去选择优质的房子的话，其实买方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些竞争，但现在真的是卖方的竞争更激烈，所以买方在谈价上也好，还是在选房的这个选择性也好，都是会更有优势。我觉得如果是刚需，确实是需要通过购房来解决居住问题的话，那现在反而是个更理性的一个出手时机啊。
4: 对，就是你可以去更多的选择，
5: 对，
4: 有更多的让这个卖家卷起来啊。
5: 对，现在卖家真的是太卷了，也不得不卷。那么对于卖房的朋友的建议，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现在卖房，因为现在卖二手房真的不容易的。
4: 确实是我们看到很多周边的一些朋友吧，其实是我们包括我们节目的一些就是听众来找我们帮助他进行宣传的一些房子。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老推荐一些这个房子，都推荐不到他，然后我们就说你这个东西你就没必要给大家推荐啊，因为你这个你心目当中的这个价格，或者说你想要卖到的这个价格，其实在市场上是非常没有优势的，就是说你可以说是我们。

0: 在这儿推荐，就是，推荐完之后可能不会有人去看啊。
1: 对，现在其实卖方的心理我们是能体谅，也，基本上可以说99%的人卖房的时候，他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心理变化过程。
0: 对，
1: 就刚开始他考虑要卖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过高的期待，他会希望，其实他们也知道现在市场不好，就大家都知道，
0: 嗯，
1: 但是他们会期待我的房子就能比别人多卖，
0: 碰到有缘人，
1: 对，我的房子他就一定能遇到好运，就是遇到一个能出多出50000块钱的客户，
0: 嗯，
1: 他会有这种期待，但是这个过程大概会持续个长了几个月，短的可能个把月啊，然后他会逐渐冷静下来接受市场，然后但前提当然是他确定这个房子必须得卖掉，那么他的心态就会才会有变化，才会一点一点的去去贴近市场，然后愿意跟你谈价。
0: 是的，
1: 都是这样的。
0: 目前我们就是每周贝壳会有一个聚焦房源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会议哈，会筛选出一些房源，这些房源的话可能就是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一些房东，
1: 对，
0: 他们这个价格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啊。
1: 对，
0: 刚才你说到我们如果是卖家的话，想要去卖掉自己的房子啊，是要有一定这个技巧，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下，如果说真的要卖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技巧，要再等一等吗？等到这个马上要到的这个可能11月、10月就天气凉一点啊，可能有更多的外省的会来到这边看海南的房子，可能也会进入到年底的一波收尾的这种小高潮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随着热度的这个上来之后，大家一下都来买，这是更好卖，还是说就现在就是你可能一步到位，或者说怎么样把这个房子卖掉，有哪些建议呢？
1: 其实现在海口的这个房子逐渐也是在呈现更大的分化吧。现在我们这边通过需求的这个去分析，二手房大体我就主要还是分成两类，一类就是你这个小区所在的这个学区吧，是不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学区，那么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小区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学区，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其实建议也不是也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您这个房子本身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学校资源支持的话，也并且您不是说我必须得这个月或者这几个月
0: 不着急，
1: 对，那可以等等，可以等等，可能会在旺季的时候出手会比现在可能会更好一点哦。但是如果您这个房子不是说有特别好的这种稀缺性或者说特别强的学区支持的话，那么建议尽量还是早点出手，可能会对你来说是更有利的。
0: 是的，因为现在看到流通比较好的小区哈，你假设在这个美丽沙片区，美丽沙整个恒大的这个系列当中组团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房子，很夸张的一个小区或者一个组团当中有这个大几十套上百套的这个户型供你来进行选择，而且它的流通速度非常的快啊，只要你符合市场的预期或者符合市场这个价格，基本上就马上就被挑选掉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快速流通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还可以能够基本上为本哈，就是你的这个所投入的这个钱还能够差不多，不会太亏，
1: 不会怎么亏。
0: 对，但是如果说是有，其实最惨的就是这种次新的啊，但是又没有学区加持的这一些小区。他们其实从高点的这个价格到现在为止，它的这个价格的走势是非常的快速的往下在降啊。你可能10000出头或者12000能够买到以前18000-19000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啊，很新的，3-5年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来进行选择啊。
1: 对，现在他们开玩笑说，现在客户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不是说价格不好谈或者什么。不是说房子没得挑，而是怕万一我一出价房东就答应了怎么办。
0: 我挂价180万，然后他说160万卖不卖，卖。
1: 对，房东直接说
0: 总觉得买亏了。
1: 对，就怕、这个、
0: 没有中间拉扯的这个过程。
1: 所以我们接触客户的话，他们就出价很难出，因为我们要谈价你必须得出价嘛，对不对？他出价的时候，他其实内心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想法。
0: 对，这个也可以跟我们说，刚才说完这个卖方哈，就是卖方它分为两类，就是你有学区有价格锚点嘛，这不叫学区了，就是有相应的这个价格锚点，不一定是学区哈。
1: 对对对，
0: 有可能你是在非常 核心的一个位置啊。例如大家经常说的国兴，就是特别好，就是大家觉得国兴这个位置好，就是价格贵啊。

0: 或者说是你有特别独特的自然景观啊，比如说你这个是在海口湾的
1: 啊，对，景观面
0: 特别漂亮，哎，这种你也算是价格锚点啊。
1: 对，
0: 或者说是你有，比如说你家的这个是带个露台的，这种房子也是比较稀缺的。
1: 是的，
0: 就是除了这一类的房子之外，其他的你就抓紧时间，如果要卖，真的要卖的话，就快速处理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啊。那么再说回买房市场，就如果要买的话，你刚才说出价这个事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刚才说的挂牌价和成交价是两个价格。
1: 啊，那肯定的。
0: 通常有3到5千的一个差价，比如说这个房子挂牌价能挂到18000，但是实际的成交价可能是13000啊。
1: 嗯，
0: 那好，我们以100平为例啊，实际成交价130万，挂牌价挂到180万，我应该怎么报价？啊，你觉得是合理的？
1: 嗯，其实现在实际成交价你，不一定能够获取到数据了。
0: 嗯，我知道，
1: 以前是可以，
0: 以前是可以看到的。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做过解释，就是。从很多这种平台上以前是可以看到这个成交价的，
1: 对对对。
0: 那么为什么把这个抹掉了哈？
1: 嗯、
0: 或者说现在不让看到这个成交价了，是因为要这个止跌回稳嘛？希望这个房市要稳一点。
1: 这个
0: 因为
1: 这个是上面的要求。
0: 不，就是不希望大家卷起来，这个也是希望这个房产市场更健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吧？啊，我们且不说这个举措，但是实际它这个成交价，不管你是问邻居、问物业，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这个经纪人。我们其实是知道它这个成交价格的，
1: 嗯，
0: 比如说最近一个月或者说这半个月之间成交的这个价格，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其实有个数在这儿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大概能知道，所以说我们这个价格应该会怎么来报？
1: 嗯，报价的话，其实最合理的当然是参考最近的成交，
0: 嗯，
1: 然后剔除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的房子啊，因为
0: 嗯，
1: 有的时候会有极个别的房源，它的成交的价格是也包含一些特殊因素的，
0: 嗯，
1: 比方说税费呀，啊，比方说它这个房子是不是一些亲属交易之类的啊，
0: 嗯，
1: 那么价格是异常的，
0: 嗯，
1: 在正常的一个成交价格的基础上，我们再往下，再稍微探一探。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0: 嗯、你比如说刚才说180万的挂价，130万的这个成交价，我报100万合理不？
1: 100万其实都能报，其实都能报，嗯、但是最终
0: 有的人会把它吓走啊、嗯。
1: 不会不会，
0: 现在这个心态已经变了是吧？
1: 对，只要你敢报价，都可以谈，
0: 哦、
1: 就这样的。
0: 现在已经到这种市场了。
1: 但是谈不谈的成是另一回事情了、
0: 嗯，
1: 因为我们也会跟业主去做工作嘛，对吧？
0: 嗯嗯嗯。
1: 因为就是你好不容易有个客户了，你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跟他谈，你不能说直接不谈了。
0: 嗯
1: 嗯，最后能谈成就最好，谈不成那就另说了。
0: 对，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成跟闲鱼上的这个交易有点像，
1: 嗯、
0: 不是你用不用闲鱼
1: 啊？用
0: 海鲜市场，我是经常看闲鱼的，买一些二手，
1: 也是二手，对吧、
0: 也是二手的东西。哎，你看这个闲鱼上，它就会。闲鱼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啊，它没有这个所谓的成交价，它只有挂价。
1: 对，
0: 就同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买个手机吧啊，
1: 嗯，
0: 然后买个手机，现在这个挂价挂7000啊，但是你怎么跟他报价？你如果报5000，他可能会骂你啊，他真的会骂你，其实就跟这个二手房的成交是一样的啊。他也可能会骂你不理你了，但是也是看他的心态。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诚心买诚心卖的话，其实我的建议是不要。太低于市场价，你可以稍微往下探一探。
1: 嗯、对，
0: 比如说，130万，刚才说成交价是130万，可能125万，或者说123万，这样我觉得都已经算是可以的了。
1: 对，
0: 啊、
1: 其实
0: 如果再往下，可能没诚意了，我觉得。啊、
1: 但其实那个杨哥是这样的啊、哦，
0: 嗯，
1: 其实正常来说，现在挂牌价和成交价的差距也不会
0: 差那么多，
1: 差那么多也不会，
0: 嗯，
1: 可能180万的房子成交价在150到160，
0: 嗯，
1: 是。
0: 合理的
1: 可能比较普遍的了，
0: 嗯
1: 嗯，在130的话，那这个差距其实是有点
0: 太大了，
1: 跟我们现实可能不是很符合，
0: 嗯，
1: 对，
0: 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举例子哈，就是大家在选择一些这个房子的时候，可以去先去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成交价哈，
1: 嗯，
0: 就是近半年之内的这个成交价啊，近1-2-3个月的这个成交价。你不管是到这个中介去了解，还是你通过什么方式了解，你首先要确定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啊，是真实的，然后你再去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报价的这个调整，可能会更有诚意，更能促进这个成交吧。
1: 嗯
0: 嗯，但是你如果完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听中介摆布的哈、啊，就中介说啥就是啥，让报多少钱价格就报多少钱，很配合的这种可能也。嗯，当然，中介也是为你整个交易，就是有一些好心哈，就是希望能够促成这个交易，但是的话，大家这个也要有一定的这种防备的心。

0: 经理，或者说也要去客观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
1: 对，
0: 这个也
1: 自己还是要了解。
0: 嗯，是的啊，这就是说到现在目前二手房市场的一个买方和卖方，哎，可能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应该做的一些步骤。那么下面最后十多分钟这个时间，我们来推荐推荐房子吧。
1: 好，
0: 嗯，我们今天准备了几套房源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1: 嗯。就我今天准备的是三套别墅，
0: 嗯，
1: 也都是在江东 CBD 这个附近的，
0: 嗯，
1: 一个呢是开维生态城的一个双拼别墅啊，开维生态城这个小区可能是不是大家现在也都比较熟悉、比较了解了，
0: 嗯，
1: 经常可能会被提及，
0: 对，从原本的无人问津的一个小区啊，我记得最高点的时候能够挂到一万大几，将近两万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
1: 曾经
0: 有过
1: 两万五左右，
0: 对。然后就是当时的业主哈是对这个小区非常有信心，
1: 嗯
0: 啊，这个尤其是江东这边板块刚开始要设立的时候他非常有信心，然后后来之后发现这个确实没人看，然后整个一年半年的都卖不出去一套，甚至连带看都非常的少，然后就开始往下调价啊，
1: 对，
0: 最低最低的时候我见到过最低的价格，今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最低的价格只要六七千块钱，嗯，这不是别墅产品，就是普通的这个
1: 对
0: 住宅的这种产品啊，
1: 因为开维它这个小区其实它其实可以理解成是六到七个小区组合起来的，
0: 对，
1: 时间的跨度
0: 非常大的一个
1: 非常大，从最早的十几年前交房的，
0: 嗯，
1: 最新的是两三年前交房，跨度很大，差价也很大，六七千的话那种就是时间最早的，但是开维的价格现在的这个价格往下掉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就是去年前年的那个台风，还有他现在物业费就入住率导致的物业费收不上来，
0: 对，去年的这个摩羯台风当时出现这个地库积水，然后还出现小区的一些就是基本的这个受到一些损坏，但是一直没有维修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但是好像今年已经解决掉了啊，随着业主委员会的这个建立还有更换了一下物业，
1: 今年有两个组团已经换成新物业了，
0: 对，
1: 去年换的其实是
0: 是，
1: 然后我今因为开维的产品其实是以洋房为主，然后也有局部的别墅嘛，
0: 嗯，
1: 那么我今天推荐的这个是一个双拼的别墅，
0: 嗯，
1: 也是目前整个开维生态城小区里面我筛选的最优质的一套房源了，就是别墅房源里面啊，
0: 嗯，
1: 他那边的别墅基本上是双拼，有个位数的几栋是独栋啊，
0: 嗯，
1: 那么这套房子是一套毛坯房，地上的话是两层半，241平的一个建筑面积，它没有地下室的，我觉得这个看大家的喜好吧，海口这边没有地下室的别墅我是比较推荐的啊，因为地下室还是很潮湿的，报价的话是420万，但这个房子的一个挂价其实已经是基本接近成交价，然后它这套房子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因为别墅其实是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于庭院，在于花园，
0: 有没有院子，
1: 对，这是一套最边上的别墅，所以它的院子会占这个位置的一个优势，花园面积很大，它的花园面积应该目测也能到200平，在双拼别墅里面算是花园特别大的了，这是一个啊，总价420万能谈一点，其实也有客户出的基本上价格很接近了啊，这套房子考虑双拼的话这个房子很不错，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小区可能我觉得海口90%以上的经纪人都不知道，是一个30多年的房龄的独栋别墅了，但是它的位置非常好，它就在江东鹿岛的对面，离江东 CBD 也就是1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可以认为是离 CBD 最近的独栋别墅，那么它是一个占地342平的一个独栋，老独栋啊，但这个房子基本上需要重新去花钱去装修啊，完全因为年代确实久远了啊，装修以后的话我觉得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是非常好的，它现在报价才385万，你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它这个房子产证是343平，土地面积应该也差不多在跟产证面积是差不多的啊，我们这个还没有实测过，那么这样一个位置的一块住宅用地，它的土地价值都是超过这个的
0: 啊，
1: 根据我们的最近的土拍的这个价格去折算啊，每平方米的土地的那边的那个土地的价值都是超过差不多在2万左右的，那么它这个土地面积300平的话，土地的这个价值都达到500-600万了至少，

0: 个房子挂牌385万，
1: 对，基本上是11000的这个单价、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哈、包括现场能够 VR 看房，看到这个户型，它是属于那种比较破败荒废的这个别墅了哈、
0: 是的，
1: 像这种产品的话，它好卖吗？
0: 其实这个小区已经卖，就是今年还是去年的下半年吧，就卖了2套。
1: 嗯，
0: 其实买这个房子的人基本上也就是冲着这个地买的。
1: 嗯，
0: 它的位置就在鹿岛隔壁，非常好、
1: 鹿岛隔壁。
0: 嗯。
1: 然后它确实是整个比较破败哈，如果说你要重新装的话，它我可能已经不再是重新装的这个问题了啊。
0: 可能这个房子就是属于什么人群比较适合啊？
1: 嗯，
0: 挣的有闲钱，然后买一个，它基本上你就放在那，你也不去装了。
1: 嗯，等它可能一些资产配置，
0: 对，
1: 做
0: 一个资产配置，对。
1: 对，因为看它这个外立面，就是我就刚才所说，它已经不是重新装的问题，它可能是要重新盖的问题了。
0: 对，外墙也得重新弄。
1: 对，就是它整个的外立面可能都要重新的调整。你如果做资产配置的话，就是刚才所说到它这个土地的这个面积和它实际的这个价值，你如果做一些贷款的话，可能会，它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比例会高一些。
0: 是的。
1: 就是抛弃了居住属性了哈，这一套房子啊，两套房子，第一套是开悦生态城241平啊，420万，然后毛坯。然后是双拼，然后第二个呢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
0: 国华这个度假
1: 度假别墅，
0: 对，
1: 国华度假村也是在江东，在鹿岛旁边，然后这一个是343平，然后是385万的这个挂价啊，
0: 这是一个独栋的一个住宅性质的别墅，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套。
0: 第三个是叫东海名邸啊，它这个就不是70年产权了，这个是一个40年产权的一个小独栋，它的特点在于小，其实产证面积是154平，就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一个小别墅，在独栋别墅里我觉得基本上没有更小的了，那么它的这个花园的话大概是100平左右，然后报价总价是410万，没有住过啊，也是毛坯的，是一个新房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是
1: 26000的一个单价啊。
0: 对，这个的话单价会比较高，
1: 但是这个的话它就是它的这个目前小区里边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小区很新，基本上还是没有入住的人是非常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交房才不到2年时间，这个别墅。然后它主要的卖点在于它是独栋，
1: 就是看到这个独栋产品的话，400万的这个独栋级别的这个产品，其实你要选择的话，可能会就是离得会远一点啊，离得市区会更远一点。然后在江东这边，有未来的这个规划和未来的一个发展啊，而且这个的话，它这个小区并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它里面会有全部都是这个独栋的这种产品，
0: 对。
1: 可能在如果实际居住的话，它是有居住的属性的，而且居住的话比较舒服。
0: 是的。
1: 这三套房子啊，我们也会把它发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然后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去获取到更多的这种资料，线下的一些带看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如果说是想要去线下进行带看或者想要获取资料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是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也可以去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海口渣渣辉哈，在视频号里去找一下宁辉，然后让他有线下带看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是可以的。那么到这里9:57啊，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各位在今天早间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来持续的收听我们探房兄弟的节目。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跟我们进行联系。我最近也在做视频号和抖音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和抖音里面搜索关注到探房兄弟啊，去看一看我们最近所拍摄的视频。那么更多的精彩，也欢迎大家啊，在下周一的早间9点到10点的这个同一时间来进行收听，也再一次感谢宁辉做客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间里哈，来跟大家分享江东的一些生活以及产品的一些推荐哈，希望下次能够有更多好的这种产品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推荐。那么到这里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Okay.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消息。

0: 长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2: 今天来到了周五啦，我真的觉得这一周还算是过得还可以哈。
1: 这一周过得慢死了
2: 我每次都觉得过得还可以，
1: 我每次都觉得过得好慢
2: 啊。果真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呢。
1: 是，可能对于这个周五实在是有点太期待了，对于这个周末有点太期待了
2: 啊，所以你就希望周一到周五过快点儿。
1: 是，快点吧，真受不了了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非常多的好玩的以及长知识的内容跟各位来分享。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2: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同时呢问候小鱼早上午好，礼拜六上午好。
2: 上午好呀，
1: 上午好，上午好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大板块当中了。
2: 对，
1: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关注到的，哎，这个标题好啊，叫爸妈想要爸妈得到。
2: 是，
1: 我前两天还想发一条朋友圈叫宋宋想要
2: 宋
1: 宋
2: 得
1: 到，
2: 宋
1: 宋得到，后来发现宋宋得到的东西啊没有那么多
2: 然后想要的挺多，得到的并不是完全 是吧，
1: 确实。
2: 但是我们爸妈想要的但确实他们能得到，因为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就提出呢扩大养老消费，这个就事关咱们爸妈的养老生活。我们就来看看未来五年国家有啥安排呢。你比如说爸妈想要更适合他们的服饰食品，国家说安排啊，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功能性老年服饰、康复辅助器具等的研发设计生产。而且还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的营养要求的保健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探索建立银发产品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年用品养老服务领域的国家标准。
1: 哎，这个是想要更合适的服饰跟食品。那么接下来呢，爸妈想要的更方便的养老服务，国家说
2: 安排
1: 的具体包括什么呢？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一个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人的一个账户体系，同时呢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控制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进入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
2: 再来看到爸妈说想要更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那必须安排啊，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
1: 这个是刚刚说的更优质更专业的养老服务。那如果说爸妈想要培养爱好，想要老有所乐，国家说
2: 安排
1: 有序发展社区、学院、夜市啊，市民夜校、夜市去了太想去夜市了
2: 夜市也行啊，
1: 今天晚上去海大

0: 市民夜校啊，还有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旅居康养、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等多元化的服务供给，开发特色化的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的主题列车。
1: 嗯，是的，所以这真是爸妈想要
0: 爸妈
1: 得到哈，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嗯，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到一系列的跟健康有关的新消息。我们首先呢，来说说穿衣服这件事儿啊。
1: 嗯。
0: 我们之前昨天的时候还说呢，7月15号三伏贴正式开启了。我昨天去贴了那个三伏贴耶。
1: 哎，那为什么没看着你贴哪儿了？
0: 他那个贴是贴半个小时40分钟就要撕掉的。
1: 哦。
0: 就是医院里面呢，他那个贴是自己和了一大盆的中药，
1: 嗯，
0: 然后给你放到那个小的一个一个那种点上，然后你哪儿疼就给你贴哪儿，
1: 啊，
0: 然后针对你不同的地方疼，人家有不同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式。
1: 这个倒提醒我了，我今年还没有去贴呢。
0: 那你今年去贴也可以，它不一定非得是那一天贴。
1: 嗯，反正就是在这个期间，
0: 对对对，在这个周期之内，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贴就可以。
1: 他每次就是每次贴个40分钟就取掉嘛，
0: 嗯，
1: 那要贴多少次呢？
0: 就是三伏天贴三次啊。
1: 哦，
0: 就是初伏贴一次，中伏贴一次，末伏贴一次。
1: 好的，今天就安排起来。
0: 你今天去安排吧。然后呢，贴了之后你可以选，比方说你这次你想先治治咳嗽，
1: 嗯，
0: 然后他就给你，比方说往后背哪人家有那个穴位啊来贴。你想治治那这脖子疼、颈椎疼，然后就给你往颈椎上之类的贴一贴。
1: 嗯，都说冬病夏治嘛，三伏贴正是养生的好时节哈。
0: 对，没贴三伏贴的朋友们可以去贴贴三伏贴啊。
1: 对，但是我们今天是想跟大家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一说，因为三伏天是非常热的，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
0: 嗯，
1: 全国也纷纷进入了高温炙烤模式。昨天咱们海口的温度非常舒服，
0: 嗯，
1: 但是今天哈，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了
0: 又热回去了，
1: 温度嗖的一下就上去了。
0: 是，
1: 那温度上去了，在夏天我们一个是要注意防晒，还有就是防中暑。我们今天呢，就想从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1: 如何做好防晒。
0: 是，我们可能都知道，就是其实这个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对于整体的这个就是从健康这个方面考虑啊，是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尽量不穿黑衣服，
1: 嗯，
0: 因为黑衣服不是吸热嘛，
1: 对
0: 吧，潇潇？
1: 是的，
0: 这么热你穿一个身黑衣服。
1: 哎呀，我这是今天我穿一身黑热，但
0: 是
1: 我今天不去户外，
0: 那
1: 去户外就
0: 还
1: 还好。我要去户外的话，我就不会穿一身黑。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尽量不穿那种就是亮黄色的衣服，
1: 招虫。
0: 对，它会招虫子，这个是虫子真喜欢。
1: 嗯，
0: 那么夏天有朋友说，究竟穿什么样的衣服出门才能兼顾这个清凉又防晒呢？
1: 其实告诉大家，
0: 嗯，
1: 夏天呢穿红色的衣服防晒效果是最好的。
0: 我一直以为穿白色是最防晒最凉快的。
1: 就是穿白色呢，你会发现它吸热没那么多，
0: 嗯，
1: 也你摸起来不烫也还好。但是红色它的防晒效果是最好的。你有红色衣服吗？
0: 红色的衣服吗？上衣没有。
1: 嗯，
0: 我有一个裙色的红色的超短裙。
1: 超短裙哦，我知道了，上次见你穿了。
0: 那个是还有点短是吧？
1: 啊，挺短的，还行。我有
0: 那个还行，那算我一个中长度的裙子了。
1: 我有一个那个红色的短袖啊，
0: 明天穿
1: 就没有，然后其他的就没了。我们约明天放假了，我穿。
0: 明天放假，那咱俩一人买一身，
1: 等到下周一来穿，红红火火。
0: 对，反正这个呢也是有专业的这个医生指出来啊，说是在同等面料条件下呢，衣物的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反而越好。
1: 嗯，
0: 但是红色是优于黑色的，黑色呢又是优于橘色的。
1: 是的，像深色的衣服呢，它可以大量吸收太阳当中的紫外线，从源头上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直接照射，起到更好的阻挡作用。
0: 嗯，
1: 浅色的衣服，你说像白色哈，虽然说它散热快，体感更凉爽，但是呢，它不防晒。啊，
0: 真的假的？
1: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防晒和这个体感热不热，它是两回事儿。
0: 哦，
1: 那如果说你穿白色的，它紫外线的隔绝能力其实是更差，长时间户外暴晒的话容易被晒伤。
0: 那我买的白色防晒衣又算什么？
1: 赶紧退了吧。
0: 那为什么防晒衣品牌不出红色的防晒衣呢？
1: 估计
0: 他也不知道。
1: 大部分是为了美观。
0: 是，然后除了刚刚说到的颜色之外啊，在面料和版型方面也是对这个凉不凉快、防不防晒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面料呢是舒适和防晒需要按需来取舍。纯棉的衣服大伙儿都知道是柔软的、亲肤的、吸汗又透气的，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夏天穿衣服的一个首选。但是其实纯棉衣服的防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弱。

0: 日常通勤呢，还有这个室内穿着比较合适。但是如果是长期在户外暴晒的话，还是要选择专业防晒面料的这个衣服，兼顾着防晒效果和透气性。
1: 是的，版型选择的话，其实宽松的要好一些，因为宽松的话，它时不时的有风吹进来呀。
0: 哎，但是那个宽松版，你知道防晒衣现在不是也有宽版型和紧版型吗？
1: 紧版型把那个小腰啊，哎，
0: 我全都是紧版型的，
1: 赶紧买个宽松的吧。你这防晒衣的雷你都踩了。
0: 真是，我喜欢买白色的紧身防晒衣，穿了个寂寞。
1: 对呀，啊，你下次如果说有这种户外活动的话，你就知道哈，得这防晒衣得怎么选，因为它那个宽松的是有利于通风散热，有效的减少闷热感哈。你看礼拜六说了。要不你俩穿个岛服，你看中午两人
0: 岛服，
1: 小强和雨飞他们都穿岛服，
0: 他们俩比较精致啊。然后还有 David 说，宋岛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睡觉吗？被潇潇薅过来加班了吗？你呀，啊，你至少有说实话一个半月没有听过节目了。
1: 这是我们一档新节目呢。
0: 对，这个是我们从6月1号开始正式为大家重磅推出的一档新节目。
1: 对，我是第一次见David，
0: 是吧
1: ？Hello， 你好。
0: David 的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啊。然后呢，我们在就刚刚说到了关于这个穿什么衣服防晒有凉快这件事儿。说的是衣服，其实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防晒的死角，可能有朋友会戴口罩啊，等等等等，把这个脸跟身体给包起来，但是却常常忽略了头皮。但是实际上呢，头皮是非常的娇嫩又脆弱的，如果长时间被太阳晒呢，你的头皮容易干。早泛红晒伤，而且对你的发质还会有损伤哦。
1: 这个我之前专门看过一篇关于那个头发的防晒，说实话真的之前你就想的是防脸上了，
0: 头发有什么好防晒的，
1: 对啊，然后买的那种帽子还是把那个比如说夏天扎马尾或者长头发比较方便戴的那种帽子，
0: 对对对，
1: 不会说想到说给头发也要防晒哈。
0: 对啊，
1: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如果说头发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头皮晒伤，还有就是发质干燥，那头皮该如何防晒呢？有软防晒和硬防晒。软防晒就是给头皮喷个专用的防晒喷雾，
0: 我说实话不建议。
1: 我没见过。
0: 因为这个它肯定会堵塞你的这个多多少少的啊，会堵塞你头皮的这个毛孔。
1: 对，而且
0: 赶紧洗。
1: 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呢，还有就是头发容易油，黏糊黏糊的哈。更建议的就是硬防晒了。
0: 对，
1: 你佩戴遮阳帽撑防晒伞，或者是选择那种戴帽款的防晒衣，通过物理遮挡为头皮提供保护。
0: 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不防晒了。
1: 哎，为啥？
0: 就是已经完全放弃防晒了。包括比方说我们不是停完了车的时候，中午要走到这个楼里边这一嘎的道吗？
1: 你就不防晒了？
0: 我就是晒，就是晒，然后出去外边也不再打伞了。我的太阳伞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我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防晒这件事情。
1: 那关键是你也晒得不黑呀？
0: 我还不黑呀？
1: 还行啊，咱俩胳膊比一比吧。你发现我胳膊比你胳膊还要黑的。
0: 那你是没有在去年夏天的时候见到我？去年夏天我特别白。
1: 我咱两人上节目上着还比起谁更黑来了。
0: 这个是夏日炎炎。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防不防晒，还是建议大家多多防晒一下啊。因为防晒，我们昨天不是也说了关于这个皮肤这件事儿吗？可能晒得黑不黑的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是个人的一个审美问题。但是它主要是会有的时候把你
1: 晒伤，
0: 尤其是一些水上的一些户外的这个运动啊，尤其是太阳当空照的时候，一个是晒伤，二个是晒老。你的那个什么，哎，昨天说什么细胞来着？那个叫
1: 反正就是
0: 类似于蛋白细胞之类的东西，
1: 反正就是我们人体的一种细胞吧，帮你合成胶原蛋白的。
0: 对，
1: 然后晒伤了，你的皮肤就变皱了，然后晒斑了，不好看了，反正就
0: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各方面的这个防暑都多多注意啊，因为听节目的有很多是除了海南之外其他的一些城市的朋友，可能也是你们所在的城市相当热，甚至比海南还要再热，尤其是中午那个时间节点就少出门，然后多喝点水呀，多喝点这个凉茶呀，不要贪冰啊，规律饮食，然后夏天穿衣服也是优先选宽松的这种衣服。
1: 对，
0: 然后我们看最近一直这个楼下也是一直在卖绿豆汤啊，大家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可以喝一喝绿豆汤。但是多喝绿豆汤好吗？也不好。
1: 你这个衔接的非常自然，真好呀，
0: 这波衔接给自己100分。
1: 哎呀，鼓掌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说绿豆汤呢。
0: 这期节目能不能算2期的钱啊？
1: 跟领导申请啊，说太好了。因为夏

0: 天呢，来一碗冰冰爽爽的绿豆汤，就非常非常舒服，
1: 解暑。
0: 绿豆汤成了不少人的防暑标配，甚至我看有人还把它当水喝，它就是熬的那种清淡一点的嘛，
1: 对，
0: 加一点点的带有甜味，或者有的直接不加糖，反正冰一下喝起来也很好喝。
1: 是，
0: 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绿豆汤和很多药物它其实存在干扰。
1: 哦，
0: 就是你吃这个药的话呢，它是不能喝绿豆汤的。
1: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
0: 嗯，这不最近福建一位女士啊，她是连喝了3天绿豆汤之后就突发脑出血。
1: 哎呦，
0: 哎呀，你没想到吧？喝个绿豆汤怎么还突发脑出血呢？因为这个福建福州的这位女士，她本来就患有高血压嘛。
1: 哦，
0: 然后她就觉得夏天喝绿豆汤解暑又健康，每天呢煮上一大锅直接当水喝。
1: 那她可能还吃着这个降压药呢。
0: 对，那高血压多年，她平时一直规律的服用降压药，血压呢控制的还算平稳。但是她连续喝了3天绿豆汤之后，就突然感觉到，哎，头痛、呕吐。随后就陷入了昏迷，紧急送医之后被诊断为了脑出血。
1: 对，然后医生也直接说了啊，绿豆汤确实会干扰，直接干扰，而且是会干扰你降压药的这个药效。至于绿豆汤为什么会干扰这个药效啊，大家都知道绿豆啊，性甘寒无毒，主食消肿下气，清热解毒，主之止消渴啊，巴拉巴拉一切啊，意思是它是一个，就是虽然没有毒啊，是可以解毒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正是绿豆的这个解毒的功能，让它跟药物遇到一起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比较大的安全隐患。
0: 是的，
1: 尤其是刚刚说到的那位女士，她不是高血压吗？高血压患者呢，每天大量的饮用这个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稀释降压药的这个作用呢，所以你的血压你没有药控制了呀，相当于是最终。其实这位女士她刚刚说的脑出血其实是血压飙上去了，
0: 对，
1: 吃了这个药没效了，
0: 降压药没有效果了。它为什么会影响降压药呢？影响这个降压药的功效，一个它阻碍它吸收嘛，还有一个就是加速排泄。因为绿豆它本身具备利尿的功效，它会加速药物的代谢，经过肾脏排出，就进一步削弱药效了。其实绿豆当中的黄酮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本身对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症状是可以起到一定辅助调理作用的哈。那像这位女士呢，她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就是没有合理的饮用绿豆汤。
1: 是，而且拿那个当水喝，那能行吗？
0: 她一天要喝1500毫升以上的。
1: 哎呀，我的天哪！那么绿豆汤咱们也不是说不能喝啊，关键在于喝对，还有包括这个时间。比如说，有刚刚那位女士吃了这个降压药的，还有吃一些降糖药的、降脂药的、抗凝药，还有安定类的助眠药，以及温补的一些中药，比如说人参、黄芪，然后还有温阳散寒型的中药，比如说肉桂啊、附子等等啊。如果你吃了这些药，你是吃这个日常就会吃这些药，那么你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而且呢，就是你喝这个绿豆汤跟吃药的时间至少要间隔2个小时。
0: 对，
1: 你不能拿绿豆汤把这个降压药给送下去啊，那可不行。
0: 还有就是像我们平时啊，普通人想要健康喝绿豆汤，也要记住几点。每天呢不建议喝超过500毫升。而且不适合空腹喝绿豆汤。
1: 我经常空腹喝绿豆汤，
0: 因为绿豆它是属于寒凉性的，
1: 对，
0: 容易损伤你的脾胃，引发
1: 拉肚子。
0: 对呀，胃胀啊、腹泻。还有就是睡前不适合喝绿豆汤，睡前喝绿豆汤会导致你晚上想起夜，
1: 老上厕所
0: 啊，因为它会造成夜尿增多，影响夜间的睡眠嘛。你出汗的时候不要立刻喝冰镇的绿豆汤，
1: 哇，全部踩雷。
0: 因为高温状态下，人体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你忽然受到冷刺激，它会导致血管急剧收缩，引发一些头痛等急症啊。那这个除了不能喝冰镇绿豆汤之外，所有的冰水啊，在大量出汗之后都不适合马上咕噜咕噜喝太多哈。
1: 是，然后这个绿豆汤煮完就是24小时内喝完啊，不要这个想着放冰箱里，我能喝一整个夏天的，容易坏，容易滋生细菌。然后还有就是老人呐、儿童，他们的这个消化功能其实是偏弱的，然后也是少喝吧，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还有腹泻。还有就是脾胃虚寒、有慢性胃炎的，还有关节冷痛的，还有经期痛经的人群也不能喝
0: 啊。
1: 什么？那我每天喝这绿豆汤算什么？
0: 因为它是属于性寒的嘛。你是不是说着说着感觉自己踩了好多雷啊？
1: 别说了，感觉我要躺在这儿了，再说。
0: 还有就是像家里熬这个

0: 绿豆汤，你有没有发现有人熬出来是
1: 红的，
0: 有人熬出来是绿的？
1: 对，我妈之前熬那个绿豆汤就是红的，我说这是红豆汤还是绿豆汤，我妈说这孩子绿豆汤喝吧，你还能要死你啊。
0: 它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煮绿豆汤的火候啊，水质不同，它都会影响绿豆汤的颜色。
1: 嗯，
0: 还有就是煮绿豆汤它的锅，你比如说是用铝锅呀或者铁锅啊，它煮出来的那个颜色也会不一样。反正我觉得煮熟了能喝就行。
1: 我也是
0: 无所谓了。
1: 是，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夏天喝绿豆汤的这个事情啊，几个注意事项吧。绿豆汤其实还是好的，确实是解暑又解腻的，但是呢大家注意喝的这个时间跟喝的方式。我们今天呢在稍后的10:30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一个连线环节，依旧要连线到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思华。

0: 会有一个连线环节，依旧要连线到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思华，为我们带来这个跨越琼州的大板块节目。
1: 嗯，
0: 在此之前我们就要先进入到半点的宣传了，在宣传之前呢，还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周五了，分享一个开心的歌
1: 吧，
0: 来自郑秀文的眉飞色舞。
1: 哎呀，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

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8.1 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他总是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5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跨越琼州的大板块，依旧要连线到FM98.1 湛江综合广播，我们美美的思华。接下来的时间呢，又是我们两个和思华一起来度过啦。我们看看思华在线吗？
2: 在线。已经在线等待了，又是新的一周
0: 又到周五了
1: 是每次跟这个思华对播就代表着
0: 周五到
1: 了
2: 对，每到周五呢大家都蠢蠢欲动了，想着这个周末去哪玩呢。
0: 是的，然后这个周末在琼州海峡的两岸又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双城头条板块当中。
1: 是，
0: 我们先来分享吧。我们看到这个是在海口的一个事情啊，是跟一个比赛相关的。7月12日呢，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是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开打。作为亚洲排球联合会认证的顶级青少年排球赛事，这项赛事呢首次落地海南，16支亚洲青年强队齐聚耶城，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当中呢展开共48场的高水平对决。最终呢排名前4名的队伍将会代表亚洲参加明年的 U19 男排世锦赛。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看赛事的整体情况哈。在首日比赛当中 ，A 组的中国队以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取得了开门红。同一组另一场比赛当中，中国台北队3-2险胜中国香港队。首轮过后呀，中国队积3分，占据 A 组榜首。根据整个赛程安排呢，它是12号到14号为小组循环赛阶段，小组前2名的这个球队呢将会晋级淘汰赛。为了方便球迷观赛，中国队小组赛都安排在每天的19点黄金时段开赛。然后在昨天呢是开启了1/4决赛以及各组的排位赛，今天7月17日将会进行半决赛，7月18日进行决赛及颁奖仪式。
0: 是，
1: 我们来看看昨天1/4决赛哈，巴基斯坦 U18 男排和中国 U18 男排的2026亚排联中国 U18 男排亚锦赛1/4决赛呢，也是在五元河体育馆1号场地进行。最终啊，中国 U18 男排在落后2局的情况下，是连掰3局完成了大逆转，以大比分3-2逆转战胜了巴基斯坦 U18

0: 十八男排晋级半决赛的同时呢，并获得了2027年第20届国际联排U19男排世锦赛的参赛资格，
1: 值得一个大恭喜啊！
2: 好厉害哦！
1: 为了丰富市民游客的夏日文体生活，降低观赛的门槛，赛事呢也是推出了亲民观赛的一个政策，设置了19块钱单日通票，就是这一张票你可以看这一天的所有的赛事，也让广大的排球爱好者们可以近距离感受高水平青年排球赛事的魅力。那近几年呢，海口也是持续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不断的引入各类国际和国内的顶级体育赛事，以赛事引流，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赛事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本次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的举办，不仅为亚洲青年排球运动员搭建了一个交流竞技切磋成长的专业平台，也进一步擦亮了海口体育赛事名城的名片。我们也问问思华，平时最喜欢什么运动呀？
2: 平时喜欢打羽毛球。
1: 羽毛球，
0: 哎呀，
1: 也可以。那等我们那个举办那个羽毛球比赛的时候，希望能够看到思华的身影。
0: 对，
2: 湛江的朋友啊，
0: 因为我们海口的这个羽毛球氛围特别好，
1: 对，
0: 就大家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同事啊，也很喜欢打羽毛球，
1: 是扣的那个肩甲都突出了。
2: 比较喜欢看啊。你说你自己去上场的话，我觉得还是羽毛球吧。
1: 这个是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我们海口的双城头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思华，看看湛江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
2: 好的，那么宋宋和潇潇你们好啊，那也非常高兴呢，又在新的一周了和大家见面啊。那也和海口熟媒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那本周的湛江的双城头条依旧是聚焦我们湛江经济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深耕蓝色粮仓，唱响海洋牧歌。湛江海洋经济呢，是跑出双城协同高质量发展的新速度。那说到我们湛江呢，也依托琼州海峡的黄金区位，湛江立足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禀赋，将现代化海洋牧场呢作为向海图强、联动海口协同发展的核心产业抓手，全力打造全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先行示范市，持续激活一峡两岸的蓝色经济发展活力。那说到海洋呢，不仅是海口的优势，也是我们湛江非常核心的发展优势。那紧跟全省打造海上新广东，建设海洋强省部署，那我市呢全面统筹谋划海洋牧场全产业链的布局。那眼下全市系统完善海域开发规划，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各县区国企市场的主体呢也是各司其职，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运营、全民参与的发展格局。那在产业的发展上呢，我们也是聚焦深海智慧养殖，落地多个大型海上的智能养殖平台，布局规模化的深海网箱养殖园区，同步联动湛江湾实验室，强化产学研的融合，以科技赋能养殖产业的标准化、智能化的升级。同时呢，我们也创新产业融合的模式，推动海洋牧场和海上风电、低空经济等的协同发展，不断地拓宽社会资本参与的渠道，打通种苗繁育、深海养殖、水产精深加工以及冷链流通完整的产业链，持续培育千亿级的海洋的产业集群。所以说，作为对接海南的自贸港、毗邻海口的产业腹地，那湛江和海口的海洋产业呢，其实也是互补性的，非常的突出。那海南它也是拥有优质的育种气候的优势的。那我们湛江呢，也是具备大规模养殖、加工、仓储、承载空间，两地呢真的是也可以呢，在未来联动打造海南育种、湛江转化加工的这种分工的模式啊。依托海峡物流通道，实现水产资源的双向流通，携手呢共建跨海峡蓝色产业的走廊。那在这里呢，也呼吁一下，诚挚邀请海口的各位朋友们以及全国各地的客商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湛江考察洽谈、投资兴业。那我们也将持续优化产业要素的配套，释放海洋经济的广阔机遇，也和海口呢携手深化双城产业的协作， 共同的耕耘蓝色蓝海，一起合力书写琼州两岸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嗯，又是充满期待的一件事情
0: 啊！谢谢思华的分享。
2: 其实我觉得经济的发展呢，它也是不断的联合带。

0: 动文旅的发展的，那一个地方的经济越好的话呢，它文旅啊打造的越好，那自然呢就越受欢迎
1: 啊。你看我们的听众 David 说，湛江的丝滑可以给宋宋用琼州海峡直升机空运点猪肠路，
2: 什么
1: 尝尝广东的美食
2: 这是什么东西
1: 猪肠路是啥美食啊？丝滑
0: 什么类型的美食？
2: 猪肠路
0: 猪肠路，哎，猪肠就有，猪肠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啊。猪肠路我们就猪肠就有，是猪肠嘛。因为呢猪肠它也分为粉肠啊、大肠啊、小肠啊，这种就猪的这个肠子的这一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1: 我们还可以吃，这汤粉里面不是大肠小肠啊。对，
0: 有这些，但是我们也很喜欢吃烧烤，这种肠的烧烤，烤肠、也可以试一下。
2: 好，空运今天中午就吃。
1: 我刚
0: 吃，
1: 查了一下，那个 David 说的那个猪肠路，它其实和猪大肠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那个粉卷的，像个那个肠一样
2: 啊，
1: 就不就是那种卷粉吗？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2: 这个我确实没有吃过。
0: 那这个是叫粉吧，猪肠粉吧？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说猪肠粉。
2: 嗯，有可能、
0: 应该差不多哈，差不多。说到吃的，真的是，哎呀，感觉真的是得说。更多
2: 是我们在那个说吃的前，我们先来看看玩的。我们这几天呢，其实一直每次在这个跨越琼州大板块连线当中呢，都会提到一个大事件，叫欢乐节。我们也是每个周每个周周五的时候，都会比上个周说的更多一点。
1: 对，因为欢乐节7月18号马上就启幕了，
2: 终于要开始了。
1: 对，因为今年我们是全省18个市县联动，有很多项的活动是覆盖整个暑期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暑期哈，像湛江的朋友啊，以及我们海口的朋友还没计划怎么玩的，这欢乐节就非常适合大家。
2: 是，我们先来看看，如果是带着小朋友们，尤其是已经开始放假了啊，正是发愁不知道带着孩子们上哪玩的时候，可以带孩子们呢去往到我们明天的关于这个主会场启幕的这个地方，是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目前呢，这个主会场依旧是首道门票全免，就是入园是免费的，然后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都免费，而且园区呢还有多款优惠的活动，国内园内的三大红色文化展馆，还有英雄儿女等等这些影视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这个影像啊，也是实景复刻，然后免费为大家来开放。
1: 然后每年暑假，像我们海口湾演艺中心，它就会有很多孩子们喜欢的那个高品质剧目。今年呢有包括荣获法国最佳青少年音乐剧大奖的福尔摩斯音乐探险之旅、乌克兰国宝级的亲子互动剧疯狂的帽子、还有俄罗斯冰上芭蕾天鹅湖胡桃匣子等等哈、这都可以带孩子去看这些高品质的剧目。
2: 是，
1: 另外像我们海口市文化馆图书馆还同步推出了第25届少儿蒲公英艺术比赛、读书分享会、文化近万家公益观影活动的文化惠民活动。那像我们的武功祠还推出了家庭游玩套票、研学团队专属折扣，屯昌县呢将会举办少儿舞蹈汇报表演等等。
2: 是，这个是带着小朋友们可以去玩的一个地方啊。带着小朋友玩完之后呢，还得带着猫儿子、狗儿子们、
1: 宠物啊，
2: 带着他们去玩一玩。
0: 小宝贝们。
2: 对，那么今年的欢乐节呢，首次也是为宠物打造了专属乐园，也就是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呢，开放了有宠物界海口宠友狂欢基地。园区呢，整个这个园区对宠物都是非常友好的，设置了萌宠主题门头、趣味赛、品牌快闪店、萌宠气味图书馆以及爱宠互动区。然后这个爱宠互动区呢，还设立了7类犬种专属社群的一个2维码，扫码就能加入到宠友组织当中了、现场还提供了免费的宠物日托休息站。
1: 哎呀，这个太好了。
2: 是，
1: 日前海南宠爱旅游地图正式发布了，然后它这个地图呢，就是如果说您是带着宠物来海南的话，这个地图一定要收藏一下。因为它是首批收录了全岛80多家宠物友好空间，涵盖了像酒店呀、景区、商圈、餐饮、交通以及宠物专业服务机构。线上版呢可以实现一键导航、实时更新。线下的纸质版呢，如果您到了机场啊，或者是港口一些酒店商圈，也都是可以去取到这个纸质版的。7月19号，海南省宠物友好联盟也将会在海南长影环球奇幻乐园正式揭牌成立。
2: 哎，我们刚刚说，其实不光是这个。

0: 岛内的朋友在暑期期间会去玩啊，有很多其他的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的旅客朋友都会要来到海南玩。欢乐集结期间呢，也恰好有这个机票加酒店的一个文旅消费补贴，每天上午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11点，登录云闪付 APP 或者酷游海南，依旧可以领取200块钱的这个机票消费券。我们每周五的时候都跟大家呼吁一遍，一定要记得领券啊。然后在各大这个 OTA 平台当中直接预订飞往海南的直达的这个航班，但是这个时间得是在8月31号之前，用云闪付支付就可以立减200元。然后这个机票核销成功之后呢，系统还送您100块钱的这个酒店资格券，像亚特兰蒂斯、全地、维也纳等等各种类型、各种价位的酒店都是能够使用的，有效期一共是有10天。
1: 哎，是的，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免税啊，免税也有优惠，
0: 买
2: 哇，可以买了，
1: 对，免税，你像这个。这个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的啊，它是有这个消费券，最高减4000，琼海博鳌的中免单笔最高减6500，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这个积分它是增倍的，然后云闪付免税礼遇专区以及玩转中心可以领取额外的立减券，最高呢可以抽620块钱，像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以及日月广场免税店，它有折扣啊，免税代金福利呀，欢乐节期间海口联动200余家商户推出了宠粉福利，精准投放50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重点就补贴一些琼菜餐饮、老爸茶饮、节日礼和大家出去吃美食的话，也记得领这个券哈，能够帮我们省不少钱。
0: 是，那除了这个买买买有券之外呢，在欢乐节期间呢，高德打车也推出了500万元的一个打车补贴，用户最高是可以领100块钱的打车券包，全岛通用。像美兰机场啊等等等等，有一些就是接送机场这一条线的啊，还有5折的一个专属优惠，还有5000张5折的乘车券。开幕式现场呢，有欢乐节专属的彩蛋车，内饰主题。提包装还有彩蛋好礼等你来礼遇。欢乐巴士呢也是有免费的一个专线，从今天开始7月17号一直到8月2号，每周五、周六、周日，日月广场至长影奇幻乐园往返运营。老爸茶、海口巴士与音乐巴士集中亮相，上车就可以直接 K 歌啊，然后下车就直接到乐园了。除此之外呢， GDF 免税还打造了欢乐驿站，作为巴士配套的一个服务空间，可以休息啊，可以有商业等等等等，里面还有一些免费的休息区，还有宠物友好的打卡区，还有宠物的小零食给他们吃一吃。
1: 哎，是的，太好了。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像每年琼海的那个潭门赶海季，
0: 这个特别有意思。
2: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
1: 对，它是8月16号哈，它就是围绕赶海文化推出的一系列互动体验。然后还有8月15号到19号同步举办赶海亲子互动以及海边暮色市集。7月到8月，世界热带水果之窗景区呢还推出了环球水果狂欢节，含水果泡泡泼水节、水果之夜烟花秀。那个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啊，反正我之前去过，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我们
0: 没见过的水果，
1: 从来没见过的一些新奇水果，非常好玩。
0: 是，然后五指山呢，在7月到8月呢有海南之心雨林归处的一个主题活动，还有雨林漂流嘉年华。其中呢，红峡谷的这个漂流还加了水上对战、盲盒派送等等一些互动项目。然后其他的一些乡镇呢，还同步推出了黎族、苗族文化体验以及五角猪狂欢赛等等一些赛事的活动。
2: 特别有意思，
0: 不知道是不是猪猪大比赛啊？
1: 对，哎，思华，你知道我们海南的五角猪吗？
2: 不知道，所以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好有意思。
1: 你会好奇
2: 介绍一下，
1: 它为什么有五只脚？为什么会？是因为这个猪呢，它是散养，老是把那个头，它的鼻子比较长，它老是低头去地上找吃的，远处看起来像五只脚一样，所以叫它五角猪。因为这个猪它是散养嘛，经常在外面跑，所以它的肉质是非常鲜嫩的，很好吃。
2: 走地猪
1: ，QQ 弹弹，对，就是走地猪，差不多这个意思。
0: 然后还有像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啊。 也是一直到8月31号有海洋万物生的国际音乐之旅，有59天的超长海洋音乐 party， 还有7大动物主题的音乐周也轮番上演等等等等啊。除此之外呢，像临高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赶海活动，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有这个排球比赛呀、篮球比赛呀，也是在每个周末的时候都有。反正

0: 我们整个欢乐节的活动呢，明天起正式开启，为期一个月，所有的这些福利啊，这些攻略呀、我们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也跟这个海峡两岸的朋友持续在分享啊、也希望呢所有的这个湛江的小伙伴在整个这一个月期间，暑假期间能带着能携家带口的来到海南，参与到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大派对当中来、
1: 是的。
2: 说到有玩了，那接下来呢肯定是得有吃的，
0: 是啊，
2: 好吃好玩。那么接下来呢，由思华为宋宋和潇潇呢推荐到我们湛江啊这座宝藏小城，它不仅是好逛，而且呢有非常多的好吃的。那我建议啊，海口的朋友来到我们湛江一定要过夜。
1: 为什么呢？要吃那个夜市，是不是？
2: 夜市，对，越夜越有味道啊。比如说这个暑假这段时间来到湛江的话呢，很多地方它有很多的这个美景夜市的一些活动，所以说大家真的是不容错过。那首先呢推荐到的就是碎溪了，因为碎溪的话呢也有着很多的一些美食小吃街，也有着美景。如果海口的朋友来到碎溪游玩的话呢，那首先第一站呢可以去到孔子文化城，因为呢这个地方呢我建议大家下午5-6这样子呢，如果是大晴天的话它也不会特别的晒，然后你逛到晚上，这样子你可以连着白天，你可以一次过来就可以体验到白天和夜晚的双重景色。因为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光白天去你晚上不去的话，可能你感受不到它的夜晚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2: 因为孔子文化城呢它是晚上呢它会灯火次第盛放的，亭台楼阁呢是倒映在湖面上流光婉转的，就是一步一景呢皆是温婉古韵呢、所以说晚上游览的话呢它就会相对来讲呢氛围感会更好一些，而且呢晚上呢会比较清凉一些，因为白天呢大家可能最近这段时间要不就下雨，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比较高温的这种天气呢白天可能就比较热了，所以说推荐晚上。孔子文化城呢它的开放时间呢是6:30到晚上的9:30的，所以说也可以稍微提前过来。然后呢接下来要推荐到的是另外一个同样也是来自碎溪的一个广东北部湾农旅产业园，那这里的话呢非常方便大家什么体验那种农家乐啊摘果子的那种感觉，就是这里了，就是这种农旅产业园，它有很多瓜果飘香的一些产业在的，你可以摘火龙果，也可以呢在晚上呢看着这些火龙果啊在灯火当中呢烂漫啊，所以说也推荐一下，因为呢晚上呢火龙果园呢它是非常的好看的。因为不知道宋总和潇潇有没有晚上的时候看过火龙果园呢？
1: 我们海南也有很多那个火龙果基地，
2: 就是、
1: 我之前有路过海南火龙果园，灯火通明啊，
0: 我说
1: 星光闪闪的，
0: 我说真可怜，被欺骗的火龙果的一生，永远在工作。
2: 火龙果的话，晚上我觉得会非常的好看，因为就一片灯海，
1: 对
2: 对
1: 对
2: 吧？晚上它都会照灯，帮助它生长，更甜，更长得更好。所以说火龙果花呢它在晚上呢也叫做夜仙子，它的花期呢也就是像那种昙花一现的感觉，所以说啊晚上呢大家可以稍微花点心思。而且呢在碎溪还有一个北门那边有一个夜市啊，非常的好看，而且呢烟火袅袅啊，非常的有烟火气，有很多本地的小炒小摊沿街林立，那么大家也可以去那边找吃的。因为呢在碎溪的夜市呢在吃的方面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鱿鱼的烤串啊等等这些海鲜方面的一些烧烤，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包括生蚝啊，碎溪的也有很多海鲜，所以说不知道宋宋小小喜不喜欢吃这种海鲜。
0: 哎呀，
1: 必须的呀，
0: 已经在咽口水了，没太敢接话、
2: 因为呢我觉得生蚝它烤着吃也好，蒜蓉也好，芝士也好，或者直接放到这个锅里面去蒸也好，或者说爆炒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好吃的。而且呢作为海口或者说湛江的朋友呢非常幸福啊，因为呢因为我们这两个地方应该吃生蚝应该是很自由的，
1: 对
0: 对
1: 呀、
0: 而且名声在外呀、
2: 对，而且呢我们两地的海鲜呢也真的是啊这个非常的多，种类也非常的丰富。
0: 是我们看到刚才还有朋友说礼拜六说对面小姐姐声音很好听啊，
2: 谢谢啊。那么有时间的话呢也非常的邀请啊海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湛江。

0: 新疆一定要过夜啊，因为晚上呢越夜越有味道，很多的夜宵，包括在我们的市区，比如说赤坎老街，还有海豚湾活力街区，还有招商花园城那边，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夜市点位，很多的这种食物供大家选择。那包括在遂溪啊、连江还有吴川也有很多的夜市，所以说看大家去哪边玩，如果是来湛江市区的话呢，可能就可以直接去到赤坎老街，因为赤坎老街它不光是拍照特别出片，而且呢它的美食也很多，有很多地道的一些美食在。
1: 太好了，感觉这周末又有地方去了。
0: 我们周末真的是打个船吧就过来。
1: 真是的，也希望大家就是反正离得也不是很远嘛，我们这个
0: 很远，
1: 对，我们自己这边夜市经常吃经常吃经常吃，也换个地方吃吃夜市。
0: 来我们湛江吃吃不一样的。
2: 对，
0: 晚上吃烧烤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非常舒服啊。
1: 对，
0: 那种户外的室外的烧烤店。
1: 又是一个非常开心并且值得期待的一个周五和周末。我们也谢谢思华，今天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好吃的，我们再次期待见面吧。
2: 是的，那思华，我们在下周五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好的，我们下周五再会，
1: 拜
0: 拜，
2: 拜
1: 拜。哎呀，饿了，累了，困了。
2: 小鱼还在说呢，湛江的生蚝好鲜呀，
1: 好鲜呀，红红鲜
2: 呀，好吃哈。
1: 然后还有，刚才有很多朋友，谁来着？风铃还说那个说刚才那个喝绿豆汤那个事儿啊，说冰加冰，冰了再加冰块，你等着窜吧你。我们本周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谢谢大家这一个星期持续的陪伴。我们在下周依旧是工作日的时间内，10点到11点钟，依旧由潇潇和宋宋为大家带来海岛欢乐颂。我们也努力把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
2: 下周再见了，朋友们，
1: 周末愉快，拜拜，
2: 拜拜。
3: 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 人口老龄化国情。

0: 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Echo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5: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5: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1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大家的关注与收听。本节目呢，同步在网络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各地的网友朋友们通过以上客户端呢，在网络端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的6月初4，星期五。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问好，也祝您呢周末愉快，因为今天是星期五的日子了。有句老话讲啊，生命太短，没时间留给遗憾，若不是终点啊，请您微笑一直向前。同样呢，也希望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呢，都对您的工作、家庭、生活和事业都能够有所帮助。喜欢的话，请您多多关注我们。好了，接下来呢，来看一下今天海口市的天气情况如何。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市区气温20。近海海面的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和大家一起首先来关注头条资讯。近日，海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正式发布，这个规划紧扣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和“四五四三二”的发展架构，以争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科技开放合作、科技体制改革高地、一中心三高地为目标，以发展壮大五项图强新智生产力为核心，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创新双轮驱动，体现特色化、场景化、国际化，推动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海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就“十五五”全省科技创新发展提出四方面目标、12项具体指标，包括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达到30家，国际科技组织和民间多边合作机制达到25家以上，外国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达到5000人以上等。7月16号，作为2026琼台合作周的重要组成板块，琼台经贸合作交流会、自贸港政策宣介及重点园区推介会在海口举办。会上，海口国家高新区、三亚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依次登台推介，围绕政策红利、产业布局、营商环境、招商重点及合作空间等维度，系统展示了各自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机遇。昨天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

海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海南出入境人员 160.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3%。 海南出入境人员交通工具同比大幅上涨，外籍免签入境游客增长显著，海南自贸港吸引力和口岸活力持续提升。海南省医疗保障局近日发布了高血压糖尿病门诊治疗待遇保障政策指引2026年版，明确两病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保障、门诊用药保障、普通门诊保障三种门诊治疗待遇保障适用范围、具体标准、用药管理要求等。其中经临床明确诊断为高血压、糖尿病，病情相对稳定，治疗方案较为固定，需要长期或明确治疗周期在门诊接受治疗，且相关诊疗费用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参保人员，可申请两病门慢特保障。近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两则有奖发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根据公告，200元及以上奖项的抽奖通道即将关闭，云闪付平台开通奖金退回功能，收到退款提醒的消费者应按要求完成奖金退回操作。根据海口有奖发票活动安排，自7月20号的20、30起，云闪付、支付宝、京东等平台将停止200元、500元、800元奖项的抽取，已中奖的奖金将按流程陆续发放。与此同时，10元、20元、50元、80元、100元的奖项抽奖活动将继续开展至7月30号的20、40，符合参与条件的发票仍可正常上传参与抽奖。今年9月三亚市天涯区七路幼儿园、三亚市天涯区启航新城幼儿园两所新建公办幼儿园将正式开园。据了解呢，三亚市天涯区七路幼儿园位于保利七路安居小区内，园区总占地面积52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700多平方米，拥有4252平方米的开阔户外场地，开设6个班级，可提供180个学前学位。而天涯区启航新城幼儿园选址于三亚里大道，市第四中学凤凰校区正后方，是一所兼具普通学前教育与特殊融合教育功能的综合性公办幼儿园。园区计划开设6个普通教学班、3个特殊教育教学班，可供普通学位180个，特殊幼儿学位36个。继续关注海口。来自海口市旅文局的消息，又一场国际高水平的女子篮球赛将落地海口。8月7号到9号，中国女篮将迎战尼日利亚女篮。比赛呢将在海口的五元河体育馆举行，这是中国女篮时隔一年后再次来海口比赛。目前海口市级严管街15条，一街一策制定治理方案，落实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集中整治等举措，全力打造一批规范有序的示范街区，各区重点路段乱象问题有所缓解，核心商圈、校园、农贸市场周边市容秩序不断改善。

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涛大酒店一期项目顺利完工。这座集商务住宿、特色街区、邻里商业于一体的老街主题文旅综合体正式落成，补齐了片区高品质商旅配套的短板，为江东新区产城融合发展再添重要支撑。项目建成之后，既能够满足往来客商的住宿、会务、餐饮等商务接待需求，也可为周边的居民提供购物、休闲、聚餐等便民消费场景，打造独具在地风情的主题消费新地标，全方位的丰富片区生活服务配套，持续激活江东新区的商业消费活力。

近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海南易登记系统，正式上线外国自然人银行卡四要素实名认证加电子签名一体化服务，有效地破解境外自然人投资者持护照线上身份核验与电子签署痛点。海南外资企业登记由线上申报、线下核验迭代升级为在线认证、在线签名，全程网办。这项服务通过整合姓名、护照号码、境内银行卡号及银行预留手机号四项信息，并进行交叉比对与核验，让持护照的境外自然人投资者提交相关信息后，即可在线完成身份核验及电子签名，无需前往线下窗口进行身份核验及提交纸质签名材料。来自海南省知识产权局的消息，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儿服务专区近日在海南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整合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51项在线政务服务，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数据、知识产权等45个服务事项可实现一窗通办。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3: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2: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3: 在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4: 促进国际国内，
2: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2: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6: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2: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7: 对航天科技工作，
2: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8: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9: 习总书记的嘱托，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0: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0: 新闻速览。
1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第34届世客会的相关内容。7月16号，海口市第2026年世界客属第34届恳亲大会筹备工作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记者呢也从会上了解到，以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为主题，客居琼台福地、共享自贸机遇为副题的第34届世客会，将于2026年的11月19日至21日在海口举行。届时，全球客属乡亲将。

齐聚耶城，共叙乡情，共谋发展。世界克属恳亲大会自1971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33届，是全球客家人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海南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克属先贤漂洋过海，扎根海岛近千年，现有在籍客家人及后裔近60万人。海口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兼具千年人文底蕴、滨海生态风光与国际会展配套优势，百年骑楼、火山口公园等资源独具特色，叠加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贸易投资自由便利等政策红利，具备承办世界级克属盛会的独特禀赋。

再来关注琼台合作周。7月16号2026琼台合作周在海口开幕，以双岛同心同行，琼台共荣共赢为主题，搭建合作平台，共享发展机遇，共谋同胞福祉。省委书记冯飞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省长刘晓明出席，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致辞。本届琼台合作周设置了十大特色主题活动，包括琼台经贸交合作交流会、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发展海南研讨会、琼台青年就业创业交流活动等，将持续举办到八月份。为了迎接2026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进一步的释放椰城夏日消费活力，由海口市商务局指导、抖音生活服务承办的一起狂欢海口的夏日餐饮零售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8号正式上线。本次活动呢，合计投放补贴资金350万元，面向全体海口市民及来琼游客发放多档位满减的消费券，覆盖了餐饮零售全场景的消费需求。记者了解到，本次消费券分为餐饮零售两大品类，资金投放规模差异化配置，其中餐饮消费券专项投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投放50万元，兼顾日常就餐、家庭聚餐、商超采购、家电家居采购等多元消费场景，实现小额高频消费与大额集中采购全覆盖。餐饮消费券呢，设置五大满减优惠，适用不同的用餐需求，有满50减10元、满100减20、满200减40、满300减60、满500减10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详细信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会在明天，也就是7月18号正式启幕。全省18个市县联动，多项主题活动覆盖整个暑期。欢乐节既有好戏连台，更有优惠不断。无论是亲子遛娃、携宠出游、购物扫货，还是追星看演出，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欢乐节的福利攻略，帮您对号入座，省钱省心，畅玩全岛。欢乐节的主会场，也就是明天正式开幕式的地点，海口市西海岸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是实行首道门票全免，从7月10号起就已经开始免费入园，并且持续到8月31日。而且呢，有近30项的游乐设备，畅玩票限时99元，原价219元，动感6项目单人票等。还有园内的三大红色文化展馆及英雄

儿女等经典影视 IP 实景复刻区免费的开放。7月18号呢，欢乐节的开幕式也将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开幕式的攻略啊，也请大家收好，内容非常的多。详细的内容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里面呢有攻略的全内容。

0: 同样呢，在海口呢，还有海口湾演艺中心等全市演艺场馆推出的20多部的高品质剧目，包括呢荣获法国最佳青少年音乐剧大奖的《福尔摩斯音乐探险之旅》，乌克兰国宝级亲子互动剧《疯狂的帽子》，俄罗斯冰上芭蕾《天鹅湖》《胡桃夹子》等等。同时呢，海口市文化馆图书馆呢还同步推出了第25届少儿蒲公英艺术比赛、读书分享会、文化进万家、公益观影活动等文化惠民活动。海口琼山区的五公祠还将推出家庭游玩套票、研学团队专属折扣。屯昌县呢也将举办少儿舞蹈的汇报表演。这是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另外呢，面对全国的游客呢，欢乐节期间呢也推出了机票加酒店的文旅消费补贴，每天的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登录云闪付 APP 或酷游海南小程序，就可以呢领取200元的机票消费券。在去哪儿旅行 APP 预订飞往海南的直达航班，趁机时间需要在8月31日前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以立减200元。那么机票核销成功之后呢，系统自动赠送100元的酒店消费券，可在亚特兰蒂斯、全季、维也纳等酒店使用，有效期10天。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8: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9: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

0: 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9: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9: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继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的下半时段的内容。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

好的，接下来在今日关注板块啊，首先和大家来关注有关财经方面哈。其实这一条呢，也和咱们海南自贸港目前发展的一个主流相关哈，也是有关大健康方面的。这就是在昨天，京东健康宣布将依托供给加 AI 加服务加全渠道的能力，并通过与博鳌乐城共建高端器械馆专区，为全球高端医疗器械品牌提供从试点应用到用户可及的入华新路径。全球高端的医疗器械品牌入华正在从找渠道卖产品转向了找平台建服务。京东的健康平台因为毕竟是成熟的一个电商平台嘛，面向全国，比方说它的物流特色，在所有的电商平台当中物流是第一的哈，京东平台的物流是第一的。第二个来讲呢，京东在全国各地建仓啊，所以它的在线下的服务渠道相对来讲呢也比其他的电商平台更广一些。所以呢，京东平台呢和博鳌乐城共同建设呢高端的医疗器械品牌从国外进入国内，也就不用再去找各家品牌代理，找这个渠道代理、渠道销售等等。和京东的合作显然是找到了一个平台，用平台来代替渠道，通过平台自身的平台服务内容和渠道，直接找准了一个进入国内的一个销售的方式哈。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也是为国际上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医疗器械呀、和一些创新药啊进入国内在健康领域寻找一个合作伙伴，是带来了一个创新亮点哈。可以说对全球高端的医疗器械品牌而言呢，咱们中国市场的需求是非常的广阔的，但是进入中国的市场也并不意味着只要找到这个线上货架或者代理销售就能够直接销售到终端啊，进入到这个普通的医疗场所和个人手中。因为高端的医疗器械呢，通常具备较强的一个专业属性，用户的认知门槛比较高，产品的解释也是成本高的，服务链路更加长的，也更依赖呢它的后续的一个健康管理和持续运营能力和维护能力的。因此呢，品牌更需要是一套完整的进入国内的承接能力，既要有一个政策试点的窗口，也要有临床应用探索、用户触达，更有这个要有这个服务转化和长期的市场运营维护。而这些内容呢，刚刚好咱们国内目前唯一一个全符合的，那就是咱们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因为博鳌乐城提供特许药械政策的窗口和先行先试的场景，京东健康啊，则是提供了线上的专区、供应链、AI 技术、医疗服务和全渠道的用户触达能力。双方合作呢，能够为高端的医疗器械进入国内提供从试点应用到用户可及最终的用户触达的组合路径。从政策窗口到平台的承接，京东健康呢补齐了品牌进入国内的关键的一个链路哈。因为博鳌乐城呢是特许药械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全球创新药械开展先行先试的重要场景。那么对于一些海外品牌而言啊，乐城的价值就在于呢，帮助它的产品在中国国内完成临床应用的探索、场景适配，还有本土化的反馈积累。大家都知道，任何的国外的医药产品啊，进入国内都需要经过国内的三期的临床试验哈。过了临床试验安全合格之后呢，才能够拿到呢批准文号，正式的上市进行销售的。而咱们博鳌乐城呢，有特许药械，一个是有一个真实世界的数据的一个反馈，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加速国外的创新药械进入国内的临床应用的一个试验期。另外呢，加上博鳌乐城的特许政策，可以先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范围内的医院和病人直接使用国外的创新药械。

么对于还没有经过临床试验、没有拿到批准文号、没有办法直接在国内上市，而且这个使用这些想要使用这些国外的特许药械的朋友和患者而言呢，而在博鳌乐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这就是它的一个政策优势、平台优势。当然了，对于品牌而言呢，进入国内，通过这个重要博鳌乐城的重要窗口进入国内，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起点。全球的创新药械还需要被更多的国内用户看见、理解和使用，也需要稳定的服务承接能力和长期稳定的增长支持运营维护。而此时此刻呢，京东健康平台呢加入到这个合作窗口当中来，正是把乐城的政策窗口和更广泛的用户需求、医疗服务资源和家庭健康管理场景，最终场景到家庭到个人用户触达嘛，这真正的链接了起来。可以说通过乐城高端器械馆的专区，京东健康啊帮助品牌展示特许药械产品适用场景和服务路径，同时呢再依托呢京东的供应链、 AI 技术、医疗服务和全渠道的触达能力，帮助品牌提升啊产品被看见、被理解和被使用的一个效率。那么对于高端医疗器械品牌而言呢，京东健康提供的不只是线上的销售渠道，而是覆盖了展示、触达、服务、转化的这么一个平台型的能力哈。可以说从卖产品到建服务，京东健康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市场承接，因为在供给侧呢，京东健康具备自营包销、新品首发还有供应链的协同能力，可以帮助全球的高端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更稳定的一个市场承接。对于新品、创新产品和专业药械而言呢，稳定的供给和确定性的承接是品牌进入国内的重要的基础。而在用户侧，京东健康拥有全国超过2亿的活跃用户和全渠道的运营能力，可以通过专区搜索、内容科普、直播讲解、社群运营等方式来帮助品牌降低用户理解的门槛。而在服务侧呢，京东健康还有这个在线问诊、健康咨询、慢病管理、 AI 健康分析等能力，让高端的医疗器械呢不只完成一次销售，而是进入用户的一个长期的健康管理链路。可以说京东健康这个平台和博鳌乐城的合作，那么这个模式啊，适合两类品牌。一个呢就是还没有大规模进入咱们国内市场，希望借助乐城的政策窗口开展先行先试的全球创新器械的品牌。你看博鳌乐城有政策，通过它可以先行先试，然后呢通过这个政策和博鳌乐城本身的优势，比方说真实世界数据啊，加快和减少这个上市的时间啊，然后你有了这个进入国内的窗口了，你总得要达通过渠道进入国内的各大这个地方平台渠道到最终用户的触达吧。那么京东健康啊，目前也是国内第二大的电商平台，第三大、前三大平台，它的服务窗口和全渠道的感应能力和服务能力，以及后续的稳定的承接和用户运营的维护能力都是可以的。所以这类是适合两大品牌，一个是还没有进入大规模的进入国内市场啊，希望通过乐城窗口开展先行先试的一些全球创新药械品牌；另一类呢，就是具备了高端化、专业化特征，但是需要加强用户教育、服务匹配和场景承接的国内高端医疗器械品牌。品类上呢，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哈，可以覆盖像这些检验检断、健康监测、康复护理，还有适老住行、呼吸治养、医美修复等等方向啊。这些呢，都可以通过京东健康和博鳌乐城合作这样一个平台的模式来啊，继续复制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比方说雅培的案例。雅培的案例呢，就是从独家首发到大单的包销，京东健康呢承接了全球领先的 ICGM 的中国市场增长。雅培和京东健康的合作就是全球高端医疗器械品牌选择的一个代表案例之一，双方呢是围绕一个 ICGM 智能设备互联、 AI 健康管理和慢病管理服务开展合作的，推动血糖管理从单一的一个监测工具啊，升级为一个链接数据 AI 分析专业服务与长期随访的一个健康。

管理入口的。所以总结来看呢，全球最高端的医疗器械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国内，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平台的方式直接进入最终端的用户触达。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它有这么几个优势哈，因为它不是单点销售，是一个完整承接哈。举例来说呢，京东健康能够提供确定性的市场入口，帮助品牌完成新品首发、供给承接和用户触达。第二呢，京东健康能够降低用户理解的门槛，把专业的医疗器械转化为更清晰的健康管理场景。第三呢，京东健康能通过为 AI、互联网医疗还有这个健康服务能力，延长用户的使用周期，提升复购、留存和长期的价值。用互联网的话说呢，增加了更多的用户粘性、留存度嘛。第四呢，就是京东健康能够链接博鳌乐城这些政策和医疗的资源，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提供完整的路径。可以说呢，这个模式的长期价值啊，就在于提升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确定性。它不只是帮助进入一个试点的场景，更重要的是帮助这些品牌啊，进入乐城试点，再进一步的走向被中国用户看见、理解和使用。通过咱们博鳌乐城的政策优势，还有这个京东健康的平台的能力协同，这样的全球的创新药械的品牌啊，高端医疗器械品牌才能够有机会啊，获得更稳定的市场承接、更清晰的用户反馈和更明确的场景落地，以及更持续的增长支持。可以说全球最高端的医疗器械呢，未来尽在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当中哈。不仅仅是携手博鳌乐城，京东健康携手博鳌乐城的这样一个合作模式啊，可以说尽揽全球高端的医疗器械品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像新品首发、 AI 健康管理啊、专业服务承接、全渠道运营，这些都会继续迭代优化、持续深耕，能够呢推动更多的全球的高端医疗器械更快的进入中国市场，服务中国用户。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跟我们的工作内容方面有关的哈，这个是跟园区有关，一些园区的新的政策哈，和我们有关部门的政策发布，同样也是需要更多的企业，包括上班的我们的职场精英、业务职场人士，都需要了解这些政策的发布和事关你们企业本身的内容。也许有业务雷同的地方，或业务协同的地方，或者是可以合作的地方，对各大公司、企业或者是个人的业务发展都是有所帮助的哈。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需要解答。啊，或者是需要帮助的，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在后台留言给"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就可以了。我们不可以帮助解答，甚至可以直接帮助企业解决相关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新闻服务节目嘛。接下来和大家了解的就是有关事关人工智能，咱们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新政出台。大家都知道啊，这些天呢，这个陆续发布有关十五的不同的规划内容哈，比方说十五海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划，这两天呢发布的十五五的海南科技规划，还有呢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一个行动计划。那么根据海南省支持现代化产业发展若干财政措施有关的规定，加快培育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创业生态，结合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实际，制定了这项措施。接下来继续详细来看一看这一项呢，高新区制定的人工智能的有事关人工智能的新政策哈。这项政策的支持对象是适用于人工智能产业领域的企业、个人、专业社区运营主体以及相关生态服务的支撑单位。那么高新区的这一项政策的有效期从2026年8月10号起施行，有效期到明年，也就是

是2027年的12月31日到明年底。那么高新区的这项新政的核心措施是，第一个，支持打造标杆社区，鼓励市场化专业化的载体呢，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建设 OPC 的创业空间、创客大本营等等这些专业的社区，然后呢，再结合社区的基础服务建设质量、服务质量、产业的集聚成效、实际的运营效益等等情况，每年呢都会评估遴选1到3个优质的社区，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第二呢，高新区的新政支持算力数据要素的供给，鼓励呢专业社区运营主体开通国际互联网的数据专用通道，给予呢最高30万元的补贴。大家以后这个听那个什么最高、至高等等这个词儿，就是心里要有一个底儿哈，就是最高而已。但是经常取一个中间数据，比如一半哈，因为有最高有最低，它的起点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是最低1元起，最高30万元呢。所以说是，对于这个数字上，大家一定要了解，因为肯定是具体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标准，针对不同的内容嘛。所以是最高30万的补贴。那么对于租用或者是购买算力资源的企业，则是给予最高40万元的补贴。这是第二条，新政支持的第二条。第三条呢，是高新区的新政支持推动应用场景的开放。一个呢，支持看到有这么几个支持类型哈，一个是支持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支持的对象是场景的应用方，奖补的标准是按照单个项目研发投入的50%，但是最高不超过50万。支持的场景呢，有智能制造与工业场景、医疗康养与民生服务场景、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场景、智慧物业与市政服务场景这些场景详细一点呢，比方说支持的程序，一个呢场景召集，开设常态化的场景征集通道，建立应用场景的需求库；第二呢，技术招募，面向全国发布应用场景，并招募具有支撑场景落地应用能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公司、二次开发公司、研发机构等技术支持单位；第三呢，线下对接，组织场景的应用方、技术开发方、政府部门等召开对接交流会，为供需双方呢提供面对面的沟通平台，促成项目的合作；第四呢，场景的遴选、项目申报、形式审查、集中评审、会议审议，到第五项呢立项公示，到第六个呢项目实施，到第七呢验收拨款、验收申请、现场验收、资金拨付哈，这么一个流程啊。这就是场景高新区的新政支持的第三个，推动应用场景开放。这有这么几个场景，刚才说的这个详细内容是支持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还有第二个支持类型，就是智能经济的新形态，比方说应用行业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发工具、 AIGC 等开展智能化改造的企业、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单位等。奖补的标准呢是最高30万元，领域呢是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企业管理和市场销售。还有第四个呢，支持金融基金联动。第五呢，支持高层次的人才引进哈，企业引进呢，新引进的海南省 ABCDE 类高层次人才，分别按照每年50万、30万、20万、8万和5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第六呢，是加大优秀团队的支撑力度，对入选海南省四方之才汇聚计划领军人才引进项目、国际人才引进项目、科技创新项目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团队，按照省级支持经费的30%，给予一次性的配套奖励。包括前面刚刚说这个第四项支持金融基金联动哈，这个呢也是在高新区设立自己的高新区引导基金啊，设立种子基金，定向支持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种子期的项目，还呢定期举办 AI 加的创新项目的路演。那么对于遴选出的优秀项目，给予最高60万元的创业资助；对拥有核心技术的优质成果转化项目呢，则是给予呢先投后股的政策支持。这就是近两日呢，咱们海口市国家高新区发布的有事关人工智能的一些新的政策内容。更加详细的内容呢，想要了解，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里面有详细的内容和范围、支持对象、奖补标准、支持场景以及整个的流程等等，请大家详细关注。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解答或帮助，请在海口之声后台留言给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1:58。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节目时，哎呀，明天是周六了，我要休息，大家要休息工作日。咱们下周一的节目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叶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继前段时间啊，四个区的水务部门陆续上线之后，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市级水务部门上线。我们即将对话的是海口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钱军。钱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钱军。今天我跟我的同事们走进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关注我们海口的民生事务。
0: 除了钱局长，也包括几位副局长、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也一并来到了现场，
1: 是的，
0: 回应大家的问题。不管是老百姓的生活啊，我们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水这么一个关键的基础性的支撑性的元素。其实呢，前不久啊，我们对话了几个区的水务部门，中间涉及到很多呢是历史欠账的问题。也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新问题。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对话海口市水务局，有些内容呢想要去探寻答案啊，老百姓呢想要了解的，我们记者呢也前期进行观察的，梳理出来的一系列典型的问题。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讲啊，针对一座城市的发展，我们现在呢15五规划也已经越来越这个铺陈在我们的面前啊，针对水这篇文章怎么打好，我相信我们海口市级部门也有相应的谋划。今年的重点工作围绕哪些？
1: 我们今年呢，我们水务部门呢按照省市六水共治工作的部署

0: 要求呢，主要围绕着这个系统提升我们水务基础设施的短板，提升全市水安全的保障，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升这三个方面，主要采取四个重点的工作。一个是呵护生态环境，就是要确保我们全市95条城乡黑臭水体在基本消除黑臭的情况下呢，要稳定。同时呢，我们已经建成的39条省级幸福河湖的城际呢，要得到巩固。而且呢，我们已经完成34个重点入海排污口的，我们要加强监测，使我们的海水的水质呢要持续保持稳定，这是第一项河湖方面的工作。第二个呢是在城乡供水能力上，目前我们海口市的城乡供水能力呢是89万吨每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确保这个供水不出现任何的一些短板的问题，或者是应急，如果出现应急的事情，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应急案的，确保我们的城乡供水得到稳定。
1: 是。
0: 第二个是在我们要保证我们农村的自来水的普及率在98%以上这个稳定，然后我们这个把城乡供水超保到户啊，包括我们二次供水的改造呢，作为我们今年工作的一个重点，啊。第三个方面呢是污水治理方面。污水治理方面呢，我们现在全市的经过“十四五”的努力呢，我们现在的污水的处理能力呢是达到了92万吨每天，全市的22个镇域的污水呢，能镇域的污水这个收集，及可以镇域污水处理厂的设施呢，基本上是实现全覆盖的。我们现在全市的污水的收集率是能达到76.5%，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逐年要实现它的稳定的提升。第四个方面呢，是在我们防洪排涝方面，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主要是推进城市溢涝点的治理。我们通过优化预警调度体系，包括我们这个防汛应急队伍24小时值班值守啊，通过一系列的举措，确保我们的主干道的积水时间能大幅的减少，但是我们通过以上4个措施呢，尽量能提升我们城市水务基础的短板，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了，我们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我们还有不少的短板和不足，离市民朋友们的期盼呢还是有一些差距，所以今天我们走进直播间呢，也就是回应大家所关心的热点难点的问题，实打实的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吧，帮助我们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工作，把海口的水事办好。
1: 实事求是来讲，这几年哈，这个围绕着六水共治做了很多的一些努力，我相信对于广大市民朋友来讲哈，发生在身边的一些变化显而易见，但是呢，就像您所说，可能大家对于跟水相关的一系列的文章当中，大家的期盼依然跟现实还存在一定的落差，那这份落差怎么来补上？我们接下来呢，就围绕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啊，咱们拿到台面上来探讨。首先呢，聚焦到这是美社和祥和西路的右岸，有市民反映了一个问题，右岸呢有将近230多米的一个土坡的这种护岸，然后呢，这个经过可能是雨水的冲刷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就导致这里呢就发现这个堤角的局部呢发生了一些坍塌的情况。那具体问题如何，给周边的群众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下一步政府部门又有哪些统筹的计划，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美社和祥和西路右岸长约230米的土坡护岸，因长期受河水冲刷，沿岸结构破损，河道堤角出现局部掏空，存在坍塌风险。经常来此散步的市民告诉记者，受河水和雨水冲刷，有的地方已经形成坑洞，泥土不断滑落水中。
3: 什么时候看到的？
4: 我们经常来这里逛就看到的，那要水大的情况就冲进去了。我看那里的泥是空着大大的。

0: 大。
1: 这个情况多久了？
2: 应该有好久了，好几年了。我为了安全起见是吧？肯定要修好。
3: 他现在就我有个坑这里了，到时候车压什么东西的塌下去也是安全一样的。
4: 美社和该段管理员陈先生告诉记者，2017年左右，昌德公司曾对这里进行改造，但当时未设置护栏。他们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原本泥土坡面距水泥路面还有两三米距离，如今已逼近路边，于是加装了护栏。然而近年来坡面破损程度仍在加剧。
5: 现在刚开始，现在是没什么问题了，可能长久冲刷起来可能会下雨天的水量，下雨的可能水高，水位高可能冲刷。
4: 记者在现场看到祥和西路路口有一处斜坡，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斜坡上方为乾坤湖龙坤花园小区，小区排出的雨水大量汇集而下，加剧了对该段堤岸的冲刷破坏。
5: 但是现在是暴雨，是从乾坤花园那边大量的雨水冲刷了，承受不住了，那我们发现了以后就及时上报。
4: 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已启动美社河凤翔西路段河堤及挡墙修复项目，对美社河祥和西路段河堤右岸新建约230米锚石混凝土挡墙，以及对沿线破损挡墙进行现状加固修复，以彻底消除河道安全隐患。
6: 然后这个项目的话，我们是现场踩点了，然后呢，目前是已经到了那个预算审核已经完了。
4: 河道堤防安全直接关系行洪畅通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全市水务主管部门，市水务局必须切实履行河道管理与保护职责，督促指导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加快修复工程进度，从源头管控雨水径流对堤岸的冲击，系统提升城市河道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市民的水边安全感。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8: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其实呢，沿河右岸风景很漂亮，但是呢，这个现在咱讨论的不是风景，而是这个堤岸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市民呢在现场也进行过相应的反馈，我们的记者呢通过画面也特别直观的呈现，经过有可能是雨水冲刷或者是其他自然原因，就导致呢这里的这个堤岸呢确实有一些局部坍塌的情况。那目前还好，如果是下一步遇到一些极端天气或者是日积月累，我们就很担心这座桥的质量的问题了，不知道您如何看待？
9: 美社河呢是我们海口市的母亲河吧，也是我们的城市内河，全长呢是约24公里，是横穿我们海口的一条主要的内河，它的流域面积也比较大，达到了53平方公里。我们2016年呢启动美社河的水体治理的综合治理这个工作。对水体呢，通过这几年的治理跟管护呢，确实是水质是得到大的提升。但是我们短片中所看到的这些堤岸呢，这个呢，我们原来做水体治理的时候是在原来的堤坝的一些基础上呢，进行的加固。确实这个堤坝呢，我们沿线的一些堤坝长期受雨水的浸泡啊，然后涝的影响啊，出现了一些老化破损的情况，这也是我们河湖这个管护的一个共性的一个问题。今年在汛期来临之前呢，我们海口水务部门呢对全市的这个水库啊、堤岸啊、堤坝啊，我们都开展了专项的这个整治，就是作为清查，开展了这个，然后我们通过我们排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我们也建立了一些台账，然后我们逐项消耗的整改，健全我们日常巡查加定期监测加应急处置的这么一个闭环管理机制。短片中看到的这个点呢，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巡查当中也已经发现了，我们也已经进行了挂号。现在中我们这个工作呢，我们已经开展了除险加固的工作。

0: 这个项目呢已经完成了项目现场的踏勘及方案的设计及预算编制工作，预计本月底呢完成招标，8月能进场，年底前能完工，彻底消除这一段的安全隐患。
1: 从挂号到销号，您是说从8月到年底？确实如此。刚才呢，短片当中反映的我们呢，这个防患于未然，这肯定是对的。如果是举一反三的话，不光是这么一段堤岸，
0: 是的。
1: 您也说了，现在呢，全市也进行相应的排查了，尤其是涉及到比较极难险重的问题，就大概在全市呈现怎样的一种状态？那其他的一些具体的项目推进，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时间步骤？怎么统筹去安排？
0: 我们对全市的，因为我们水务部门呢，对全市一个是水库，124座水库，然后还有我们南渡江沿线，因为我们在南渡江的下游，我们南渡江流域呢，在我们海口境内是74公里，所以我们的堤坝呢是要建147公里的堤岸，目前我们现在建设有的堤岸呢是堤坝是62公里，主要集中在城区这一块。当然，我们这里面呢还有一大段，将近70公里是天然护坡，但我们还有在一些农村城区呢还有9.54公里的堤坝已经在谋划了，同时我们也跟省里、跟部里，积极的推进，然后加固。另外，第二部分是防潮堤，就防潮堤部分呢，我们这个已经纳到省里的15规划，我们省水务厅呢已经进行了专家的论证，下一步我们在论证完了之后呢，我们再逐步的推进项目的前期，逐步的开展那个此项的工作。那第三部分就是回到我们这个城市内河湖的一些堤坝的建设，我们的堤防中心呢，作为全市这个堤防的主要管护部门呢。他们都在进行巡查，巡查发现的呢，我们的机制呢，就是发现一项，登记一项，然后整体包装项目，整体推进进行了修复，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正如您一开场所说，美涉河呢，在很多的一些海口人心目当中是最美家乡河。那关于它的安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堤岸的安全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它不光是涉及到整个行洪是否流畅，也关系到我们整个城市建设的底色。您也说了，年底见分晓，到时候呢，我们也进行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
0: 好的。
1: 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聚焦到海秀东路与南宝路这个地方呢，我想说到这里，大家也知道接下来即将给您呈现的问题具体是什么，这个问题背后我们又有哪些去整改推进的措施，让大家呢真正的在下雨天的时候，不至于一说到这儿，哎，大家呢就担心的积水成涝。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7月8日下午4时许，海口市洪城湖路、龙昆南路、海秀东路与五指山路交叉口等7条路段出现道路积水，其中海秀东路五指山路口南北双向积水深约25厘米，车辆通行缓慢。此前，早在7月7日，记者走访海秀东路一带时，就有居民反映大英街附近逢雨必涝。
3: 因为外面马路全部都震完了，他们过不了了，只能从上面走。
4: 下面都
5: 对，下面
4: 泡很多
5: 低一点。
4: 水，那天泡到这里挺大的。
6: 啊，那天都泡到
4: 有
6: 膝盖
4: 啊，
6: 了
4: 泡膝盖这里差不多
6: 吗？
4: 了，
3: 剩下面那一节才，
4: 下面那
3: 剩上面没有。
2: 南宝路同样存在常年积水的情况，在此经营的商户介绍，每逢降雨持续半个小时左右，路面便开始积水倒灌，即便商铺门前加高了台阶，依旧无法阻止水流涌入。无奈之下，商户们给货物装上了滑轮，以便暴雨来临时能快速转运货品。但即便如此，一场暴雨过后，整个店铺仍会被积水浸泡受损。
7: 这条字节路到东湖都是积。
6: 一直到东湖都有积水，
4: 哦，
6: 那就基本上是这么深，还会有比这深的时候不？
7: 有，最高就是泡到铺面都进水了，你还都不一下雨就铺面进水。
6: 这么高的台阶还进
7: 对
6: 水？
7: 呀，还进水的，要每次下大雨都要搞卫生。
2: 记者梳理积水成因，了解到海秀东路与南宝路均处于大英片区最低点，片区蓝天路。

0: 路西段、南宝路、大英路西段等路段的雨水管网最终汇集至六中排洪沟排放，当瞬时降雨量超过下游管网输送能力时，极易造成区域积水。除此之外，六中沟下游滨河路力神咖啡桥头处的出水口闸门日常晴天时保持关闭，仅通过一根 DN1000 截流管将雨水排入玉河路污水管道，若雨天闸门未能及时开启，上游雨水便会大量漫上路面流入大同沟，造成六中沟排水系统泄水缓慢，进而导致大英街、南宝路、海秀东路等上游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且消退缓慢现象。针对上述问题，美兰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吴维瑞表示，海秀东路与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已于2026年5月进场施工，计划于2026年11月竣工交付。
1: 这个积水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这次美兰区主城区的排水改造工程就是把这个项目纳进来进行排水系统的改造。我们这段海秀东路是长度是1300米左右，我们改造是搞个雨水相含改造跟污水改造。
0: 记者实地走访还发现，大英街与污水管网改造虽已完工，但南宝路并未纳入本轮改造范围。即便海秀东路工程如期改造完成，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南宝路的积水问题。吴维瑞坦言，南宝路地下管网管径较大，改造工程量庞大，若与海秀东路同时施工，将给片区交通带来很大压力，目前正统筹优化工期安排。
1: 因为那个大英路这边是比较那个规模比较小，我们做了就是说目前是接排进来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南宝路因为交导的问题还有它的那个雨水相含是比较大，这两个改造呢我们是要等那个海秀东路做好以后才能做。
0: 城市排水防涝关系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秩序，针对海秀东路管网改造工程，水务部门能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2026年11月保质保量完工，并同时配套交通疏导方案，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呢？能否进一步加强溢涝点位巡查预警，升级应急强排处置能力，筑牢汛期城市排水安全防线呢？叶成秋风将持续跟踪关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成秋风。
3: 叶成秋风正在直播，这里呢就说到了具体在海秀东路和南宝路这个片区啊，大英片区，其实呢市委市政府针对六水共治的专项会议当中也多次提到了系统推进城市溢涝积水点综合治理，而且呢这些年啊很多的一些积水点也纳入到了区级市级的一些为民实施的项目。
4: 是
3: 的，我们现在足以见得很多地方呢确实排水比以前速度快了，但是呢这个体量是很大的，城市的综合治理当中怎么能够更精细，今天呢就聚焦到了海秀东路和南宝路，有些项目片子当中也呈现了已经在推进，有些呢已经在谋划，目前这个阶段怎样，怎么能够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让我们去期待？
4: 我们海口呢是个滨海城市，我们近些年我们的统计啊年降雨量在1800左右，1800毫米左右，那我们海口的地势呢又呈现了一个南高北低，所以在主汛期，就是我们的5月15号到12月15号期间，这个主汛期啊降雨期间呢时常会遇到我们的天文槽的顶托，所以会造成我们的雨水退水慢，然后容易形成溢涝点。那我们海口的城市内涝治理工作呢一直都是市委市政府重点部署的民生事项，也是我们市水务局治水攻坚的重点领域。对这一民生问题啊，我们启动了城市内涝治理3年攻坚行动，对全市55个溢涝点实行1点1策的治理。我们已经陆续解决了一些，比如说像 秋海大道金盛达区域，这个它是上游，
3: 嗯
4: 啊，包。

0: 括龙华路等一些重点片区的积水问题。刚刚短片中反映问题呢，是较为典型的老城区的积水点的溢涝点的改造。这个它有个共性，就是雨水退水慢，然后容易给周边的群众带来很大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这个片区积水点呢，我们研判，就是我们经过现场的调查呢，包括及我们每次对雨后工作进行复盘呢，它主要是两个特点，一个是老城区原有的管网是雨污合流制，管径小，排水标准低。比如说海秀东路跟五指山路的雨水呢，它两端汇集刚好在这里，远超我们管网现在的排水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下游排水通道有瓶颈，那咱们短片也看了，我们的下游是往那个六中沟，最后流到大同沟，然后通过龙潼沟那个龙潼沟我们入海。六中沟这个出水闸门呢，如果雨天调度的不及时，我们调度的不及时，雨水就排不出去，这里就会漫溢到路面，主要是这两大特点。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没有呢，我们市级水务部门指导区级，因为涉及龙华跟美兰两个区，我们不是只做点上的修补，而是从流域的层面系统治理。目前下游的海秀东路的雨污分流，这已经5月份已经进场了，计划是11月份完工。我们先打通排水的主通道，海秀东路改造后，紧接着实施五指山路、大英路、南宝路的管网改造，就把主管改好了，我们再管支管，然后新建大口径的雨水管道和排沟，分流雨水，提升排水能力。同时，我们还要增加雨水壁纸，还有节水沟，从源头减少汇水。这些工作呢，预计是到2027年年底能全部完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区域的积水问题。但这2027年完工呢，那还有1年时间，那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也就是我们在工程完工前呢，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应急保障，一个是在雨水提前布防抢险队员和强排设施，专人盯紧溢涝点，第一时间抽排积水；第二是加强河道闸门的雨水联动调度的力度，明确启闭的流程跟时限，严防因调度不及时加重积水。后续呢，我们市水务局呢将会同各个区域的水务部门继续加快我市内涝的治理工作。预计到2028年底，就是我们3年攻坚是到2028年，我们城区一些内涝积水问题呢，将得到一些有效的缓解，城市排水防洪能力呢，将进一步加强。
1: 因为涉及到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我相信，对于绝大部分的市民来讲呢，也能够理解啊。只是说，寄希望于政府部门在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能够更高效啊。除此之外呢，尤其是涉及到这种成片区的大项目，它有它一定的体量，难免会造成一些负债的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我们也寄希望于政府部门啊，能够把对老百姓的干扰降到最低。好，再来往下看内容。这条消息呢，涉及到了西海岸北片区。其实呢，这些年哈，这西海岸发展的速度确实很快，有很多的小区的入住率越来越高，尤其是周边呢，也涉及到一些产业园的拔地而起啊，用水这块的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现在呢，有很多一些小区的居民啊，也反映，遇到一些用水高峰期，有些地方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水量不足、水压较小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下，根本原因出在哪儿呢？如果是进行相应的一些，比如扩容改造，怎么能够更加科学，让大家喝上又安全又稳定的水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随着西海岸北片区入住居民日益增多，区域生活用水水压不足问题逐步显现。尤其是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下，居民用水需求大幅攀升。大华、锦绣、四季等小区不同程度出现水压偏低、高峰时段供水紧张的情况。7月7日，记者在大华、锦绣、四季小

0: 区采访时，有业主反映家中曾出现短暂断水现象。小区内负责园林绿化作业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由于水压不足，用水一度需靠水车运水保障。
1: 我是住中城吧，算几楼呢？这里中城，这个有25楼，我只是偶尔过来住一下，几个小时吧。
2: 水库运不上来的时候就没有，他就关半天，关门半天给业主用。
1: 哦，
2: 有几间紧张，等一下他们又拿水库。拉水过来用。
0: 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柴长军告诉记者，西海岸北片区多为大型住宅小区，入住率高，周边还有美安工业园区集中用水。据他们统计，该区域居民生活用水及

0: 美安工业园区集中用水。据他们统计，该区域居民生活用水及美安工业园区用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幅达 12.61%。采访当天，常柴军也专程来到大华锦绣四季小区水泵房，现场了解二次供水设施运行情况和水压实际数据。
1: 热水箱
2: 每样每次就到它到20我们就会关泵，
1: 50呢基本上就还有满是50、100、150，那就还剩
2: 140，打到140。
0: 柴长军介绍，设在大华锦绣四季小区围墙外的远程水表，负责将用户用水量实时传输至开源水务客服系统。目前该水表监测的月均用水量约为 1.2 万吨，可基本满足约1000户居民的日常用水需求。针对用水难题，也采取多项应急保障措施，通过科学调度区域供水系统，优化水资源分配，安排应急送水车为受影响小区循环送水，全力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现在供水管网管径偏小，已难以匹配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若强行加压送水，极易引发管道爆裂或渗漏，不仅影响正常供水，还造成水资源浪费，因此管网扩容改造势在必行。
3: 根据我们的了解，它这个小区现在是没有住满的，当然我们同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就像我们的水厂，我们水厂已经完成了50000吨的增产，我们也开启了地下应急机井增加水量，我们也对附近的管网阀门进行一个实时的调度，充分的利用主管道中的供水，集中供水对这个小区进行保障。我们近期计划实施的是南海大道的600管改造，还有秀英大道的600管改造。
0: 但仅靠更换大口径管网，是否就能从根本上破解该区域的用水困局呢？
3: 我们的长滨路泵站还有我们的邵阳路泵站的建设，泵站是可以进行一个调蓄，因为我们在凌晨时段水量是富裕的，高峰时段水量是缺少的，那我们把这个水量调过来。
0: 群众用水无小事，高温下的水压不足更是等不起慢不得的民生急事。居民们迫切想知道，管网改造和加压泵站建设能否尽快提上日程呢？用实实在在的水压变化、用水体验，回应百姓的期盼与信任。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5: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反映的西海岸北片区用水的困扰，其实呢也是城市发展当中啊这个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了。
6: 是的，
5: 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主要集中在比方说用水量增加了，但是呢这个供水量又跟不上，尤其是涉及到可能周边也有一些园区，这样的一些用水量呢可能也会比较大，这就涉及到短片当中啊这位朋友他呢特别的有聊到一些具体的举措，这些举措能不能从根源上去解决，比如他说到了这个老网要进行扩容，然后呢说到了这个加压泵站呢可不可以再建设，除此之外呢这个二次供水的设施在这方面呢也可以发挥功用，这一系列的对策能不能解决大家的困扰？
6: 这个呢是从水师的角度解短板，但是从我们全市行业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有一个整体一盘棋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现在保障城乡供水安全是我们水务部门的首要职责了，当前呢我们全市的4个水厂最大的供水能力是能达到89万吨每天。那根据我们近期啊，这近几个月来我们的统计啊，我们夏季就近前几年我们的夏季的平均的供水量基本上是84万吨每天，那以我们现在生产的能力是可以满足的。但是呢，今年以来呢，因为我们也跟气象部门有联动，第一呢是降雨量小。第二，气温比往年平均高2度，所以从这个气温上来说，决定了我们今年呢、及我们用水量的统计来说，我们今年最高的需用水量的日供供水。

0: 量的时候是达到了87万天，87万吨每天，已经接近我们89万吨每天的产值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用水量是呈一个逐年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像我们短片中所看到的这个片区是我们的下岸片区，下岸片区供水呢，主要靠我们泳装水厂在供水。我们泳装水厂经过扩容完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能达到25万吨每天的供水量。从我们的统计来看呢，从住户数包括其用水量数，我们是能保障的。但为什么会出现水压小的问题呢？那还是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短板不足。然后出现问题呢，我们厂际之间不连通，就是其他三个厂没办法把水及时调过来补这个短板。那这个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西岸的片区，它供水呢是靠着2根600的管在运行供水，而且这2根600的管呢，是都运行30年以上了，因为泳装水厂是92年投入使用的。然后我们的现状，这个片区的现状的供水规模呢，基本上是应该是六万吨每天，供水的压力就是基本上能满足日常的需求，但是碰到用水急剧的时候，比如说气温高，我们西安片区呢有大型活动，人口剧增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在一些，比如说滨海大道，我们这个看的大华这个小区，在滨海大道的这些填海区域啊，还有新海港这些末梢的区域，它的用水高峰期的时候，水压就会不稳，这特别是随着我们现在西岸入住率的提高，你看这个我们现在常住人口呢将近15万，西岸将近15万，那这个用水需求呢是同比，短片也看了，同比是增长的，所以那它一增长呢。高温期间呢，它末梢的正常的水压就能从0.16帕，我们正常是保证要至少0.14帕，但是它大管径的话，我们可以上压到0.16帕，就能急剧的下降到0.12，所以它的压力相差太大，它这个末端它是解决不了的。所以针对这一类的问题呢，那我们针对区域性的供求矛盾，我们要坚持应急保供加工程补短板。这个双向发力，那应急保证呢，在应急保供方面，我们要优化水厂的出厂的压力，科学调度我们管网的阀门，同时要开启备用井、机井的补水，还要安排送水车定点保障等措施，来解决这个片区居民高峰期出现用水，那个得不到保障的。情况，这是应急的措施。那第二个方面是在工程补短板方面，那我们这个也是分2步走，一个是中期的补缺口，一个是远期的强支撑。那中期的就在短片中看到呢，我们是要建设2座调蓄泵站，因为我们把管网建了，也得通过泵站来进行调蓄。这两个这个泵站呢已经是进场了，预计是9月底就能完全投入使用。从这个。2座泵站呢，它能合计增加0.6万吨的调蓄能力。那我们可以通过错峰蓄水、高峰放水的模式，精准补齐早晚高峰的供水缺口，缓解片区水压不稳的问题。那远期怎么做呢？远期片中也说了，我们要通过原来我们只有2条600的管，那我们还要再把南海大道再加一条600的供水管网。这条管呢，全长将近5公里，从主就是打通从主城区到西海岸的输水主干管，也就是说，我们从汝郡米铺及江东水厂，我们要把水能调到我们西岸来，西岸水压不足的时候，我们能通过水来把它调过来，这个项目预计是2027年开工，当年能建成。它完工后就解决我们输水管网管径偏小，我们原来的管径比较偏小，那我们就跟它再多一条管，能力不足的瓶颈，实现主城区管网互联互通，全面提升我们供水的承载力。那在这里呢，我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们，就是会要持续，我们会持续盯紧高温期我们的供水保障，动态调整我们的调度方案，全力保障大家的日常用水的需求。
1: 一个呢，就是应急保障这个环节，解决大家眼前的用水的问题。另外呢，

0: 中长期两步走，
1: 嗯。
0: 啊，不管是从调蓄还是从整个主干管的加大扩容，啊，这个时间呢，还是有一个跨度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一方面政府部门倒排工期啊，能够稳步推进；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多一份耐心啊，未来呢，真正的能够满足大家在用水过程当中实现这种安全的常态化的供水。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宣传，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风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0: 椰城纠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我们本期对话嘉宾是海口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钱军。钱局长你好。
1: 你好。
0: 嗯，刚才聊到的几个内容，您特别明确地给出了一些时间点。那这些时间点呢，老百姓啊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进行一些传导和扩散啊，最后的呈现如何，我们的这种生活端、生产端用水能不能真正的实现稳定啊，排水能不能真正的实现流畅，咱们呢一起拭目以待。那接下来最后聚焦到这个问题啊，非常的具有代表性。说它具有代表性，就是源自于它呢啊，集中体现的是我们海口城区的一些老旧小区啊，甚至说一些三无小区，他们的供水怎么能够实现稳定？比如像外贸冷冻厂宿舍，这个宿舍呢，一共有172户的居民，其实呢，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呢，这个供水就是一让他们很头大。那现在呢，寄希望于是不是政府部门可以推动，比方说二次供水，抄表到户，让他们的这种用水的幸福感得到跃升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华美路4号的海南省粮油食品公司外贸冷冻厂宿舍是三无小区，始建于1972年，现有居民172户，约510人。由于建设年代较早，部分宿舍楼未配备建设楼顶蓄水池，供水长期依赖市政职工。随着管线老化腐蚀及市政水压不足，小区供水状况每况愈下。即便是住在一楼的住户，也常面临间歇性停水的困扰。
4: 早上起来就这一行的清水的，这一股大锅子的
5: 水在这里啊，
4: 挤在洗上嘛，哎，小小的这样了，一个桶嘞来。听起来拎着上桶，拎起来就洗澡，不就没有水洗澡。二拉洒水泵，三拉洒水泵，五拉洒水泵，四楼也就不搞水，也就来就下来要水，下来那里有水呢。
3: 居民家中随处可见储水用的水缸和水桶。家住4楼的陈先生为了缓解用水危机，早在10几年前就自费安装了加压水泵。陈先生无奈地表示，没有水泵，家里水龙头连一滴水都出不来。由于设备长期高负荷运转，这已经是他更换的第3台水泵。
6: 关住水泵就没有了
4: 啊？
6: 就没有了？
7: 没有水啊？
6: 这就没水啊？我要开水泵就有啊，开水泵就有啊。我节省水了，
4: 我存水在里面，有时候早上过7点钟了就没有水了。
5: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得用桶来接水过日子？
6: 94年就已经搬过了这里。
4: 哎呀，反正我就装修这个房子，我装修好，我小孩结婚，我就买这个泵了。
6: 我这个泵已经换了3、4了。
3: 据居民林女士介绍，小区

0: 据公共家家水泵已运行20余年，虽经多次维修仍故障频发，直至今年年初彻底瘫痪后才勉强换新。在了解到其他老旧小区通过实施二次供水加抄表到户改造解决了用水难题后，林女士代表小区居民向海口开源水务有限公司提交了申请。
1: 水务的因为打开工的事情过来，他们也是关心我们过来了解我们这边饮水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提到我们二次供水水泵坏了，老旧水管老旧，我们能不能申请，因为港居很多小区都有那种增压泵直接上了，我说我们能不能申请，他说那我就帮你向上申请。
0: 六月底在东方阳社区的协助下，小区完成了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及抄表到户的民意征集工作，相关材料已递交至海秀街道办，等待进一步审批。
1: 是我们现在也是配合他们完成这个抄表到户的一个表决，这一块先表决上去送上去，这一块肯定要协助他们来做呀。
2: 管网老化的会比较严重，然后漏损率也会比较高一些，并且那个二供它那个有部分楼栋是直供的，不含在二供里面，现在是计划是说是把它的那个二供还有管网全部都升级做改造，把那个庭院里面的那些老旧的管网给它更新一下，然后降低一下漏损还有那个压力的损耗，然后就二供那部分是准备是新建一套二供的，就是生活供水的二供加压设施，然后配套有那个不锈钢水箱。
0: 目前该小区的改造诉求已进入行政审核流程，但小区属于非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老旧宿舍区，且经初步测算，涉及全管网更新、二次加压设施建设等工程费用高达数百万元，资金缺口较大。居民希望市水务局能够统筹筹措专项资金，尽快推进项目落地，早日解决用水难题，让这里的居民用上稳定安心的自来水。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4: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这个内容啊，刚才在播放短片的间隙啊，钱局长呢特别跟我说了一句，说非常典型。
5: 是的。
4: 因为涉及到这样的三无小区，在海口城区呢，也是有一定体量的。很多朋友也说了，其实从上世纪他们搬到这个地方，供水呢就一直不稳定，所以说呢必须得加一个这个水压的小泵啊。如果是没这泵的话，用水根本是个问题。那说到这里呢，老百姓也有感受。有些地方呢可能通过政府的一系列的改造实现了二次供水，用水就相对来说稳定了很多，那不知道涉及这个小区下一步会怎样。当然了，举一反三的话，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三无小区、老旧小区，市里会有哪些统筹计划？
5: 这个抄表到户工作跟二次供水改造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我们水务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之一，同时呢也是市委市政府这个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事项。我们通过现在目前我们是计划3年攻坚，就是计划逐年分批推进改造。我们全市是一共有3100个小区，占了全省这些小区的45%。那这里面呢，老旧小区就占了40%，将近1400个。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只是我们1400分之1，
4: 是
5: 的一个较为比较典型的。像冷冻厂这个问题，短片中这个小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小区的供水管网老化，锈蚀，然后跑冒滴漏，所以我们首先要做是要堵住它的跑冒滴漏，减少水压的损耗。第二是要新建一套二次供水的水箱跟加压设备，补齐二次供水二供的设施的短板。你看从1999年搬进来的时候就一直就没有这个自己装了一个加压泵，所以这个小区当年可以说是没有二供的设施的。所以我们这个小区呢，我们也特别关注了，因为前段时间呢它比较典型，它不单单是供水的问题，包括它污水的问题，我们也一并的同时的去解决。污水呢是往这个电力沟，我们在改造电力沟项目里面去接管了。那供水的问题我们也跟辖区、跟街道、跟社区也逐步去改善。现在目前呢预计这个改造工作呢大概可

0: 得9月底10月份吧，这个要看进场摸牌的情况。像我们刚刚完成了全市3100个小区的二次供水的设施的摸牌，我们甚至还有大量的好多的短板需要去补。我们也根据我摸牌的情况呢，我们要统筹的去包装一批的项目去补，把短板给补齐。
1: 好，
0: 所以呢，我们要按照成熟一批改造一批的原则，我们不推进我们的超表到户二供改造。同时我们要建立专业化的运维机制，像我们水务集团就同时接管了持续改善老旧小区的供水的条件。这里呢，我也想呼吁我们的各位那个网友、各位观众，住宅小区呢，二次供水呢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停水啊、临时占用小区、公共区域等情况啊，恳请大家也多一份理解和支持。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存在供水设施老化、水压不稳、损耗严重的问题，可以通过12345向我们反映。
1: 好，刚才也说了，这个您刚才说是多少分之一？
0: 1400。
1: 这个体量呢，确实不可能一蹴而就啊。但是，你要相信政府，这样的一些三无小区不会成为我们遗忘的角落。我们呢也通过这样的稳定的供水的保障，真正的让老百姓喝上稳定的饮用水。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一个特别的板块，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这个环节啊，我们就快问快答，在这里呢，给您直接要答案。这位网友说啊，新坡水厂管网的末端向普通村仙头村，水量小，啊，一句话来说就是还是水的问题。涉及到这里呢，可能就是用水量比较大，但是呢，供水量又跟不上，有相应的计划涵盖到这儿吗？
1: 新坡水厂是去年新投入的正义水厂。
0: 嗯。
1: 这块呢，目前接入村了。据我们了解啊，接入村的是通过一条90的主干管，这个水压小，就是主干管过小。特别是节假日返乡人口剧增，然后末端确实存在水压水量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个短板呢，我们也跟市城投集团，就是市水务集团，是它的二级单位呢，让他们新增一条2公里的。110的 PE110 的供水管网，然后把两条主管串起来，形成一个环线。然后这个项目呢，预计这个7月底开工，10月能完成，这个能补上我们这个短板的问题。
0: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哈，比方说一个项目支出，我们怎么能够提高这样的前瞻性？就当时估计到这种情况的一种用水体量，这个管网的大与小，是不是要经过详细的科学的论证？
1: 它这个原来是在原有的一些管网，早年的集中式供水的时候的管网进行沿用，而不是新建的管网。
0: 来继续来看，说这个搞水务工程的，把管子、沙子什么的堆在人行道上，有老人小孩怕摔倒，能不能管管？就是你们在做一些跟水务相关的工程的时候啊，这个尤其是在市区路面，怎么能够更整洁、更安全？对，大家提出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呢，我首先要跟市民朋友道个歉，就是因市水务的市政管网施工改造造成对周边的居民影响呢，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呢，给市民朋友道个歉。这个问题呢，我们将在节目后第一时间厉行厉改。约谈我们的项目业主，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同时，我们要求全市水务项目的施工单位，一是要将物料全部移入围挡内，堆放，严禁占用人行道。第二是，施工路段必须预留不低于1米2宽的安全人行通道，确保居民正常通行。第三是在路口、小区出入口等关键点位，要增设专职的交通疏导员，早晚引导。这个高峰通那个高峰期引导通行，同时还要加装这个防撞警示设施，我们呢会要求会加大对文明施工的督查抽查的频次，把占道管理啊、施工扰民这些纳入施工单位的考核指标，坚决杜绝重进度轻民生的现象。同时，我们还要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尽快的环路以民，也要。

0: 欢迎广大市民继续监督，发现此类的问题呢，拨打12345，反映，我们会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1: 这就涉及到啊，这个我们经常讲项目为王，但是呢，项目为王之余，怎么能够这个以民为主？这个要涉及到考虑到大家的这种体验感。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近期看了一些新闻啊，感觉到很揪心。现在呢，海南进入汛期，我们的一些水库大坝状况如何？对，这也是我特别想要了解的一些，像比如说涉及到这种工程的质量，一些极端的天气之下，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应急的预案等等？
0: 这个是有的。我们进入主汛区呢，我们水库安全督汛呢是全市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我们的水库呢还同时兼顾着农业灌溉用水，所以我们会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好这个督汛的安全和农业生产的供水保障，主要从四个方面：第一，对全市的水库开展专项检查，刚才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了；第二，要摸清洪水。暴雨洪水规律、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的总的要求，我们坚持防洪防安全、供水保生产双线发力。
1: 好，这样，钱局长，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现在啊，马上接入评论员老师的电
0: 好的。
1: 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是。
1: 这期节目呢，我们对话海口市水务局，结合这些典型问题，您有哪些想要表达的？
2: 好。今天节目反馈的河堤整治、排水管网升级、扩容改造、保供水等等问题呢，那都是我们市民群众期盼解决的急难愁盼，也是海口市水务工作当前亟待解决的重点民生难题。就此呢，我提几点工作建议。关于河堤隐患问题，建议水务部门紧盯美瑟河祥科西路段这个230米受损堤岸修复项目。加快项目立案、施工、筹备工作，尽早开工建设锚石混凝土挡墙加固工程，同步完善河道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堤岸冲刷监测，优化沿岸雨水导排设施，减少径流对堤角的侵蚀、压实日常的巡护责任，从源头化解堤岸坍塌和行洪风险，筑牢河道安全屏障，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城市内涝是根治的痛点，水务部门需要全力攻坚排水管网升级，压实管网改造工程时限，要对海秀东路改造项目呢倒排施工节点，确保2026年11月能够按期保持竣工。施工过程，我想还需要根据市民出行细化交通疏导方案，以错峰施工减少扰民，同时呢，要建立易涝点位、常态化巡查、预警机制，配齐强排设施，充实应急队伍，完善汛期快速处置预案，提升城市防汛排涝的综合能力。针对西海岸北片区管网管径不足的短板，希望快速推进西海岸供水扩容，加快加压泵站的规划建设与老旧供水管网的扩容改造，从硬件层面匹配我们居民用水的增量。为减少用水高峰水压不足问题呢，还需要在优化供水调度长效机制的同时，保留应急送水保障预案，逐步以常态化稳定供水替代临时性应急举措，稳定高温供水保障呢，切实改善我们居民用水的体验。针对海南省粮油食品外贸冷冻厂宿舍居民的用水难题，希望简化二次供水改造流程，加快推进二次供水改造审核工作，并统筹整合水务专项资金，开辟老旧小区供水改造绿色通道，对老旧小区的管线老化、无蓄水池等共性问题，出台标准化的改造扶持政策，简化申报审批流程，推动超标到户同步落地，解决老旧小区间歇性停水难题。水务工作直面群众急难愁盼，事关城市安全运行与民生基本保障。希望我们海口市水务局牢固树立为民服务宗旨，以严实作风扛起行业主管责任，把河道出险、管道更新、供水提质、老旧小区供水改造等民生工程作为检验履职成效的核心标尺，以群众用水出行、饮水安全的

0: 真实感受，衡量工作绩效，用心用情下大力，主动靠前，破解涉水的堵点和难点，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以水务保障提质增效来彰显我们职能部门的担当作为，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戴红老师的点评啊！刚才呢也肯定了我们的一些成绩，当时呢，也当然也特别的提出了更多的一些希望，在未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特别的关注水务工作今天呢给出的一些承诺。那在下周一，将是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上线夜整救风，我们再会。
2: 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 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

0: 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酸甜温和温味，
8: 今夜你多晒娃，
7: 下降我上个基地，
8: 农家会点个六味，
6: 农家多无害。
9: 各位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到这里带来这些问题的夜店农家单目，到这里农地调育，
10: 农地过量。
9: 今天在2020年的10月17日，今天的单目在调育跟过量的那位农家都是的。今日听屋连农家多无害嘅播出时间，都是一以往落嘅咧都见来，今日人当然能够积极嘅心智够，即系武汉人当来啊，温阳做即个热嗲，温阳做即个果嗲。
10: 嗯，对啊，最近几日非常热啊，即天气呢就将结束，但来了农家多无害嘅播出时间，那么都见来，今日人当然能够那些长文就啊，每日都嘅认为积极嘅心智够，今日当然。甚至丹麦来欣赏国家我哋这个经济啊，巩固些啊，我哋呢啲这个乐意随随向我们的当地好几个。
9: 嗯，表面那几个建议嘛，因咱大做一个物质微朋友都等待啦，也不用像伊在海古，咱就袂忘国家啦。大家接下一个电话，喂多，
11: 哎，可以啊。
9: 哎呀，
10: 我不得啊，扶不得我顾不起来都掉油毛啦，
9: 扶不得，大伯那来多，
10: 对不？
11: 怎
9: 样做嘞？顾怎样做嘞？应该你多接判定为过来。
10: 对啊，别等哈。
11: 过来来，咱到这成，这边成点个人。
9: 嗯，
10: 你呢？
9: 到这个成点个人，黑边个人
10: 啊？
11: 这个人。
10: 嗯。
11: 我种工，我种农民大个。
10: 我种工位不对调对不？
9: 啥哪位？
10: 多些多工位啊，同心对调。
11: 到过过日子个。
9: 哎呀，那富贵的跟人多疑的啦。
10: 小咪个嘞？
11: 多谢多多谢，只有大树啊，几落雨，满大朵朵来摸你，这个盖米落有落西，大风啊，乌鸡哇乌鸡，公我海港边啊，那边有烟，有雾的。

0: 有啊，六个毛衣，红光的野马低头啊，叫你，心就像个的两个红罗衣，一人一溜的有眼睛，我眼睛呀，那眼睛个样啊，连你，我不会落你为我的，为了来吧，哎，比如。木叶落啊，一落来，
1: 嗯，
0: 哎
1: 哎
0: 呀，
1: 呀，上这段点食要市场嘛，对不？这个普遍
0: 差不
1: 的，
0: 多，3.56吧。
1: 也六同六嘞，会好上更我这的，大鹅有啥的，奥嘞有我的，
2: 啊，一个波浪你知道吗？
1: 哈哈，那边的一晚上这段你了的，嗯，这么应该得升到升两连藕断的吗？
0: 多少元呢？
1: 升两连，就是咩嘢经典上这段啊，更多给你这个不一样啊，乌黑哈给了不嘞？
0: 哎，我下个哦，
1: 啊，
2: 乌黑哈就给
0: 我
2: 一哈喽，咩啦？
0: 平价半价那个，我平价一半的，
1: 那都偏该，
2: 便宜的阿基
1: ，OK
2: 偏
1: 啊？
2: 该，
1: 不能咩嘢偏米很紧。
2: 别的可能小顿比
0: 人
1: 者。
0: 来浮士德，多大多大呀？你这老人啊，没老人你，南开发多户啊，恩师，阳光灿烂的如意多哎哟你，你敢说这多难？嘻嘻。家在路过东来南里，用这三节竹叶换枝，娃娃碌碌间，对娃咦，好啦，
1: 第一，要得骗个不嘞？啊，你难骗个嘞？
0: 我
1: 咪呐？
0: 来几分个
1: 我
0: 嘞？
1: 几
0: 哎呀，
1: 骗个？
2: 打
1: 我
2: 几分
1: 改
2: 个？
1: 不说啊，对不？我得给上一段都不说啊，啊？
0: 那。
1: 我给上一段能够骗一段出来不说啊，也得多了个很记个哦，没第一个哦，对不？
0: 我一样记啊，
1: 很记个啊。
0: 但印度那个火山街呢，它贵个这一路，这弄在南站里不嘞？
1: 那么我该会讲，
0: 我本身是
1: 南街
0: 做，
1: 比较注重转手
0: 这种，你这不叫做南老火啊？真不嘞？也听了一大堆人沟通呢，
1: 都是非常幸福的一家人
0: 为电话都爱为了搞个玩意嘞。就话咯，话咯，
1: 对，
0: 跟就话伊咯。
1: 好，OK，要你跟我也非常非常的可能也钓唔到只。
0: 喂，
1: 印度的这个米达到哪里？
0: 喂，过来听老三要来个人的，哎呀，这
1: 还
0: 么
1: 有
0: 米
1: 嘞？
0: 的我，
1: 那
0: 现在个米的米的就这样的我。
1: 个人有个人钓法的不？
0: 哎，我刚怎么会的么子，就这么条件个。真牛，你老外，哎，那比我姑姑我那不是在跟比跑一下，我这下这个一块在弄个一下这个捏
1: 对不？你要来
0: 的，哎，
1: 要个吗？往电脑来的多个。
0: 我都看不见，
1: 打不开不？也本
0: 姑
1: 地。
0: 姑要姑姑不是在家，也要摸的路子上，
1: 我都不打开，所以多多来也更点来摸多，对啊。
0: 这腿打不开，这个你也说
1: 这样也不错啊。对前一步刚拉不刚，就得这个直接废话多，那也更点来摸多。
0: 这动一回的，
1: 非常不错
0: 何必啦？那得啦，这个面包动一回的，
1: 都是
0: 我
1: 南边
0: 都是
1: 的野生带毒，对不？
0: 哎，
1: 好，就这边的
0: 哎，
1: 好，
0: 这
1: 待机
0: 个
1: 了。
2: 待机了。
1: 刚刚呢，过两米边的工都太好了，你没打不呢？伊可能下不高都是也不雷达过两。那么 A B 也接下这微风就没打不呢？
2: 喂，多。
0: 哎呀，钓鱼，过
1: 这
0: 两
1: 位
0: 如何？
1: 这位可能也得不带一个了。哎，多阿伯伊，
0: 哈哈哈！过两如何如何？
1: 都
0: 哎，
1: 过两个妹子这吧，都带奥诺的米单不？
0: 这
1: 那，
0: 弟弟不带哦，不那不
1: 哈哈，
0: 带，难道就不带不带米单？
1: 对不？不带
0: 不带不带米单去哪？米单去哪？
1: 不提跟哪，因哪？明天
0: 你那
1: 打包哟。
3: 不带不带没带

0: 听电视就来了。
1: 哦，那个都没人哩，对不？我记得去大侠，去大侠，过两天就用那牙笔录呢，他妈都讲印度的密达啊，
2: 嗯，危险就该过个达。
0: 过来啊，过来啊，
1: 已经搞了几都几多膝盖了哈，这个大家，
0: 嗯，大家这里话阿弟，今仔在会读微博呢，我直接在读榜奥比上一节呢，我要单麦，今仔。
1: 哦，不不，正遐见哪对不？我系读的咪得见哪咧？
0: 啊，不大咯，能见能见。
1: 不读见哪？读见哪？咩会？咩会？
0: 咩会？对会。
1: 哦，对会对不？对会都个叫做咩啊？叫做
0: 咩会？
2: 哦，叫做咩
1: 会？咩会
2: 对？咩会？咩
0: 会就那个咩会？
2: 哦，压岁
1: 啊，压岁对不？
2: 嗯，
1: 对么压咩度咯？啊。就得累回咯，啊！
0: 啊，我今日就拿省咯，你差不多攰到，啊啊！
1: 我就会啲啦。
0: 省冇拍针嘢噶，
1: 啊，拍针嘢嘅，
2: 多啲。
0: 嗯，拍针嘢嘅手，
1: 拍嘅会啲啦。啊，什么听到你嘅到
3: 不？

望几路送命，路送命送命令你那会共度路啊，为老师共度送带路老爸老天下的叫得观想我懂我哎呀哎，百万公里水也笑，老少伊伊无白丢地的伊，老婆里路无应该家就伊啊，老的是强得多少家家少，少的你咯，弄的爱怎么家老死的？有着两块家老乡的教你，带来带暖，带来带暖的，我爱你咯，侬爱爱那的好夫妻嘿，带牛哥到去了去，小咪咪夫的乌鸦，卖公鸡喂喂如何？爱夫妻还老啊，老辈，把江那天白怒气，就买多啊，我还白天地，我家家买个几两银子，路过该为功夫去，别忘。

路边丢难题，来买的有奖点心，父辈我来路边，路边没落好几丢丢别人路那丢设计路今日好意，老师傅的别忘记路对地的王路子给高面。

0: 路开路为我的对功夫下面落里买家改为路要显的哇哇落落点爱花里点爱花莫落里
1: 有啦。
2: 嗯啊，跟我上墙哦。那你对不对都
3: 有点给挂的吧？
2: 有对不对要掉我家里几轮啥的啊就挂了。
1: 喂哥俩啊，
2: 嗯，
1: 想想急急用急用的吧，等我慢慢接到再来。
2: 嗯，都要的都挂，都对不对都加吧，对不对？那
1: 加加挂个，加加挂个。
2: 我再多你又该不对的，加能加料比凤凰挂的挂了上料，都的都没得多不？这个还毁的。我条不搞不搞饭都在剁鬼我了。
1: 喂，哎，上那边吃料我嘞。
2: 啊，这样的，我给他放好吃了，吃没被叫不明那带来上，对不？
1: 啊，
2: 这把你给了那对条。
1: 嗯，哎，这吃没被叫不的，哎，叫不叫叫把那里上个端上？
2: 哎，
3: 嗯，
2: 啊，都不用花黄，不就老会回家这个给了那二奶喽。
1: 哈
2: 哈哈哈哈，对不？哎，花家。
1: 红啊，能都红啦，
2: 就那种。
3: 嗯。
2: 咦，现在都就都用不着家嘞，不用还慌，对不？
1: 是话就在真讲咩讲，奶奶老阿弟，阿姐见我不生，哎，我是伊那生个老个啵，我得咧。
2: 哎，那你们的一比个咧，就两都见我生个，给就我二奶个嗲。嗯嗯 ，OK， 花花都要嫁了，花花都要嫁，嫁宝宝，对不？
1: 哎，你别哎哎，花花撩多你个谁？
2: 哎，那么小小狗要不得还多，不得那么多都，别我一
1: 股
2: 啊，搞了，嗯，待机哈。
3: 嗯，
2: 对对对哈，对那不一黑的地呢？那个农家都冇害个东街个银砖呢？那搞这么地乱呢？就底下上来上就这乱。
3: 嗯，黑的底下讲，哎，那那个多就来玩乌篷酒个，另外假如等待，那来接片的。喂，多。
1: 哎，多好，哥俩大家好。
3: 哎，阿婆多，
2: 阿婆多，阿婆嫁了不？嫁爸了不？
1: 有钱的
2: 噻。那。
1: 电
2: 话不没接，电话不没接，我
3: 电话不没接，
2: 就给那不一那一，接不老了来过上路那。啊，
1: 莫阿乌就带到广东来，就去过八号啦。
3: 莫阿乌吗？鳗鱼呀，
2: 鳗鱼，哎，鳗鱼呀，
3: 那电路里鳝鱼呀，
1: 鳗鱼呀，
3: 哎，
1: 啊，就去路好就路就广东过八。
3: 就要你睇到讲嘅点，知唔知一个模糊啲？
1: 对啊，我哋咸糊啊，模糊啊。
3: 咁讲都讲，都俾你讲，多多啲咸糊，就要可能就带啦，因为多多啲咸糊，黑啲就嚟都难啲讲嘅。
1: 哦，鳗鱼的。
3: 哎，鳗鱼，俾你电乌嘅话，就嚟鳝鱼，嚟电啊，或者即个模啊，有即个烧。
2: 因为以像即个鳗鱼咧，我对讲，
3: 嗯，以我对讲，
2: 哎，
1: 啊。
2: 咁你阿婆跟电脑背只计模糊吗？
3: 因为阿婆只讲条约讲，伊形容啫么，咸糊，伊形容冇出嚟啊，不，他都讲嘅条约嘅冇使你说。
2: 啊，
1: 话住爸爸讲讲爱，
2: 啊，
1: 老一妈住爸爸，
2: 对喎，
1: 话住爸讲听，爸爸讲讲爱
2: 嘅。哦，这样嘅，当然。
1: 我哋咸糊或者一嚟靠咬咬咬，或者好食吗？
2: 对啊，啲好食，大量油就好起来。
1: 那
2: 会唔会非常不错啊？嗯，我计阿婆跟住啲那丢嚟每一么。那么有酱啊，往地掉来上就割少掉哦。
1: 嗯，
2: 上米割嘞，这个上来丢。
1: 那带姑娘上吃过。
2: 哦，
1: 那些姑娘
2: 那带那带的不？那带姑娘
1: 上
2: 吃过。
3: 嗯，
2: 这点里边上来丢这个海边的姑娘呢？
1: 哎，不办不办。
2: 自己姑娘。
1: 好，现在看哈。
2: 都海边。

0: 哇，阿婆，上你会听我遐啊，阿婆啊，上你行遐啊，
1: 遐得到吗？
0: 遐得多啊，遐得多，最近这么阴宅问题要过波，那的阿婆上起来你也会听个行遐啊，
1: 我听胡子在那讲鳗鱼，
0: 哎，对呀，鳗
1: 鳗鱼，
0: 鱼，我给阿婆背
1: 知
0: 来，
1: 道了，
0: 包药
1: 谢谢
0: 吃的
1: 郭亮，
0: 不？背
1: 好，拜
0: 包
1: 拜。
0: 大量药吃的不？啊。
1: 对啊，我会约去学
0: 我
1: 校，
0: 会约，我会约，
1: 原来做以前是在吹啊，
0: 对呀、啊，会没动嘛？阿婆唱没动嘛？
2: 妈，你使无
1: 把
2: 少？
1: 人当的唱没多，
0: 哎，
1: 把人
0: 动
1: 那
0: 唱没
1: 过
0: 动
1: 去
0: 噶？
1: 头低就唱没多啦，无八唱不，
0: 对不？哦，对面都能电器也不少啊，对不？电器不少，那家里没动，
1: 当
0: 给
1: 的
0: 你们
1: 唱
0: 电
1: 没多
0: 煤
1: 啊，
0: 呢？你家里没动
2: 搿
0: 噶？
2: 那
0: 对
2: 么
0: 我
2: 为
0: 家
2: 何
0: 里
2: 关
0: 加
2: 你
0: 噶？
2: 的？
0: 哎
1: 嗯，
0: 嘿嘿，好，
1: 你
0: 带
1: 唱没
0: 起，
1: 多
0: 爹爹阿婆啊，
1: 嗯，
0: 回点
1: 好，拜
0: 点的不？
1: 拜。
0: 哦，带起
2: 嗯，
0: 啦。
2: 再见啦。
0: 对喂，那么下面的网店队继续来接下。
2: 喂，多，
3: 喂，多，都是南路
2: 哎，
0: 多，
2: 多，
3: 干嘛领这个歌哎？
0: 领歌对吧？
3: 我是赶住干满处，
0: 就别玩个对不？
2: 咪歌呢？
3: 少庄带哪来？
0: 少庄带哪来呀、多贵有少庄不？
3: 咩啊？
0: 多比有少庄不？
3: 我能做第五多海呀？
0: 脑袋，哎，无手转脑袋，啱啦。好的，第二啊，那些本领就会玩嘅啊，一位嗰啲位俾你嘅，位俾你啊，脑袋方便你哋就冇搞这个手转，或者你想搞手转背就个点用啊。我只见那位都冇忙咧，就嗰下个啵。
3: 对
0: 待
3: 的，
0: 机啦啊，待
2: 嗯，待机
0: 机，
2: 了。
0: 好，待位来些，咱这个来，比个这位下长么久？
2: 一点无就调这个手转路二楼哈，那就过乡来调一家的路，就讲个啊，摆对当中了哈，应该有地间那位置过来不吧？
0: 那么今天过两个体育也没啊，咱个湖北的讲无啊，讲阿无意啊，跟哪里密啊，奥哪因哪里的密达。那么二零一六年对这个世界爱南国际。

你就让万六达啊，这产这个十月十五号到每月十五号呢，这个举办，如嘞这个举办嘞啊，如今年嘞的如哪好啊，好是怎么会目的个都为了就六里，爱南上澳啊，希望六位啊，如再来就嘞增加这个会目的，要的咱这个下场工作

0: 啊，录音乐有时间呢，也或者搞恁那个生活希望路过啊，刚落给恁工人路过，这么啊，这个过个啊，这么弯路达啊，二十七个弯路达个分布在路南个生活啊，希望路位呢，几家？那么，那么广告时间到了，广告后呢，咱来带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嗯，这段我也不讲过，所以呢，能记住这个单马大东来。跟那个两的公告呢，这个弯路搭的这个会母的个地间哈，也讲了这么会母的个这个为了个落地个地点。
5: 嗯，对啊，因为这个本届个弯路搭考试呢的，将那么会母的个都为了落地路，爱南向哦希望落位。那么很多的个松烟够老个点部的，那么 A B 官媒记者来关注这么会母的。
4: 嗯，会母的来将随着这个上点的个对焦光哦落掉，跟那个行动光哦个颜色，一旦不怕到一个人，一个立德个每家个武汉去，不利哦，不个尖叫去，有梦想就哦个武汉去，顶顶个对准个一个上点的个条件。
5: 嗯，那么双方为个互为这个就可以呢回攻啊，加是个积极。那么去懂对焦光哦，热丢零红白的路的个得奥，将是大呢展开为个会板。那么温六德期间都为了爱南相恶希望六位水术广恶黄丸还别在的你列给我看还别就得给估计应该加别久了嘛对吧还别在的应该得这样给非常软老给这个黄丸。
4: 嗯，这个亮点没得非常的一样嘛哈，那你拿这个大脚乌篷就一定为了能带来接下的。喂，多。
6: 哎，哥两哥啊，我念几个
5: 啊？哦，念咩歌跟哪嘞？
4: 会阿麦的。
6: 哎，念有一种思念叫永远，你有屏上的，云上的。
4: 啊？有只将调念九种转的。
6: 有一种思念叫永远。
4: 嗯。
5: 啊 ，OK。
6: 你有屏上的。
4: 嗯，乌咪呐？
5: 那么难唱的，那么读阿唱的吧？
6: 你有屏上的。
4: 哦，你耳屏的，嗯。
6: 嗯。
4: 对掉了。
6: 要
4: 不要有地干那为了不忙的嗯再见了。
5: 好那么叶明的玩我宁就为这个下讲路单带来接下去。
4: 喂多。
7: 哎哥亮小玉等我。
5: 啊等我请别的多。
7: 哎呀。
5: 跟那边没请别的你带要拿的密达的嘛对不
7: 这么玩这么玩我打的这个家的几十几十几啦。
5: 哎
4: 他弟弟这么非常对啦。
7: 但是一几家的很不会新贵的不会有搞。boy gue ta boy o ja kai gue ja wa ha ti kan kui tiang zo nao ka tai ko lang le kong la a
5: u tap lo le kai o tiom lang diam ma mui am ne toi dio kai tun wan yin sot
7: ha tun wan yin sot ti
5: ya u de kai king zon fui ji kai suan nok tun ju
7: ti
5: u de kai lim ko kai这个丽丽美，我这个啖酒个聊天，雷都个发沙漠，完我这个苗都个博王墓零零本好个这个飞机个民族，都是非常个热闹，别个讲啦非常个热闹，
7: 非常热闹。
5: 嗯，平时
7: 呀，哎呀，话来就丰富个本地的话。
5: 对呀，对呀，也有下了这个广东个英国墓，英国墓非常热闹嘞。

0: 这么一个木雕，那几个这个地平啊，不对，那这边的应该都是古都这个工人应该是经济过的，
1: 魔鬼不魔鬼，应该魔鬼，
2: 魔鬼魔鬼魔鬼，
1: 然后的给筛选给面面，对不？当把给筛高消啊，这对，都会这样给竞赛了哈。
2: 对，这个贵地干呐，
1: 非常赚脑啊，非常赚脑。人落人也落啊，都是落几只起落。
2: 对，会落就定了人，人第一个这个啊，这个风骨电话的来着啊。
1: 也是这个方面嘛，对不？人这里上骨的坏落，对不？
2: 对。
1: 电话哦啊，坏落也来了。
2: 对。哎，过来嘛。我那个刚可能就用来的到这个武汉这个。
0: 哎，武汉了。
2: 哎，我喊着条歌，下个下条歌，这瞬间有歌的歌名啊，
0: 喊着条吗？
2: 哎，这条歌，那么过两了，就这瞬间条歌的肚底莫定哦，来个沙沙。
1: 哦，哎，多给就去三字吧，对吧？
2: 对，多给三字，
1: 多给三字。
2: 哎，好，哦，
1: 我该那边的会地喊吧。
2: 好的，
1: 要你吃路多炖米，

0: 木嗲个尿，要练木嗲还尿了，要练，
1: 要练然后你不下楼了。

0: 缅甸冇点，
1: 缅甸冇点
0: 啦，古鸟，那里应该也，下来什么段落？
2: 那里钓鱼的，也不说你一条歌哈。
0: 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对不？
1: 你九九那个艳阳
0: 啊。
2: 我该就你高高正正气，艳艳正气咯。
1: 有啦，
2: 那里
0: 高高艳正气。
1: 九九艳阳天
0: 啊，那么的过命
1: 你
0: 那
1: 屋里哪个生肖嘞？
2: 那么的好过量个
0: 哦，那么过量个不大，不丢了，哎呀，那底了啊，那么好能下长风酒了。
2: 嗯，
1: 哎，对对对
0: 对，嗯，就是钓鱼已经大说了一个过命，
2: 钓鱼大说了一个，因为这个能过量上个过些个钓边那的。
0: 九九那个艳阳啊，一天嘛，
2: 钓鱼
0: 这个非常经典，经典个捞啊捞多罗一锅的不？
1: 这钓这不点饿呢？都係啲都拉搭啲嘢，咁人比較了解咯，對啊，誒啲呢條歌當地也係非常了解嘅，誒，如果算係老嘅歌，那問題啊，也係了解就當地間啦。也呢度間，呢度名叫做劉寶嘅故事。
2: 哦，劉寶嘅故事的，
1: 誒，劉寶，劉
0: 寶
1: 嘅
0: 故事
1: 嘛，啊，劉寶嘅故事，對，
0: 對不？劉寶嘅故事。
1: 嗯，有吧？
2: 这么一个地方的故事咯，
0: 这不一定哦，过量不经魔鬼哦。
1: 哦，我这不一定哦，那姑姑，就定就对恁娘呢，一个南方钓三棍啦，
0: 地
1: 方比如这三棍这大这美呢，非常留念的咯。
0: 啊，那么这不一定哦，应该也得这个五六十二代的吧？
2: 钓杀了就也得这个一九五十二就应该。
0: 啊，就养的，
2: 就养的，
0: 都是要得公婆够老了呢。
1: 就
0: 话了对不？
1: 那鬼帮大跟他算老，
0: 鬼帮大咁啊不算老对不？啊，或者任何任何人要得养公，嗯，好搞养养皮，我哋都这个老包嘅故事就系，
1: 老包嘅故事，嗯。
2: 嗯，
0: 不太能跟起在在遐长木就哇，对能魔鬼这不啊，这不念哦啊，
2: 应该就这个读的经典的这个《红的爱家》故事给念哦嘛。
1: 嗯，对对对对对，嗯对，哎，
0: 那你每天都见老不带都读个雕呢，一毛就得掉这个妖怪啊，算不进来。
1: 对啊，
0: 哎，
1: 喂，阿弟可能这么手机，
0: 对不对？没手机绑绑不掉，
1: 绑我怕绕不掉那个。
0: 哎，可能。那你就下来搞非常尿，那你过量不会变钱。

0: 出嚟啦。
1: 哎呀，
0: 我啲何西，有冇有大靓仔啊？
1: 可以
0: 大
1: 啊，
0: 汉仔啊？
1: 忙我手机嘛，
0: 都忙忙一命嚟，送点嚟只诶，好、
1: 哦，
0: 哦，这样就啱啦。

0: 这样成绩非常严哈，要归我堆了。
1: 哎、欸，这样就多的了，
0: 要归我堆了，专门了。
1: 都是讲讲别的网网手机网烦对不？
2: 不啊，这么手机就累了这么。
1: 这样多啊，这样就没听用就暗了。
2: 这个你之前么
1: 我嗲的地方对不？么喇叭的地方，
0: 讲讲也老了。
1: 这样就暗了。
0: 你就这么维持了。
2: 这
1: 样
2: 维持
1: 得对不？哎，这样就多的，这样非常好啊！这老贵就非常好了。
2: 哦，哎，
1: 刚刚的也是那个老贵不多的啊，都不太
2: 哎呀，
1: 太用不了。
2: 你
1: 话过两日老
2: 的，
1: 不
2: 过
1: 不
2: 太帮我
1: 的
2: 哦。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哎呀，那你喊不响不响哦？哈，那也是没有贵就不多的，对不对？那不太甜蜜啊，那的我的弟刚刚给。高境叫你那一时又归我啦，
0: 又归我会非常严哈。那以往你哋咧，诶，你留咗冇手机放嘅位置，然后诶是很度嘅掉咧就放咗冇位置，
1: 就咗啲啦。
0: 吓你搞只嘅，
1: 后来咗啲，
0: 我嘅只系掉咗啦。
1: 嗯，我嘅 A 面咧往呢度嚟出边，维多，
0: 维多，
3: 高亮，小叶罗，
0: 维多，维多，巴啦，
1: 屁啦，都落
3: 我，我
1: 点只噶？
0: 凤凰关老师又来啦。
3: 罢了，没啦，我今天才罢了，提供广告。
1: 哦，都都都。
3: 哎呀，准备来的多才多艺哦。
1: 对呀、啊，那么准备的没有来该。哈哈哈。没，要该都听下过这，这段歌曲不嘞？这条歌曲
3: 不
1: 嘞？
3: 不，但是到那里，把盖好古布罗也都把灯马啦，这新那也都嘞，
1: 就。无这条，这条歌都是大乌布下过，都都该能听能懂下过这个，这条歌不高高音人皮。
0: 高高也唔容易，就用啲下鬼，那你就啲讲不带这个，不带掉这么短路。
3: 哎呦，哎呦，我白想咯，还叫上哪能够留个手啦？来拿
0: 那个。哦，好黄山，我应该没得数了。
1: 多见地干，来吧。
3: 嗯，好的。嗯，好的。

ู้เย็นเมาแต่

路，使你就叫路就带到高姐。

เก่งเอาหนังโกที่ตายก็ตีไงหลูที่ตายก็รังแตกไงก็

山，我连前老人的那啊，我大概是有家家，不变难为无水难家啊。山的岩黄的江，也要

0: 想了了哦，这段都不挂啊，
1: 这段不
0: 挂，你吃饱了不挂，
1: 吃饱了。那对不对？阿伯伊都，我家咧咁结构，这个吃饱嘅情况，生意好就是生果，我咁结构，不乌这个很多会掉散嘅，这个莫会比较多啲嘅。
2: 对，
1: 乌这个咁结，就掉咗生果，掉乌这个咁结，你咪吃喺饱咧，今日这么会不乌多多。
2: 我就找把嘞，找把是一路脚下嘞。
0: 到底吃米，咱吃十八元把就到底啦，对不？
2: 阿龙吃叫不吃？阿们在西米路在火车把了不吃喽？
1: 哦，就吃西米路在火车把。
0: 我都不用吃把嘞，
1: 还点那个？
2: 还点那个？吃海把那个啦。
0: 到底吃这个十八元把就到底啦。好，大家都精彩的欣赏啊！
2: 到底
0: 啦！太急了，哦，太急了。天气带来了啊！好，那么明天去多来接下这位朋友的电话。
1: 维多。
3: 亮哥好，赵哥好。
0: 古文电台搞了的。
3: 古文贝来的少。
0: 啊，贝来要电台要了哈。
3: 明天我那小某人在摸着鱼了。
0: 好，我该跟多来行机吗？
3: 无吧，个小母人家在摸着鱼。像长征买的就苦，比高高养等鱼，南里家雷山公家。没打鱼来，切打鱼来摸，没打鱼来走，水流加盖，一只电路流毛就呼吸撒家。
1: 那么恁学一个我写的哟。
3: 流毛的呼吸。你在南岭家堆山过家吧？怎么就我们是？我在南岭家堆山嘞吧？就
0: 我都哦，你来不讲南堆山啊？
3: 那不是嘛？第一呢，就把我丢上去讲的南岭家堆山去过家路怎么？
0: 我来都跟到他们上面嘞。
3: 嘛丢山，嘛热恋的朋友。
0: 我热恋的故乡对不？
3: 嘛热恋，我热恋的故乡。
0: 好，我给多跟地干，因为地干午安啊，登录这个大文章了。
3: 那估计三十一年了。
0: OK。

0: 来，
1: 咱
0: 回
1: 回
0: 地。
1: 去奶奶的。
0: 好，好久回地。
1: 我的故乡并不美，亲爱的小房子，说的青春，一条时常荡漾的小河，一脸在笑尊重为一片平静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数了一年又一年，上喝了一杯又一杯。

0: 亲目相比，互相从，脸不相比，下相随。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丁呀神呀孙呀美呀丁呀神呀孙呀美的飞水飞。啥都往这里嘞？红军老苦嘞！
1: 哎呀，那那高点点上的都黑黑点点，第二件位置会点个这个用金乌上的啦。
0: 这就高嘛，你那智能奖啊，高
1: 点么大？你得过神经，得过智能奖咯。
0: 是啊，还靠我啊！亚细亚龙哥做梦，上高米赛嘛，你弄智能奖啊？
1: 哦，我红第二路带到第二路。
0: 就得这条高啊！
1: 哦，就这条高的，我红第二路带到第二路。
0: 嗯，我上上无无，
1: 上上无太多地啊，空路。
0: 上上无变音咯，上上空无变音咯。
1: 哎，我空应该是无变音的，你对话都易不？
0: 是的哦，都没无听的话，我是只能有是叫是的哦。
1: 哎，对不？应该都落海啊，都易带嘞。
0: 嗯，应该是搭皮带的是
1: 嘞。搭皮带，我该对我可能我空哪，我空哪高东路，高东苏东路。
0: 嗯
1: 嗯，对不？
0: 嗯，
1: 哦，应该得落后了，落后了。
0: 高高下在弄高呢，高量在呢，那弄高
1: 量，高量就带到了哈。哎，飞天刚掉了都包高点的，刚掉就过来三级大麦，然后的上手再丢过下来啊，对一对一的当一在讲个那那个故事。
0: 嗯，谢谢了。
1: 嗯，飞天刚掉高点的，再给啦。
0: 嗯
1: 嗯。啊，他的敌人固定在攻啊，这带些大个的个些家这个故事啊，调动的不经带到过个哈，可能他们路就不就无个路挖挖出来，然后大家来玩物碰酒个，恁两个能记大了这片？喂，多，
2: 来话好啦，
1: 来话好了，都咪来得话嘞？
2: 我打呀，
1: 都不打呀，时间不得了嘛？
2: 不得了，
1: 嗯。南京的
2: 上个过就你了阿娇，
1: 哎，都好几上个，来好几上的，过个五这么的干咯，搞这个上个了。
2: 我隔壁阿姐啦，你有几间的房一条过？
1: 就大事不的工作呗，蹲地上个嘛。
2: 哎呀，那博物赞助嘛。
1: 哦，博物拍到的，就是在两部个条过遐空余楼阶，条路他妈那种已经忙了，都遐搞了不嘞？
2: 不。
1: 不下搞嘛，我开始不这个蹲点下得麦了，你这配掉了。
2: 我姑姑爱听我的，你下了。
1: 嗯，我开始要钓点米过来，那见到应该就不有地干，为了帮过来，因为这个下只棚就连个过下来，也拿都这个地干当中应该就帮不了那个啦。
2: 我改过来。
1: 嗯，点米过来。
2: 米过，过苗比较多啦，搬家都随便帮得了啦。
1: 哦，改过来，我改阿明啦。嗯，该咁听到得不？
2: 嗯
1: 嗯，得记啦。咱咱点点讲个啊，随便吧。咱今日乌只个下只梦就念了，只个过下。在帮对一条吧，就将对话录来，比个只梦点个乌点点啊，乌别的念播只条叫做的收转录里来，就去练掉。

这条歌曲在人来世就不完的为要留下念母的这条歌曲叫做少传如离来在我们国家福建会在我们今天来搞了这个一搞一念母的母人都记得以下这个下场母就念母的这条歌曲啊在不在我们母亡了那来关注一下这张的不天明海那不天明海呢当中呢在我对这个下场母就来加入这个母友啊武汉啊零零的福建人的咱咧渐渐咱讲过，要咧讲我小为度点蛋，比咱这个阿道咧也伫做这个挖了这种个地平，应该伫这个生果啊，伫这个生意吧。那你头都这边咧有这个地干户布忙啦，咱也是这个大马当中咧那为度过来布忙啦。地干国非常火，这招咧就是咱今下大马个队伍来将啦，更多个竞赛来将咧，咱会也是带起。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5: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14: 北京时间14:03，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4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6度之间。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8号星期六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7月19号星期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海南省气象台呢，刚刚呢也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13:51到20:00之间可能会出现雷雨。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在时间14:06锁定到调频101.8兆赫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节目呢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为您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节目在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我们将会在电波当中一同陪伴大家见证城市的发展和变化。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播出，那么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在手机当中下载语音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是的，我们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参与节目，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可以把问题呢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把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节目一开始进入到管家梳理，共同连线到的是作息管家邢义兵。你好。你好义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7月16号的数据情况。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16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844宗，当天处理率为73.93%，其中流动摊贩占动经营问题239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85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90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346宗。以上是7月16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也谢谢您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4: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通告哈，也是为了进一步去规范全市餐饮服务单位的油烟防治的工作，来改善空气质量，保障公众的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乡规划法》《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海口市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包括这种餐食的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 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啊，现就有关的事项通告如下。
1: 具体的内容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第一，全市范围内呢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经营活动单位，包含这个各地工商户，应当要依法履行油烟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第二呢，严禁在居民住宅楼内没有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跟这个居住相邻的这种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弃的餐饮服务项目，已经建成的将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0: 是的，第三点就是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单位必须要确保其经营活动当中所产生的油烟得到有效的处理，并且是达到排放的标准。第一呢，就是采用安装这种油烟净化设施的方式，应选用以经营规模相匹配、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设施，并且确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和定期的维护。第二就是采用其他的油烟的净化的设施，比如说使用高效的油烟处理的设备，接入集中式的油烟处理的系统等等，来确保其效果的持续稳定，达到国家排放的标准。第三呢，就是未经过任何净化设施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的这种餐饮服务单位，都会视为超标排放。
1: 第四，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单位呢，要应该规范设置排烟管道，不能够将油烟排入下水道、地沟或者是居民楼公共烟道、其他非专用通道。第五呢，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单位要按照海口市消防条例规定，建立集烟罩、排烟管道等油烟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维护台账，记录维护的时间、维护人员、维护内容等。台账的保存期限是不能够少于一年，维护的内容应该包括操作间及烟灶以及烟道入口处的清洁情况、排油烟的全面检查和清理情况，以及呢排油烟管道的检查清理频次是每季度至少一次。
0: 第六点是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商务住建、消防救援等部门是按照各自的职责，对全市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单位来实施监督管理。各区政府含桂林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应该落实属地的责任，组织镇街、村居、物业公司等单位，加强对于辖区内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单位的日常宣传教育，来督促其落实污染防治的相关措施。
1: 对于那些呢没有安装这种油烟净化设施的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单位，应该要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督促他们进行安装。对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不规范设置油烟管道、没有对油烟管道定期检查清理，造成油烟排放超标，在本通告第二条禁止的场所内开设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将会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进行依法的查处。对于没有对油烟管道定期检查清理，这些没有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没有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一些行为，也将会由消防救援部门依法进行查处。这个通告啊，它从今年啊8月15号开始施行，有效期是5年，所以大家一定要自觉遵守。
0: 下面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同关注美兰区是查实了4家商铺涉嫌违规销售校服的情况啊。那么也是为了从严去整治校园周边的这种经营乱象，来严厉的打击销售仿冒、不合规的这种校服的违规行为，来筑牢青少年穿衣的安全防线，来规范校园周边的经营秩序。连日来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针对辖区校园周边的一些玩具店、文具用品店啊，开展了这种校服销售的专项排查整治的这种行动，排查发现了有4家涉嫌违规的商家啊。那么查获涉嫌没有标识、仿冒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校服，包括长裤、外套一批啊，这样的产品。
1: 这次的专项检查呢，重点呢是聚焦在校园周边的一些沿街的商铺，重点排查正在销售的校服是否标注规范，是否存在呢擅自使用学校的校名、校徽图案，仿冒正规校服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查处这些产品的标签和标识，包括厂名、厂址。

0: 合格证明以及他们进货的台账等等这样的一些材料。
1: 在7月14号，记者也是随同执法人员到达了这个海淀一东路的西西里一家文具店啊。执法人员在表明身份之后呢，向店主询问店内是否是有销售校服的产品，店老板呢是当即矢口否认，说他们店里没有这个校服的售卖啊。然而当执法人员走到这个店的货物存放的区域，在角落的货架之上发现了数十件用尼龙绳所扎好的校服。执法人员呢仔细查看，发现这些校服都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啊标志的。那么同时在该批校服的这个产品外套包括短袖的产品之上，还印有海口市第某某中学、海淀校区、海口市某某小学等等学校的这种校徽和校名。面对这种确凿的证据啊，店老板是当场无言以对。经过执法人员的进一步询问，店主也是交代说，这一批的校服是今年3月份从他人这个购入的，那么剩余的货品一直是囤积在店内没有售出，而且无法提供这一批校服的合法的进货的凭证以及产品合格的这种证明等等相关的一些材料。
0: 随后呢，执法人员也对海淀二西路一带的文具店开展了一个突击检查。面对执法问询，这家店的老板同样声称说他们店内并没有在售卖校服。执法人员随即也对店铺的库房展开了细致的排查，留意到在库房角落的货架上有两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工作人员要求当场查验，结果发现呢，袋内的整齐的堆放着大量印有海口市某小学校徽、校名的校服。经过核对产品的标签和生产信息，初步判定这一批货品呢涉嫌仿冒。眼见呢这个违规货品被查获，店主呢也是连忙辩解说，这批校服不是用来售卖的，是打包完毕之后呢等待这个供货商上门回收退货的物品。说打包多日，但是没有等到供货商上门回收。他表示，这个校服由定安的一家厂家生产。供货商呢在博爱南路，但是他自己也并不清楚具体的经营地址。
1: 那么针对店主的辩解，执法人员当场就质疑了，并且责令店主现场去联系供货商到现场进行核实的处置。但是供货商呢是以没时间为由迟迟没有到场。执法人员呢也是依法对于这一批涉嫌仿冒的校服进行现场的查扣，并且启动了进一步的调查程序。我们看到在海口市第七中学附近，执法人员呢又发现了两家文具店还有涉嫌销售仿冒印有海口市第某某中学的校服的产品。那么其中的一家店铺的店员同样以这个货品待退款、供货商未回收啊这样的一个借口进行辩解。那么对此，执法人员当场就进行了辩驳，明确地指出了回收退货的这个货品不应该随便的摆在经营的货架之上，不符合货品存放的这种常理。那么同时，店员呢现场无法提供这一批校服的进货的票据、产品合格证明等等所证的所票的一些材料。
0: 是的，据记者了解呢，截止到7月15号，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也是通过全面摸排这个辖区内校园周边的经营主体，总共呢是查实了4家商铺涉嫌销售违规校服，完成了现场的调查取证工作，并且还查获了校服库115条、上衣80件、外套7件。执法人员呢也介绍说，这次查获的问题校服，它主要呢有2大类，都存在严重的违规以及安全隐患。第一类呢是这些商品全部都是没有商标标识的三无校服，没有厂址、没有厂名、没有执行标准、没有产品合格证明，而且产品的来源不明，质量没有办法保障，存在穿着的安全隐患。第二类呢是仿冒校名校徽的校服，有部分商家在没有取得学校以及正规厂家授权的情况之下，他们私自来售卖印有校名校徽的仿冒校服，利用同款外形来误导消费者，这个呢也扰乱了正规校服采购跟管理的秩序，涉嫌不正当竞争以及违规销售的行为。
1: 是的，那么针对这4家涉嫌违规经营的这种商铺啊，执法人员也是逐一完成了现场调查取证，同步对于商家开展了普法宣传教育，明确告知其销售的这种标识不全、没有授权仿冒校服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后果以及相应的处罚标准。下一步呢，执法人员呢也会对所有所查获的问题校服开展全链条的溯源，来深挖货源的渠道啊，从严查处上下游的违法主体。
0: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也表示，后续他们会持续的聚焦校园周边重点的经营领域，常态化的开展像校服还有学生用品的专项整治行动，加大仿冒校服、3无学生用品的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侵害学生权益、扰乱校园周边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的筑牢青少年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9: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0: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海口召开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巡查监管培训会。也是为了进一步去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监管工作，在7月15号的下午，市生态环境局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开展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现场检查培训会，全系统一共有百余人参加了此次的培训。
11: 这次的培训会呢，邀请了业务科室还有综合执法部门的骨干来进行授课，整个课程呢立足于日常的巡查监管的实际，紧扣监管的重点风险疑点，包括判断难点，紧贴实操，针对性很强。培训呢也结合了典型的一些违规的案例风险点位，给大家呢进行实例的对比和剖析，系统讲解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的一个呢资质的核查，货品分类的查验，还有储存的规范以及转运处置的流程、排账记录等这样的一些常态化的巡查要点，明确现场巡查的流程、问题排查的标准、证据留存的规范、隐患登记上报以及问题闭环整改等全链条的监管要求，严厉打击非法的拆解行为。
10: 是的，通过培训还有参训监管人员进一步夯实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监管业务的基础，提高了日常监察监管工作的效能，也是提升了监管人员履职能力和精细化监管的水平，切实去筑牢了固体废物环境的安全防线。
11: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海口综合交通应急指挥中心它在年底即将投用的一个情况。在7月15号的下午，记者呢来到了海南省综合交通运输运行协调和应急指挥中心的施工现场，只见施工和调试工作都在有序推进，技术人员呢也正在加紧安装调试监控大屏，全省的高速港口机场的实时画面都已同步展示。这个中心呢将会在今年12月底正式投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12: 好的，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省综合交通运输运行协调和应急指挥中心呢将会搭建1+6+N 运行监测和调度指挥平台，打破各类运输方式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交通领域的高效处置。那么该中心呢将会完成全省交通运输视频监控全覆盖接入，保障突发事件现场画面及时回传，全面的提升交通运行管控和应急处置能力，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交通行业治理现代化。目前呢，该中心已经接入了高速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重点区域1557路的视频监控，搭建起了覆盖全岛的交通可视化监测网络。那么同时呢，视频还有数据接入两项行业关键技术标准正式印发，为这个交通数据的统一接入、交换共享建立标准化的规范。依托这个省部联动机制，琼州海峡航次、船舶、旅客、车辆、货物等八大类核心实时的数据呢，已经完成了规。

0: 为跨海运输精细化、动态化的监管筑牢数据根基，海南省综合交通运输运行协调和应急指挥中心呢，于今年年底投入使用之后，将会成为重塑海南交通出行生态的智慧中枢，依托统一、实时、权威的数据底座，搭建起更加高效、安心的智慧交通网络，全方位地提升交通治理水平，还有群众的出行体验。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金。是的，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城市的管理还有治理的行列当中。如果说您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8-0138-668-0139跟我们进行反馈，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诉求和问题都是可以的。
2: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14:28，在上半段的节目尾声，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海南查处了32家违法经营主体，一共罚没合计的款项超过了330万元。从7月11号记者了解到的信息，今年6月份，海南的海事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门严厉打击了各类违法行为。其中，海南天明农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括浙江华广船务有限公司、儋州市通源小学以及九江联英泰劳务有限公司、临水椰林市歌舞娱乐场所，一共有32家单位，合计的罚款的这个款项达到了339,274.44元的罚款款项。
4: 建设工程和这个规划类，因为没有取得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所以呢，海南天明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就被罚款了100,6134.38元，没有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所以呢，像海南的洛比栋投资有限公司，同样呢也是被罚款了16,6555.26元，因为不同的投标人，他们的投标文件是由同一个单位或者是个人编制。那么河南的雅冲建筑公司有限公司同样呢是被罚款了71,440.65元，因为他们串通投标。所以呢，安徽的恩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及安徽

0: 的景鸿建设有限公司也分别被罚款了53,825.93元，因为转包或者是违法分包工程，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被罚款35,692.09元。
1: 是的，交通运输和海事管理类因为船舶违反有关强制性的标准和安全作业操作规程的要求，从事危险的货物装卸过驳的作业，浙江华广船务有限公司被罚款了38万元。那么6次提供服务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的运输证，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被罚了14.4万元。那么因为托运人员在托运的普通货物当中夹带了危险的货物，或者将危险的货物谎报为普通的货物进行托运，天津顺亚物流有限公司包括广州

0: 报为普通的货物进行托运。天津顺亚物流有限公司，包括广州通亚汇达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怡净水处理化学品有限公司分别被罚款了这个 8.75 万元，还有像青岛益丰川生物科学有限公司是被罚款了 6.5 万元，因为未按照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章以及这种强制性的标准、技术的规范要求、安全装卸还有机载隔离气固管理货物，佛山市纳邦顺船舶有限管理公司被罚款了5万元，因为5次允许这种超限的车辆出厂站。海南的长竹水实业有限公司被罚款了5万元，因为2次服务驾驶员未取得网约预约车出租汽车的驾驶员证。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被罚款了4.8万元，因为船舶违反规定超过检验证书核定的载客的定格、超重限以及载货的种类、载运的乘客货物。海南亚特兰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被罚款了4.7万元。那么因为船舶海上的设施未持有有效的证书文书，佛山市纳邦顺船舶管理有限公司被罚款了3万元。因为允许货物的运输车辆超限运输货物出厂，海南古料建材有限公司被罚款了3万元。
1: 价格和市场秩序的经营因为不执行政府定价，像儋州市的通源小学被罚款了138573.8元，因为发布了违法广告和虚假宣传。海南奥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罚款10万元，因为经营一些劣质的农药。海南宝丰农业有限公司被罚款51731.4元，因出具跟实际情况不符的防雷装置的检测报告。江苏华云防雷检测有限公司被罚款5万元，还没收了违法所得2800元，因为在销售海鲜时缺斤短两、欺诈消费者和没有明码标价。儋州白马井的金芭蕉海鲜批发店这家个体工商户呢，被警告罚款4万元，因为超出了资质认定的证书规定的检测能力范围，出具检验报告，全过程这个海南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被罚款3万元。
0: 是的，此外在其他方面，因为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东方康宁精神病医院被罚了6万元，因为这种超标排放噪音，拒不整改。临水椰林市歌这个娱乐城也被罚款了5万元。更多的一些罚款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给大家通报，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
1: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每节大文章好奥大文章，万分多管脂肪忙不算减肥，包括高温气会叫会地达会温刚修路进阶忙行乐观经济来地用用忙行另家不见爱到家过每回覆盖烧酒红酱红霞让后年爱算不我对讲这个来现连接抓几红现在抓定忙不算减肥我么第六那能够防护这地忙不该算减肥呢还好是为地健康为上位还好是健康的速度会适度每节大文章和奥大文章完全乐观脂肪忙不算减肥一多该能防护第一点蔬果瓦行尤其的圣殿刚傍暗一忙瓦教该高风险要想先得该落打刚落后减少恢复暴露二的暴露的恢复叫大后就要吩咐挂忙剂并按照地面都要求足量两地的保护记得要按照撒梅撒香会马的条要带上忙了来打两地减少路收档六量接对令忙行设地的福建落地间行楼二心理环境第一点万分多管俩起心理帮带数奥非格中期界接对比现共非古界轮海分不掉为我后我对行零零日地俩起的话对给俩抛晒汉间对地直播中期令应该至少每打搞偶节要适对的话对这事并送到中期里面迅速辅助该梦内更有行送播该用对话接对话令等有需要现话现代雷达就地排队要红上到红五线排队少我对高刚每代数奥该高级理老防止接对第后电视里拉达里面的非家该班管多了的这是的没压力避免起这位都应该接对中起我必须大众该速对中起现对国对时目别严密的改我的后帮暗算该面忙又缓直至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在14:39，半点的宣传过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正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下面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7月14日海口市的琼山区艺书乡琼台海南双碧文化沉浸讲堂系列惠民活动走进到了凤翔街道桂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本次活动呢，是把先贤故事连结新风带到了社区暑期的课堂，同步配套了会见秋海亲子绘画创作具备互动环节，给辖区的孩子们送上了一场好懂又好玩的文化小课堂。我们下面一同连线到前方记者陈敏。你好陈敏。
1: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一些情况。
1: 好的。在课堂上，来自海口市秋郡海瑞故居管理处的宣讲员陈小静是化身亲切的讲课老师，用接地气的小故事带着家长和孩子读懂海南双碧、秋郡和海瑞。他细细讲起秋郡少年苦读修建蛇桥造福乡里写下典籍心系百姓的往事，也聊起了海瑞以山字笔架自勉仅买2斤猪肉为母亲贺寿，以及一生清贫坚守

0: 本心的清廉事迹。宣讲时还结合了故居的石碑、古建和先贤塑像等实景要素素材，把邱俊以民为本、海瑞刚正奉公的精神，用大家听得进、听得懂的方式娓娓道来，生动鲜活的历史让台下的孩子们听得入迷，近距离触摸琼山独有的书香底蕴和清正风骨。此外呢，现场的趣味互动环节也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在知识抢答赛当中，孩子们踊跃举手比拼，在会见秋海亲子绘画创作区，大家是拿起画笔描绘出心中先贤的模样。工作人员呢还带来了专属的卡通文创明信片，印着秋俊诗词、海瑞清廉小故事的这些明信片呢，是一一分发给到场的小朋友。可爱的卡通画风、简单好懂的文字，也是让千年前的历史人物变得鲜活接地气。清廉文化也在轻松玩乐的氛围当中悄悄地传进我们群众的心里。那么这一次的艺书香琼台海南双碧文化沉浸讲堂系列活动呢，是由海口琼山区链接海口市邱俊海瑞故居管理处，并联动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精心打造的，将覆盖整个暑期，持续的走进社区和乡镇，让邱俊海瑞的先贤风骨在年轻一代当中扎根，为千年琼台文脉注入新鲜的青春活力。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也谢谢陈敏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啊。那同时我们看到近日海口市商务局也发布了两则关于有奖发票的相关事项的公告。那么根据公告显示，200元及以上的这个奖项抽奖的通道即将关闭，云闪付的平台还会开通奖金退回的功能。那么收到退款提醒的消费者应该按照要求完成奖金退回的操作啊。我们也是连线一下记者方文，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你好方文。
2: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海口有奖发票活动的安排，从7月20号到23时起，云闪付、支付宝、京东等平台将停止200元、500元、800元的奖项抽取，已中奖的奖金会按流程陆续发放。与此同时，10元、20元、50元、80元、100元的奖项抽奖活动将继续开展到7月30号。符合参与条件的发票仍然可以正常的上传参与这个抽奖活动。那根据公告，在海口有奖发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有部分中奖发票存在作废重开或具有异常开具等情况。那么针对以上的情况，云闪付平台开通奖金退回功能，如果参与活动的中奖发票出现这个以下的情形，消费者应该按照规定去退回该发票对应的中奖奖金。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奖发票发生红冲，那么即消费者获取这个中奖发票后，因为退货还有开票错误等原因，原发票被作废或者是重新开具。那么第二个是经有关部门核查认定，中奖发票存在虚开、拆分、合并等不符合活动规则的异常开具情形，符合奖金退回条件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来办理退款，退款通知将通过云闪付 APP 的消息和短信等方式去进行发送。消费者在收到通知后，应该在7月26号到24时前，按照页面的提示去办理入口和对相关发票信息和退款金额，完成相应的这个奖金退回操作。那在奖金退回完成之前，相关消费者参与海口市有奖发票活动的抽奖的一个活动还有奖金领取资格会暂时的受到限制。在消费者完成足额退款之后，系统会根据退款的情况恢复相关的活动参与权益。那对于逾期没有办理退款的消费者，或经核查存在违规领取或套取的活动奖金行为，也会无法在活动结束后对奖励进行提现，同时也会取消其参与海口市有奖发票的活动资格，并且纳入相关的限制名单，后续也不得再参与海口市商务部门组织开展的相关惠民促消费活动，那包括但不限于消费券的发放、汽车和家电家装等领域以旧换新的活动，还有有奖发票等活动。

0: 那么对于涉嫌违法违规的，也会依法的追究相应的责任。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也谢谢方文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下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海口做强公用品牌的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之上，海口四家水产企业携衍丰的红鲷鱼、标准化罗非鱼等特色水产品组团亮相，依托市级农产品的区域公用品牌椰城相见啊，集中拓市，精准对接了大湾区优质的市场资源，擦亮了椰城特色的农业品牌。
12: 以品牌为媒，让椰城的好物走向全国，香飘海外。自2022年发布以来，海口市市级品牌椰城相见构建标准化的管控体系，培育美兰好品、琼瑶佳话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之下，也是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迈向了品牌化和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1: 是的，7月10号，椰城相见授权企业成和祥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兰机场门店试营业。门店呢也是入驻机场员工之家，面向了机场一共有8000名生活以及办公人员，推出了像榴莲、百香果、青柚这种时令的鲜果和鲜果的现榨啊，零添加的健康果饮。在4月举办的海南鲜品瓜果菜产销对接会暨海口荔枝订货会上，企业呢也是签下了600万元的荔枝订单。
12: 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李林冲给我们介绍说，今年呢，他们已经顺利的完成了出口的认证，这批绿枝有一半他是要出口到加拿大这些国家的。他们这家企业呢，依托2000多亩自营果园、10万亩的共营果园，严格的来控制果品的品质，整合了海口的火山荔枝，还有澄迈、浮城几十种热带果品，把本土原生态优质的果品送到消费的终端，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的国内外市场。
1: 在同一天，美兰区衍丰镇的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种养产业基地啊，一派繁忙，有45个直径8米的巨型养殖桶内，有成群的这种红鲷鱼在进行游弋啊。那么，依托红树林林畔独特的这种咸淡水资源，多项专利技术，基地年产优质水产品能够达到120万斤。鲜活的水产品依托冷链物流销往全国各地，作为椰城相见以及美兰好品的这种重点培育品牌，衍丰红鲷鱼成为了海口滨海渔业的复明样板。
12: 特色的种植业同样呢是提质向好的。连日来呢，琼山区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迎来了一个呢采收季。新的这个新瑞春种植户啊，福传茂，他采摘鲜果的时候呢，也告诉记者说，今年呢高温干旱，产量呢是受到影响的，但是呢果粒饱满，香气浓郁，品质依旧。当地呢通过这种规范的种植、标准化的管护，还有农技下沉这些举措，稳定住了胡椒的品质，包括呢农户的收益。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持续深耕这种呢深加工，把传统胡椒的原料升级为调味礼盒，还有冻干制品胡椒。

0: 文创，有总共20多种高附加值的产品。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符浩说，企业现在正在逐步的缩减他们的初级原料的外销，聚焦一些高端新品的研发，会精准的开拓海内外市场，让这小小的胡椒可以升级成为特色的文旅的伴手礼。
1: 得天独厚的农业禀赋和多级品牌的体系，为叶城好物出圈出海夯实的根基。海口呢是坐拥64万亩的耕地，30万亩的热带水果基地，20万亩的冬季瓜菜基地，培育了76个良品一标的农产品，2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坡胡椒、海口火山荔枝入选了一带一路的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包括市区多级的品牌联动，来持续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是的，返乡新农人火山田园荔枝品牌的主理人郑来珍非常的有感触。他说呢，依托这个椰城乡建统一推荐，他们上市之前就已经拿到了大批国内的订单，现在呢还搭上了全市荔枝出海的一个产业链的通道，这个品牌让他们的经营更加的有底气。以这个椰城乡建 IP 作为核心，海口的创新这个创新文体助农，包括呢农旅融合新模式，也是打通了多元销售跟宣传的一个整个链条。今年整个荔枝季呢，向秀英区联动了知名的机车 IP， 也就是张雪机车，在永兴镇的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上呢，吸引了不少的摩友齐聚火山荔枝乡，大家用这种潮流文旅的玩法，为本土荔枝来引流和赵四来这个制造的一流呢一波的一个流量。同时呢，海口的火山荔枝主题市集，包括呢乡镇产销对接会的常态化开市，搭配上这种非遗体验鲜果品鉴的活动，让一个本土的农产品从我们的餐桌食材升级成为了一个特色的文旅伴手礼，更是依托像东交会、消博会这些高端展会，100多款椰城农特产品可以说集中亮相，对接了全国客商，也持续的放大了这个品牌的影响力。
1: 从火山沃土、滨海乡村到全国的商超、海外市场，椰城乡建完整的串联起了种养、加工、展销、出海的全产业链。在下一步，海口将会持续完善品牌准入的溯源标准，来丰富农旅融合的场景，稳步推进品牌的出海，来持续放大公用品牌的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农，来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提质增效，让更多的优质椰城好物能够做到香飘四海。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垦路部分路段在本周日开始的一个交通管制的情况。因为电力沟流域的清污分流工程的施工需要，海口海垦路，也就是金岭路到滨崖路的这一段路，将会从7月19号开始一直到9月6号，它会进行一个管道的开挖作业。为了确保在施工期间我们的这个过往车辆的安全，海口公安交警部门呢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一个交通管制，还会同步的发布一个绕行的指引。
1: 是的，施工期间的海垦路、金岭路至滨崖路段的部分道路空间将会被占用，同时呢，金岭路、海垦路路口的北往东左转转向的功能将会关闭，由海垦路北往东转入金岭路的车辆可以直行至海垦路八一夜市的掉头处来进行掉头转入到金岭路，或者选择通过滨崖路、金源路、金垦路等道路进行绕行。交通部门也提醒大家，请这种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人啊，要注意减速慢行，严格按照现场的执勤交警的指挥以及导示的标志牌指示来进行通行。那么到这里14点55分，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么在这里呢，也依然提醒大家，虽然说节目直播结束了哈，但是依然是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为城市的管理贡献您的一份力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8013186680139 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也可以通过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哈，海口城市管家把您所遇到的问题还有相关的一些诉求在下方的城市问题反馈这个板块进行问题的填报，就可以在下方同样是这个问题跟进这样的一个板块去查询到最新的进展和情况。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和努力，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更多精彩呢我们在下期的直播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也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5: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6: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3: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7: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一二三四五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本期的节目呢也目前啊同步是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上面来进行直播。今天呢我们也是依然邀请到了咱们的职能部门来做客直播间。今天会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就是大家在暑期会特别特别想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啊，就涉及到了我们的文化、体育、旅游、出行等等的方面。让我们一起欢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彭正军，欢迎您，彭调。
8: 你好。
7: 以及我们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市场监管科科长周辉子，欢迎您，周科长。
9: 大家好。
7: 是，今天二位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出行的新信息哈，所以也是非常期待。那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上面来聊一聊，留下言，对什么样的活动、对什么样的内容感兴趣，想要详细了解的都可以来告诉我们。那同时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然要进入到一二三四五在线播报，来看一看过去一天一二三四五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10: 主持人你好。
7: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2026年7月16日，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348件，其中满意率96%，咨询类4904件，投诉类3642件，

0: 挪车类1428件，建议类38件，其他类336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742件，主要涉及到灵活就业的社保如何缴纳，跟我们海南省退休人员养老基金是否有相关的调整。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507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小学的招生方案和我们的划片区入学材料等相关的咨询。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52件。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变信息变更等相关的问题是205件。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25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占道经营问题284件，物业管理问题266件，退费纠纷问题234件，违章停放问题212件，噪声扰民问题184件。今天是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做客直播约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旅游和文体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3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35热线受理的案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好了，那么了解完了大数据信息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啊，请二位来给我们好好的分享分享咱们这个暑期，包括接下来的这半年，我们海口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旅文的啊、体育的等等的活动。其实说到了今年上半年哈、啊，我觉得很多的活动都会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耳目一新，有很多是关于我们的非遗民俗的，有很多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比赛竞技的啊，还有很多呢是关乎到市民群众特别喜闻乐见的这个演艺歌舞还有演唱会啊等等等等的这个方面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彭调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了咱们今年文旅部门的这个上半年的工作成绩单。
2: 好的，2026年上半年，海口旅文系统锚定自贸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目标，大力推动文体旅游深度融合，全市文旅市场稳步复苏向好发展，依托第35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王者荣耀职业联赛总决赛等国内外顶级赛事及多场大型演绎，充分释放赛事演绎经济活力，持续拓宽境内外客源渠道，创新培育落日经济、巴士文旅等全新消费场景，丰富市民游客游玩选择，产业发展同步加码，稳步推进影视造商文物修缮保护、非遗活化传承、乡村文旅提档升级，从严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精简审批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上半年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多点开花，海口旅文产业正朝着高品质多元化方向稳步前行。
1: 嗯，其实纵观上半年的活动，我觉得有一个词儿特别可以形容，就是我觉得年轻啊，就是很多的活动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然后呢在这个年轻的基础之上，我们又加入了一些可能我们本地的居民啊特别愿意接受的一些方式，像有一些这个草坪的音乐会呀啊，包括像追晚霞的活动啊啊，或者是这个蹦蹦巴士，就是当时我的妈妈啊都已经50多岁退休的这个女职工，她当时都特别好奇，她说哎，这个蹦蹦巴士它是什么呀，我能不能做啊，她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好奇。所以呢在这个旅文产品不断的去推陈出新的一个当下，我们上半年的工作已经做的算是比较亮眼了啊，所以大家呢也会更加的关心，就是这个暑假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够拿出手的非常丰富的诚意来给大家。
2: 今年的暑假文旅的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亮点也密集，贯穿整个夏季。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于7月18日在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启幕，持续到8月18号，整整一个月时间，全面覆盖旅游假期黄金时段。海口作为本届欢乐会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这里面包括几个方面，一共是这个有5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这都是在长影来做的。第二个呢

0: 是全域美食狂欢体验。
1: 哎呦，这个我喜欢。
0: 第三个是高品质的亲子乐园的场景。
1: 哦哦。
0: 第四个是高规格文体赛事活动。
1: 嗯，
0: 这个地方我重点说一下。
1: 嗯嗯。
0: 集中落地亚洲 U18 男子亚锦赛2026年第六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2026年国际男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中国女篮热身赛等一批国际级重磅赛事，
1: 嗯，
0: 实现文体搭台、旅游畅戏，提升城市活力与知名度。
1: 嗯，就这个
0: 还有第五个方面
1: 是听起来特别的时尚啊、嗯，这种感觉。第五个是什么样的？
0: 第五个是全程联动。嗨购热潮、
1: 哦、
0: 就是
1: 全民参与的，
0: 全民参与的，
1: 嗯，
0: 联动免税城、重点商圈，还有我们的A级景区、
1: 嗯、
0: 特色街区，集中推出暑期专属优惠、满城减幅、积分加倍等系列促销举措，全面拉动暑期文旅消费升温。
1: 嗯，哦，是这样，就五大方面、
0: 嗯、
1: 哈，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接下来就是一个很私人的问题了，因为每一个旅文部门的工作人员来都会被我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从二位个人的角度去出发的话，你们会比较推荐，就或者你自身的这个 pick 是哪一项的？
0: 我还是喜欢看赛事，
1: 赛事是不是？
0: 对
1: 啊，就是这个 U18 的男排亚锦赛。
0: 对，
1: 哦，这个应该说也是很热血的了，
0: 很热血、
1: 啊，
0: 这也是首次到海口。来进行比赛，
1: 对，大家应该是可以去买票的，就在咱们的五元河
0: 体育馆，
1: 对，体育馆，然后就可以去看到这种应该算是世界级的啊，或者是这种亚洲级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非常非常的精彩哈。
0: 是的，
1: 是，这个是彭廖的选择。那周科长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些这种出游的方向？
2: 因为我家有两个宝贝，所以我更加倾向于是去参加欢乐节、
1: 哦、
2: 因为它的这个一个是有很对亲子很友好，而且内容也比较丰富、
1: 嗯、最主要是我觉得如果是参加这个欢乐节的亲子专项的话，它可能不太累家长，娃会比较开心，但是家长可能会稍稍放松一些啊，能玩得更开心啊。说到了咱们今年的这个暑期的整体规划确实是非常丰富，那咱们接下来也就着这个丰富的暑期安排来回答市民朋友的一些咨询了。就像刚才彭教所提的一样啊，这个 U18 男排亚锦赛不只是您关注，还有很多的体育爱好者他同样也在关注着这样的一场赛事。那其中呢就有市民问到了关于这个亚锦赛的入场的一些相关需求，是不是需要进行身份的验证啊，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请周科长来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好吗？
2: 好的，
1: 嗯，
2: 这个的话就是进入这个现场的话是需要查验身份证的，
1: 哦，
2: 这是大型活动的一个必要的规定。
1: 它会和演唱会一样的流程吗？
2: 类似
1: 啊，就身份刷脸。
2: 哎，对，是、
1: 哦、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市民朋友问到了，说他买了7月18号的时候的亚锦赛的票啊，但是结果因为家属重症的原因没有办法按时到场去观看了，就有些遗憾，结果联系退票却告知没有办法退，而且呢还需要提供一些家属的全部详细的入院信息以及诊断证书和身份证明等等的隐私，市民朋友认为说这个可能不太合适，希望能够帮忙核实或者是帮忙协调。
2: 嗯，对，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件了之后，我们就紧急的去联系了那个协调的赛事组、
1: 嗯、
2: 然后以及售票平台进行了了解了相关的情况。目前呢售票方已经给市民办理了门票的退票手续，而且我们局也明确要求售票方不得过度索要家属的这些诊疗隐私的材料，并且我们督促赛事方必须完善这种特殊情形的退票退改机制。
1: 哦，是这样。现在的话它的整个退票的流程都是已经升级了是吗？
2: 对、
1: 哦、
2: 而且目前也比较完善了。
1: 嗯嗯，对，就是相当于是退了一张票就还有一位朋友有入场的这个观赛的机会哈。
2: 嗯、
1: 虽然说没有办法去看很遗憾，但是确实家人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也希望您能够放松下来您的这个身心啊，放松下来您的心情，带着家人看好病之后，未来我们应该会有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这种世界级的项目去落地，让您在现场看个过瘾啊！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市民朋友提到了关于近期啊，在五元河体育馆举办这个亚洲排球联赛期间服务不太到位的问题。市民朋友提了几个点，其中一个点呢，就是说到了场馆周边和入口缺乏标识，不太清晰，导致出门不熟悉路况的人难以找到场馆的问题。还有呢，市民朋友就是问到。

0: 个人携带保温杯能否入场的一个问题啊，等等等等。
1: 嗯，这个呢我们也经过了核实了解，就是本次的这个亚排联赛的观赛准入规则，我们主办方已经在购票平台提前公示过了，
0: 嗯，
1: 是禁止携带硬质水杯这样的物品，这个是公共安全的这个需要。目前呢场馆里面设有专门的物品寄存区域，然后寄存的收费标准也是已经公示过，就是4块钱每小时4块钱，而且每日的最高收费不超过20元。然后目前呢场馆内部也设置了多处的这个饮品售卖区域，所以如果是市民游客有口渴的话，还是能够解决这个相应的需求的。同时呢组委会后续也将会完善这个场馆的指引标识，加强这个现场的安保人员的引导服务。
0: 嗯，
1: 大概是这样子。
0: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相关的疑问的话呢，可以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咨询啊。咱们海口市旅文局呢也会直接给我们的大家去进行解答。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去进行一些赛事的落地，绝对不仅仅只是为了让大家去看一场排球赛，而是说通过这个赛事的落地，我们可以让所有来到海口的一些游客朋友们有一系列的这种消费出行包括文化方面的一些体验。那么针对于这一次的这个大型的一些体育赛事和活动，我们是否也是以它来作为一个中心点，然后去设计一些这种参赛加旅游啊加 N 这样的一些路线呢？
1: 嗯
0: 嗯，
2: 这个问题我要回答一下。
0: 哎，好，来，有请彭教。
2: 为这个做好赛事的配套服务啊，
0: 嗯，
2: 丰富参赛运动员观赛的游客出行体验，我们结合赛程特点，结合海口滨海生态历史人文特色美食网红地标等优质文旅资源，
0: 嗯，
2: 量身打造观赛加旅游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路，
0: 嗯
2: 嗯，适配运动员赛后休整，游客观赛出游需求，让大家在观赛之余深度感受海口城市风貌和人文特色。主要是两条线路，就是为大家推荐的。
0: 嗯。
2: 第一条是西海岸滨海休闲一日游。
0: 嗯。
2: 主打自然休闲、生态康养，非常适合亲子出行和运动员赛后休整。线路从五元河体育馆出发，串联4A级景区、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可沉浸式观赏热带野生动物，体验自驾游园。亲近自然，舒缓身心，还可以打卡西秀海滩、观海台、自在湾、天空之山等西海岸核心滨海节点，
0: 嗯，
2: 一站式领略海口优美的滨海风光与生态景色。第二条是为老城区人文美食一日线，
0: 嗯，
2: 聚焦南洋文脉、市井美食与城市夜景，线路始发五元河体育馆，依次游览骑楼老街。海口钟楼，感受海口百年南洋历史底蕴，然后前往水乡口，美食街区，鉴赏琼味小吃，
0: 那太多了，
2: 嗯，
0: 是炸排骨啊，
2: 啊，对对对，
0: 还有这个辣汤饭啊，这些都是我们会经常说到的，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
2: 傍晚呢，还可以游览云洞图书馆，
0: 嗯，
2: 观赏世纪大桥、璀璨的夜景，一站式体验海口人文美食。夜景多元的特色，
0: 嗯嗯，就您说的这两条路线的话，我觉得一到两天可能游不完，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待几天哈，这个提前两天来，哎，再晚两天走，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路线都给串起来了啊，一站式的去丰富了大家的这个旅游出行的一些内容和内涵啊。那同时呢，在这个赛事期间，我们相信这个整个城市也会围绕着这个赛事去做一些城市的配套服务。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交通的出行，比如说我在高铁东站要出发的话，有没有免费的接驳巴士，或者是在哪里我可以一站式的直达我们的观赛点，可以全程这个一路通行一路绿灯。
2: 我们在四个方面就是为大家做好了的服务配套保障。一个是在交通保障方面，针对优化赛场周边通行体系，赛事期间开通多条直达五元河体育馆的公交线路，便利群众公共出行。场馆周边科学划定网约车专属停车区、专用停车区，并安排交警现场疏导值守，有效疏导赛事车流人流，保障观赛出行的安全顺畅，井然秩序。在餐饮配套方面，我们搭建了场

0: 场内场外一体化用餐保障体系，场内设置专属的简餐小吃区域，满足观众及时便捷的用餐需求。赛场周边串联优质美食资源，游客可短途前往水巷口、府城美食街区打卡清补凉、糟粕臭、海南粉等地方特色小吃，感受本地的饮食风情。西海岸商圈聚集海鲜、休闲餐饮等多元业态，充分满足大家聚餐、休闲、用餐等不同需求。在夜间休闲方面，我们选了几个优质的夜间夜游的点位，一个是云龙图书馆、世纪大桥、西海岸观海台，还有这个府城的夜市、海垦夜市等等地方，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1: 是啊，我觉得这次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个体育赛事它应该是和咱们的欢乐节时间是有重合的地方的。
0: 是的，是的，
1: 应该就也代表着说咱们不仅是说来到海口观赛了，去对城市 city walk 了，去品尝这个城市的美食了，应该还会感受到咱们整个海口的这种欢乐节的狂欢的氛围哈。
0: 是的。
1: 那在这一年来说的话，如果我们去作为这个推介，想要请我们很多的外地的球迷朋友也好，游客朋友也好，能够既观赛然后又去我们的欢乐节去玩一玩的话，我们的这个欢乐节啊，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特别吸引他们的地方？
0: 我们欢乐节有这个有六大首创的亮点。
1: 哦，六大。
0: 对，
1: 刚才是五条啊，五个方向，现在又有六大亮点。
0: 对 对, 对、
1: 啊，
0: 我希望大家去体验感受一下。
1: 嗯，
0: 一个是首创了七维立体的水上光影大秀。
1: 嗯，
0: 这场秀叫《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就是这台光影大秀，我们就是投入了超过千万，依托园区的八音湖、楼兰古塔、郑和宝船等实景，融合3D 投影、水墨特效和真人演绎。呈现海上光影，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打造创新打造无人机加高空烟花双叶空秀。3000架无人机编队表演，搭配高空烟花同步绽放，场面非常壮观。这个是每周五到周日的晚上都有。
1: 哦，
0: 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
1: 整个区间是吗？
0: 是的，
1: 每个周五
0: 到周日，
1: 周日
0: 晚上，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演出。第三个是跨省非遗大巡游。19个特色方阵，15辆主题花车，海南本土非遗和广东莺歌舞、福建锣舞、川剧的变脸等全国非遗绝活同台展演。这也是一个亮点。那么第四个呢是全员实景 NPC 沉浸式互动。就是整个园区，这个，就是游客不管是走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实现，都可以打卡，
1: 相当于是直接进入到了一个剧本当中了哈，然后去找我们的 NPC， 比如说去兑换礼物啊，或者是去盖章集卡呀，我们是有小礼物是赠给他们的，是吗？
0: 都有。
1: 哦，
0: 第五个是首创了有宠无界萌宠狂欢基地，这是对喜欢养小宠物的，
1: 家里有毛孩子的朋友们，
0: 对，这个是对他们非常友好，这填补了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友好，就是
1: 宠物友好型城市的在这样的一个名片
0: 啊，对，
1: 是。
0: 那么第六个就是红色光影怀旧文化空间，打造红色文化主题展馆和长影经典影视场景复合区，让游客在狂欢之余也能感受有深度、有温度的文化内容。
1: 那问题就来了，这么丰富的活动哪天去最好呢？
0: 我觉得每天去的好。
1: 这个确实是哈，就是如果大家说想要有一个非常全的这种体验的话，或者是真的可能时间比较赶的话，我们建议是周五、周六、周天这三天，因为这三天它是有常态化的那个烟花秀的嘛，对吧？就
0: 是
1: 这个是虽然每一天都去都很好，但是你选择的那一天一定是更好，这种感受啊。那包括我们其实也很想了解一下，就是像欢乐节啊，因为我们是在长影去做这个主会场的嘛，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了解过程当中，其实长影它入园都是有门票的，那么欢乐节当天它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门票设置吗？ 对，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在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热线的公众号上面去咨询的一个问题哈，他就是说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门票是否还需要购买。那么对于欢乐节当天

0: 他这个门票到底该怎么买这样的一件事儿。
1: 嗯，欢乐节，我在我们的这个长影乐园这边的话，欢乐节期间，相当于是7月10号到8月31号期间，
0: 嗯，
1: 它是实行了首道门票的这个免费。当然，
0: 哦，
1: 对，然后呢，当然呢，你相当于是你进它的那个大门，虽然不用买票了，但是如果，
0: 嗯，
1: 你去参与到里面的这些游乐设施的项目是要付费的。
0: 哦，
1: 这边的话，游乐园也推出了一个这个优惠，就是99元的这个特享优惠，可以体验25项的那个主力的一个游乐设施。
0: 嗯，
1: 同时呢，他们还推出了350元的家庭特惠卡，然后呢，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能够满足我们市民游客，就不管你是带着家人自己去玩，还是说带着或者说自己去纯体验，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体验的。
0: 哦，是这样。那现场的话，我们的市民朋友这个会问到，他说这个票买了之后，他会有时间的限制吗？还是说全天从早到晚他是可以通玩的？这个时间段，
1: 应该是全天，
0: 是全天。
1: 对
0: 啊，那大家需要担心的只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时间什么时间到啊？这个时间该怎么选择？别去了现场之后发现，哎，好像他去的这个时间和我想要去看的这个内容不太匹配。这个时间出行的计划是一定要做好的。那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海口之声啊，给我们一起去进行反馈。我们看到啊，有这个很多朋友所关心和关注的，那么就是刚才彭调所提到的这个酒店、景区免税、商圈啊，这个相关的一些优惠叠加的政策，市民朋友会很关心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在欢乐节的这个同时也能够薅到一些官方的羊毛啊？像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想请彭调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在商圈消费这方面，全市的重点商业综合体都会开展暑期惠民的活动。
0: 嗯，
2: 免税城、远达购物中心、王府井海垦、友谊国贸城、日月广场等15家主流商圈，这个都会同步推出4到9折专属的这个优惠。
0: 嗯，
2: 消费减满减、积分翻倍等多重福利。这是在这个商圈这一块。那么在酒店这块呢，有19家高端酒店，
0: 嗯，
2: 联动推出了专属的惠民权益。主要有西海安达酒店、朗庭酒店、海南金宾馆等19家优质酒店，为入住的游客提供了专属的伴手礼，延迟至14点退房，免费畅玩儿童乐园等增值服务。在交通出行补贴方面，我市落地专项出行惠民政策，联合高德打车投放500万元专项出行补贴。
0: 嗯，
2: 游客可线上申领最高100元打车券包，有效降低出行成本，助力轻松畅游海口。
0: 哦，是啊，这个太好了。这对于出行的朋友而言，尤其是去的地方人比较多的朋友而言，其实打车去现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了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知道，每次到了一些重大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节庆的点位的时间段，我们都会有一些蹦蹦巴士啊，包括老爸茶巴士、欢乐巴士的一些这种专线，可以让大家是在路上一边欣赏风景，一边体验我们海口的一些非遗的特色。今年的话，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这种乘坐的区域点位？
2: 也有的。
0: 哦，
2: 这也有。这个欢乐巴士专线运营的周期是7月17号到8月2号。
0: 嗯，
2: 仅在每周的5、周6、周日开放运营。
0: 嗯，
2: 专线全程对广大市民游客免费乘坐，就是无需要任何费用。
0: 哦，但是要提前预约吧？这个应该是按照每次的这个活动，我们都是要提前去预约的。
2: 提前预约，
0: 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发布了，否则的话稍微晚一点，可能这个预约就会有点名额紧张了。
2: 是的。
0: 那除了像我们长影的主会场之外，我们海口还在哪里有一些这个嘉年华的布局呢？
2: 我们这个除了主会场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分会场，你比如说这个海南的热带野生动物植物园，这是一块儿，它有一个动物的萌区日在这边，然后还有火山口地质公园，也都推，还有这个。

0: 观澜湖旅游度假区，
1: 嗯，
0: 万象城、远达购物中心、龙湖天街、友谊阳光城等核心商业综合体同步开展这个专场促销和互动的活动。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高品质的文艺演出这块也是作为我们欢乐节主会场配套的。省歌舞剧院还有演艺中心将推。

0: 40周年巡演演唱会将登陆五元河体育馆，为暑期增添文艺亮点。
1: 嗯，
0: 这是这个文艺演出这一块。第三个是高规格体育赛事，7月24号至27号，国际男篮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刚才已经前面介绍过
1: 了这个U18，
0: 在五元河体育馆，这个举办。8月7号到9号，中国女篮热身赛也将在这边，在五元河体育馆开赛。8月27号至31号，第六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在云龙图书馆西侧水域皮波展浪顶级赛事，这个节点多季，为城市注入这个活力。
1: 是的啊，就是不只是说我们有一些赛事可以看了，其实我们海口的水域也好，包括气候也好，也适合非常多的市民朋友去体验这样的一些体育活动啊。在观赛之余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这种皮波展浪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排球场上去挥洒汗水的啊，这样的一个非常热血的时刻了。
0: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我们还推出了特色产业与潮流主题活动。
1: 特色产业，
0: 是的，
1: 哦、
0: 就是7月24号，
1: 到26号
0: ，热带水果嘉年华带来香谷狂欢。8月16号，龙山寮开渔节，展现西海岸传统渔村的民俗。8月14号至16号，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全景展示本土咖啡全产业链成果。7月18号到31号。动漫水上嘉年华荣获二次元 COS 巡游，与沉浸式 NPC 互动，解锁夏日新潮玩法。这些活动都非常期待，希望市民朋友踊跃参与。
1: 确实可以说一下，就是总结起来这很海口。对，很海口啊，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啊，对于很多不同爱好的人群来说，他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一些活动去进行参与。那大家也可以不用太激动哈，这一项一项的活动我们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去排期的，包括咱们的这个欢乐节其实也是早就会给大家推出一份官方的这个时间安排表，大家就跟着这个时间去走就可以了，完全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稍稍休息一下，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好玩的活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9: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丽丽别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

0: 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台南有我。
8: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9: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0: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1: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8: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12: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那么在这里的话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如果对于我们海口市的旅文活动，包括体育赛事，有任何的一些需要咨询或者想要了解的内容，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啊直接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现场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同时也要跟大家来再次分享的是，本期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来做客节目，也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彭正军，以及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市场监管科科长周辉子。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上一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这个暑假的一些丰富的安排啊，五个方向，六大亮点，融合了吃喝玩乐游购鱼啊，这个方方面面，还有看啊这些方面。那么大家也可以共同的来期待一下了，整个暑假应该说是家长带娃不用愁去哪儿怎么玩啊，我们的孩子们应该也是玩的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当然了，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好的建议意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234 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会在下一届的活动中或者是下一场的活动当中来进行完善，做得越来越好啊。那么说到了我们的海口市旅文局，其实不只是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很欢乐的一些节日的活动，或者是一些这个相关的赛事的安排，那它同时呢也是承担着对于我们的一些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啊的这个负的一些责任。比如说在景区游玩过程当中，市民朋友如果说遇到了一些不满意或者是体验不好的地方，是可以通过我们的1234热线向旅文部门来进行反馈的。比如说在这个出游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导游可能从业的素养不是很高，或者是从业的过程当中让您觉得有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向我们的旅文部门来进行反馈。那当然了，我们的市民和旅文部门之间是有一个桥在沟通的，就是我们的1234热线。每当接到了我们热线的反馈之后呢，其实我们旅文都会有一套这种闭环的响应和处置的机制。能不能也请周科长先来给我们简单的去分享一下，一般我们在接到了市民朋友的反馈之后，我们是如何来进行处置的？
14: 一方面我们接到市民游客的投诉之后呢，我们会首先联系市民游客，了解那个他们所诉求的问题的一些详细情况，同时呢再对接相应的这个市场主体，了解一下企业那边的情况，双方了解之后进行行政调解。当然我们尽量的是希望能够达成一致。

0: 如果是经过调解无法达成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建议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走进一步的这个司法途径。
1: 嗯，是啊。那在咱们这个旅文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涉及到很多和旅游景区景点打交道的这个时间段，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不免会遇到市民朋友在旅游过程当中所感受到的服务态度不好，或者是某些不太舒服的一个地方啊。我们也来通过热线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来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和解答。首先呢，就是有市民反映了说，他是琼海市佳基第三中学的研学学生啊，到达了咱们海口秀英的长影环球100景区游玩，说个人是抵押了50元的押金，并且支付了100元的租赁3个小时的游览车，因为初中部的同行人员受到剐蹭之后啊，就不让再骑行游览车了，他就返回了景区的租车点，想要去退费，但是呢却没有退成，因此他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费用能不能退，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协调的结果。
0: 嗯，我们局在收到该同学的这个投诉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长影环球100景区的运营单位，核查了这个纠纷的细节，同时呢我们也是联合双方进行开展行政调解，经过多方协调，景区的话已经为诉求人全额退还了这个剩余租车时长对应的这个租赁费用，双方已经达成和解。
1: 是啊，像这个景区的游览车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孩子们，如果没有成年的话，我们还是不要独自骑行了，因为遇到了事情我们很难第一时间去反应过来到底该怎么样去进行处置啊。这个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孩子们去做的提醒。另一方面的话，就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也会请景区来举一反三一下，就是对于一些这种年纪偏小的一些租客，可能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提醒，或者是做一些这种温馨提示可以贴在车上呢？
0: 对的，我们也会督促景区，就是对发生这种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些使用的这些设备，一个是包括租车这一块也会加强提示提醒啊，尽量的是有家长带着是最好的。
1: 对，是的啊。另外还有市民朋友问到了，说他是在东寨港红树林的旅游景区买了3张成人往返的船票，一共是支付了153元。他呢是使用了其中的2张，另外1张是给小朋友用的，孩子的身高是1.2米。验票的时候说是不用买票，申请退1张门票，结果景区却拒绝了，市民朋友认为不合理。
0: 嗯。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我们也是迅速联系了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的这个管理方，然后呢了解了相关的情况。目前呢，景区经过我们的这个调解之后呢，目前景区已经向市民游客退还了相应的这个51元的票款。目前市民也表示已经收到了。
1: 像我们海口市的一些这种5A 也好或者4A 也好的这个旅游景区，是不是也对于身高它是有要求？比如说1.2米以下的儿童它是免票的。
0: 有不同的景区它的可能要求不太一样。这个根据这个景区它应该会把这个售票的这个情况它会公示。以它的公示情况为准。
1: 对，其实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讲，有的时候啊，有些景区的购票点位处，它的那个购票须知确实是有，但是密密麻麻的，有的时候很多市民朋友他很难一眼就看到啊。可不可以有一些这种更直白的方式？比如说像那个量尺，它就是设在我们的那个买票的这个旁边的，就可以告诉他，我就是1米以下或者1.2米以下是免票的哦，就有这样的一个提醒。
0: 会有的，一般的这个有就是景区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尤其是儿童会进入的区域，或者对儿童免票的区域，它都会有一个身高测量的一个设备，或者是说一个量尺，像您说的。
1: 对对对，就是大家还是要提前注意一下，尤其买票的时候也别太着急。
0: 对
1: 孩子的这个票我们可以先问清楚了再去购买。是的，
0: 也可以咨询一下售票员，他会把那个他的售票政策也会给您当场进行宣讲，这样的话你就更了解情况了。
1: 是的是的啊。那说到了关于这个售票和收费不合理的问题，市民朋友还反映了在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买票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儿。这位市民朋友6月7号的时候想要去博览园参观，售票窗口的收费的金额呢是64元2个人，那他表示购票就可以进去了，不需要验票，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售票人员说的一句话啊。那园区呢也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他在咨询其他的同行游客的时候却被告知了不需要门票。市民就觉得说这个售票窗口的收费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呀，怎么一会儿说需要钱，一会儿又说不需要门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收到这个投诉之后呢，我们也去跟那个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博览园区它是2024年4月7号正式启动了这个收费的这个运营。它的这个票价是在这个市发改委这边已经公示过了的。所以说它淡季的这个票价和旺季的票价是不一样的。当前淡季的这个散客价是32元，所以两个人合计是64元。这个本身这个窗口的这个收费标准是公示并且合规的。所以说目前的话，那个农业科技博览园这边也没有同意这个办理这个退费的这个事儿。
1: 可能他同行的游客是知道的是曾经的门票价格，
0: 对，可能是在运营前
1: 是啊。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在我们海口之声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市民朋友对于我们海口市的旅游发展去留出了一些建议啊。比如说这位叫做高原的网友，他说呢，他自己是一个摩托车骑行的爱好者，他特别希望我们海口市能够规划一条可以让这个省外的或者是内地的摩旅爱好者可以去进行游玩的一条线路啊，这个是我们的网友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哈。当然了，我们也会收集下来。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市民朋友会给我们留言，他说希望能够多多的去扶持一下咱们海口市的琼聚发展啊，这是咱们网友的一些很真实的建议了。也希望咱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考量啊，成为我们策划活动的一个非常好的助力。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网友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海口之声上面留言啊，说一说您对于我们海口旅文产业发展的一些更多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来共同助力咱们海口城市的建设和文化形象的一个提升。那么针对于市民朋友所在12345热线上面所反映的旅游景区的问题，目前来说听您这样介绍，因为几个问题应该都是已经处理好了哈。我们一般这个处理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时间的限制？
0: 对的，我们的话对于旅游投诉的话是24小时内办结，一般收到我们的投诉之后会半个小时之内及时的联系我们的投诉人去了解进一步的刚刚说过的详细了解他的投诉诉求，然后并且联系这个企业方这边去，24小时之内一般都是会解决这个投诉。
1: 这是针对于旅游出行方面哈。那针对于像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这个相关诉求，我们的一个工作时间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0: 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就是对于投诉类的案子它都是一样的这个时限。
1: 那说到了这个旅行社，咱们也来看一看大家在进行旅行社选择过程当中，或者是进行这个交易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位市民朋友反映说，他是在龙昆南路的63号红城湖国际广场商务楼第5层海南高大旅行社有限公司进行这个旅游行程的购买。他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呢是给他推荐了三亚的旅游行程，承诺了不旅游可以随时退，所以呢他就支付了100元的押金。现在呢他联系不上这个业务员去退费了啊，市民朋友就有些气恼哈，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经过我们的了解呢，这个诉求人他是2024年通过微信向这个海南高大旅行社支付的这个旅游定金，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呢，经过我们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的进行核查之后呢，这家公司已经于2024年8月24号吊销了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所以后续这个相当于是他已经没有这个开展这个业务的资质了。所以呢，后续经过我局的这个调解，然后旅行社于2026年7月16号已经退给了这个诉求人相应的定金100元。
1: 是这样。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也很想请二位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啊，因为我们在日常选择旅行社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担心的就是遇到了这种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旅行社，或者是说一些这种服务啊特别不达标但是宣传的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旅行社。我们的市民朋友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技巧可以避开这些坑，可以选择到一个这个行程安排费用都很合适的这样的一些旅行社呢？
0: 当然是可以的。第一个呢是在一方面是在事前事前的话，当您不知道选择哪家旅行社的时候，最好是建议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这个的话可以在我们那个全国那个旅游的那个相关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局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们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然后呢选择旅行社之后给他们签订这个合同，签订正规的合同，然后合同里面会应该是要约定所有的这个行程和安排都是要明确的，包括费用。如果是

0: 说旅行社这个有擅自改变行程或者是擅自变更费用的这个行为的话，那都属于违规的。另外呢，同时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现在也在向广大市民在征集这个旅行社导游这些违法违规的线索。如果大家有发现相应的问题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保存证据，然后及时给我们这个提供相关的线索。
1: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上传了。
0: 不是，那个可以，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有那个公告，可以根据这个公告上面提供的这个电话或者是邮件，或者是这个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纸质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我们。
1: 明白，而且也是保护了我们所有的一些反馈人的隐私啊，可以让大家更放心一些。另外的话，就像刚才我们的周科长所提到的这个。事前的一个选择，我们是有一个官方的平台，是能够看到所有的一些正规旅行社
0: 对
1: 他们的这个资质运营时间。
0: 对对，大家也可以就是在官方的网站上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
1: 明白啊，这样的话我们选择起来就会更放心一些了。也是避免说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这种明明宣称自己是无购物团，结果每一个场景都在购物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当然我们其实日常相信旅游部门也会对这些旅行社去进行行业方面的一些监管，我们会做好这方面的一些排查工作，禁止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市民朋友所咨询的一个问题啊。这位市民朋友他应该是一个导游啊。这位市民朋友说呢，他是在2026年7月15日在导游之家的 APP 上面提交了中级导游证到期换证的申请，系统提示审批是5个工作日可以完成。那因为他的这个证呢是2026年7月17日到期了，因此比较着急，希望咱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尽快审批。
0: 这个我们收到这个件了之后呢，我们也进行了核实了解，也给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呢就是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这是我们的一个审批平台，然后对于到期换证的这个审批业务的流程，它是有这个时间期限的。首先呢会在导游证的到期前3个月，平台就会自动推送这个业务办理的这个信息，一般的话导游可以根据这个提示信息到平台提交到期换证的这个申请。由于导游证的这个审批流程需要导游所在的旅行社审批通过之后，然后流转到我们局审批，这个办理时间是5个工作日。然后呢进入的审批还有一个审批复核的环节，办理期限也是5个工作日，相当于是合计10个工作日。然后呢我们局会根据这个要求合法合规依法依规的进行相应的审批。当然呢我们也会及时跟踪市民的这个情况，及时反馈这个审批结果。
1: 其实相当于是在17号之前，他如果没有拿到证的话，他是暂时不能从事这个导游的业务的，是吗？
0: 对对，
1: 那也是给我们的所有导游朋友们提了个醒哈，就是换证这个事儿还是要提前半个月，
0: 对，
1: 至少提前半个月。
0: 对，平台是提前3个月就会提醒您了。但是您如果是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在忙，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也要自己要安排好时间，预留好审批的时间。
1: 确实是啊，就是也是提了一个醒。但当然，咱们的工作一定会加快。市民朋友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再多多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提醒和安排，及时的去进行换证。另外的话，还有一位市民朋友问到，他说他之前是龙华区金茂街道海南天之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导游，目前呢初级导游证即将过期了，没有挂靠旅行社，他想要咨询一下是否可以以之前的旅行社去办理到期换证，以及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材料。
0: 好的，我们收到这个办件之后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了解，然后这个市民呢他其实咨询的是导游证换证申请的这个审核进度。而且经过我们的核实，我们局暂时还没有收到这个导游的这个换证申请材料。所以呢我们已经告诉他这个相应的这个手续，然后希望也建议他及时的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及时提交申请资料。
1: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可以稍稍注意一下，我们还是要及时提交材料，也是避免说出现了刚才我们上一位市民朋友所咨询的一个问题啊，到期了结果证还没有换回来，会耽误您的这个日常导游的工作和安排。时间过得很快啊，到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了啊。今天也确实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我们的 行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海口市旅文部门可以更多的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跟我们的网友来分享来交流。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彭调来给我们再做一个总结了啊，咱们上半年的活动成绩单很丰富很精彩，那么下

0: 一步咱们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工作安排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好，今年下半年我市文旅工作将聚焦国际化消费体制、新业态产品换新、宜居宜游环境共建三大核心主线，精准发力，提档升级，全方位提升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感、安全感和满意度，推动海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塑造文旅发展新优势。第一，是深耕国际化布局，打造高质量文旅消费场景。我们将立足城市文旅发展定位，全力推进国际演艺之都、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常态化落地优质演唱会、精品文艺剧目、高端国际赛事等多元化文体活动，丰富高端文旅供给，同时充分用好入境免签政策红利，精准拓展海外客源市场，持续优化入境支付、游览体验等配套服务，不断提升入境文旅便利化水平，依托各类赛事演艺活动，持续放大票根经济辐射带动效应，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拉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第二个是聚焦新业态培育，推动文旅产品迭代换新。一方面，我们将攻坚核心文旅品牌升级，全力推进五 A 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完善环岛旅游公路海口段配套，夯实文旅硬件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深度推进旅游加融合发展，重点培育滨海民宿、水上运动、饮食文创等新兴业态，丰富文旅产品体系，持续做强龙舟赛、城市马拉松、东坡文化大会等本土特色文旅 IP， 深挖南洋文化、非遗民俗等优质本土资源，创新开发系列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可感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性向体验型、品质型转型升级。第三个方面是坚持软硬件并举，共建主客共享的宜居宜游城市。在公共服务体制上，推进省美术馆、省演艺中心等重点公共文体场馆建设，活化利用五公祠、中山纪念堂等历史文化载体，盘活城市文化资源，办好博博会、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持续完善15分钟阅读圈、嵌入式健身场地等便民文体设施，让文旅成果惠及市民游客。在行业监管护航上，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和安全生产全覆盖检查，推行文旅行业信用监管模式，健全旅游投诉快速处置、先行赔付工作机制，全方位筑牢文旅消费安全底线，营造安全、规范、舒心的文旅市场环境。
0: 嗯，是的，也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今年下半年的活动也很丰富哈。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通过综艺，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应该都记住了一句我们海口的口号，叫做夸下海口，对吧？就是这个口号啊，可不是我们夸口，是我们真的可以去夸一下这个海口啊。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在下半年大家可以继续把这个口号给贯穿下去，让这句口号可以成为我们在这个旅文行业啊非常骄傲的一句话，让市民朋友听到都觉得哎竖大拇指的这样的一句话。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海口旅文部门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期待。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进入尾声了。同时呢，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负责人呢将会做客直播间，来在线回应市民关切，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下期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的气温26到34度，乡镇的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7月18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7月19号星期天，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古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

0: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那线上会聊一些育儿话题，来聆听到孩子们的最美童声。那到每周五下午是我们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线下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和亲子游。下周哈，7月20号到25号是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所以下一周的直播间会是由我的同事竹子来代班播出同声同行。那么在线下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想咨询，或者是线下想参与我们的活动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今天的节目非常开心，因为来到周五了，周五的直播间不是罗伊一个人，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心胸外

0: 外科的主治医师林思雨林医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的分享，我们先有请林医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罗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我是来自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外科的林医生。
0: 嗯，欢迎林医生。林医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但是林医生的同事啊，这个同科室的心胸外科有好些位主任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过相关的科普。那今天呢，就欢迎各位随同罗医和林医生一起走入到我们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来聊一聊。
2: 育儿问题无小事，
3: 育儿路上求健康，
2: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直播间，
3: 你的问题我解答，
2: 探索解密育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育儿对对碰，陪伴宝贝们一起健康成长。
0: 来吧，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公益专栏育儿对对碰。林思雨医生呢，是省妇儿中心心胸外科的主治医师，他从事小儿心胸外科的临床诊疗工作非常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他的工作里边擅长的是儿童常见及复杂先天性心脏病、胸部疾病的诊疗，还有危重先心病的为术期监护及术后的随随访指导，始终都是致力于为每一位患儿提供个性化精细化的治疗方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林医生做客直播间，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个知识科普，就是有关于小儿先天性肺气道畸形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有些时候有些妈妈在产检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因为咳嗽啊、肺炎啊，拍 CT 的时候会突然看到报告单上写着一行字儿，叫先天性肺气道畸形，或者是另一种表述叫肺囊腺瘤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只要一看到瘤这个字儿哈，就会下意识的被吓到。所以今天林医生就是来到直播间帮大家捅破这一层窗户纸，让大家来知道这个报告单上写着的肺囊腺瘤或者是先天性肺气道畸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哈，有什么关于小孩的肺部方面的问题肺气道问题或者是一些跟这个心胸外科有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的搜索海口之声发来互动咨询。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林医生来和大家说一说那么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看到这个肺囊腺瘤的时候会紧张，会担心是不是什么肺癌还是是不是恶性肿瘤那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电台和大家聊聊先天性肺气道畸形，但以前叫做肺囊腺瘤这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呢，在我们产检还有我们儿科门诊的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但很大多数的宝爸宝妈们都不是很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希望跟大家讲解清楚。
0: 那这个到底是就是肯定能确定它就不会是一些癌症也不会是恶性肿瘤，对不对？
1: 对的。所以第一句话就要告诉大家，这绝对不是癌症，也不是恶性肿瘤。它的本质呢，也只是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肺发育过程的时候有一小节相当于树枝一样长得不是很规整，然后鼓起来形成一小团像葡萄或者蜂窝一样的囊泡。然后这团囊泡的东西呢，它是没有呼吸功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肺相当于
0: 肺气泡是有呼吸功能的。
1: 对对对，像我们正常的肺它是有吸气呼气这个呼吸功能的。但是这一团东西呢，它是没有呼吸功能的。它就是一个占一个位置，但是它不干活。但它是
0: 小废物。
1: 对，它是一种良性结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瘤字吓到，它是跟癌症是基本没什么关系的。
0: 所以说专业的一些事要专业人帮你判断哈，不要自己吓到自己。那么这个病它是怎么引起的，可能大家也比较好奇，特别像是一些孕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孕激素的改变有些时候经常有事没事什么问题都把往自己身上套。那这个这种疾病哈，就肺腺 肺囊腺瘤，它是因为孕期妈妈吃错东西吗？还是因为说妈妈有感冒发烧啊？还是说因为先天的一些

0: 遗传的因素造成这种疾病的产生呢？
1: 啊，所以这请所有妈妈记住一句话，就是跟您是没关系的，
0: 嗯
1: 啊，它不是所有遗传病，也不传染，
0: 嗯，
1: 更不是妈妈吃错什么药啊、受凉啊、磕碰啊导致的，
0: 嗯，
1: 它就是胎儿阶段肺部发育时候偶发的一个小偏差，
0: 嗯
1: 啊，属于我们先天发育的问题，
0: 嗯
1: 啊，但原因呢，我目前临床上也没有完全的明确，
0: 嗯
1: 啊，所以很多妈妈们千万不用内疚，
0: 嗯，
1: 更不要自责。
0: 对、
1: 啊，这不是您的错啊。
0: 就是有些妈妈习惯性的，就是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总想把最好的都给自己的孩子，不管是身体还是说外在的一些物质条件，所以有些时候很容易陷入一个内耗。但是今天林医生也提醒大家了，跟您没关系哈，先天性发育的一个小偏差的问题。但是呢，可能孕妈在临床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案例？就是比如说孕妈她产检的时候，就给宝贝做这个就产检做的 B 超的时候就发现了，
1: 嗯，
0: 那很多家长就会担心，那这个宝宝还能够顺利的怀孕生育他吗？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很多家妈妈们会焦虑到崩溃的问题
1: 啊。是的，很我门诊遇到很多妈妈拿这个彩超单子过来咨询我们，
0: 嗯，
1: 哎，这个孩子我还能不能要？
0: 嗯，
1: 在这里我很明确告诉大家，绝大多数情况下，宝宝是完全可以要的，
0: 嗯，
1: 而且他的预后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巨大的囊肿，
0: 嗯，
1: 绝大多数宝宝都能够足月平安的出生，
0: 嗯
1: 啊，真正需要在孕期就手术干预的是比较罕见的，
0: 嗯，
1: 只有那种比较大的囊肿把心脏挤到一边了，
0: 嗯，
1: 引起全身胎儿全身水肿的极端情况下还可能需要特殊处理，
0: 嗯
1: 啊，所以呢很多准妈妈们请你们也放平你的心态，
0: 嗯，
1: 然后按时产检，然后把专业的判断交给我们医生，也不要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啊。
0: 就一般像如果妈妈拿一个检查报告单来给您看，你们是可以直接的从这个报告单上就判断是不是这种疾病吗？
1: 啊，对的，就他产检的医生，那个彩超医生也会明确的写出来，
0: 不会说像有一些那种恶性不好的一些肿瘤啊，可能就会要做一些什么穿刺啊或者什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判断，这种是你们通过专业的这种相关的技术就能够给他做出一个确定的答复。
1: 对，他会通过才初步的判断，
0: 嗯，
1: 如果判断就描述不是特别准确的，
0: 嗯，
1: 我们也会建议他去做一些遗传代谢方面的检查，
0: 哦，
1: 比如说羊穿啊各方面这种，啊。
0: 那您刚才提到一个有一句话说到是说有一种需要干预的在孕期干预的就是那个囊肿把宝宝的心脏挤到一边，就是在妈妈肚子里面还可以做这个手术吗？
1: 嗯，有些是在比较当在医院是可以直接做处理的，啊，
0: 哦，好厉害。那就是说如果说不处理啊，就比如说宝妈们在怀孕的时候发现有宝宝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按照你们的专业判断说可以不用管他，放心的去怀孕生育，那宝妈们可能就会想到了，那如果不管他，宝贝出生之后会不会有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表现的症状呢？而且是不是每个孩子表现的这种程度都是一样的，还是各有不同？
1: 是不一样的，恰恰相反，很多孩子都是可能是完全没有症状，
0: 哦，
1: 他可能跟正常小孩一样啊，
0: 哦，
1: 比如说出生以后呼吸也很平稳啊，
0: 嗯
1: 啊，吃奶也好啊，
0: 嗯
1: 啊，身体也正常长啊，
0: 嗯
1: 啊，跟别的朋友是几乎一模一样啊，
0: 嗯。
1: 但是呢，当然如果一些病灶比较大偏大，
0: 嗯，
1: 或者长的位置不是很好，
0: 嗯，
1: 那有可能孩子容易出现反复的咳嗽，
0: 嗯，
1: 发烧，然后有咳痰，
0: 嗯，
1: 还有一些反反复复的肺炎，
0: 嗯
1: 啊，所以感冒每次感冒总是好的很不利索，
0: 嗯
1: 啊。那还有极少数的病灶特别大，那出生有可能就出现呼吸费力，
0: 嗯，
1: 啊，还有喘得很厉害，
0: 嗯，
1: 啊，还有这些孩子，所以症状是因人而异的，也是看，
0: 嗯，
1: 最主要是看那个囊肿的大小啊，还有位置的不一样，所以，
0: 嗯，
1: 但是呢，没症状也不代表可以不管啊，
0: 嗯，
1: 所以要提醒。
0: 那这里我就想问一下林医生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说有的宝妈在怀孕的时候她并没有孩子并没有检查出这种肺囊腺瘤的问题，但是孩子可能到了一两岁她就是反反复复咳嗽反反复复咳嗽，她会在她出生之后才出现这个问题吗？还是说一定是在她孕期小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1: 不一定，就有时候在
0: 长大比如说两三岁才发现这种问题，
1: 有时候小时候都没发现，后来去，
0: 嗯，
1: 有
0: 因为其他问题，
1: 对，就终于拍了一个片子，
0: 哦，
1: 或者拍个 CT， 突然

0: 发现才有的，
1: 嗯，
0: 很多是这种才发现这个问题才有，
1: 嗯
0: 啊，但是一旦发现，我们后续看情况要不需要做处理，
1: 啊，就要做一些随访啊，
0: 嗯，
1: 你不能放置它不管，不闻不问，哈，那确诊之后到底一般是观察，一段时间，还是说必须要手术？家长有些时候可能也会纠结这个问题，总是会觉得有一个这种流行的东西在那边不好嘛。一般你们会怎么建议呢？
0: 啊，对，嗯，这是比较核心的问题啊，怎么治疗，
1: 嗯，
0: 这很多家属都很纠结啊，
1: 嗯。
0: 首先我分两种情况说一下，
1: 嗯，
0: 啊，就是第一种就是如果宝宝真的确定没什么症状，
1: 嗯，
0: 没有跟前面说的咳嗽、咳痰、发烧、肺炎这些啊，
1: 嗯，
0: 而且病灶很小，比如我们做拍的那个检查，哎，直径是小于2公分的，
1: 嗯
0: 啊，没有压迫到我们的肺部，那确实是可以暂时观察的啊，
1: 嗯，
0: 但是呢，暂时观察不代表说可以不管。
1: 对
0: 啊，但是必须是按时复查的，
1: 嗯
0: 啊，好，就是说宝宝出生后3到6个月，我们认为至少要做一次肺部 CT，
1: 哦，
0: 啊，看看他的变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我要强调这一点是这个病灶呢，它基本是不可能自己能够长好的，
1: 嗯，我还正想问你，它会不会随着年龄的长大，
0: 哎，
1: 会慢慢长好？
0: 对，很多家属说，我想观察，
1: 嗯，
0: 哎，观察一段时间会不会消失？那基本很少，
1: 嗯，
0: 因为它不是炎症。
1: 嗯，
0: 不是说哦，我们有点炎症，吃点消炎药它就
1: 好了，也不是囊肿，嗯，
0: 哎，它就一直留在那里，它不会一直消失啊。
1: 嗯，
0: 但是而且留在你不手术的话，那留在肺里面有3个比较潜在的风险。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反复的感染，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刚才说前面说它没有呼吸功能，
1: 嗯，
0: 有些痰进去了它就排不出来，
1: 嗯
0: 啊，到肺里面有可能，到时候肺可能到时候乱糟糟的，
1: 嗯，
0: 到时候手术就会比创伤就会更大，
1: 嗯，
0: 哎，对。第二就是它会挤压到好的肺的发育，
1: 嗯
0: 啊，影响正常肺的发育啊。第三个就是它有极低概率的恶变的风险啊，
1: 嗯，
0: 虽然这种概率基本小于一啊，但是我也不能完全忽视，
1: 嗯，
0: 哎，所以一旦复查发现病灶变大，或者孩子开始频繁的咳嗽、肺炎，那就我们就建议不能再拖啊，
1: 嗯，
0: 要及时评估需不需要手术。
1: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只要说小朋友发现了这个病灶它是小于2公分的，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临床症状的，我们就是随访观察，定期的去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就好了。但是如果就是它这个比如说从2公分长到了3公分，或者是说它还是2公分，但是宝贝它没有任何的感冒，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因，它就老是咳嗽肺炎，那可能就是要评估去干预它。
0: 是，
1: 嗯，对，好的。那我们再来想问一下哈，因为所有人都不喜欢手术，宝妈们更
0: 是，
1: 嗯，但是如果说真的孩子他的这个病灶变大了，或者是他的表现症状更多了，那确需手术的话，一般这手术是怎么做的？是比较大的那种手术，还是微创的那种？创伤这一块我觉得家长会比较担心。
0: 嗯，就是问得很好。
1: 嗯，
0: 所以当然现在都是微创时代了啊，
1: 嗯，
0: 我们做这种病例的大部分的手术都是胸腔性微创手术，
1: 嗯
0: 啊，或者我们现在还可以做机器人手术，
1: 哦，
0: 啊，我们那怎么做呢？我们需要只是在侧胸壁打大概2到3个小孔，
1: 嗯，
0: 伤口也大概也只有几毫米，
1: 嗯，
0: 啊，都不需要开大刀的，
1: 嗯，
0: 一般手术呢，术完5到7天也就基本能出院，
1: 嗯，
0: 啊，术后1个月就基本跟正常小孩一样了，
1: 嗯，
0: 啊，最重要的是这个手术是根治性手术，
1: 嗯，
0: 意思是说，哎，切完它就好了，
1: 嗯，
0: 它不像我说成人那种切完还做放化疗什么的，
1: 嗯，
0: 这个呢不需要放化疗的，
1: 嗯，
0: 哎，所以家长不用担心这个手术，
1: 嗯，
0: 就说切完，哎，它就跟正常小孩是一样的，
1: 嗯，
0: 哎，而且创伤比较小，
1: 嗯，哎，那它切掉了这个病灶之后，它空着的地方会慢慢长这些好的肺气泡之类在那吗？
0: 哎，会的，会的，它会
1: 腾出地方了，是不是？
0: 腾出地方，它有空间，其他肺都会过段时间就会膨胀，就会跟正常肺一样。
1: 哦，是，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们发来信息啊，其实也是我们粉丝二群的妈妈赛丽，她说我想请教一下张医生，林医生，就是表姐现在怀孕28周，彩超发现胎儿左肺有一个2.5厘米的囊性回声，医生说是先天性肺气道畸形3型，羊水的指数正常，没有胎儿水肿，他们本地的产科医生说可以观察，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宝宝出生后是不是必须马上手术，还是说可以带回家养几个月再看啊？养几个月再看，您解答一下。
0: 首先这位听众转告你表姐啊，首先要放宽心，她这种情况不是很复杂，也是可以说现在情况是还挺好的。
1: 嗯，
0: 哎，为什么呢？第一， 看前面说的。

0: 那个它有那个羊水指数正常，也没有胎芽水肿，
1: 嗯，
0: 啊，说明它这个胎芽在宫内它是没有有受压这种情况表现的，
1: 嗯，
0: 哎，首先第二个就是它那个肺造畸形的大小只有2.5公分，
1: 嗯，
0: 目前也没有对心脏啊、对血管造成什么明显的压迫啊，所以这种情况是完全不需要在产前就行干预的，
1: 嗯，
0: 啊，所以它是这种是可以正常的足月平安的出生啊。那出生以后需不需要马上手术呢？这种情况和绝大多数他这种情况一般是不需要马上手术啊，当然需要再生下再评估再看啊，绝大多数是不需要再马上就手术的，是可以带回家养养看的啊。但养养看呢，也不是说完全不用去再管他啊。前面也说过，他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3到6月时候回来找我们心脏外科到门诊进行一个复查啊，建议做的是胸部 CT， 看看这个病灶到底是有多大，长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啊，我们会根据他这个情况来建议他后续的治疗，好吧，
1: 嗯，
0: 哎，
1: 所以赛丽告诉一下表姐放安心哈，28周宝宝也慢慢的长大了，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发现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发现了你就会去关注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啊，那么就按照林医生说的顺利的去怀孕生育，等到3到6个月的时候再给宝贝做一次这样的相关检查。我们再看到粉丝一群的散色说，我家小儿子5岁，从小就特别容易感冒，而且每次感冒必咳嗽，一咳嗽就是半个月，晚上睡觉还打呼噜，有些时候憋气好几秒才喘一口气，查了过敏原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会不会和肺有关？
0: 不能排除，我只能说是不能排除，
1: 嗯，
0: 他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也要排除，比如说气道啊、喉头啊各方面都有要排除啊。如果是这种情况肯定要事先建议也到我们的门诊去看一下，
1: 嗯，
0: 啊，建议要一般要先要做个拍个胸片啊，或者有可以要拍个胸部 CT，
1: 嗯，
0: 如果真的是我们这个肺造畸形的毛病啊，5岁的还经常有这种感冒咳嗽，那我们一般也是要建议做处理啊，
1: 嗯，
0: 一般我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真的是要建议做手术的啊，
1: 嗯，
0: 做手术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明确要诊断，
1: 嗯，
0: 我们才做好下一步的判断。
1: 对，因为你就凭这个日常的一些身体的表现的这种症状，让医生判断有没有和肺有关，这个大家也不好说。那有可能孩子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比较差，所以时不时感冒，感冒了就咳嗽，咳嗽就会有痰，对吧？然后有些时候鼻子一塞的话，可能就会容易睡觉打呼噜、憋气啊，这些问题都会有。
0: 嗯，
1: 所以还是
0: 耳鼻喉科啊，各种那种。
1: 腺样
0: 体
1: 肥
0: 大，
1: 啊，
0: 对，也会打呼噜。
1: 是，还有一些那种鼻后滴漏综合征，也是会造成宝贝时不时的就会咳几声，时不时咳几声。这个和过敏原的咳嗽，其实有些时候也是有点类似的哈。
0: 的
1: 这个还是要找专业的不同的科室的主任医生去帮忙判断。
0: 先做个检查看一看。
1: 嗯，对对，好的，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今天同声同行周五档的公益专栏《育儿对对碰》，邀请到了省妇儿中心心胸外科的林思雨。林医生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分享科普有关于这个小儿先天性的肺气道畸形相关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记得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17284043，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者。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这里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枪。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
12: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3: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4: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5: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6: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直播间的聆听过程当中，这里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今天我们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邀请到省妇儿中心心胸外科的林思雨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科普关于小儿的先天性肺气道畸形，有另外一个称呼叫肺囊腺瘤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关于这个心胸外科方面的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17284043来进行咨询了解。那么我们刚才在上半段节目时间呢，林主任也给林医生也给大家分享了关于这样的一种疾病它的症状以及该怎么个去干预处理。我们继续来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分享，就是刚才您在说哈，有些时候因为它不会自己的自愈，然后呢它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也有极小概率的一个可能恶变的可能，那可能家长就不想留它。那这种的话，你们从临床的专业角度上会建议一般什么时候做手术最合适，有没有说一个最佳的时机？
1: 好的。问得很好啊，是

0: 根据我们那个专家中国专家共识呢，这个毛病呢，我们最佳手术时间是宝宝三个月到一岁之间啊，这确实是我们那个我昨天上面是这么写的。因为这个月龄的孩子啊，确实是麻醉啊、手术啊，安全性都相对较高啊，而且孩子的肺部的生长代偿能力特别强，就好像你切掉这个有问题的组织后，剩下的肺它能够很快速的长好，把剩下的功能补齐了，然后早点处理，也能够避免孩子长大以后反复的闹肺炎，也能防止病灶粘连呐、让手术更加的简单更安全。
1: 就是这种是他在孕期的时候妈妈做产检的时候发现嘛，那所以他跟进的就比较快，三到一岁之间他可以做。那像您刚才前面有说过，可能有些大一点的孩子两三岁三四岁，他可能因为别的疾病拍片子才发现的，那这种就可以直接去手术了对不对？
0: 对的，尽有早发现我们尽早最好就尽早早处理。
1: 你们临床做的这种类型的手术最大年龄的孩子是多大？
0: 我们倒没有很明确的统计过这个，但大部分的孩子不会说特别特别大，然后我们下周正在做个大概七岁的孩子，一月的孩子，可能也过来马上要住院做手术了，所以我们主要还是看孩子的病灶的情况，然后年龄呢不是一定限制的
1: 啊，对，主要还是看刚才您说这个病灶它长的位置跟大小和对身体的影响来决定它什么样手术这个才是最合适的。
0: 但是我们都建议做在一年之内做手术是比较好的，对后续的肺的发育啊、增生啊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1: 是吗？及早给他腾地方。因为他这个东西在那边就是一个像我们说的小废物，他又没有什么那种像肺气泡那种呼吸的功能哈，就还占着地儿。那还有的家长可能就会好奇了，就是术后它会影响孩子的肺发育吗？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把这肺里边一块东西切掉了，但他呼吸是不是会比较累呀？跑一跑会不会累呀？或者是说容易疲乏呀？这样的问题出现？
0: 对，这问题会非常好。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家属在我们手术前谈话都会问这个问题切掉以后会对孩子以后怎么办有没有影响？在这里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切除这个病灶不仅不影响肺的发育，反而是促进肺的健康发育。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病灶本身它是没有用的，它只会占着我们肺的发育的那个地方，它挤压好肺的生长空间了，我们把它切掉了，就等于真的给肺腾了一个地方，刚才说，特别是我们一岁内做的手术，剩下的肺发育会快速的膨胀，增生，术后半年到一年复查 CT， 你会看到切掉的地方已经被正常肺填满了，它就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也很多数据都会证明这些，这些孩子术后的肺功能跟同龄孩子几乎是没有差异，比如说以后的跑步啊、游泳啊、上体育课啊，都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所以说早发现早处理啊，及早的给咱们的肺填腾出这个空间，让它长得更好。那还有一个，除了是担心孩子的这个术后会不会对他的这种运动啊、跑跳有影响之外，家长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复发率会怎么样？复发率高不高？
0: 对的，这是家属担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1: 嗯，
0: 但我们也可以说，只要有丰富经验丰富的小儿新生外科的专科医生能够完整的切除这个病灶，术后复发概率是极低的，也有数据表明是大概是1%以下的，只有这极少数情况下会复发，通常是因为这个病灶本身它是个多发性的，就是说它有可能长在其他地方一个很小的，或者有一些病理比较类型比较特殊的，这种有可能会有复发，但是这种到时候再评估处理就可以了所以为了最大程度降低这个复发风险，家属一定要选择专业的儿童专科医院或者有经验的医生来手术，术后要按医嘱定期的复查，绝大多数的孩子切完了以后其他一辈子都不会有再有这个问题，
1: 像这个手术肯定是全麻嘛对不对？
0: 对，
1: 那这种全麻一般手术的时长会是多长啊？
0: 一般手术时间就1到2个小时左右，包括术前麻醉、术后有时候复苏，加起来就在2个小时左右，
1: 那也还蛮快的
0: 是的。
1: 那家长还会再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家庭可能比较困难的，那他做这些手术因为花费一些钱，这种手术他的医保能报销吗？
0: 医保是可以报销的
1: 挺好。这个费用多贵不贵？但是医保可以报销了。
0: 对，这也是很大很关心的问题。

0: 在我们中心呢，在我们儿童医院中心呢，我们这个胸腔镜微创手术呢，总的费用在报销前大概是2万元左右，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医保通险的报销大约60%-65%这样子，
1: 嗯
0: 啊，然后大概自付呢，大概也就是8000-10000啊左右，哎，但如果真的是家庭经济确实很困难的，我们医院还有专门的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的基金啊，如果家庭确实很困难，符合条件的，我们也可以申请额外的补助，
1: 嗯，
0: 哎，进一步可以减轻这个负担，
1: 嗯
0: 啊，所以家属千万不要因为费用问题耽误孩子治疗啊，有困难。我们在一起解决想办法啊，孩子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1: 对，您提到这个救助基金哈，我发现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好像有很多的科室都有不同的一些救助基金项目，是不是？
0: 是的，特别是还有我们先心病的孩子，
1: 嗯
0: 啊，我们还有直接政府的补助20000块钱，
1: 嗯
0: 啊，这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科室无论是心脏啊、肺部啊，
1: 嗯，
0: 我们都有相应的补助，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有家庭真的很困难的可以来找我们上
1: 来，
0: 申请。
1: 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可能特别像是可能在靠近下面乡镇一些朋友经济收入条件不是特别高的，有些就会担心哎呀这手术的问题那就一拖再拖。那我发现就是像省妇儿中心有不同的科室，将不同的救助基金，你看比如像是那个颌面整形外科的李芳主任他们那边就有一个那个叫唇腭裂的那种救助的免费的手术的啊，还有包括像那个血液肿瘤科也有那关于地平移植方面也有相关的这种基金救助基金
0: 的
1: 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主动的去寻找这种社会还有企业还有单位的一些相关的这种救助帮扶，而不要自己在那边忍气吞声的自己挨着这种受着这种罪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有的家长就会说了比如说生了大宝发现有过这样的一个腺囊性这个腺叫什么来着？
0: 先天性肺道畸形。
1: 对对，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
0: 肺囊腺瘤。
1: 肺囊腺瘤，我老是爱把第二、第三个字混淆。就先天性气道畸形，它如果说大宝有了，它有的家长可能就会担心二宝会不会有，就是它会不会有遗传的可能性？
0: 哎，是的，这门诊很多二胎家属家长也会问到这个问题啊。
1: 嗯。
0: 目前很多研究啊、专家共识啊，都认为先天性肺道畸形它不是遗传病啊，它也就是说它不会直接遗传给下一代，
1: 嗯，
0: 它是胚胎发育过程中一个偶发的一个小偏差，
1: 嗯
0: 啊，绝大多数病例都是那种散发性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哎，孩子可能哥哥有，他妹妹弟弟他不一定会有，
1: 啊，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哎，那就是说，他这种有，当然有碰到那种极罕见的家族聚集性的报道，但是概率是非常低啊，
1: 嗯，
0: 可以绝对忽略不计的，啊，
1: 嗯，
0: 所以很多家长完全是可以完全备孕二胎的，
1: 嗯，
0: 不用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好吧，
1: 嗯，明确的告诉大家，
0: 就正常按时产检就可以了，
1: 不是遗传病。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到3岁以前要打的疫苗还蛮多的。那像如果说孩子真的是有遇到这个问题需要手术的话，那么术前一般你们会给他们做哪些准备？如果正好遇到宝贝要打疫苗的话，那这个正常的预防接种会受影响吗？
0: 啊，对，这个问题问得很详细啊，
1: 嗯，
0: 确实非常重要。大概分两点说，第一个就是关于疫苗，
1: 嗯，
0: 如果还有确诊了但还没有手术，平时状态也挺好，没有有感染发作啊，
1: 嗯，
0: 那常规疫苗都是可以正常去接种的啊，
1: 嗯，
0: 不影响。那如果还确实除了比如反复肺炎啊，还最近还有发烧感染啊，那可能是要先缓缓啊，先到，
1: 嗯，
0: 先处理感染了再说啊，
1: 嗯，
0: 然后手术之前呢，我们也会麻醉师啊，我们手术医生呢都会做一个全面的术前评估，
1: 嗯
0: 啊，包括孩子心肺功能啊，还有一些他的凝血功能等等，确保孩子身体状况是适合手术的，
1: 嗯，
0: 啊。第二就是关于我们前面说的术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啊，
1: 嗯，
0: 但这个我们术前都我们护士那边都会跟家属嗯都会交代好啊，
1: 嗯，
0: 就进食进水这些都会感，当然在手术前是不能有感，最好不要有感冒，
1: 嗯，
0: 就是有术前出现发烧啊咳嗽加重这种我们可能就要推迟手术。
1: 嗯，
0: 啊，我们因为不能在感染期进行手术，因为术后有可能会感染会加重，
1: 嗯，
0: 啊，就那时候会延长我们住院的时间，
1: 嗯，
0: 啊，治疗起来也比较麻烦，啊，所以这个手术呢是个择期手术啊，它不是说需要急在这一两天，
1: 嗯，
0: 需要马上手术的，
1: 嗯，
0: 啊，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嗯，就是选择孩子的整个身体状况、精神状态都是最好的时候，而且是避开这个接种疫苗，反正就是个择期嘛，而且有些时候疫苗稍微的。

0: 晚打几天或者提早几天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是
0: 嗯。那如果像在你们临床上做完这类型手术的孩子回家之后，家长的护理上会特别困难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特别像伤口的护理啊，那个家长可能就会有点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那饮食方面又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1: 这个问题很实用啊。
0: 嗯。
1: 很多家属回去做完手术很担心怎么护理。那其实，因为我刚才前面说过，我们做的这个手术大部分情况都是用胸腔镜微创手术，也就是说伤口它很小，也大概有几毫米，几个伤口，两三个伤口很小，缝的线呢也是用我们就说可吸收线，什么叫可吸收，就是不用拆线的啊。然后术后呢，我们只要一周内保持伤口干燥，然后按时的用碘伏消毒换药就可以了啊。但有些极少数的孩子有出现伤口红肿啊，有脸渗液啊，做伤口感染这种情况是也是比较少啊，就有真的出现这种情况，要及时回来各个门诊看一下，是不是什么特殊处理就可以了。饮食呢，回去以后事实没有什么特殊忌口的啊，跟正常小孩是一样的，均衡营养就可以了啊。
0: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的林医生说的也非常的详细。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之前有听说过有一些成人他们做完这种肺部的一些结节呀，或者是一些肺卡之类的手术之后，他的就是比如说某单侧做手术开孔的位置，他的那片的肌肉会疼，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我们很少就遇到过，但很多孩子的那个可能不太会表述啊，不表述，但是，孩子有疼不舒服，他会哭，他会闹，但是我们基本随访这么多孩子，在门诊看这么孩子，也很少听过家属有这方面的反馈，所以基本一般术后长好，基本对他没什么影响，一般很少会遇到说术后疼痛啊这种感觉，
0: 好的。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喜。今天呢，省妇儿中心的心胸外科的林思雨林医生来到直播间呢，就是给大家分享科普有关于先天性肺气道畸形的一些相关问题，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其实都是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来进行咨询的。我刚才刷新了一下平台，好像我们粉丝二群的 N 次天就有提问了，他说我家小儿子1岁半，能吃能睡，这次是打疫苗前体检拍了个片子，发现了有这个毛病，我们两口子商量了好几个晚上，觉得孩子没有任何不舒服，不想折腾他，就想问问您哈，想问问林医生，说如果我们硬扛着不做手术，每年复查，万一哪天真的发炎了，到时候再做手术，效果是不是一样的，还是说会有什么更坏的结果？您解答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
1: 哎，好，这位家长，你说您不想折腾孩子，我其实也特别理解。每个父母都特别心疼孩子。
0: 对，
1: 所以去让孩子做手术啊，确实是，会受罪啊，这种心态。这种门诊我们见了很多啊，但是我确实要比较坦诚的告诉你，你不做这手术，等到发炎了再做手术，效果确实是跟正常是不一样的。而且可能有些创伤可能会比现在要大很多啊。然后我大概第一个，等到发炎再做手术，创伤会更大啊，因为这个病灶本身它是个囊泡结构，里面是空空的。然后有可能那有些像小水囊，如果他在干净的时候做手术，我们医生在胸腔镜下就看的那个界限就会比较清晰，我就能够把一整块组织完整的切下来啊。但是他如果发炎了，里面囊泡里面充满了一些脓液，那周边组织也会因为炎症有粘连有水肿，那就好像我们把一块口香糖丢个

0: 丢进一个海绵里面，那我们需要从，因为你到时候再做手术，那可能就要分更多的时间去分离这些粘连，
1: 嗯
0: 啊，到时候一但
1: 创面就更大
0: 了，创面更大，创伤就会更大，
1: 嗯，
0: 而且出血会更多啊、
1: 嗯，
0: 就本来就微创的就能很好的解决了，但是这个有可能你可能微创有时候还做不下来，可能需要开大的口子，
1: 嗯，
0: 那创伤就会更大啊，
1: 嗯，
0: 第二个是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到其他正常的肺组织啊。因为里面的细菌啊衍生组织会刺激周边的那个肺部，
1: 嗯，
0: 那其他正常的肺也会跟着受损，比如后续到达肺室变纤维化呀，这种情况就比较后面恢复起来就比较时间会比较久，
1: 嗯，
0: 也很麻烦，要住院时间啊用消炎药等等时间就都会延长啊，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每年复查可不可以，但是我这个前面说了，因为你很难保证孩子一次都不感冒啊，也一次也不得肺炎，因为一岁半的孩子正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发的年龄段，
1: 嗯，
0: 每次然后特别是幼儿园游乐场到处都是病毒，
1: 嗯，
0: 然后今天不给他做手术，明天他得肺炎了，那有可能就得到炎症控制了以后我们才能做手术了啊，而且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是会大大延长这个住院的时间，都会有问题的，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前面也跟你说过，我们一岁半也正是这个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比较好的窗口期，
1: 嗯
0: 啊，如果孩子是因为这个孩子这段时间代偿能力比较强，我们把病灶切除了以后他能很快速的恢复，
1: 嗯，
0: 哎，而且特别是小的时候现在做孩子可能都不记得
1: 啊，
0: 对，
1: 没有记得自己有这个手术的经验经历，
0: 痛苦最小，获益最大，
1: 嗯
0: 啊
1: 嗯，
0: 等到五六岁他稍微懂点事了你再去做，哎，可能他就术后疼痛感也会比较明显，
1: 嗯，哎，其实我觉得刚才林医生你打的那个比喻特别的形象，就比如说一个肺部里边就是那口香糖，就只是一片一粒口香糖在那儿，你做一个微创把这一粒东西取出来就很简单，但是如果说你不去管它在这个肺里头，它就慢慢的从一粒口香糖就开始融化粘到你旁边的肺气泡了，你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剥离，你的手术的时间出血量和这个创面就更多更大更严重，对不对？
0: 对的，而且都这种留在你就像好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1: 嗯，
0: 我们早期把这炸弹给它拆除，
1: 嗯，
0: 哎，然后不要再等不要再拖，然后就很能够健健康康的，
1: 嗯，嗯，是的，
0: 嗯，
1: 所以那也提醒我们的 N 次天哈，我们二群的这位妈妈就是可以找时间哈，让这个林医生帮你们做一个这个判断啊，到底是该怎么进行一个处理。那节目的剩下时间也想请问一下林医生，就是说像这个先天性肺气道畸形，刚才我们一位听友分享的时候说他们家的孩子表姐的那个不是，刚才是前面半点前有个孩子问到的，就是他们是三型，这个咱们的先天性肺气道畸形它会有分这种分类吗？嗯
0: 啊，确实也是有的啊，
1: 嗯，
0: 我们会根据囊肿的大小还有上皮成分啊，
1: 嗯，
0: 和等等这个实体成分啊，可以分为零到四型啊，
1: 嗯，
0: 前面以前呢分为零到三型啊，
1: 嗯，
0: 目前一般是分为零到四型，
1: 嗯，
0: 那零型呢我们可以分为肺泡的发育不良啊，表现为肺无法通气，这是比较，
1: 嗯，
0: 不是很常见啊，
1: 嗯，
0: 一型呢可以分为一个或多个和两到十厘米的比较大的囊肿啊，
1: 嗯，
0: 简单来说是这样啊。二型呢囊肿是大于两公分啊，具海绵状的外观啊，肺囊肿类似于末梢室支气管啊，当然是这种比较专业的啊，
1: 嗯。
0: 三型呢囊肿啊有小于一般是小于 0.5 公分啊，
1: 嗯，
0: 外观是看着像个实性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分为四型，比如说大小大10公分啊，
1: 嗯，
0: 就是表面它表现呢可能有时候有呼吸肿破啊，
1: 嗯，
0: 啊会有严重，还有一些出现我们说的气胸啊，
1: 嗯，
0: 啊，还有肺部感染等等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当然不同的类型，对于就要不同的那个病理的特点啊，
1: 嗯，
0: 但是共同的特征都是局部的发育是不好的，
1: 嗯，
0: 啊，肺部发育不好的，其他呢比较 专业的我们就不详细这里说，
1: 不赘述了、说了你们可能也听不懂。好的，那我们的节目马上临近尾声，节目最后也请林医生再给大家就我们今天分享科普的这个主题做一个

0: 小的总结来提醒大家要注意哪一些。嗯，
1: 哦，好的，那今天时间差不多。
0: 嗯，
1: 啊，那我大概用几句话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可能先大家先不要害怕啊，这肯定不是肿瘤啊，这是一种良性的结构啊，切完以后它就治愈了啊。第二就是不要着急啊，产检发现了也不用太紧张，绝大多数能够正常的分娩了啊，都能正常的生啊。第三个要果断，为了避免感染了和压迫的后患，建议我们现在3个月到1岁之内左右做个微创的手术啊。第四个，它确实能够痊愈，就是我们说能够治愈。
0: 嗯，
1: 这术后它也不需要放化疗。
0: 嗯，
1: 啊，孩子能够照样的能跑、能跳、能上体育课等等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孩子正面临这个诊断，我建议也不要在家自焦虑啊，上 AI 查呀、
0: AI 医生，
1: 欢迎你们带着这个检查报告，
0: 嗯，
1: 来我们来。来找我们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外科的门诊。
0: 嗯，
1: 啊，我们的门诊时间呢，我们周1到周天基本每天都可以有人出诊啊。我们会给你最合适的方案啊，希望每个宝宝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肺，自由呼吸，快乐生长。
0: 嗯
1: 啊，谢谢大家。
0: 是的，自由呼吸，快乐成长哈，说起来很轻巧的8个字，但是却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医生家长们对孩子最真诚的一个祝福。那今天的同声同行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省妇儿中心新生外科的林思雨医生就给大家非常深入浅出的科普了有关于小儿先天性的肺气道畸形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哈，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听的时候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但是实际上在临床的门诊过程当中啊，我们专业的医生时不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大家知道了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做到心里不慌，身边有朋友啊，有一些同事啊，或者是谁聊到这类型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方面的知识的储备。那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也温馨提醒各位，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或者是有一些有关于想关注我们线下活动的，都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17284043，著名同声同行，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1: 好，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说到追求饮食的精致哈，有这样八个字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熟悉《红楼梦》的朋友可能都记得，《红楼梦》里描述最详尽的一道菜就是茄鲞，它充分体现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那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说说茄

0: 享。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博士，欢迎杨元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且想哈、看过《红楼梦》，喜欢读《红楼梦》的朋友可能都有印象，这个想字还挺复杂的。
1: 对，这个是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时候，这个贾母设宴招待刘姥姥，当中呢，王熙凤让这刘姥姥尝了一口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刘姥姥尝了之后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然后由王熙凤呢给她解读了这个且想的这做法，
0: 就详细的一个烹饪的方式哈，
1: 对，
0: 那
1: 个充分体现了这个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个这么一个原则，而且呢，把无尽的奢华好像都赋予到这个一个小小的美食当中。
0: 而且哈、我设想这个宴席上这且想还不是一主菜，
1: 绝对不是主菜。想嘛，咱们通常吃过的基本就是腌制的或是干制的这种东西，
0: 就是指鱼干
1: 啊、对
0: 啊、它这写法有点像这上半部分是一个像卷子的卷的上半部分，
1: 上半部分啊，
0: 下面是一个鱼，
1: 对，通常呢过去就是鱼干，特别是在南方，您像那个本帮菜里头有一道菜叫黄鱼响烧肉，那就是黄鱼干烧肉。
0: 对
1: 啊，
0: 我们看这道菜的名字茄响哈、
1: 对，
0: 有个茄子，还有一个带鱼的这么一个字儿，是鱼干的意思。那这道菜里是不是有茄子还有鱼干啊？
1: 其实不是，这个原文里头呢是这么说的。王熙凤说呀，你把裁下来的茄子剥皮，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鸭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这个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味干，将香油一收，外加槽油一拌，盛在瓷罐子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冠一拌就是。你听着这多复杂，
0: 就是这配料有多少种哈、
1: 对，
0: 外加糟油一拌哈、这个鸡冠就是鸡瓜子儿，其实鸡就是鸡的肉丁儿、很小的肉丁儿、它这主料确实是有茄子，裁下来的茄子把皮给削掉了，
1: 对，
0: 只要里面的肉哈、切成碎丁子，然后又加了很多很多的辅料
1: 啊，对，而且辅料还都非常的，都是最特别鲜的那种东西
0: 啊，你看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干果子，然后又用鸡汤啊，什么香油啊、糟油啊，
1: 对，
0: 这辅料好像特别的丰富，
1: 特别丰富，而且好像这个东西特别奢华，特别奢侈，用料太多，用料太贵。
0: 人家就是这么一道小菜，是吧？
1: 而且其实说实在，这茄想大家看着可能感觉就是人家一咸菜似的。
0: 你说一咸菜都这么奢华哈、见微知著，可以想象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这饮食生活太奢侈了哈、难怪刘姥姥她吃不出来这里面有茄子
1: 啊。但其实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其实是王熙凤对刘姥姥的一个美食的玩笑。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红楼梦》了哈，这个刘姥姥经常在大观园里的形象是一个，自我开玩笑的那么一个角色，
0: 善于自嘲，装傻充愣，
1: 装傻充愣，而且，大观园里的这些
0: 逗这些太太小姐开心，
1: 也愿意逗她，跟她开玩笑。好像就是像一个
0: 开心果似的，
1: 开心果啊！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这种开心果，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自己来源一个比较穷苦的家庭，见识相对少得多，所以呢，就是说，且想这个玩笑能够成功，就是说，对于一个没有什么美食机会和缺少美食经验的来说，进行美食欺骗是最容易的
0: 那些太太呀、小姐呀，包括丫头哈，
1: 对，
0: 在展示自己如此奢华的饮食的时候，
1: 没错，
0: 在秀自己的优越感的时候，找到了快乐。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有的人就不服，你说现在很多这个餐厅也卖这茄想，是吧？但是你怎么就说人家就一定是玩笑呢？人开惯了玩笑，这个就一定是玩笑吗？就是我总结了大概有四点原因哈，茄想为什么能成为这个玩笑呢？首先来说，
0: 就是您觉得它是不真实的。
1: 对，不真实的，
0: 就是没有人这么做过。
1: 对，其实且想是一个饵餐，就袁枚啊，就写
0: 随缘食单
1: 的那个袁枚就说过，这个人呢，不要陷入这种饵餐，就饵

0: 的耳，
1: 嗯，
0: 听说来的，这个不太可信
1: 啊、
0: 哦。这个美食还得是一个经验之学，
1: 嗯，得是做过的，
0: 对，
1: 做成了的。
0: 其实你用把这个耳餐的这个抛弃掉呢，你仔细想想，可能你就能明白。
1: 嗯
0: 啊、首先呢，我觉得头一点就是这个菜哈，沉寂了200多年，这是为什么？
1: 中间可能有人实验过，但是失败了。
0: 对，肯定是有实验过、
1: 嗯、
0: 因为这个曹雪芹写《红楼梦》到出版的时候大概是乾隆年、
1: 哦、
0: 乾隆年到现在有200好几十年了，
1: 嗯，
0: 那么这当中有成型的食单子，那为什么人不去做呢？做不成功或者做成了之后人家吃着不好，
1: 就是他没有能在民间流传的基础，
0: 对，
1: 或者是物质条件所限，或者是这道菜的可操作性比较低。
0: 嗯，对，您像那个说它贵，做不起也不是。您像很多大饭庄，连这个宫廷饮食都做了，
1: 嗯，
0: 这个一个茄鲞，说实在，成本比什么葱烧海参呢，这都要低，
1: 嗯
0: 啊，是吧？这是首先一点，提出这么一个疑问，你就可以。去想象，
1: 嗯
0: 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想，刚才咱们说了，
1: 嗯，
0: 是耳餐
1: 啊、
0: 嗯，是吧？
1: 就是听来的这么一道菜，
0: 而且想本身就是咸菜啊，
1: 嗯、
0: 鱼干之类的这种
1: 咸鱼干
0: 啊、干啊或者咸菜这类的东西，它基本是，你想比如说笋干，
1: 嗯
0: 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还有这个香菇，
1: 嗯，干香菇，
0: 对对，干香菇。大概是那样。那么咱们从茄鲞这道菜的制作方法来说，是吧，用鸡油炸了，然后呢再配上各种辅料吧，再用鸡汤煨干了，
1: 嗯，
0: 它应该是软和的东西，
1: 对，
0: 它绝对成不了响的那种状况，
1: 嗯，就是它应该是一咬牛筋儿牛筋儿的那种，
0: 对，它从外形上它不符合这响的这个名称，
1: 嗯，
0: 咱们知道过去这个中国的称谓是非常准确的
1: 哦，不是说我们附会一个可能有所偏差，
0: 对，
1: 它茄鲞可能就是干类的，
0: 对，咱们就说从家具上来说哈、
1: 嗯、
0: 咱们椅就是椅，凳就是凳，
1: 嗯，
0: 是吧，香就是香，贵就是贵，而且非常的明确，只有后来有一个东西呢变化了，就是冰箱，
1: 嗯，
0: 因为咱们原来是有冰箱的，
1: 对，
0: 老的冰箱是什么样呢，就是把一块冰放在那个箱子里，
1: 嗯、
0: 掀盖儿，
1: 木头箱子、
0: 这个才能叫箱、
1: 嗯，
0: 是吧？但后来因为有冰箱，还有冰柜了，那得了，那只好就叫冰箱了。
1: 啊、
0: 其实
1: 冰柜的那个感觉更像原来的冰箱。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它是发生一变化。但总体来说，中国对称谓的这个讲究是非常深的，
1: 比较精确。
0: 对，比较精确。
1: 嗯，
0: 这是第二点啊，它外形不像。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菜呢集中了大量的制作，
1: 嗯，
0: 分期使用，它存在那个瓷罐子里吗、
1: 嗯、
0: 分期使用就明显出现了有一个问题，就是食物保存的问题。
1: 对呀、啊、它放了这么多油、
0: 嗯、
1: 啊，里面还有这么多很鲜的
0: 这种物质。人说那咸菜那不是，那北方都吃咸菜，那都是长期食用、
1: 嗯、
0: 但是您别忘了茄子什么时候下来。
1: 就是啊，
0: 茄子是大概6、7月份的时候下来、
1: 嗯、
0: 它不像现在有反季节蔬菜，有大棚的，那时候几乎没有。所谓这个洞子呢，其实就是过去的温室，
1: 嗯，
0: 能种一些反季节蔬菜。您那个过年的时候讲究吃黄瓜，
1: 嗯，
0: 那就是这洞子货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茄子6、7月下来之后，6、7月是不能腌制菜的。
1: 因为这气温太高了，
0: 太热，所以呢很容易就坏。一般咱们所谓说腌菜是秋必腌菜，春必做酱、
1: 嗯、对，
0: 那么秋天腌菜的时候基本其实是深秋，
1: 嗯，
0: 接近立冬的时候，这时候才开始腌菜，那你之前那茄子已经没了，
1: 嗯，
0: 就没有茄子可以去进行腌制的。
1: 哦、
0: 嗯、
1: 这是杨元提出的第三点哈、啊、说这个茄鲞嗯当时真有这事儿，不太靠谱，
0: 不太靠谱、
1: 嗯、
0: 还有一个第四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它这个搭配问题，
1: 嗯
0: 嗯、咱们刚才听了哈，有这么多的东西，有这个蘑菇啊，新笋呢、啊、豆腐干啊，
1: 嗯
0: 等等的，这个、都还好说，关键是这个

0: 各色干果子。
1: 这各色干果子指的
0: 你
1: 是
0: 比
1: 什
0: 如
1: 么呢？
0: 说花生瓜子之类的比较硬的这种干果，
1: 嗯，
0: 榛子，就大概其就是这些东西吧。
1: 那时候要有巴旦木也放一
0: 也
1: 个。
0: 放巴旦木，但是呢，咱们从它那个制作方法来看哈，基本最后这个茄子基本就成茄泥了。
1: 哎，对。
0: 然后等于是您吃这个干果呢比较硬的东西，外头糊一层酱的，绝对跟美食就无关了。
1: 啊，就是按王熙凤介绍的这个
0: 对，
1: 做法，最后基本就没什么茄子的戏份了
0: 对，而
1: 啊。
0: 且它这个这么多辅料，茄子在里头绝对成为不了一个主料，它分不清主次。
1: 对，不但刘姥姥吃不出来这茄想是茄子做的，
0: 对，
1: 就是贾母她也未
0: 谁
1: 必
0: 也
1: 能
0: 吃不
1: 吃
0: 出
1: 出
0: 来
1: 来
0: 啊。所以他当时刘姥姥吃的那个菜，可能是确有其菜，但绝对不
1: 不
0: 是
1: 会这么
0: 这个
1: 复
0: 做法，
1: 杂，这么繁复，是吧？
0: 或者说不会是这个做法。
1: 这是杨元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茄鲞这道菜，其实只是一个笑谈。
0: 对，
1: 首先从外形上看，它不是鱼干儿，是
0: 对，
1: 吧？还有就是它不善于保存，如果
0: 对，
1: 是个咸菜
0: 没，
1: 的话，
0: 对，
1: 而且搭配它也不符合君臣佐使的这个原则
0: 没错，
1: 喧宾夺主了，配料喧宾夺主。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
0: 就是他沉寂200年，为什么没人做呢？
1: 啊，对呀，
0: 现成的石单子，
1: 啊，
0: 你想想，如果。咱们现在看哈，很多就是为了几个石单子，可能还进行遗产纠纷呀等等的。那这么一个现成的却没人做，而且咱们现在所吃的所谓
1: 不
0: 茄
1: 是有
0: 鲞，
1: 人恢复了红楼菜系
0: 但
1: 吗？
0: 是跟这个做法也绝对是不一样。这个所谓这个红楼菜呢，就是说红楼宴，这个我是采访过黄宗翰先生，当年他拍这个《红楼梦》的时候，他当时是在。它离这个美味斋很近，这红楼菜怎么恢复的呢？是他跟美味斋当时的厨师长俩人在琢磨出来的，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说，市面上根本没有，特别像这茄鲞，它只能说是算作一种样式。怎么叫样式呢？因为书里有了，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去追求这个，去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做法绝对跟书里写的是不同的。
1: 因为这个书上写的毕竟是理论上的
0: 啊，对。
1: 实践起来
0: 而
1: 可
0: 且，
1: 能有困难。
0: 可以说就是一个美食玩笑。
1: 那和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道宫廷菜。
0: 对，就是这个所谓镶银牙，这个流传了很久了。就说这豆芽菜，把两头掐去叫掐菜，里头呢穿上肉馅儿。有人说是拿这个针带着这线过这个肉馅儿，然后呢用这线呢再把这肉馅儿留在这个。豆芽菜里头，但其实呢，仔细想一想，这个也不贴谱。为什么呢？咱们有生活经验都知道，豆芽菜它绝对不是直的，而且呢，它是脆的。你那个针怎么能保证让那个菜不破？而且那针怎么能那么就直接的线过去好办？这针它是硬的，这不好弄。
1: 而且你要把这肉馅儿还带到这个豆芽内里，这比
0: 对。
1: 较困难。
0: 所以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这东西下这么大功夫，真的好吃吗？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流传了将近100多年，但是也依然没有人做。
1: 相传它是一道宫廷菜。
0: 对，这相传是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吃，
1: 这些都是所谓的耳 餐
0: 耳餐，对，
1: 那如何不陷入耳餐呢？那我们其实仔细想
0: 仔
1: 一
0: 细
1: 想，
0: 想一想，对。
1: 就能发现它是不可操作的。
0: 啊，对，而且，怎么能不陷入这种耳餐的幻想呢？我觉得，主要咱们把握这个中国菜有四个要点。中国菜四个要点，首先呢就是选料精，投料狠，搭配当，火候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茄鲞呢，其实就是搭配不当。啊，所谓搭配不当呢，就是它那种，要等于一种这个干果。您就想着一个花生米外头裹一层糊，那玩意儿肯定好吃不了，是吧？这就搭配不当。中国菜呢讲究搭配呢，有很多种搭配，比如说这个软硬搭配，就比如说上菜的时候，过去讲究是干炸类的和这个软溜类的要先后上，这样能促进食欲啊。
1: 您说是干炸和软溜这两个要怎么
0: 你
1: 上？
0: 咱们比如说先上一个干炸里脊，后上一个。软炸里脊或者软炸虾，干炸丸子配这个，就什么溜丸子呀、溜肉片之类的，前头硬后头软，或者前头软后头硬，这样呢，它有一种

0: 相互砥砺刺激的作用，然后您这个食欲就大开，这是一方面哈。还有就是也有就是说有这种软硬搭配，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芙蓉鸡片，现在都嫌麻烦不太那么做了啊。芙蓉鸡片是怎么着呢？是拿这个蛋清，把这个鸡肉剁成这种鸡肉蓉，混在里头，撒上一些这个荸荠碎。因为芙蓉鸡片咱们现在吃的都是特别软的，拿嘴一吞了就进去。为什么要搁这荸荠碎呢？它是脆，稍微有一点硬。
1: 就像狮子头里也放这个东西一样。
0: 哎，对，就是这样的时候呢，您嚼特别软的东西呢，一般不嚼。但是如果要有异物呢，有这种脆的东西呢，哎，你就这个加强这个咀嚼。咀嚼一多了之后呢，这个滋味留到嘴里的就更多。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这种滋味搭配，讲究君臣佐使。这个且想也是没有这个，你分不清主次了。
1: 你分不清谁是君，谁是臣。
0: 哎，对，你像这个绰俄号女士，就是溥杰先生的夫人，原来写过这个宫廷饮食。宫廷饮食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要点，就是主次关系要严格区分。他比如他举例子说，比如说做鸡，无论使用什么调料材料，必须保持鸡的本来味道，不能影响鸡的味道。
1: 对
0: 啊，这就是所谓搭配嘛。
1: 就像我们这道茄想，茄子哪儿去了
0: 啊？对啊，茄子找不着了。
1: 茄子哪儿去了？
0: 对，然后咱们再说这个，翻回头来说这个选料精。那选料精咱们都知道，过去咱们吃药，中药讲究道地药材，那有产食、产地，特别这个过去说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产地的问题。还有产食，你比如说这个，咱们也是，我再拿这中药做例子哈。二月的阴沉，三月就成青蒿了，是吧？这时间不同，它里头的那个成分不一样，口感、口味都不一样，这就是所谓选料精，一定选那最好的，是吧？第二个呢叫投料狠，投料狠呢就是，叫摒弃怎么说呢浪费的这种观念。咱们大饭店切土豆没见过一个一个剥皮儿削皮儿的，都是几刀剁下去，是吧？我记得原来看电视剧叫《雍正王朝》，说年羹尧大将军年羹尧特别的奢侈，吃这个白菜，最后扒来扒去扒来扒去，就扒出一个不到一寸的小菜心儿啊！当然那个夸张哈，但是就是说要吃，那您就吃那最好的，这叫投料狠。如果奢侈饮食把这方面没有的话，那就它不算什么奢侈饮食，对吧？
1: 这是中国菜的一个特点，叫投料狠。
0: 对，选料精、投料狠搭配档，最后一个火候准。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核心，是一个中国菜的一个灵魂。中国菜之所以能脱离这个世界，跟其他世界这个各地的这个饮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火候。其他的地方，咱们比如说西餐，不太讲究火候。而且不太讲究温度。中国菜是特别要温度，是吧？因为什么呢？中国菜它是炒菜。炒菜就是一种餐饮烹饪上的一种质的飞跃，它是一种进化，它把这个菜品的这出水点和这个铁锅的这个热度温度特别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全凭的是什么呢？这个灵感和经验，没有什么标准。你说这个多长时间准到那点，没谱。
1: 可能他每一次一个厨师做每一个菜都不一样
0: 啊。对，都不一样，
1: 可能这次这样，那次就那样，
0: 都是一个大概齐的度。
1: 我们可以说那是创作
0: 啊。对，创作，
1: 每一次创作
0: 它就是中国厨艺艺术的这么一个灵魂。咱比如说这个酱爆鸡丁，这鲁菜的常见的菜哈，就是要炒少量的。为什么炒少量的呢？就保持这个锅温。如果你突然一下放入大量的鸡丁的时候，那锅温一定是下降的，保证不了那鸡丁的那个火候、那个口感。再有就是，我老举这例子叫油爆双脆。这个东西呢，一个是猪肚尖，一个是鸭胗，先后放，这个成熟的这个点就在顷刻之间。而且这两样东西都是说，你炒老了吧嚼不动，炒嫩了它也嚼不动。

0: 所以这个火候就在这里头。
1: 所
0: 还
1: 以
0: 有，
1: 分寸的拿捏特别重要。
0: 哎，对，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齐如山先生讲他们家吃这个猪油爆肚，这油爆肚呢，他们家住的东院，西院是厨房，当然很大的院落啊，那半条胡同很多都是他们家的。所以呢，厨子做完这油爆肚，端到东院的时候呢，大概得有走个2、3分钟、3、5分钟的样子，所以这菜从来不炒熟了。这个熟在什么地方熟呢？就这路上熟，
1: 后熟，
0: 啊，对，后熟，这个就是一种火候的一种把握。
1: 就包括你从厨房端到餐桌这个路途的时间，它都算好了。
0: 没错，而且像冬天炒菜就要过一点，夏天炒菜就要嫩一点，都是这个道理。
1: 这里面有很多很玄妙的东西。
0: 没错，说不太清楚。
1: 刚才呢，杨元是给大家介绍了哈中国饮食精美饮食的4个要点，
0: 没错，
1: 它可能有的时候显得有点奢华，
0: 对，
1: 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0: 对，您比如说这个选料精，咱不一定吃那最贵的，但是一定吃那，咱们可以吃那最鲜的，比如一年四季的这种时令，其实咱们吃的就是这种最鲜的。像前些日子，吃香椿，吃青蒜，然后过2天可以吃这个什么槐花糕啊，这榆钱糕啊，这都是一种时令，咱们吃那最鲜的就不一定是那最贵的。这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种借鉴吧。
1: 对，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

0: 火灾事故发生，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0: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Voice Radio。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6: 听见，
5: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炎热的夏天，很多女性朋友呢穿的会越来越轻薄，这个时候对身材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如何把增加运动和调整饮食结合到一块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我觉得吴佳每次来的时候哈，气色都特别好。刚才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又聊了一聊，除了注意饮食之外，吴佳还非常注意运动。咱们在说调整饮食之前，先说说你的运动成果吧。
1: 哎，其实我还在努力的路上
0: 啊。现在吴佳已经坚持运动多少天了？
1: 86天了。
0: 关注营养圈的朋友可能知道有这样一个活动，叫坚持运动100天，
1: 坚持锻炼100天
0: 啊，坚持锻炼100天哈。
1: 对，
0: 有好多营养师共同发起的这样一个活动，同时呢，每个人要把每天运动的成果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上。
1: 对，朋友圈或者是微博，就是其实主要就是要带动大家嘛。其实吧，我之前也是有偶尔运动的习惯，就是但是我开始总觉得你晒出来其实觉得好像挺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当我真的刚开始加入这个，可能我自己晒到第10天的时候，我已经带动了我身边7个朋友，然后他们都开始启动了，然后也都开始晒，然后我也没有真的没有去游说别人说你也来加入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把这个你锻炼的晒出来，然后一方面你是鼓励大家督促你自己，其实另一方面你也是就像传播正能量，然后也带动了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所以真的还是蛮好的。
0: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也能够传播正能量哈。我们在分享吴佳健身锻炼的同时，希望也能影响到收音机前的您。吴佳已经坚持运动80多天了，吴佳跟我说，在坚持50多天的时候，其实身体就有变化了。
1: 对对对，当时我们同事啊什么的看着我说，从背影一看就整个人缩水了一圈儿。
0: 其实体重可能不是说有大幅度的减少，
1: 其实本来我一直我的那个 BMI 也不超标，
0: 就是体重指数是吧？
1: 对，我的体重指数其实也挺正常的，然后我可能锻炼了50多天的时候就体重

0: 下降了也就2斤，
1: 嗯，
0: 1公斤，但是其实你就身体的尺寸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对，
0: 腰围是减了4厘米，然后就是，
1: 看上去人更紧致、更精神。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有一个觉得哇，我腿怎么减不下去？
1: 哦。
0: 好多女生都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专门想来减，但是因为我是一直，因为我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锻炼肌肉更多的运动嘛。
1: 嗯。
0: 然后，所以很明显，大腿瘦下去了，
1: 哦，
0: 就感觉我以前从来不敢穿短裤，
1: 现在很自信了，哈
0: 对对，现在能穿短裤了，就觉得
1: 哈哈哈哈。啊，
0: 啊，这个腿很
1: 那吴
0: 直
1: 佳
0: 了嘛。
1: 是专门去健身房吗？
0: 哦，没时间，因为工作特别忙，然后回家还要带孩子。你去健
1: 嗯，
0: 身房，你去健身房路上你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分钟，然
1: 对，
0: 后再跟着做一段什么，
1: 嗯，
0: 那也得40、50分钟，然后再洗洗洗洗
1: 就
0: 冲
1: 是时
0: 冲什
1: 间
0: 么的。
1: 成本啊，经济的
0: 对
1: 成
0: 对
1: 本
0: 对。
1: 都有，
0: 主要是在家里锻炼，然
1: 嗯。
0: 后我最开始是从做平板支撑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老公在家里比，就
1: 嗯，
0: 比谁支撑的时间长。
1: 就是每天大概锻炼半个小时，
0: 对，我其实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
1: 总之是在家里锻炼，每次时间不长，成本不高，但是成效很显著哈。其实，在说饮食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说运动，因为很多朋友很在乎自己体重，我减了几斤啊，我这个长了几斤啊。如果要是没有锻炼，没不紧致的话，其实那几斤也看不太出来。
0: 对，因为你其实节食减肥确实是容易，就是刚开始是很有成效的，就是
1: 嗯，
0: 因为那个数字会变化挺大。但是其实你要是通过节食减肥，一开始减的最多的还是水分，
1: 哦，
0: 所以说，你可能瘦了，但是别人也看不太出来，
1: 对，但是如果你健身了哈，这个体重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变得紧致了，变得精神了，啊。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很多女生都怕我锻炼了之后有肌肉怎么办？
1: 对。
0: 但其实对女生来说，有肌肉是非常好的。就
1: 嗯，
0: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的，就是女性，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那个胳膊上的肉就特别松，
1: 哎，
0: 就
1: 有
0: 像
1: 那个
0: 那个
1: 蝴蝶袖
0: 蝴
1: 是
0: 蝶
1: 吧？
0: 袖。对，
1: 嗯，
0: 很多人说那是因为我胖，我觉得有的人说那我得特别瘦特别瘦，但是我观察过，我身边有那个也有特别瘦的，
1: 嗯。
0: 40多岁将近50岁的朋友吧，但是你看他的身上的肉还是，
1: 比较紧致的，
0: 对
1: 所以
0: 对，
1: 锻炼非常的重要。
0: 对
1: 说
0: 对
1: 过了
0: 对。
1: 锻炼之后，我们来说说调整饮食哈。我们说这个夏天的饮食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苦夏的一种情况，是不是这个时节也是减肥的比较好的一个时节？
0: 对，因为那个其实人体是这样的，就是你在那个高温的时候，确实是会抑制你的食欲的。那你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食欲比较旺盛，因为这个是身体的本能。我觉得冷，那我就需要摄取热量
1: 嗯。
0: 来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热量。所以因此，夏天人的食欲是受到抑制的，而且其实夏天因为气温高嘛，你人体的新陈代谢是更旺盛的，所以你跟冬天，比如说你同样的运动，那你在夏天其实消耗的能量是更高的，
1: 嗯，
0: 所以在夏天来说，减肥，和节食啊，这些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1: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收入和产出的比例呢更合适哈。那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比如说夏天，我们也如果能做到能够坚持运动的话，饮食上我们要做出哪些调整？有没有建议和忠告？
0: 我觉得夏天其实饮食上最注意的，其实就是要减少甜食。
1: 哦。
0: 因为夏天的甜饮料啊，冰淇淋啊，就是冷饮这样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像我们去，就你去吃饭，然后也会说，那你要喝甜粥吗？喝冰粥吗？冰
1: 对，
0: 粥都是酸甜的，因为夏天吃甜确实是，
1: 这样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对对。还有像一些水果，比如说西瓜，很多人不吃饭，那我半拉西瓜就吃下去了，
1: 或
0: 但是。
1: 者说我吃了饭，我这饭后我看电视的时候又吃半拉西瓜，
0: 对对对，就
1: 嗯。
0: 是甜的东西，在夏天确实是算是夏日控制体重的大敌。
1: 因为这种食材真的唾手可得，有的时候还会给你带来很清凉的感受，嗯。
0: 对，像我记得，就比如说一瓶夏日饮料，就是500毫升左右的，就我买的那一瓶，基本上能够等于差不多4两多米饭。
1: 哦，就是它的热量。
0: 对对对。
1: 大家想想，4两多米饭其实就2个平碗差不多哈。
0: 对，但其实你要是把它当水喝下去，很容易就喝下去了。
1: 哦，哦，
0: 所以说，甜饮料或者各种甜食是，特别是女生们有。

0: 其要注意的。
1: 对，因为很多女孩子还说，你看我喝凉水都胖，但是您喝的可不是凉水。
0: 对对对，
1: 就甜的东西确实是有热量的，你不要把它觉得这汤汤水水的占什么分量，它的热量比一个白馒头还大呢。哈，
0: 是的，
1: 这是说夏天要少吃甜，
0: 少吃甜。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少吃油，
1: 夏天少吃油。
0: 对，其实这个油腻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油脂它的热量是特别高的嘛，那一克糖和蛋白质是产生4000卡的热量，那一克油是产生9000卡的热量，所以它是别的东西的2倍多，所以这个油是要特别控制的。其实我们在夏天，本来夏天其实你要炒煎炒烹炸什么的，其实在厨房你也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说在夏天其实不妨你讲将一些烹调方式改成凉拌啊，或者是清蒸啊，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那这样子你的油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很多。
1: 就是说改变烹饪方式，比如说原来我们经常动火炒啊炸呀，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凉拌啊蒸啊，这样的烹饪方式油会比较少。
0: 对，而且其实你在烹饪的时候，就对下厨房的人来说，这也是那个一种福利，要不然做菜真的太热了夏天。
1: 其实我有好多次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不要在家里的厨房安一个空调但是很多家里厨房是没有空调的。你想想夏天的时候守着那么热的一个灶台，真的是汗流浃背啊。
0: 是、
1: 所以夏天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这个蒸啊煮啊，蒸菜煮菜哈，
0: 蒸菜焯一下拌一下，
1: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减少油的摄入。
0: 对，
1: 脂肪的摄入，
0: 就是减油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部分那个烹调的油，还有很多隐形的油脂大家也应该要注意，比如说一些酥皮的点心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油炸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看起来可能不是很油，但是它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油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要警惕那些带什么酥什么脆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应该少吃。
1: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饼干买点心，你买点曲奇呀、
0: 对对对，
1: 很口感很酥的这种点心啊饼干啊，其实里面的油的含量还都是比较高的。
0: 对，其实大部分都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吧。
1: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跟您聊到的是夏日减肥与饮食这样一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给大家的两条夏日饮食的建议，第一是少吃甜，第二是少吃油。还想问问吴佳，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主食方面的建议，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吃粗。就是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都是说，那我就不吃主食，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确实是，如果你吃太多的精米白面的话，是对那个减肥是非常有阻碍的。因为这个精米白面它一方面说也是能量也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它就是特别不饥饿，就是你要是吃白米白面吃下去一会儿，我们通过那个血糖能看见你的血糖上去了，然后迅速又下来，下来之后你会觉得饿。那但是不是说那我就不吃这些主食，因为你的营养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你一定需要摄入一定的碳水化合物，一方面是你的身体代谢需要，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我不吃碳水化合物了，我就觉得饿，那我就吃点肉吧，吃点别的东西，然后其实这样反而会能量更高，
1: 得不偿失。
0: 对，所以要解决这个办法，其实最好的就是多吃粗粮。因为这个粗粮呢，它的本身的蛋白质一般会比精米白面高，另一方面呢，它的膳食纤维也比较高，然后这样子就控制，就饱腹感比较强。所以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大家都会有这个概念，觉得粗粮不太好消化。不好消化就是因为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能停留在你的胃肠中更长的时间，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就饱腹感持续的时间长。
0: 对，所以其实我特别建议夏天要减肥就喝一碗大大的一碗杂粮粥，然后再配上我们前面说的一点蒸的或者是凉拌的菜，那这样就很好了。
1: 这是吴佳推荐哈，要多吃粗粮，杂粮粥是

0: 比较好的选择。在这要多说一句，很多女性朋友或者说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一方面没什么食欲，另一方面她觉得我减肥我就不吃主食了。这个是我们节目多次和大家重申的，一定要吃主食。
1: 对，因为其实主食你要是换成合适的主食，其实热量并不高。就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是很快就觉得饿了，你要再去找别的零食吃。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说，那我觉得我这一顿饭吃下来没吃什么主食，那我就只能多吃点肉了。
0: 对，而且我们的脾胃哈，它是
1: 对。
0: 特别需要碳水化合物的，它需要淀粉来滋养它，而
1: 对。
0: 且这个脾脏它属于人体运化的一个工厂，水液代谢都在这儿进行。如果你的水液代谢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减肥就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一定要吃主食。那我们推荐呢，大家能够多吃点粗粮，除了少吃甜食、少吃油、多吃粗粮之外，还有哪些建议？
1: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按点儿，因为像很多也是很多人就是，那早上我早上不吃了，或者是我午饭不吃了，对
0: 对，
1: 吧？
0: 因为我不饿呀。
1: 对，好多那个我记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就不吃午饭，然后就说我减肥，我不吃午饭了，然后结果到了下午熬不住了，掏一袋饼干给吃了。
0: 或者说我晚上不吃饭了，到半夜掏一袋饼干，这就更麻烦了哈。
1: 对，因为其实人吧是这样，你就是要是这段时间你这一顿饿得太厉害了，下一顿反而更控制不住。
0: 对，就人体有自我保护的机能。
1: 对，其实不光是说你的食量控制不住，你的身体也会，这一段饿得太厉害了，那下一段这个吃的来了，我就得拼命的吸收，赶紧吸收，然后囤起来。
0: 对，我保不齐你下一顿又不给我吃了，是吧？
1: 对，
0: 就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还是按顿吃比较划得来。
1: 而且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要减肥的话，最好是用就是我们说的羊吃草的方法，就绵羊的吃法。
0: 绵羊怎么吃草啊？
1: 就是它是小顿小顿的吃，就是你可以把我们平时是一日三餐，你可以把它分成一日午餐，五顿。比如说你在早饭和午饭之间，你再加一个水果。就是下午和上午加一点健康的点心或者零食，然后下午你再来一杯酸奶。就是每一顿饭之前都不要让自己觉得太饿，
0: 不要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
1: 对，你不要饿
0: 一次肯定吃得多哈。
1: 对，你不要饿得不行了去吃饭，你反而说把这一天的饭均匀的分布，就同样多的食物，但你把它均匀成五顿，这个你的那个能量摄入其实会降低的，这个也是有研究支持的，有这样的实验，它是给两组人都是同样的1800卡的食物，就是热量，然后呢，有一组人是分三顿把这么多热量吃了，另一组人是分五顿把它吃了，然后分五顿的人减肥的效果是更快的。
0: 少量多次。
1: 对对，就算是你吃的量是同样的，但是你把它分成多次来吃，这个减肥的效果是更好的。
0: 这也是进餐的一个小窍门哈，就是按时吃，而且把饭的总量分成小份儿啊，少吃多餐。这也是一个方法哈。这是我们从饮食的角度跟大家说，要少吃甜，少吃油，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精面，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频次要按时，
1: 对，
0: 不能说我这顿不饿我就不吃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脾胃。
1: 对，其实相反来说，你到了吃饭的点儿，你不饿，你应该很开心。就说好吧，那我去随便吃点儿，那可以保证我下一顿又不饿，那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0: 但是一定要吃一点儿，是吧？
1: 对对对，要吃一点儿。
0: 关于这个夏天哈，甜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着补几句。因为很多朋友，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办公室一族，她们愿意去喝个咖啡，有的时候呢，还会把这个咖啡拿回来喝。啊，有中杯、大杯、超大杯，看上去很小资，这个咖啡的味道也很浓郁、很香醇。但是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这样的咖啡它的热量究竟有多少？
1: 确实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去某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的时候，它的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就是我们吃起来很香甜的。
0: 对。
1: 以前特别爱喝那个冰摩卡啊，然后上面还有一层奶油，一层奶沫，哎，觉得喝下去特别爽。然后还有那个夏天，我也特别爱喝星冰乐啊，觉得也是上面厚厚的一层奶泡，反正就觉得可好喝了。然后后来直到我发现，这样一杯的热量是在500到600千卡左右。
0: 这500到600千卡是个什么概念？
1: 是个什么概念啊？

0: 我们一碗米饭也就不到200千卡。
1: 它就相当于，您刚才说的是多大的杯呀？
0: 这个应该是大杯，我说
1: 大
0: 的
1: 杯
0: 大
1: 哈，
0: 杯。
1: 还不是超大杯，就相当于就中间那么大的那个杯，是吧？
0: 喝的话，他一般会给你，其实他会默认就给你大杯，是吧？
1: 就是匀六个那个是吧？不大不小那个，啊，这样一杯咖啡，它的热量是500千卡，相当于几碗米饭？
0: 500千卡的话，差不多能相当于将近3碗米饭。
1: 你看，如果3碗米饭摆在那儿，你肯定不吃，吃了你就觉得太撑了，而且这多胖啊！但是，一杯咖啡你津津有味儿就把它喝下去了。
0: 对啊，而且如果你是去咖啡店的话，很多女生还会再配一个布朗尼啊，配一个什么
1: 甜
0: 点
1: 点。
0: 心啊什么的，那这样很容易就，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一个现行的那个 DRS，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推荐摄入量，一个成年女性她一天的能量需求是2100千卡。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即将颁布的新的，它是要比2100千卡少的。那我们其实你想，如果是五，那就其实如果换算成那个500到600千卡的咖啡的话，也就4杯左右。所以你想一想，你这一天你还吃别的吗？
1: 就是你一天4杯咖啡就完全满足你一天的热量需求了哈，
0: 对，因为我最近其实也对咖啡这个事情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上周吧，就有朋友约我谈事儿，然后就约在了那
1: 咖
0: 个，
1: 啡店，
0: 对对，某知名咖啡店。然后我一进去，哎呀，我就站半天，我真不知道我该点什么。
1: 因为每一杯你都，旁边你都看到那个热量了哈。其实我们希望，如果您去点咖啡的话，您也能看到那个热量，那个热量没有写在人家的那个广告牌上，但是你心里是有数的。因为若干年前哈，纽约市健康委员会曾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他就要求纽约市凡是开有15家门店以上的连锁快餐企业，都必须在菜谱上的每一份快餐后面清楚地标明热量是多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提示，就是大家点菜的同时，我知道我摄入多少热量。
0: 其实我们现在去一些西式连锁的快餐店，它后面都是有标注热量的。就是这个，他们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总就是在纽约的那边的是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你去买各种汉堡啊、什么薯条的时候，它后面都有写这个能量是多少，那个蛋白质是多少，但是很少有人去看。
1: 或者说，大家看了也就看了，真的没有走心，也不知道这个热量对于我它相当于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只要记好了这个咖啡哈，大杯的咖啡它相当于3碗米饭，你就可以大概的折算出你点的其他甜饮料它相当于多少热量。
0: 其实，所以说，如果你要喝咖啡，真的很想喝的话，那你其实咖啡还是对人体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它有很多抗氧化物质啊什么的，对你就是对减缓皮肤衰老啊，还有对那个大脑保持兴奋性啊，都是有好处。但是这样的咖啡仅限于，就是所有做这样实验的咖啡都是限于黑咖啡，
1: 对，速咖啡，
0: 就是。
1: 没有加糖，没有加
0: 对，
1: 奶，
0: 不
1: 也没
0: 加
1: 有加
0: 糖
1: 奶
0: 不加
1: 泡。
0: 奶的，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你想喝咖啡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推荐你选黑咖啡。但如果你接受不了，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加一点奶，但是一定要适量。
1: 一定要适量哈，还有一个忠告就是，因为《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关于夏天养生的，叫"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夜卧早起，大家可能好理解，就是这个时候可能睡得晚一点，起得早一点，和大自然的这个作息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无厌于日"，意思就是说不要过分的讨厌太阳。我们不是说让您大夏天的出去晒去哈，但是早晨、傍晚这样太阳不是很毒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晒晒太阳，补补钙。在这样的天气里走一走哈，迈开脚步，调整饮食，也许这个夏天我们会过得更加健康。如果您注意运动，饮食上又记住了吴佳给大家的几个忠告，您还能收获减肥塑身这样一个意外的惊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轩轩，来来来，跟你。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7: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

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6，再开场一首《我只要我开心》送给大家啊！今儿是星期五，别的啥也不说，咱开心就行啦。
1: 没错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准时的和各位好朋友见面了。我们的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准时和您共同分享到的节目内容。龙华智慧广播，
0: 是的，再开心也不能忘记说我们节目名儿哈。
1: 是的，
0: 对，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准时和大家来相见了。那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啊，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龙华空中广播的云课堂。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去进行留言，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现在哎呀，我今天终于不用说今天天儿不太好这句话了对吧，就是昨天前天大前天

0: 这个点的时候都是天上乌云密布的，然后一直在下着小雨，对于大家的出行应该说是造成了一些些的影响哈。今天的话好在这个天是已经开始放晴了，开始有点出现晚霞了，我们也期待着明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那同时呢，今儿星期五这个点的话进出城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了。
1: 嗯，没错。那说到这边呢，我们也和大家马上来梳理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一时间呢，来和大家说一件好事儿哈，政府又发钱了。
0: 哎呀，又发券儿了。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去薅羊毛，薅薅薅，快点薅。
1: 对，因为说到这个政府的消费券，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有关注的话，都会在这当中真的是拿到实实在在的福利的。为了能够迎接2026年第1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活力，咱们看到呢，我们的消费券的发放活动哈，是从今天开始正式上线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那么这次活动呢，将会合计投放到的补贴资金是有350万元，面向的就是咱们海口的市民，还有来琼的一些旅客朋友，发放的是多档位的满减消费券，涵盖到了像是餐饮还有零售等等啊，全场景的消费需求。那我们呢，也是了解到其中中这次发放的餐饮消费券专项的投入是有300万元的，还有零售消费券是有50万元，涵盖到了我们日常的就餐呐、家庭的聚会呀、商超的采购以及家用电器的一些采购采买这样的一些场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您想买什么的话，抓紧时间，咱们先去抢券，抢完券以后，咱们就可以买了。
0: 哎，是的啊，总的来说，有过抢券的经验的朋友们啊，应该是对这个路线轻车路熟啦。那么我们也是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具体的一些规则哈，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这个是兼顾了日常就餐、家庭聚餐、商超采购以及家电家居采购的等多元的消费场景，所以呢就会有一些这种小额的券，也有一些大额的券啊，
1: 是，
0: 然后包括一些高频的消费券，它是一个全覆盖的这么的一个说法啊。那么先来说一说餐饮消费券这一块，一共是5档满减优惠，适配于不同的用餐需求，比如说满50减10块，这个适用于早餐、宵夜、街边小吃啊，还有满100减20，这个就能够覆盖一个单人的简餐或者是咖啡甜品。那还有就是满200减40，就特别适合3两好友日常聚餐。满300减60呢，就适配一些主题餐厅打卡，包括周末的小聚，还有大额的就是满500减100元的，它是可以满足家庭聚餐还有朋友聚会这样的一个多人用餐的需求。
1: 没错啊，非常的贴心，这个5档的档位设置咱们可以各取所需哈。那说到这边呢，来说一下咱们发放的形式。其实往常呢，说到发放消费券，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大家是知道的，我们是在这个云闪付上来进行这个发放的，但是呢今年的发放，这次发放有点不一样了，就是希望各位朋友大家要听好了，咱们打开的是抖音 APP， 完成用户的注册，进入到主页页面之后呢，点击右下角的我的，进入到我的页面之后呢，咱们可以再来点击右上角的3条横杠，进入到设置，在设置里面完成账号的认证，实名的认证，这样就可以了。这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第二步呢，就是要在我们的抖音里面哈，搜索4个字，叫做寻味椰城。搜索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消费券的领券主会场了。当中呢，您可以看到哈，我们这几个档位的消费券全在里面，只要它是亮的，咱们就可以去点它。那么发放的时间，刚才说了，从今天开始持续到的就是8月18号，算下来1个月的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钟就会准时发放。但是呢，有一点希望各位朋友要注意的，就是每个批次需要在消费券有效期之内来完成商品的购买核销。那如果说哈，咱们没有核销的话，这个消费券就等于白领了，自动就失效了。
0: 是的啊，这是餐饮方面的消费券。那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零售方面的消费券了，它是有4档优惠的，有满50减10元，适用于日常果蔬、日化小额采购；满200减40，适配于家庭日用品囤货；满500减100是满足商超的大额采购；还有满1000减200啊，这是可以适用于家电家居这样的一些高价商品的选购。那这次的活动呢，也是覆盖了海口本地的特色小吃店、连锁餐厅、社区商超、家电零售等等的各类商品，街边的小店还有大型的商圈都可以参与核销的。

0: 没错哈。那说到这边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的来了解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消费券，咱们在哪里可以来领呢？还是刚才说到的抖音 APP， 这个时候呢，咱们搜索到的关键词变了，变成了海口零售消费券，非常直接哈，简单粗暴的就是这几个字。
1: 对，
0: 搜索进去之后，您就可以看到是有4张面额的消费券，只要是红色的，咱们就可以点击它了。那么我们的发放时间呢，也是从17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8号早上起来的10点开始准时的发放。那么每个批次的消费券如果没有在限期之内啊来进行消费的话，都是会自动失效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领了券了，要做的事儿就是赶紧花掉它哈，不要留着它，
1: 不然这券又不会生小券。
0: 对对对，关键是
1: 也不会下小崽儿，
0: 是
1: 吧？是
0: 的，关键是你说咱们抢券的时候，其实都会卡点抢，对吧？费了一番心力之后，浪费了。
1: 对呀，
0: 对吧？
1: 可惜了，感觉少耗了100块钱。
0: 是的，是的，所以说真的是提醒各位朋友，大家要注意哈。第一呢，就是通过抖音这个 APP 的方式来进行申请。那另外呢，咱们要选择的就是看看自己要消费的是哪一个门类，是餐饮类还是零售消费类。那么选择对应的入口进行进入就可以了。还有，所有的消费券都是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的。所以呢，您不要等着，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我吃晚餐了，我要请注意吃顿饭，对吧？
1: 然后你才去领，
0: 对呀，
1: 那连影儿都看不见了，
0: 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10点，如果今天有计划啊，我一定要请朱毅吃顿饭的话，
1: 请你提前3天抢券，你确保一定能抢到。
0: 对，我这个闹钟先给设好了，
1: 嗯，
0: 至少在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给设好了哈，我9:59，我给让我的闹钟响起来，是吧？
1: 或者朱毅也可以等一下，就是你什么时候抢到了，你什么时候
0: 那估计我很少能够抢得到了，
1: 把券留给需要的人哈。
0: 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啊，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来用这样的方法。其实我抢券的时候往往都会通过这个设置闹钟的方式去抢。
1: 竹子还是很有抢券运的，你知道吗？现在竹子会教我到底怎么捡漏。大家如果需要攻略的话，可以龙头滑台后台回复一下攻略2个字哈，指不定哪天
0: 我出来了，
1: 真出一期攻略了。对，那好了，那个消费券就是分享给大家，就主打一个实惠，主打一个薅羊毛，省钱。对，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我家在龙华呢，我们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靠谱的啊，刚才所说的攻略它有可能会存在运气的成分，不太靠谱，但是这个养生的问题就一定很靠谱了哈。因为已经进入伏天了嘛，啊，很多人一到了伏天，你就会看到那个社交平台上面会发各种各样的什么3伏天减肥啊，一年当中减肥的时候到了，你还不行动吗？啊，这样的一些标题。那么这个3伏天呀，也有很多的讲究，很多人呢对于3伏天到底该如何度过这件事情，他是一头雾水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权威的回答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关于3伏天开空调这件事儿，说实话不开是真热呀，
0: 对，
1: 睡不着啊。
0: 是的，虽然这两天呢天气并不是很热了，但是呢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家庭当中大家都会还去开空调，因为不开空调感觉空气当中还是有点闷闷的，
1: 真的不行。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怎么开空调呢？咱们把这个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26度呢是我们人体感受比较舒适的，也是我们的身体比较健康的一个安全的这个温度空间。在这个区间当中呢，我们的身体哈相对来说就比较不容易生病。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原则，室外和室内的温差咱们要控制一下，不能够说你说你外头40度，我屋里20度，这个温差就是20度了。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是是，
0: 温差要控制在5到8度。比如说外面呢现在是38度，那我家里我就可以设置成30度、29度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哈，反正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体感温度，不要有太大的温差。
0: 是
1: 的。第二的话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冷风直接吹身体，虽然说热的时候这么一吹还是挺爽的，但是吹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哎呦，我这老寒腿怎么出现了？
0: 哪儿不舒服了？
1: 哎呦，我这个颈子怎么
0: 是
1: 动不了了啊？会有这样
0: 的
1: 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其实我会出现这种情况，甚至啊，就是我的家人也会。现在呢，往往就会在这个比如说膝盖这个部位放上一点这个护膝呀、或者是穿长裤啊。
1: 对。
0: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出风口，咱们加一个挡风板儿、还有呢，就是把这个风的一个这个风板导流板，咱们给它调的往上一点。
1: 或者，如果你实在不想这么麻烦的话，刚好领了消费券去换一台空调，换成那种智能风的也可以。
0: 对对对，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总之不要让这个冷风直接吹我们，

0: 往往我们的身体就是它是后知后觉的，就是经过了一阵子吹之后哈，这个身体受凉了才会有一定的反应，所以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觉得难受了才会反应过来，原来是空调它惹的祸。
1: 对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出汗之后不要马上的钻进空调房，咱们要把这个汗呢先给它收一收，用毛巾啊、湿纸巾啊给它擦干了，擦干了以后呢，让自己落了汗，再来进入到空调的环境当中，对于身体来说，对于毛孔来说都会很好，就是它们适应了。
1: 没错，还有是啥呢？就不要一开空调开一整天啊，我们还是要3到4个小时左右去通个风、换个气，开个窗通个15到20分钟，让室内外的空气流通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是避免室内的空气浑浊、湿气滞留。那而且通了风之后，你会发现，哎，有风流动的话，反而还会更凉快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对，再或者是有些特别怕风吹的朋友，我们夜间睡觉之前呢，是可以关闭空调，或者是设为一个定时的关闭，因为夜间的话，还是属于阳气内收的一个时间段，它的抵抗力相对会下降，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还是特别容易受寒的。
0: 对对对。那还有再来说一个问题吧，很多的女生都说了这个三伏天我要减肥啊，减重这件事儿。
1: 对
0: 啊，确实我也听过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三伏天确实是适合减重的，但是我们要讲求方法，顺势而为。那么这个顺势而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顺势祛湿，不是单纯的靠节食这样的方法来减肥。那么三伏天的减重也不是饿出来的，也不是汗流出来的，是我们调理出来的，就是借助到这样的一个天气，就是把身体里面的一些湿浊清理出来，身体自然而然就轻盈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呢？就第一时间要管住嘴。你看刚说要请你吃饭，现在让我管住嘴
1: 就不用抢消费券了是吧？
0: 又省钱了。
1: 对，
0: 就是尽量的减少哈油腻的、甜腻的一些食物的摄入，同时呢，咱们可以来避免过量的摄入一些生冷的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薏米啊、赤小豆、扁豆、冬瓜、山药这类的健脾祛湿的食材，多喝一点薏米、赤小豆水哈，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就把这湿气、浊气咱们给它排出去了。
1: 是的，
0: 排出去了以后我就轻盈了。
1: 没错。那还有是啥呢？就是运动这件事儿啊，三伏天该运动还是要运动的，但是不建议大家去搞那些非常剧烈的运动啊，它可能会有点伤气血。
0: 对，
1: 就是以微汗为度就可以了。年轻一点的朋友呢可以快走，年龄大一点的人可以选择八段锦、太极拳，每天坚持个30到40分钟左右，就反对这种大汗淋漓的状态啊。我们要的是一个持续的可进行这个长时间循环的这种血液的流通，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了。那么如果想要是通过这种外治的方法去进行这个三伏天的一个祛湿之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去选择艾灸，对吧？比如说自己家里有这个艾灸贴的，可以贴一贴足三里或者中脘穴，还有关元穴，能够帮助温阳健脾，运化水湿。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睡前用温水泡脚，让身体微微出汗，这样也能够帮助身体去排除湿气。
0: 没错。那再来说说运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对于身体来说肯定是起到了一个强健的作用，所以在三伏天的时候咱们要动起来，这对不对呢？其实我们在三伏天锻炼也是有一些原则的，比如说选时间，就是避开正午高峰的时间，像是咱们的海南哈，这个温度有点高，所以建议大家早上起来早起一会儿，6点到8点，或者是傍晚6点钟左右的时候，在一个气温相对来说比较凉爽、阳气也比较温和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出门锻炼了哈。还有就是这个地点咱们给选好了，像是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我觉得他们特别会选地儿。像我妈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我要选花阴凉
1: 啊、
0: 这个花阴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些这个又通风的，又是在树荫底下的、这个阳光照下来，你看地上非常的斑驳，一片亮的，一片暗的哈。这样的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树荫下呀，公园的凉亭里呀，或者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场所也可以。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小区当中是有架空层的，这个架空层里面就会有乒乓球案子，
1: 对
0: 吧？
1: 对，
0: 哎，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些地方来进行锻炼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还有强度啊，微微出汗，不要大汗淋漓哈。一旦感觉到自己已经气喘吁吁了，心跳过速了，甚至是头晕眼花了，建议大家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一下，补充水分。
1: 其实最具体的话，我觉得还是八段锦比较适合推荐啊，又不需要器械，又不需要场地，只要把它那个手机跟练打开，对吧？

0: 就伸展就可以
1: 了啊。动作缓慢，强度可控，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的练习。
0: 哎，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贴士告诉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这个三伏天咱们怎么减重，如何减重，还有要避免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2: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悉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3: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4: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1: 时间来到了18:24，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晚高峰应该会比较拥堵一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还是要稳驾慢行，礼让行人，我们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啦。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

0: 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海口 News Radio。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5: 海口 Voice Radio。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不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

0: 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

0: 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

0: 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

0: 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 21%， 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 24%，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 52.9%。 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0: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1: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0: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 61%， 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6: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 自6月22号

0: 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等工作；范少军调研中银国际金融中心；第34届世客会将于11月19日至21日在海口举行。海口将系统推进7大方面科创重点工作，全力推动城市创新能级提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海口台消息，7月1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谨防旱涝急转风险，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确保平稳安全度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坚决消除安全生产盲区，突出宣传引导实效，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以如履薄冰的危机感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发展的动力转换到创新驱动上，发挥大院大所、高校、科创企业的优势和作用，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科技投入效能，创建高水平创新型城市，为海南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做出省会贡献。会议传达学习7月10日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开发区工作，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细化整改举措，找准定位，精准施策，深耕主责主业，扎实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7月16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到海口江东新区中银国际金融中心调研项目建设运营情况，研究推进下一步重点工作。 中银国际金融中心位于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内，由贝氏建筑事务所设计，既融入海南本土传统元素，又具有现代建筑特色。今年4月，该栋建筑已完成竣工备案。调研中，范少军详细了解项目空间布局、功能分区及配套设施等情况，并就进一步优化空间利用、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提出指导意见。随后，范少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以及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项目建设、招商运营等情况的汇报。范少军指出，中银国际金融中心作为江东新区起步区的地标性项目，对于提升海口产业集聚度、增强自贸港资源配置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要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运营，聚焦离岸贸易、跨境金融、现代服务业等重点方向，统筹招商招租工作，加快推动优质机构和总部企业入驻。要成立联合运营专班，强化统筹协调，优化空间功能策划，提升载体适配性，建设总部、企业基地，增强产业集聚效应，打造样板孵化空间，培育科创动能。要充分发挥自贸港开放政策优势，推动支持政策全面覆盖，为项目运营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助力江东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提质增效。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戴兴军、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胜、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7月16日，海口市2026年世界客属第34届恳亲大会筹备工作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第34届世客会将于2026年11月19日至21日在海口举行，届时全球客属乡亲将齐聚琼台福地，共话桑梓情谊，共享自贸机遇。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创办于197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33届，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华人联谊盛会，也是海内外客家人联络亲情相谊、开展经贸合作、深化文化交流的核心平台，承载着全球上亿客家人敦亲睦族、开拓进取、爱国爱乡的共同精神追求。本届大会主题为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副题为客聚琼台福地，共享自贸机遇，客聚耶城续乡情，开放自贸起新城。世客会落地海口后，海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一办七组完整筹备架构，构建分工清晰、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海口兼具千年人文底蕴、滨海生态风光与国际会展配套优势，叠加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贸易投资自由便利等政策优势，具备承办世界级客属盛会的独特禀赋。当前，海口正聚力打造六个支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也为海内外客属企业家投资兴业开辟了广阔空间。在文化活动方面，本届世客会围绕客家回家这一主线，重点从特色文化体验、丰富活动矩阵、温馨服务保障三个维度发力，让全球客属乡亲寻到根、品到味、感受到情。海南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客属先贤漂洋过海扎根海岛已近千年，现有在籍客家人及后裔近60万人。大会将以寻根之旅为主线，以文脉为轴，精心策划可漫步可触摸的特色文化体验线路。线路设计串联承载南洋记忆的百年骑楼老街，蕴藏宋代遗韵的东坡老码头文旅街区，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的雷琼世界地质公园，以及展现滨海慢生活的荣山寮村等文旅地标。11月的海口还将同步举办第11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博博会、东坡文旅大会、海口艺术周等品牌文化活动，以及第10届业余高尔夫超级联赛全国总决赛等赛事，形成叠加引爆效应。海口将以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为目标，联动全市景区、酒店、商圈，构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联动促销矩阵，推出系列专属优惠套餐，将世客会打造成展示时尚消费活力之城的最佳窗口。在经贸活动方面，海口作为省会城市，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全力构建对外开放高地，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产业蓬勃发展。海口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扎根发展的良好环境，更是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拓展海外业务的重要窗口。海口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依托自贸港核心政策优势，集中展示江东新区、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复兴城四大重点产业园区，分别展示海链全球跨境服务、药械出海、跨境物流、数字内容出海专业化载体资源，集中推荐各区的特色产业聚集区，为意向企业提供差异化落地载体选择。海南自贸港享有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以及贸易投资自由便利等政策优势。海口将通过专场产业推介、园区实地考察、经贸洽谈会等丰富活动，把优质资源精准推送至海内外客属企业家，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实体投资项目，持续吸引客属企业扎根海口投资自贸港。海口将以办好本届世客会为契机，全面展现发展活力，将大会打造为自贸港政策宣介、促进国际合作的平台窗口。开放的海口正以饱满的热情和完善的配套，面向全球客家人发出耶城邀约，以客家亲情为纽带，自贸港红利为支点，搭建海内外客属联谊交流、共谋发展的高层次平台。海口台消息，记者从7月16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场海南省155科技创新规划专场了解到，155期间，海口将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建设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引领海城文定屯科创一体化，从七大方面系统推进科创重点工作，深化全域创新空间布局，构建一圈四圆五为一体、全域协同、开放融通的科技创新发展格局，以环海南大学科创圈为创新策源核心，建强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口江东新区、复兴城产业园等重点园区全链条创新通道，统筹四个行政区创新资源，加快构建平台、产业、转化、人才、服务联动发展体系，打通科创全要素闭环链路，建强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加快创孵载体建设，构建市、区、园区两级创孵载体矩阵，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创新链、产业

0: 链、人才链、资金链协同创新生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先投后股加风险共担机制，鼓励企业联合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强化科创人才引育留用，推广双向互聘、科技副总、产业教授等人才交流模式，全域优化科创服务生态，持续完善孵化器加加速器加产业园区全链条体系，重点支持中国海口留学人员、创业园等孵化平台建设，健全闭环实施保障机制，建立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等指标常态化监测与系统性评价机制。下一步，海口将围绕空间布局、平台体系、两创融合、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科创生态、保障机制七大支撑体系发力，全力推动城市创新能级提升，着力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建设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海口台消息，7月16日，省新闻办在海口举行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22场2026年上半年海南出入境边防检查主要数据及成效专场。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出入境人员及交通运输工具较去年同期均实现快速增长，中外人员往来更加自由便利。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显示，上半年海南出入境人员 160.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3%， 其中外国人 8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2%， 外国人占出入境人员总数的 55.1%， 免签入境外国旅客 37.7 万人次，同比上升 40.6%， 占入境外国旅客总数的 93.8%。 今年上半年，海南边检机关聚焦高效通关、便利往来，着力优化口岸通关环境，在全省旅检口岸开设中国公民专用通道，保障中国公民快进快出。在海口美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开设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实现外籍旅客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实施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查验手续，符合条件的中外旅客可由中转通道直达下一程登机口，实现无缝转机。边检机关还在全省海港口岸实行7x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保障出入境船舶到港作业零等待、离港验放零延时，联合驻地海关、公安出入境为船员提供证件联办、同厂查验一站式服务，相关手续办理时间平均缩短30分钟。上半年累计为企业节省通关时间1000余小时，为加注保税油船舶企业节省成本570余万元，助力全省鱼苗企业出口货值超 1.3 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新政实施以来，海南边检机关全力推动电子化申报新政落地见效，减少旅客现场候检通关时长，单人通关查验时长缩短至30秒，单航班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近 35%， 电子化申报省时高效。海口台消息，道路畅通关乎企业发展、群众出行。今年海口国家高新区与秀英区携手开展民生难题集中攻坚行动，下沉一线纾困解难，困扰周边企业群众多年的堵点梗阻路段迎来打通契机，一条多年的堵心路即将变为便民畅行路。美安大道在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中连接着南北两个片区，是企业和居民之间重要的交通纽带。然而文峰村路段由于狭窄且拥堵，让过往车辆的驾驶员感到十分困扰，特别是在 G15 高速路口通车之前，这里是前往美安科技新城南区的必经之路，上下班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状况让群众饱受其苦。道路不通畅也使得园区企业在给排水方面面临难题，市政管网难以顺利接驳。石山镇和平村村民杜云：
1: 这条路比较窄嘛，两车道这样子，特别是上学或者是放学的时候车比较多，然后产生了一些拥堵啊，判了十几年了，一直等，可能是征收啊还有拆迁的这块可能有点阻力，希望早点把它修好，出行也方便点啊。
0: 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局长王汉平：
2: 这知道了，我们企业的
1: 物流。

0: 包括地下管网相关的接通带来极大的不便，给我们的企业的运营成本带来极大的增加，项目落地的会也带来极大的不便。
1: 为切实解决这一民生问题，今年年初，海口国家高新区与秀英区展开合作，将该堵点列为2026年的重点攻坚任务，并结合为民办实事行动，共同努力破解难题。双方成立了工作专班，定期召开协调联席会议，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和各项工作的完成时间节点，形成了共同攻坚的工作闭环。与此同时，属地石山镇也成立了工作专班，深入村民家中，耐心细致地解释征拆政策，帮村民算好经济账和民生账，赢得了村民的理解与支持。秀英区石山镇副镇长福凯：
2: 2026年5月份，镇委镇政府采取接榜挂帅的工作方式，由镇领导班子认领编号，组建工作组，一对一的对剩余17个未签约的编号进村入户，做村民签约动员工作。区房屋政策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针对每一户不同的房屋的情况、家庭成员的情况，专门去帮他们去计算一个最优的一个补偿方案。
1: 石山镇和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欢：
3: 党员干部发挥5+2白加黑精神，不断的入户去动员村民，先从党员干部带头起来签约，村民紧跟其后，顺利的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了。
1: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今年四月，困扰企业和群众多年的路网堵点正式动工建设。美安路网贯通工程项目全长6000米，涵盖主次干道和支路，红线宽度在16至60米之间。同时配套建设雨污、管网、照明、绿化等市政设施。目前项目正处于路基开挖阶段，计划在今年内完工。石山镇和平村村民陈明贤：
4: 师傅，那不是先修路，路好了大家出入都方便了，我们这边有种植冬瓜、南瓜啥都有种的，大货车不是可以直接进来到田里面，那那东西都方便很多。
1: 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局长王汉平：
0: 这条路贯通之后呢，给我们美安科技先城的发展会带来突破性的一个阶段，把南北两个区域全部打通了，为我们美安科技先城的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以及企业的发展会带来极大的影响，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
1: 海口台消息：近日，市卫健委发布相关提示，适龄女生能够享受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的福利。暑假期间，家长可带领孩子前往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疫苗接种。据了解，根据最新政策，自2025年11月10日起，双价 HPV 疫苗已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范围。这意味着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且年满13周岁的女生可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两剂次的时间间隔为6个月。这一举措为适龄女生的健康提供了重要保障。专家介绍，9至14岁女生接种 HPV 疫苗后产生的抗体水平超过15岁以上人群的2倍，并且保护效果能够持续至少10年。因此，13岁可被视为较为适宜的接种年龄，在此阶段，接种能够取得较好的免疫效果和长期保护作用。此外，接种 HPV 疫苗不仅有助于预防宫颈癌，还能预防由 HPV 16、18型引发的二级、三级宫颈上皮内流样病变和宫颈原位腺癌等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在为孩子接种疫苗时，建议家长陪同孩子前往接种门诊，并携带预防接种证、身份证或户口本，同时要保证孩子身体处于健康状态。接种疫苗后，需在现场留观30分钟，确认无异常情况后再离开。海口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7月17日至8月18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期间，我市将联合海口本地餐饮企业、特色零售商户，计划发放300万元餐饮消费券、50万元零售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城市消费活力。本次发放的餐饮消费券分为5个档位，分别为满500元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满100元减20元、满50元减10元，覆盖从多人用餐到小额轻餐饮消费的多重场景。零售消费券分为4个档位，分别为满50元减10元、满200元减40元、满500元减100元、满1000元。

0: 元减200元。从家庭日用品采购到家具家电消费均可使用，消费券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消费券使用商家重点覆盖海口本地餐饮门店、特色小店以及便民零售业态，本地市民和来琼游客皆可领取。活动期间，消费者可以进入抖音 APP， 完成实名认证后，搜索海口零售消费券或寻味椰城进入活动页面，即可领取相应档位的消费券。领取完成后，可在活动页查看参与商家信息，到店消费结算时，出示消费券核销即可享受账单优惠。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未成年人防火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暑期安全防线，近日，蓝焰守护防火无忧消防安全主题公益活动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学习消防知识，掌握安全技能。活动现场，各个游戏体验区前都排起了小长队。在灭火器实操区，消防员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拔保险销、握喷管、对准火源根部喷射的标准操作动作。人气高的漫画大找茬游戏区，孩子们围着印有客厅、卧室、厨房场景的海报旁踊跃抢答，相互讨论，找出途中电动自行车入户、卧床吸烟、明火旁堆放杂物等各类常见消防隐患。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消防宣传文员蔡宏宇，
1: 主要是设置了五个活动项目，第一个就是教小朋友和家里的人啊，怎么如何正确的使用灭火器，还有就是如何使用那个一次性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家庭隐患大找茬，然后分别通过一些客厅的居家消防安全、卧室的居家消防安全、还有厨房的居家消防安全，然后让我们小朋友就通过一些游戏啊、漫画找茬的方式，然后学习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内容。
0: 家长林女士，
2: 对孩子的话进行个科普，然后他了解到生活中的一个这些安全隐患啊，然后我们的一个灭火的一个常识，我觉得很好。
0: 本次消防宣传活动以游戏互动加实景、实操加隐患找茬的形式开展，内容丰富，趣味性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小朋友踊跃参与。孩子们通过打卡体验各类消防趣味项目，收集活动印章，轻松掌握居家消防安全知识。家长王女士，
3: 这个形式挺好的，这种让小孩子从游戏中然后学到一些消防知识，小孩子也容易能够接受。
0: 小朋友严百成，
4: 我集了很多章子，玩了很多游戏，知道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0: 此次消防安全主题活动以趣味化、常态化，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宣传模式，有效夯实了家庭消防安全基础，为广大青少年平安、快乐、充实度过暑假筑牢坚实的安全防线。下面请听简讯。近日，以“琼玉协作，畅享自贸”为主题的2026海南自贸港海口市河南专场招商推介会在河南郑州举行。来自河南房地产开发、产业投资、金融服务等领域的百余名企业家参会，共商跨区域协作新路径。记者从海口市旅文局了解到，又一场国际高水平女子篮球赛将落地海口。8月7日和9日，中国女篮将迎战尼日利亚女篮，比赛将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这是中国女篮时隔一年后再次来海口比赛。因电力沟流域清污分流工程施工需要，海口海垦路金岭路至滨崖路段将于7月19日至9月6日进行管道开挖作业。为确保施工顺利及过往车辆交通安全，海口公安交管部门将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并同步发布绕行指引。
5: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

0: 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才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1: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6: 你起开，
1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8: 你起开，
17: 别推我。
18: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7: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6: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7: 大哥救我呀。
18: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8: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9: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

风至，应寻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

0: 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后鹰始栖，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3: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来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近社区试点微观察，把治理提质变为活力跃升。漫步在龙华区龙兴路，沿街咖啡店、花店香气交织，不少年轻人来龙兴路喝咖啡、逛文创，整条街充满烟火气与文艺范。一年多前的龙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积水深，设施旧，车辆乱，居民绕道走。如今咖啡香混着书香，快门声伴着谈笑声，年轻人从市区各处往这儿钻。街还是那条街，面貌变好了，便始于海口城市管理近社区试点的落地。依托城市管理力量下沉，龙华区启动龙兴路全域提质改造，道路翻新，管网重修，根治了积水老毛病，空间敞亮了，人气慢慢聚拢，环境好了，治理也得跟上。龙兴路周边停车难曾劝退不少客流，龙华南社区牵头协调，茶叶大院后墙开了一个门，车位腾出来共享，外墙上还贴着茶叶大院车位充足的提示语。开店的蔡立伟不再发愁顾客没地方停车，生意也活了。游客吴勇点赞，随到随停，既有秩序又接地气。全县还增设禁停标识，社区吹哨，交警和执法部门报到，乱停乱放随叫随清。今年五月，海口秀咖啡店入驻，装修期间下水道堵了，门店反映给社区，社区当即吹哨，水务市政部门迅速到场疏通，问题妥善解决。改造前，龙兴路满是五金店、杂货铺，改造后，咖啡、鲜花、精酿、文创等31家新潮店铺扎堆入驻，客流量直线上涨，龙兴路成了非标商业主理人特色街区。同样的故事也在滨海新村上演，排水管网改了，背街小巷亮了，边角地变美了，咖啡店一家接一家开起来，闲置铺面租金也上去了。 马塔塔咖啡馆主理人陈凯欣是龙兴路最早入驻商

谷之一。他说，改造后路面拓宽，环境整洁，门店营业额较往年同期提升30%以上。从问题清单到满意答卷，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治理提质到活力跃升，今年海口将在4个区推广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经验，2030年实现全市覆盖，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的编辑室快评，请听评论：诚意浇灌，老街新生。龙兴路成了年轻人常去爱去的潮范老街，滨海新村社区化身极具特色咖啡业态的网红街巷，街还是那条街，感觉却截然不同。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源于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落地，以诚意浇灌，让老街焕发新生。雨天积水，设施陈旧，停车困难，是许多老旧社区的共性问题。这些老大难问题怎么解决，效果如何，检验的正是治理的诚意。诚意体现在实打实的行动中，龙华南社区牵头协调打通围墙，共享车位，这不是简单拆掉一堵墙，而是在具体而微的事上兑现治理的决心。诚意还体现在高效服务中，发现问题马上办，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妥善化解，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以速度和温度关爱商户，这种良性循环又将为老街凝聚氛围与人气。老街区长出新经济，治理的投入正在变为产出，环境改善，服务跟上，新业态火了，就业和消费也跟着旺。当治理的诚意被看见，经济的活力就会自然生长。城市管理不止于管好，更在于搞活。海口样本的动人之处恰恰体现在此，一条条老街都能在治理升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新坐标。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海南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成，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建设项目近日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并顺利通过消防专项验收，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专项验收、系统功能调试与交付筹备阶段。该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用地面积约3.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8平方米，由海南控股旗下海控城市综合运营集团所属海控建管代管，海控建设承建。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批量伤员救治中心、科研培训中心、专用仓库及特种仓库，可提供300张床位，是海南省重点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海南全域范围内危急重症创伤救治和重特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助力形成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施工收尾阶段，代管团队前置谋划、统筹推进，提前梳理消防、人防、规划、环保等剩余专项验收流程，系统归集并完善竣工资料，细化问题整改，功能联调全流程方案，施工管理团队压实主体责任，同步推进资料补全、现场消缺、系统调试等配套工作，多方协同联动，为项目快速验收筑牢基础。下一步，海控城市综合运营集团将统筹推进剩余专项验收、问题整改、功能调试等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按期移交，为海南自贸港公共卫生应急保障能力升级贡献力量。海口在全省率先推行交海及交证改革。近日，在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证窗口，海口路桥企业项目相关负责人吴石强手持不动产权证连声称赞，这是海南首宗交海及交证业务，标志着海口在海域不动产登记服务改革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了解，以往企业取得海域使用权后，还需依次完成测绘、海籍调查、价款缴纳等多项手续，办证周期普遍长达1至2个月。为推行交海及交证改革，市资规局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将海籍调查前置至海域报批阶段前完成，并连推进登记审核与用海审批，大幅压

缩办理时限，在用海审批完成后第一时间登记发证，实现了海域交付与证书领取零时差同步，为企业用海开发按下快进键，助力用海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据介绍，海口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广阔的产业腹地，此次交海及交证改革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产权保障，节省时间成本，更推动海洋经济项目的快速落地，同时还与交房及交证、交地及交证共同构成房屋、土地、海域全链条产权交付改革矩阵，进一步优化海口陆域、海域不动产登记服务。下一步，市资规局将继续积极探索创新制度改革，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为海南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为加快我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市商务局近日发布通告，继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本次征集涵盖五个方向、20个细分类型，符合条件的主体与项目可参与申报。本次征集围绕五个方向开展，一是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融合发展，包括推动骨干批发市场转型升级，提升菜市场标准化、智慧化水平，完善区域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打造高品质消费场景。二是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包括提升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保供能力，支持骨干仓储加工企业升级改造，完善生活必需品储备调控体系，改进信息监测和预测预警，建设改造平级两用备用场地。三是完善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包括完善农村商业体系，健全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畅通特色农产品上行。四是加快培育现代流通骨干企业，包括支持传统批发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现代供应链，鼓励跨界融合，加快新业态培育。五是完善城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支持线上预约、线下回收，以车代库、智能回收终端等新型回收模式建设，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开展公务仓建设，构建以废旧家电、办公家具为主的统一回收平台。秀英港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上线试运行。为扎实推进港口安检能力建设，海峡股份星海轮渡联合北京华力新公司，借鉴烟台港成熟运营模式，并结合港口实际作业场景与图像数据特点，快速推进港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建设，并于六月底完成 AI 智能推理设备进场、安装调试、数据适配及系统联调等全部工作。近日，旅客行李、安检设备和港区部分货运品类智能审图系统也同步完成部署，并投入试运行。据了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在秀英港上线试运行后，对桶状物、压力容器、瓶装货、袋装货、废旧电池等五类高危、高频违禁品的平均识别准确率稳定保持在92%以上。该系统的投用有效缓解了安检员长时间盯屏造成的视觉疲劳，大幅减轻人工判图压力，同时有效规避人工查验中的疏漏、误判等问题，显著降低了人为差错率。货车过检由此从人眼盯图转变为人机协同模式，港口货运查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切实提升，智慧安检的赋能效应加速显现。此外，按照整体建设规划，七月中下旬将完成新海港二线口岸货车智能安检设备的落地安装与功能测试，进一步拓展智慧安检的覆盖范围。2026年筑梦想环岛专列工会夏令营开营。日前，由海南省总工会主办、海南省工人疗养院承办的筑梦环岛行自贸少年强2026年筑梦想环岛专列工会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活动带队老师、营员代表等100余人到场参加。今年六月底，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仪式暨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举办，该专列定位为行走的思政课堂、流动劳模

舞台和暖心服务纽带，串联文昌航天城、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崖州湾科技城等地标，面向全国职工打造聊修养交流平台。本次工会夏令营延伸专列的育人功能，面向职工子女打造专属青少年研学专线，将劳模精神、红色文化和科创教育融入环岛行程，是工会坐实职工关爱、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的创新实践。作为海南省总工会筑梦想环岛专列全域特色 IP 的青少年研学配套项目，海南省救助管理站暑期爱心托管班开班，为缓解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日海南省救助管理站启动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班，依托站内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日间看护、课业辅导基础上，免费提供营养午餐和午休保障，切实减轻特殊家庭的暑期监护压力。本次暑期托管班重点面向6至13周岁，重点关爱儿童群体，首期共服务18名未成年人。托管期间，结合儿童成长需求，省救助站统筹设置课业辅导、安全自护、普法教育、心理减压及趣味户外游戏等丰富课程，在帮助孩子完成暑期作业、巩固学业知识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欺凌、自护自救、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安全教育。同时，通过手工创作、红色宣讲、减压绘画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暑期生活，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同解锁海口乡野暑期别样精彩，体验海口乡村独有夏日风情。随着暑期到来，椰城乡野游玩热潮持续升温，各类乡村特色体验全面上线。早在今年6月，海口就已启动缤纷野趣椰城乡聚乡村旅游季，发布4条市级精品全域乡村游路线，各区也相继推出主题采摘、研学、古村游玩等线路，为市民提供更具特色与趣味的乡野度假选择。暑期到来，市民朋友们不妨带着孩子走出家门，走进乡村，在满园果香中邂逅人间烟火，在手作趣味中感受悠然时光，在山野驰骋中奔赴自在清风，到海口乡村探寻独有的夏日风情，收获一场有吃有玩有乐有成长的精彩暑期之旅。近日，龙华区龙泉镇五一村内热闹非凡，五谷丰登香飘玉佳2026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峰香玉文化推广活动在此欢乐上演。五峰香玉多巴胺主题游园会、五峰香玉主题村秀等丰富内容，吸引了许多市民群众前来打卡尝鲜，共赴一场丰收旅程。市民王小琪说，带孩子来体验田园生活，不仅买到了五峰香玉、新莲新米这些地道农家好物，还能看文艺展演，体验非遗手作，这趟乡村游太有收获了。近年来，龙华区通过改良品种、推广技术、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做强五峰香玉产业，结合丰收节点举办的五峰香玉文化推广活动，更是汇聚了美食品鉴、非遗体验、田园研学等多元文旅新业态，让乡村游拥有了更多可玩、可带、可回味的内容，也让游客在品味烟火气的同时，触摸到乡村振兴的鲜活脉搏。特色农产品之外，乡村特色美食同样不可辜负，不少食客专程驱车奔赴近郊乡村寻味。坐落于秀英区石山镇的石山生态美食街古韵十足，各式食神主题招牌相应成趣，火山石斛鸡汤、石山乳羊、石山黑豆、原生态火山野菜等本土风味齐聚于此。这条自带火山地貌特色的美食街巷常年吸引各方游客慕名打卡，每逢周末，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内的阔林农家乐人气颇旺，返乡创业青年洪小曼正和家人忙前忙后，热情接待往来食客。这座农家大院里整齐摆放着20余张餐桌，游客围坐桌前细品石斛鸡汤、石山黑豆腐等火山特色佳肴，吃得津津有味。在秀英区长留镇农农村城市农

场内，不少家长正陪同孩子游玩，清脆稚嫩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孩童们围着小羊、鸭子等小动物近距离互动，特色手作工坊里也满是欢声笑语，专业老师手把手带领大家打磨木剑、揉捏陶泥。秀英区石山镇北铺村委会群榜村的西河牧场，依托石山镇得天独厚的火山地貌与山水生态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让孩童在趣味研学活动中收获知识，沉浸式感受质朴田园烟火，邂逅温柔山野风光。西河牧场负责人傅家祥介绍，牧场设有溪涧戏水、萌宠互动、水田捞鱼、无动力游乐等乡野体验项目，很适合亲子家庭前来游玩。在此基础上，牧场还推出篝火晚会、水枪大战、森林拍卖会等特色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原生态乡村野趣为市民游客带来松弛惬意的亲子度假时光。近日，琼山区红旗镇推出本立村红色连结文化基地加龙眼采摘加百香果采摘一日游精品线路，深度融合红色研学文化与田园采摘休闲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短途出游新选择。种植户郭元春介绍，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游客来自家果园摘龙眼，孩子们格外喜爱采摘体验。眼下正值龙眼上市季，入园采摘的游客最多时一天有40多人。位于琼山区三门坡镇的英雅农场主打自然教育与田园体验，拥有近400亩原生态田园活动场地，设有农耕体验区、牧场投喂区、窑炉烘焙区、烧烤露营区以及餐厅、咖啡厅、书屋等全场景功能设施，市民游客可到此体验骑马、喂马、马背、旅拍等项目。近日，一群学生来到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委会仁台村的红色革命教育研学基地，他们亲身体验射击、运粮等项目。与传统的看展听讲不同，这里的研学活动更具互动性，学生们可以化身革命志士，在爱国诗词朗诵、练枪打靶、红色劳作等沉浸式体验中，让红色基因入脑入心。红色研学不仅浸润人心，更富了乡村。仁台村通过村企合作模式，将红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优先吸纳村民在研学基地就业。仁里村党支部书记李武介绍，村里还计划修复更多革命遗址，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红色文化为纽带，赋能乡村振兴。荷塘赏莲、河面泛舟、沙滩越野、古院听音，位于美兰区江东大道以北的西头古琴文化村，坐拥稻田、湿地、碧海等原生态乡野风光，动静相宜，文旅兼具，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沉浸式体验乡村风情的优选之地。依托村内闲置土地、老旧院落等资源，该村创新打造古琴加恩融合发展模式，在保留古琴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植入露营、水上皮划艇、沙滩骑行、马术体验等年轻化沉浸式游乐业态，丰富乡村文旅场景，走出了一条文化赋能乡村旅游、旅游带动村民增收的融合发展新路子。一口地道乡味，一场田园手作，一趟山野撒欢，勾勒出海口乡村夏日的多种模样。近年来，海口深挖本土特色，串联起乡村特色美食、果园采摘、亲子牧场、红色研学、湿地露营等多元业态，推出多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愈发火热的乡村游既丰富了市民暑期休闲选择，也带动农家餐饮、果蔬采摘等文旅业态蓬勃发展，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生态资源、特色产业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海口乡村注入了更强劲的振兴动力。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眼下海口乡村游热度高涨，采摘、研学、田园体验层出不穷，暑期到来，您和孩子都到那些乡村体验夏日风情，感受海口乡村文旅业态的蓬勃发展。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

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8: 海口找好房。

0: 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今日我们来聊聊经济新脉动，小票根撬动大消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6: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5: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7: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5: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7: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5: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8: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5: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9: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5: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10: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5: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11: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5: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 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12: 现在我们高峰

0: 高价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1: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级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级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2: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六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1: 作为义永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3: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1: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6: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

0: 多条视频点击量近千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0000多人。顾帅，
1: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0: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0000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1: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0: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1: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0: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2: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呢，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都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扬州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就当然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像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0: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常青，
2: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0: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环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李夏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

0: 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1: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首领的位置啊，它的栖息地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于这个水性污染了，水生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0: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三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2: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知道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0: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过去，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除了能证明你看过一场电影，好像也没有什么用，甚至随手就被扔掉。但在当下，票根似乎拥有了跨界的魔法，成为体验一座城市的超级导览图。走出影院后，票根依然能发光发热。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票根被赋予了收集城

是印章兑换文创周边的乐趣，让影迷顺着票根去 Movie Work 打卡影院周边的历史建筑和特色小店，让大家来都来了，干脆多玩几天，把短时的文化热度沉淀为深度的城市体验。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参与一场悄然发生的消费经济革新。观众从银幕前

0: 起身，顺着票根的指引，流向了咖啡店、餐厅、书店、景区、酒店。票根像一根无形的线，串联起了餐饮、零售、文旅等多个场景，把一次性的消费行为延伸为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完整消费链条。更重要的是，票根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能量，已成为撬动城市消费增量的一个支点。首先，惠民是根本。贵州将电影票根纳入了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促消费活动核销体系。凭着电影票根享受餐饮、商超、零售店、加油站等合作场景的立减优惠。甘肃则是把电影纳入了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河南、重庆、云南等地推出了凭电影票享酒店住宿折扣的福利。浙江推出凭电影票根享商户优惠活动，将一次性的观影行为转化为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复合型消费行为。这不仅是给观众省一笔钱，更是给关联商户铺一条路。其次，内容是灵魂。票根经济能否持久，根本上取决于电影家能否持续打动人心。若缺乏优质的内容支撑，再大的优惠力度也难以持续市场热度。青岛聚焦电影加场景，建设影视后街等电影主题街区，打造跟着电影游青岛的精品路线，扩大电影衍生消费。深圳依托电影热度，聚焦跟着电影去旅游特色主题，精心策划滨海纵贯线、都市潮玩线等四条精品旅游线路，满足游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作为电影《乘船而去》的核心取景地，浙江德清县新市古镇开通了旅游专线，串联残花庙会等特色场景。从都市商圈到乡村古镇，从自然风光再到地域人文，只有将电影 IP 与本地特色的地域文化、非遗资源深度融合，才能避免千城一面的内卷，真正形成独特的消费吸引力。往昔，票根承载的是一场光影之旅的独家回忆，如今，票根串联的是城市生活的烟火欢喜。光影落幕，消费开场，小小的票根让每一项惠民举措落地生根，点亮满城烟火，也让每一份大众对影视文化的热爱都转化为城市消费发展的蓬勃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2: 放上，对，双手抵住，
3: 请双手扶好，贴紧
2: 6月10号下午2点多，
3: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4: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

0: 较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1: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2: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1: 1分钟拍片，2分钟出报告，3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3: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1: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地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3: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1: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1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4: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1: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5: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1: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6: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1: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

0: 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1: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有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0: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1: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0: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2: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0: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3: 过去这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是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6: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他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绍芳的一幅代表作， 曾经荣获

0: 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它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1: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0: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2: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墓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0: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它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0: 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0: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2: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了。
0: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荔枝转变成立体荔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2: 最初的荔枝就是整块闷闷针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荔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荔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荔枝的绣法。
1: 这幅叫吉利图，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2: 导师，
3: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7: 你起开，别推我。
15: 怎么了？
17: 你们在干嘛呀？
16: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等工作；范少军调研中银国际金融中心；第34届世客会将于11月19日至21日在海口举行。海口将系统推进七大方面科创重点工作，全力推动城市创新能级提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海口台消息，7月1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谨防旱涝急转风险，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确保平稳安全渡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坚决消除安全生产盲区，突出宣传引导实效，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以如履薄冰的危机感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发展的动力转换到创新驱动上，发挥大院大所、高校、科创企业的优势和作用，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科技投入效能，创建高水平创新型城市，为海南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做出省会贡献。会议传达学习7月10日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开发区工作，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

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细化整改举措，找准定位，精准施策，深耕主责主业，扎实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7月16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到海口江东新区中银国际金融中心调研项目建设运营情况，研究推进下一步重点工作。中银国际金融中心位于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内，由贝氏建筑事务所设计，既融入海南本土传统元素，又具有现代建筑特色。今年4月，该栋建筑已完成竣工备案。调研中，范少军详细了解项目空间布局、功能分区及配套设施等情况，并就进一步优化空间利用、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提出指导意见。随后，范少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以及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项目建设、招商运营等情况的汇报。范少军指出，中银国际金融中心作为江东新区起步区的地标性项目，对于提升海口产业集聚度、增强自贸港资源配置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要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运营，聚焦离岸贸易、跨境金融、现代服务业等重点方向，统筹招商招租工作，加快推动优质机构和总部企业入驻。要成立联合运营专班，强化统筹协调，优化空间功能策划，提升载体适配性，建设总部、企业基地，增强产业集聚效应，打造样板孵化空间，培育科创动能。要充分发挥自贸港开放政策优势，推动支持政策全面覆盖，为项目运营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助力江东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提质增效。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戴兴军、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胜、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7月16日，海口市2026年世界客属第34届恳亲大会筹备工作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第34届世客会将于2026年11月19日至21日在海口举行，届时全球客属乡亲将齐聚琼台福地，共话桑梓情谊，共享自贸机遇。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创办于197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33届，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华人联谊盛会，也是海内外客家人联络亲情相谊、开展经贸合作、深化文化交流的核心平台，承载着全球上亿客家人敦亲睦族、开拓进取、爱国爱乡的共同精神追求。本届大会主题为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副题为客聚琼台福地，共享自贸机遇，客聚耶城续乡情，开放自贸起新城。世客会落地海口后，海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一办七组完整筹备架构，构建分工清晰、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海口兼具千年人文底蕴、滨海生态风光与国际会展配套优势，叠加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贸易投资自由便利等政策优势，具备承办世界级客属盛会的独特禀赋。当前，海口正聚力打造六个支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也为海内外客属企业家投资兴业开辟了广阔空间。在文化活动方面，本届世客会围绕客家回家这一主线，重点从特色文化体验、丰富活动矩阵、温馨服务保障三个维度发力，让全球客属乡亲寻到根、品到味、感受到情。海南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客属先贤漂洋过海扎根海岛已近千年，现有在籍客家人及后裔近60万人。大会将以寻根之旅为主线，以文脉为轴，精心策划可漫步、可触摸的特色文化体验线路。线路设计串联承载南洋记忆的百年骑楼老街，蕴藏宋代遗韵的东坡老码头文旅街区，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的雷琼世界地质公园，以及展现滨海慢生活的荣山寮村等文旅地标。11月的海口还将同步举办第11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博博会、东坡文旅大会、海口艺术周等品牌文化活动，以及第10届业余

高尔夫超级联赛全国总决赛等赛事形成叠加引爆效应。海口将以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为目标，联动全市景区、酒店、商圈，构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联动促销矩阵，推出系列专属优惠套餐，将世客会打造成展示时尚消费活力之城的最佳窗口。在经贸活动方面，海口作为省会城市，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全力构建对外开放高地，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产业蓬勃发展。海口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扎根发展的良好环境，更是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拓展海外业务的重要窗口。海口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依托自贸港核心政策优势，集中展示江东新区、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复兴城四大重点产业园区，分别展示海链全球跨境服务、药械出海跨境物流、数字内容出海专业化载体资源，集中推荐各区的特色产业聚集区，为意向企业提供差异化落地载体选择。海南自贸港享有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以及贸易投资自由便利等政策优势。海口将通过专场产业推介、园区实地考察、经贸洽谈会等丰富活动，把优质资源精准推送至海内外客属企业家，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实体投资项目，持续吸引客属企业扎根海口投资自贸港。海口将以办好本届世客会为契机，全面展现发展活力，将大会打造为自贸港政策宣介、促进国际合作的平台窗口。开放的海口正以饱满的热情和完善的配套，面向全球客家人发出耶城邀约，以客家亲情为纽带，自贸港红利为支点，搭建海内外客属联谊交流、共谋发展的高层次平台。海口台消息，记者从7月16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场海南省155科技创新规划专场了解到，155期间，海口将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建设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引领海城文定屯科创一体化，从七大方面系统推进科创重点工作，深化全域创新空间布局，构建一圈四圆五为一体、全域协同开放融通的科技创新发展格局，以环海南大学科创圈为创新策源核心，建强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口江东新区、复兴城产业园等重点园区全链条创新通道，统筹四个行政区创新资源，加快构建平台、产业、转化、人才、服务联动发展体系，打通科创全要素闭环链路，建强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加快创孵载体建设，构建市、区、园区两级创孵载体矩阵，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协同创新生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先投后股加风险共担机制，鼓励企业联合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强化科创人才引育留用，推广双向互聘、科技副总、产业教授等人才交流模式，全域优化科创服务生态，持续完善孵化器加加速器加产业园区全链条体系，重点支持中国海口留学人员、创业园等孵化平台建设，健全闭环实施保障机制，建立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等指标常态化监测与系统性评价机制。下一步，海口将围绕空间布局、平台体系、两创融合、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科创生态、保障机制七大支撑体系发力，全力推动城市创新能级提升，着力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建设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海口台消息，7月16日，省新闻办在海口举行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22场2026年上半年海南出入境边防检查主要数据及成效专场。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出入境人员及交通运输工具较去年同期均实现快速增长，中外人员往来更加自由便利，
海口。

0: 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显示，上半年海南出入境人员 160.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3%， 其中外国人 8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2%， 外国人占出入境人员总数的 55.1%， 免签入境外国旅客 37.7 万人次，同比上升 40.6%， 占入境外国旅客总数的 93.8%。 今年上半年，海南边检机关聚焦高效通关、便利往来，着力优化口岸通关环境，在全省旅检口岸开设中国公民专用通道，保障中国公民快进快出。在海口美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开设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实现外籍旅客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实施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查验手续，符合条件的中外旅客可由中转通道直达下一程登机口，实现无缝转机。边检机关还在全省海港口岸实行7x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保障出入境船舶到港作业零等待、离港验放零延时。联合驻地海关、公安出入境为船员提供证件联办、同厂查验一站式服务，相关手续办理时间平均缩短30分钟。上半年累计为企业节省通关时间1000余小时，为加注保税油船舶企业节省成本570余万元，助力全省鱼苗企业出口货值超 1.3 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新政实施以来，海南边检机关全力推动电子化申报新政落地见效，减少旅客现场候检通关时长，单人通关查验时长缩短至30秒，单航班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近 35%， 电子化申报省时高效。海口台消息，道路畅通关乎企业发展、群众出行。今年，海口国家高新区与秀英区携手开展民生难题集中攻坚行动，下沉一线纾困解难，困扰周边企业群众多年的堵点梗阻路段迎来打通契机。一条多年的堵心路即将变为便民畅行路。美安大道在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中连接着南北两个片区，是企业和居民之间重要的交通纽带。然而，文峰村路段由于狭窄且拥堵，让过往车辆的驾驶员感到十分困扰。特别是在 G15 高速路口通车之前，这里是前往美安科技新城南区的必经之路，上下班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状况让群众饱受其苦。道路不通畅也使得园区企业在给排水方面面临难题，市政管网难以顺利接驳。石山镇和平村村民杜云：
1: 这条路比较窄嘛，两车道这样子，特别是上学或者是放学的时候车比较多，然后产生了一些拥堵啊。看了十几年了，一直等，可能是征收啊还有拆迁的这块可能有点阻力，希望早点把它修好，出行也方便点啊。
0: 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局长王汉平：
2: 这知道了我们企业的物流包括地下管网相关的接通带来极大的不便，给我们的企业的运营成本带来极大的增加，项目落地的会也带来极大的不便。
0: 为切实解决这一民生问题，今年年初，海口国家高新区与秀英区展开合作，将该堵点列为2026年的重点攻坚任务，并结合为民办实事行动，共同努力破解难题。双方成立了工作专班，定期召开协调联席会议，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和各项工作的完成时间节点，形成了共同攻坚的工作闭环。与此同时，属地石山镇也成立了工作专班，深入村民家中，耐心细致地解释征拆政策，帮村民算好经济账和民生账，赢得了村民的理解与支持。秀英区石山镇副镇长福凯：
3: 2026年5月份，政委镇政府采取接榜挂帅的工作方式，由镇领导班子认领编号，组建工作组，一对一的对剩余17个未签约的编号进村入户，做村民签约动员工作。区房屋政策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针对每一户不同的房屋的情况、家庭成员的情况，专门去帮他们去计算一个最优的一个补偿方案。
0: 石山镇和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欢：
4: 党员干部发挥5+2白加黑精神，不断的入户去动员村民，先从党员干部带头起来签约，村民紧跟其后，顺利的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了。

0: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今年4月，困扰企业和群众多年的路网堵点正式动工建设。美安路网贯通工程项目全长6000米，涵盖主次干道和支路，红线宽度在16至60米之间，同时配套建设雨污、管网、照明、绿化等市政设施。目前项目正处于路基开挖阶段，计划在今年内完工。石山镇和平村村民陈明贤：
1: 师傅，那不是先修路，路好了，大家出入都方便了。我们这边有种植，冬瓜、南瓜啥都有种的，大货车不是可以直接进来到田里面，那那东西都方便很多。
0: 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局长王汉平：
2: 这条路贯通之后呢，给我们美安科技新城的发展会带来突破性的一个阶段，把南北两个区域全部打通了，为我们美安科技新城的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以及企业的发展会带来极大的影响，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
0: 海口台消息，近日市卫健委发布相关提示，适龄女生能够享受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的福利。暑假期间，家长可带领孩子前往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疫苗接种。据了解，根据最新政策，自2025年11月10日起，双价 HPV 疫苗已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范围。这意味着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且年满13周岁的女生可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两剂次的时间间隔为6个月。这一举措为适龄女生的健康提供了重要保障。专家介绍，9至14岁女生接种 HPV 疫苗后产生的抗体水平超过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并且保护效果能够持续至少10年。因此13岁可被视为较为适宜的接种年龄，在此阶段接种能够取得较好的免疫效果和长期保护作用。此外，接种 HPV 疫苗不仅有助于预防宫颈癌，还能预防由 HPV 16、18型引发的二级、三级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和宫颈原位腺癌等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在为孩子接种疫苗时，建议家长陪同孩子前往接种门诊，并携带预防接种证、身份证或户口本，同时要保证孩子身体处于健康状态。接种疫苗后，需在现场留观30分钟，确认无异常情况后再离开。海口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7月17日至8月18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期间，我市将联合海口本地餐饮企业、特色零售商户，计划发放300万元餐饮消费券、50万元零售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城市消费活力。本次发放的餐饮消费券分为5个档位，分别为满500元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满100元减20元、满50元减10元，覆盖从多人用餐到小额轻餐饮消费的多重场景。零售消费券分为4个档位，分别为满50元减10元、满200元减40元、满500元减100元、满1000元减200元。从家庭日用品采购到家具家电消费均可使用，消费券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消费券使用商家重点覆盖海口本地餐饮门店、特色小店以及便民零售业态，本地市民和来穷游客皆可领取。活动期间，消费者可以进入抖音 APP， 完成实名认证后，搜索海口零售消费券或寻味椰城进入活动页面，即可领取相应档位的消费券。领取完成后，可在活动页查看参与商家信息，到店消费结算时出示消费券核销，即可享受账单优惠。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未成年人防火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暑期安全防线，近日蓝焰守护防火无忧消防安全主题公益活动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学习消防知识，掌握安全技能。活动现场，各个游戏体验区前都排起了小长队。在灭火器实操区，消防员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拔保险销、握喷管、对准火源根部喷射的标准操作动作。人气高的漫画大找茬游戏区，孩子们围着印有客厅、卧室、厨房场景的海报旁踊跃抢答，相互讨论，找出途中电动自行车入户、卧床吸烟、明火旁堆放杂物等各类常见消防隐患。 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消防宣传文员蔡红宇。
3: 主要是设置了五个活动项目，第一个就是教小朋友和家里的人啊，怎么如何正确的使用灭火器，还有就是如何使用那个一次性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家庭隐患大扫查，然后分别通过一些客厅的居家消防安全、卧室的居家消防安全、厨房的居家消防安全，然后让我们小朋友就通过一些游戏啊、漫画找茬的方式，然后学习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内容。
0: 家长林女士。
4: 孩子的话进行个科普，然后他了解到生活中的一个这些安全隐患啊，然后我们的一个灭火的一个常识，我觉得很好。
0: 本次消防宣传活动以游戏互动加实景、实操加隐患找查的形式开展，内容丰富，趣味性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小朋友踊跃参与。孩子们通过打卡体验各类消防趣味项目，收集活动印章，轻松掌握居家消防安全知识。家长王女士，
5: 这个形式挺好的，这种让小孩子从游戏中然后学到一些消防知识，小孩子也容易能够接受。
0: 小朋友严百成，
6: 我集了很多箱子，玩了很多游戏，知道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0: 此次消防安全主题活动以趣味化、常态化，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宣传模式，有效夯实了家庭消防安全基础，为广大青少年平安快乐、充实度过暑假筑牢坚实的安全防线。下面请听简讯。近日以琼玉协作畅享自贸为主题的2026海南自贸港海口市河南专场招商推介会在河南郑州举行，来自河南房地产开发、产业投资、金融服务等领域的百余名企业家参会，共商跨区域协作新路径。记者从海口市旅文局了解到，又一场国际高水平女子篮球赛将落地海口，8月7日和9日，中国女篮将迎战尼日利亚女篮，比赛将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这是中国女篮时隔一年后再次来海口比赛。因电力沟流域清污分流工程施工需要，海口海垦路金岭路至滨崖路段将于7月19日至9月6日进行管道开挖作业。为确保施工顺利及过往车辆交通安全，海口公安交管部门将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并同步发布绕行指引。
7: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一颗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

0: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0: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11: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来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近社区试点微观察，把治理提质变为活力跃升。漫步在龙华区龙兴路，沿街咖啡店、花店香气交织，不少年轻人来龙兴路喝咖啡、逛文创，整条街充满烟火气与文艺范。一年多前的龙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积水深，设施旧，车辆乱，居民绕道走，如今咖啡香混着书香，快门声伴着谈笑声，年轻人从市区各处往这儿钻，街还是那条街，面貌变好了。便始于海口城市管理近社区试点的落地，依托城市管理力量下沉，龙华区启动龙兴路全域提质改造，道路翻新，管网重修，根治了积水老毛病，空间敞亮了，人气慢慢聚拢，环境好了，治理也得跟上。龙兴路周边停车难曾劝退不少客流，龙华南社区牵头协调，茶叶大院后墙开了一个门，车位腾出来共享，外墙上还贴着茶叶大院车位充足的提示语。开店的蔡立伟不再发愁顾客没地方停车，生意也活了。游客吴勇点赞，随到随停，既有秩序又接地气。全县还增设禁停标识，社区吹哨，交警和执法部门报到，乱停乱放随叫随清。今年5月，海口秀咖啡店入驻，装修期间下水道堵了，门店反映给社区，社区当即吹哨，水务市政部门迅速到场疏通，问题妥善解决。改造前龙兴路满是五金店、杂货铺，改造后咖啡、鲜花、精酿、文创等31家新潮店铺扎堆入驻， 客流量理人陈凯兴是龙兴路最早入驻商户之一。他说，改造后路面拓宽，环境整洁，门店营业额较往年同期提升30%以上。从问题清单到满意答卷，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治理提质到活力跃升，今年海口将在4个区推广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经验，2030年实现全市覆盖，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的编辑室快评，请听评论：诚意浇灌，老街新生。龙兴路成了年轻人常去爱去的潮范老街，滨海新村社区化身极具特色咖啡业态的网红街巷，街还是那条街，感觉却截然不同。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源于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落地，以诚意浇灌，让老街焕发新生。雨天积水，设施陈旧，停车困难，是许多老旧社区的共性问题。这些老大难问题怎么解决，效果如何，检验的正是治理的诚意。诚意体现在实打实的行动中，龙华南社区牵头协调打通围墙，共享车位，这不是简单拆掉一堵墙，而是在具体而微的事上兑现治理的决心。诚意还体现在高效服务中，发现问题马上办，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妥善化解，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以速度和温度关爱商户，这种良性循环又将为老街凝聚氛围与人气。老街区长出新经济，治理的投入正在变为产出，环境改善，服务跟上，新业态火了，就业和消费也跟着旺。当治理的诚意被看见，经济的活力就会自然生长。城市管理不止于管好，更在于搞活。海口样本的动人之处恰恰体现在此，一条条老街都能在治理升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新坐标。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海南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成，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建设项目近日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并顺利通过消防专项验收，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专项验收、系统功能调试与交付筹备阶段。该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用地面积约3.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8平方米，由海南控股旗下海控城市综合运营集团所属海控建管代管，海控建设承建。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批量伤员救治中心、科研培训中心、专用仓库及特种仓库，可提供300张床位，是海南省重点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海南全域范围内危急重症、创伤救治和重特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助力形成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施工收尾阶段，代管团队前置谋划、统筹推进，提前梳理消防、人防、规划、环保等剩余专项验收流程，系统归集并完善竣工资料，细化问题整改，功能联调全流程方案，施工管理团队压实主体责任，同步推进资料补全、现场消缺、系统调试等配套工作，多方协同联动，为项目快速验收筑牢基础。下一步，海控城市综合运营集团将统筹推进剩余专项验收、问题整改、功能调试等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按期移交，为海南自贸港公共卫生应急保障能力升级贡献力量。海口在全省率先推行交海及交证改革。近日，在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证窗口，海口路桥企业项目相关负责人吴石强手持不动产权证连声称赞，这是海南首宗交海及交证业务，标志着海口在海域不动产登记服务改革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了解，以往企业取得海域使用权后，还需依次完成测绘、海籍调查、价款缴纳等多项手续，办证周期普遍长达1至2个月。为推行交海及交证改革，市资规局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将海籍调查前置至海域报批阶段前完成， 并联

推进登记审核与用海审批，大幅压缩办理时限，在用海审批完成后第一时间登记发证，实现了海域交付与证书领取零时差同步，为企业用海开发按下快进键，助力用海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据介绍，海口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广阔的产业腹地，此次交海及交证改革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产权保障，节省时间成本，更推动海洋经济项目的快速落地，同时还与交房及交证、交地及交证共同构成房屋、土地、海域全链条产权交付改革矩阵，进一步优化海口陆域、海域不动产登记服务。下一步，市资规局将继续积极探索创新制度改革，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为海南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为加快我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市商务局近日发布通告，继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本次征集涵盖五个方向、20个细分类型，符合条件的主体与项目可参与申报。本次征集围绕五个方向开展，一是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融合发展，包括推动骨干批发市场转型升级，提升菜市场标准化、智慧化水平，完善区域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打造高品质消费场景。二是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包括提升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保供能力，支持骨干仓储加工企业升级改造，完善生活必需品储备调控体系，改进信息监测和预测预警，建设改造评级两用备用场地。三是完善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包括完善农村商业体系，健全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畅通特色农产品上行。四是加快培育现代流通骨干企业，包括支持传统批发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现代供应链，鼓励跨界融合，加快新业态培育。五是完善城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支持线上预约、线下回收，以车代库、智能回收终端等新型回收模式建设，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开展公务仓建设，构建以废旧家电、办公家具为主的统一回收平台。秀英港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上线试运行。为扎实推进港口安检能力建设，海峡股份星海轮渡联合北京华力新公司，借鉴烟台港成熟运营模式，并结合港口实际作业场景与图像数据特点，快速推进港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建设，并于6月底完成 AI 智能推理设备进场、安装调试、数据适配及系统联调等全部工作。近日，旅客行李、安检设备和港区部分货运品类智能审图系统也同步完成部署，并投入试运行。据了解，货车 AI 智能安检系统在秀英港上线试运行后，对桶状物、压力容器、瓶装货、袋装货、废旧电池等五类高危、高频违禁品的平均识别准确率稳定保持在92%以上。该系统的投用有效缓解了安检员长时间盯屏造成的视觉疲劳，大幅减轻人工判图压力，同时有效规避人工查验中的疏漏、误判等问题，显著降低了人为差错率。货车过检由此从人眼盯图转变为人机协同模式，港口货运查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切实提升，智慧安检的赋能效应加速显现。此外，按照整体建设规划，七月中下旬将完成新海港二线口岸货车智能安检设备的落地安装与功能测试，进一步拓展智慧安检的覆盖范围。2026年筑梦想环岛专列工会夏令营开营。日前，由海南省总工会主办、海南省工人疗养院承办的筑梦环岛行自贸少年强2026年筑梦想环岛专列工会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活动带队老师、营员代表等100余人到场参加。今年6月底，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仪式暨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举办，该专列

业定位为行走的思政课堂、流动劳模舞台和暖心服务纽带，串联文昌航天城、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崖州湾科技城等地标，面向全国职工打造疗休养交流平台。本次工会夏令营延伸专列的育人功能，面向职工子女打造专属青少年研学专线，将劳模精神、红色文化和科创教育融入环岛行程，是工会坐实职工关爱、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的创新实践。作为海南省总工会筑梦想环岛专列全域特色 IP 的青少年研学配套项目，海南省救助管理站暑期爱心托管班开班，为缓解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日海南省救助管理站启动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班，依托站内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日间看护、课业辅导基础上，免费提供营养午餐和午休保障，切实减轻特殊家庭的暑期监护压力。本次暑期托管班重点面向6至13周岁，重点关爱儿童群体，首期共服务18名未成年人。托管期间，结合儿童成长需求，省救助站统筹设置课业辅导、安全自护、普法教育、心理减压及趣味户外游戏等丰富课程，在帮助孩子完成暑期作业、巩固学业知识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欺凌、自护自救、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安全教育。同时，通过手工创作、红色宣讲、减压绘画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暑期生活，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同解锁海口乡野暑期别样精彩，体验海口乡村独有夏日风情。随着暑期到来，椰城乡野游玩热潮持续升温，各类乡村特色体验全面上线。早在今年6月，海口就已启动缤纷野趣椰城乡聚乡村旅游季，发布4条市级精品全域乡村游路线，各区也相继推出主题采摘、研学、古村游玩等线路，为市民提供更具特色与趣味的乡野度假选择。暑期到来，市民朋友们不妨带着孩子走出家门，走进乡村，在满园果香中邂逅人间烟火，在手作趣味中感受悠然时光，在山野驰骋中奔赴自在清风，到海口乡村探寻独有的夏日风情，收获一场有吃有玩有乐有成长的精彩暑期之旅。近日，龙华区龙泉镇51村内热闹非凡，五谷丰登香飘玉佳2026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峰相遇文化推广活动在此欢乐上演。五峰相遇多巴胺主题游园会、五峰相遇主题村秀等丰富内容，吸引了许多市民群众前来打卡尝鲜，共赴一场丰收旅程。市民王小琪说，带孩子来体验田园生活，不仅买到了五峰相遇、新莲新米这些地道农家好物，还能看文艺展演，体验非遗手作，这趟乡村游太有收获了。近年来，龙华区通过改良品种、推广技术、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做强五峰相遇产业，结合丰收节点举办的五峰相遇文化推广活动，更是汇聚了美食品鉴、非遗体验、田园研学等多元文旅新业态，让乡村游拥有了更多可玩、可带、可回味的内容，也让游客在品味烟火气的同时，触摸到乡村振兴的鲜活脉搏。特色农产品之外，乡村特色美食同样不可辜负，不少食客专程驱车奔赴近郊乡村寻味。坐落于秀英区石山镇的石山生态美食街古韵十足，各式食神主题招牌相映成趣，火山石斛鸡汤、石山乳羊、石山黑豆、原生态火山野菜等本土风味齐聚于此。这条自带火山地貌特色的美食街巷常年吸引各方游客慕名打卡，每逢周末，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内的阔林农家乐人气颇旺，返乡创业青年洪小曼正和家人忙前忙后，热情接待往来食客。这座农家大院里整齐摆放着20余张餐桌，游客围坐桌前细品石斛鸡汤、石山黑豆腐等火山特色佳肴，吃得津津有味。

0: 味。在秀英区长留镇农农村城市农场内，不少家长正陪同孩子游玩，清脆稚嫩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孩童们围着小羊、鸭子等小动物近距离互动，特色手作工坊里也满是欢声笑语，专业老师手把手带领大家打磨木剑、揉捏陶泥。秀英区石山镇北铺村委会群榜村的西河牧场，依托石山镇得天独厚的火山地貌与山水生态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让孩童在趣味研学活动中收获知识，沉浸式感受质朴田园烟火，邂逅温柔山野风光。西河牧场负责人傅家祥介绍，牧场设有溪涧戏水、萌宠互动、水田捞鱼、无动力游乐等乡野体验项目，很适合亲子家庭前来游玩。在此基础上，牧场还推出篝火晚会、水枪大战、森林拍卖会等特色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原生态乡村野趣为市民游客带来松弛惬意的亲子度假时光。近日，琼山区红旗镇推出本立村红色连结文化基地加龙眼采摘加百香果采摘一日游精品线路，深度融合红色研学文化与田园采摘休闲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短途出游新选择。种植户郭元春介绍，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游客来自家果园摘龙眼，孩子们格外喜爱采摘体验。眼下正值龙眼上市季，入园采摘的游客最多时一天有40多人。位于琼山区三门坡镇的英雅农场，主打自然教育与田园体验，拥有近400亩原生态田园活动场地，设有农耕体验区、牧场投喂区、窑炉烘焙区、烧烤露营区，以及餐厅、咖啡厅、书屋等全场景功能设施，市民游客可到此体验骑马、喂马、马背、旅拍等项目。近日，一群学生来到龙华区新坡镇仁里村委会仁台村的红色革命教育研学基地，他们亲身体验射击、运粮等项目。与传统的看展听讲不同，这里的研学活动更具互动性，学生们可以化身革命志士，在爱国诗词朗诵、练枪打靶、红色劳作等沉浸式体验中，让红色基因入脑入心。红色研学不仅浸润人心，更富了乡村。仁台村通过村企合作模式，将红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优先吸纳村民在研学基地就业。仁里村党支部书记李武介绍，村里还计划修复更多革命遗址，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红色文化为纽带，赋能乡村振兴。荷塘赏莲、河面泛舟、沙滩越野、古院听音，位于美兰区江东大道以北的西头古琴文化村，坐拥稻田、湿地、碧海等原生态乡野风光，动静相宜，文旅兼具，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沉浸式体验乡村风情的优选之地。依托村内闲置土地、老旧院落等资源，该村创新打造古琴加恩融合发展模式，在保留古琴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植入露营、水上皮划艇、沙滩骑行、马术体验等年轻化、沉浸式游乐业态，丰富乡村文旅场景，走出了一条文化赋能乡村旅游、旅游带动村民增收的融合发展新路子。一口地道乡味，一场田园手作，一趟山野撒欢，勾勒出海口乡村夏日的多种模样。近年来，海口深挖本土特色，串联起乡村特色美食、果园采摘、亲子牧场、红色研学、湿地露营等多元业态，推出多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愈发火热的乡村游，既丰富了市民暑期休闲选择，也带动农家餐饮、果蔬采摘等文旅业态蓬勃发展，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生态资源、特色产业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海口乡村注入了更强劲的振兴动力。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眼下海口乡村游热度高涨，采摘、研学、田园。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种花哈，叫丁香。很多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丁香能吃吗？哎，丁香还真的可以吃。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说丁香的性味、药用价值，还有丁香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很多朋友可能和我预先想的一样，就丁香是一种观赏花卉呀。
1: 是啊，很香啊。
0: 对呀，看着好看，闻着好闻。
1: 嗯，
0: 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吃过它。
1: 啊，是，实际上呢，您可能啊间接的吃过它。
0: 哦，什么时候间接吃丁香了？
1: 啊，因为呢，丁香呢本身呢是一味香料。
0: 嗯。
1: 啊，就是您要去到市场里面，您要去买这种香料的话，
0: 嗯，
1: 啊，您看它那摆着很多小口袋，一个一个的，其中里面看。

0: 肯定有丁香。
1: 哦，就是我们这个调料里头
0: 啊，对，
1: 是有过丁香的。
0: 哎，肯定有，肯定有卖的，
1: 哦，
0: 属于是很常用的。
1: 嗯
0: 啊，像一般的来说，炖肉呢是应该往里面放的。
1: 哦，如果炖肉放了丁香会改变什么口味吗？
0: 那香气就很富裕了。
1: 哦，
0: 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啊它这个丁香啊香气太浓了，
1: 嗯，
0: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呢卖香料都会嘱咐你说别放太多。
1: 哦，别让它喧宾夺主了，
0: 放几个粒儿就行了。
1: 哦
0: 啊，因为它香气太重了。
1: 对，别让它这肉炖出来怎么丁香味儿。
0: 对对，而且您各种这个香料搁太多了以后，最后您就变成熬中药了。
1: 这个肉没有肉味儿了
0: 啊，是全变成中药味儿，
1: 开中药铺
0: 的，改成开药铺的了，
1: 其实这个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这样一种花卉哈。
0: 对，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观赏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
1: 啊，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食用的香料的这个丁香，
0: 对，入中药的，
1: 嗯
0: 啊，还是就是外来品种。
1: 哦，
0: 啊，也叫洋丁香。
1: 哦，那这个那种丁香是早期香料贸易的很重要的一个商品。
0: 对对对。
1: 嗯，那时候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会把这个丁香呢用于肉食或者是面包的调味。
0: 对。
1: 而且我看到这样一个资料哈，说这个丁香呢是古代的口香糖。
0: 啊，
1: 有这样一个记载。我们知道唐代著名的诗人是宋之问哈，他曾经用这个丁香解其口气，这个丁香确实是对牙齿好吗？
0: 它呢，看怎么说，知道吧？它是这样，比如你这个人有龋齿哈，这个牙齿上有孔洞，比如漏个神经了是吧？老疼，你想它不像现在，比如说咱们这牙老疼，您要是去到口腔医院，您去找牙科大夫，肯定他十有八九会采取把这牙神经给你杀死。
1: 对，根管治疗，
0: 哎，根管
1: 把牙神经给你杀死。
0: 对，一看你就做过。
1: 我现在有一颗牙就不是我的。
0: 啊，是吧，我有两颗牙。
1: 没办法，
0: 啊，根管治疗。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牙呢老有炎症，就是不让你疼了。
1: 嗯
0: 啊，这古代呢没有现在这么就是说是这个西医进入中国是吧？
1: 嗯
0: 啊，但是古人就发现了，认为这个丁香花能够缓解牙痛。
1: 它是通过这种香气吗？还是确实是可以作用到我们的牙神经上？
0: 哎，现代的科学已经证明了，是因为里面含有的物质呢，能够杀死牙神经。
1: 啊，确实是有外用的这个直接的疗效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有些个过去这牙齿上有孔洞的、龋齿的啊，牙老疼的，哎，嚼一下，症状就缓解了。
1: 哦，确实是有这个药理作用。
0: 哎，有这作用。
1: 嗯，
0: 而且口腔还清新了啊，
1: 口气清新
0: 啊。
1: 要不他说这个是古代的口香糖嘛，和现在的口香糖比起来，它不仅仅是清新口气，它还对牙齿的疾病有一些治疗作用。
0: 而且对这丁香花还有杀菌的作用。
1: 哦，杀菌的
0: 杀菌和抑菌的作用。
1: 哦，确实是一种，哎呀，既好看，闻着又芬芳，
0: 对，
1: 然后还有一定食疗价值和药理作用的这样一个植物哈，
0: 是是是，
1: 一个食品
0: 啊，还有好处，环保，
1: 环保，啊，对，你没用药啊，是吧？
0: 而且这个，你说这个口香糖还容易那什么吐是吧？
1: 就是啊，那这个没用纸包上是吧？还影响环境，
0: 是
1: 啊，这么说来，我们以后可以嚼一点洗干净的丁香吗？
0: 是是是，
1: 可以尝试一下哈。
0: 对，还一个是别到街上揪去。
1: 对对对对，啊，不能到街上去揪这个丁香去哈。
0: 有小院儿就种一棵。
1: 啊，家里有的自己揪自己的哈。
0: 是，这也麻烦，做一期节目你得听我的种一棵什么？
1: 这样没条件的，这不是很郁闷吗？嗯。其实说到丁香这个味道哈，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在哈尔滨待了八年，哈尔滨的市花是丁香花。
0: 哎呦，是吗？
1: 啊，就每到五月份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弥散着这种丁香的芬芳，就特别到夜晚的时候，这种丁香的花香会一股一股的涌来。但有些朋友还不喜欢这个味道，觉得它好像它过于浓烈了。我知道在那一些寺庙里哈，丁香作为一种这个香气比较浓郁哈，又是气质不俗的这样一种树种，它是代替了菩提树的。
0: 是的，
1: 嗯，
0: 这是因为啊，在西北啊，包括华北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呢，它寺庙里的传统的树木哈，就是应该是菩提。
1: 嗯
0: 啊，这个原因呢，就是当时那个释迦牟尼是吧，就是乔达摩悉达多，
1: 嗯，
0: 他是坐在菩提树下 然后是悟的，哎，对对对，然后成佛的，
1: 嗯，
0: 啊。

0: 悟道了。
1: 嗯，
0: 说所以呢，就是认为呢，这个菩提树它是有佛性的。
1: 嗯，
0: 啊，它是属于是宗教植物，
1: 嗯。
0: 属于佛教植物。所以呢，就是南方的，中国南方的很多的寺庙，它都是引种的菩提。
1: 嗯，
0: 但是呢，到了华北，到了西北啊，就存在很多的问题，就
1: 嗯，
0: 引种了以后极难成活。啊，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也是有智慧的啊，
1: 嗯，
0: 出家人也是有智慧的，选了两种植物作为替代，
1: 哦，
0: 一个是银杏，
1: 嗯，这个大家都知
0: 一
1: 道
0: 个就是
1: 哈，
0: 丁香。
1: 哦，这个丁香之所以能够代替菩提，可能在外观上，也有原因啊。
0: 啊，对，它那个小叶儿嘛，有点像菩提叶儿，就
1: 哦，
0: 是大小啊，
1: 心形的，
0: 哎，对，大
1: 嗯，
0: 小有区别。
1: 嗯，而银杏也是一种，嗯，在我们看来哈，
0: 对，
1: 是一种比较高贵的树种，
0: 对，
1: 嗯，
0: 它树干很通直，非常伟岸的啊，
1: 对，而且银杏的叶子也很柔和，到了秋天的时候，灿灿的一树金黄啊，特别的好看，嗯，那说到寺庙里的丁香，我们就不能不提法源寺哈，
0: 对，
1: 嗯。
0: 那个是丁香树，主要是民国，
1: 哦，
0: 啊，
1: 现在还在延续。我以前去
0: 是
1: 采访
0: 吧？
1: 过，
0: 啊，
1: 这个感觉和
0: 它的
1: 民
0: 影
1: 国
0: 响力，
1: 啊，可能远不如左，远远不如原来了。嗯，
0: 那个时候这个法源寺呢，这是唐太宗啊，是为了缅怀西征死去的将士修建的，原来叫悯忠寺，
1: 嗯，嗯。
0: 啊，后来改的名哈，也经过多次修缮。他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丁香诗会，民
1: 哦，
0: 国的时候啊，
1: 嗯，
0: 说包括什么徐志摩呀等等啊，据说这个印度诗人泰戈尔也去过，
1: 哦，那个时候这个新月派的这些
0: 哈
1: 作家会邀请泰戈尔访
0: 哈，啊
1: 华哈，
0: 哈哈，
1: 嗯，大家到那里哈，
0: 哎对啊，到
1: 嗯，
0: 那里你想啊，这个丁香盛开啊，然后诗兴大发呀，
1: 嗯嗯，
0: 而且关键是啊，他这个寺庙啊，他都有这个住宿的地方，
1: 嗯，
0: 就您可以住在里面。
1: 啊、哦。
0: 在这通过夜深人静啊，是吧？您能够，这些个禅意啊，它能够会感染你。
1: 对，不仅仅在白天哈，在晚上的时候，
0: 对，
1: 夜深人静的时候，
0: 是，要不说那个什么叫禅房花木深呢？
1: 啊，对，前一句是什么来着？
0: 曲径通幽处。
1: 啊，禅房花木深哈，这是啊，我们说到了北京法源寺的丁香，我们从吃的丁香、调味料的丁香啊，说到了我们身边的哈这些丁香。刚才您说了，徐志摩都会去这个法源寺去参加这个丁香诗会哈。说到这个丁香，可能很多朋友喜欢文学作品的朋友哈，嗯，会想到戴望舒的那首《雨巷》，就写的就是丁香，是雨中的丁香。啊，就是，他在一条小巷子里走，下着雨，微雨蒙蒙的时候，他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哈。其实我们觉得丁香不仅仅是一种吃食，它在古代文学中，它还是一种意象，啊，这个意象是有着惆怅、哀伤在里头的。
0: 这是文化传统
1: 哦，
0: 啊，像这个李商隐啊。他就诗曰嘛，说
1: 嗯，
0: 芭蕉不展丁香结，
1: 嗯，
0: 同向春风，
1: 各自
0: 哎，
1: 愁。
0: 各自愁。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指的青年男女相爱之中的青年男女，
1: 嗯，
0: 俩人又见不着面儿，啊，用这个芭蕉啊来代指这个小伙子。
1: 哦，
0: 那个芭蕉不展呢，因为这芭蕉啊，它那叶儿是卷曲的，
1: 嗯，
0: 啊，它要是生长的过程之中是缓缓的才能打开的，
1: 哦，
0: 啊。芭蕉不展，也就是有这个锁着愁眉的这么一层含义在里头。
1: 哦，像眉头一样哈，
0: 哎，对，
1: 眉头紧锁。
0: 对，
1: 嗯，
0: 丁香花呢，因为密密匝匝，像一个结一样，
1: 哦，
0: 啊，
1: 它是十字形的哈，
0: 对，它也给人感的是眉头紧蹙的那种愁结，
1: 哦，
0: 啊，所以
1: 嗯，
0: 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是吧？春天到了，是吧？就是俩人因为见不到面，都在默默的同时在发愁。
1: 哦，一种惆怅在里头哈，嗯。
0: 你看这个芭蕉，你说这个李商隐在这儿表示，就是人的也是人的这种愁结，打不
1: 嗯，
0: 开呀，打不开呀，
1: 啊，
0: 刚打开一个，又钻出一个愁结来，是
1: 啊，
0: 吧？
1: 嗯，
0: 啊，这个表示这种情，是吧？你看这个郑板桥，
1: 嗯，
0: 他有一首诗叫《芭蕉叶叶唯多情》，就是芭蕉的每片叶子都象征着多情，
1: 嗯，
0: 芭蕉叶叶唯多情。一夜才疏，一夜生，自是相思抽不尽，
1: 嗯。
0: 总教风雨怨秋。

0: 生。
1: 这也是利用芭蕉来，描写爱情的这种缠绵，这种辗转
0: 啊，
1: 哈。
0: 对对对，它丁香也是一样。然后一看那个花絮密密匝匝，感觉就是愁肠百结
1: 啊，确实，在古代文学中有好多这样的意象哈，比如说雨中的丁香啊，丁香空结雨中愁，雨中的梧桐，都也是一种挺愁苦的这样的意象
0: 你
1: 哈。
0: 想啊，是吧？本身这个丁香花就是愁肠百结的样子
1: 嗯，
0: 啊，再加上更兼细雨啊。
1: 爱家私房菜，今天跟您说说哈，我们能吃的丁香。其实呢，丁香作为一个调味品哈，就
0: 啊，
1: 是
0: 对，
1: 我们炖肉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
0: 啊，一般的来说呢，常用，
1: 嗯，
0: 就是我建议您呢，如果您没有这个习惯呢，您也要买一点试试，它
1: 哦，
0: 确实它的香气很富裕。
1: 哦，那就想问问李老师了，那这个炖肉的时候，什么时候放这个丁香？
0: 啊，这个学问大了，
1: 嗯。
0: 啊，这个是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炖肉。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您在炖肉的时候呢，有这么两点，就可能跟您平时啊习惯不太一样，啊，一个呢就是要开水下肉，
1: 开水下肉，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下了以后呢，就是这一锅汤了，
1: 嗯，
0: 就是不经过呀，先用开水紧一下的这个阶段，
1: 哦，很多家庭主妇做这个肉的时候，都是事先要紧一下，
0: 对，
1: 觉得这样这个肉更利落，
0: 啊。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但是我们就是归根到底，我们吃的是营养。前面一紧呢，就是连这些沫子，连这些个肉汤，我们就都弃之不用啊，是吧？
1: 对呀，
0: 这肉汤弃之不用啊，但是里面呢有大量的这个动物蛋白，它
1: 哦，
0: 溶解在里面了。
1: 就是你紧着一下哈，
0: 对，
1: 嗯，
0: 就是损失了。这里面呢本身除了营养物质以外，还有这个鲜味物质，
1: 哦，
0: 啊。让我们吃这肉，比如觉得很鲜，
1: 嗯，
0: 这个物质也流失了。就是我们再做肉的话呢，会觉得香气降低了。
1: 哦。嗯，听了李老师这么解释之后，您下次做肉的时候就可以尝试改变一下。
0: 改变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呢，开水下肉，这个时候呢，大约呢，比如您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样子啊，
1: 嗯。
0: 水开了以后有半个小时。这煮的过程之中呢，是不下任何调味料，
1: 哦。
0: 这时候别放包括丁香在内的香料，
1: 哦，就是白水煮这个
0: 就
1: 肉。
0: 是白煮，一定是开着锅盖，
1: 啊。啊，就是这个还不能盖锅盖儿，
0: 不能盖锅盖。
1: 嗯，这是什么原因
0: 这
1: 呢？
0: 半个小时您要是紧着忙活，您就撇沫子，
1: 啊，
0: 啊，就是沫子呢都给它撇干净，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是让它呢肉里面的腥气不好的味道呢，让它尽快的给散失掉。
1: 哦，我就通过这半个小时的煮制，让它赶快蒸腾出去，
0: 对，而
1: 嗯，
0: 且这半个小时呢，要大火，
1: 大火哈，
0: 对，猛火，
1: 嗯。
0: 因为你这火越激烈，等于把它那个不好的味道逼出去的越多，
1: 哦，
0: 啊，把血水逼出去越快，
1: 嗯，
0: 啊，之所以要开水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让肉呢里外达到同一个温度，啊，
1: 哦，嗯，
0: 这样呢，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它里外基本上是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
1: 嗯，
0: 成熟，
1: 哦，
0: 您
1: 嗯，
0: 要是用凉水的话呢，它就缓慢多了。
1: 对呀，它烧开了还且着呢，
0: 对，
1: 嗯，
0: 第一阶段您完成了以后，就是把不好的味道啊出去了，
1: 嗯。
0: 沫子撇完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各种的香料啊，包括盐啊，包括比如说您还要是做酱肉的话，
1: 嗯，
0: 酱汤您可以下，
1: 哦，酱汤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丁香，也是这个时候下。
0: 对，丁香
1: 嗯，
0: 也是这个时候下
1: 嗯，
0: 啊，丁香呢就是您注意啊，千万不能下多了
1: 嗯，
0: 啊，它太香
1: 哈
0: 了。
1: 哈哈哈哈，就下几个粒儿就行了。
0: 对，
1: 嗯，
0: 绝对别超过10个粒儿。
1: 哦，别超过10个粒儿就
0: 对
1: 行
0: 对，
1: 了。嗯，而且我们买到的丁香，它也不是那种开了的花瓣儿，是吧？还是那种骨朵儿。
0: 对
1: 嗯。
0: 啊，它是骨朵啊，它这个也是采摘的时候就是非常讲究技巧
1: 嗯，
0: 啊，也是要开的时候啊，它给它
1: 没开的
0: 哎，
1: 时
0: 对
1: 候，
0: 对对对对，给
1: 嗯，
0: 它采下来啊，
1: 啊，
0: 像这样的话呢，它的香气都保存在里面了
1: 嗯，
0: 啊。其实呢，它就是刚开一点呢也没有关系啊。
1: 嗯，
0: 只要不是，或说是昨天开的，这个就它品质就不好
1: 哦，就不能花瓣完全打开
0: 了。
1: 哈，
0: 对
1: 完
0: 对
1: 全
0: 对，
1: 盛开那
0: 对
1: 种，
0: 对对，
1: 它的香气就流失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您这两个过程我理解了。第一个呢是等于把它不好的味道煮出去。
0: 释放出去，
1: 嗯，第二个阶段呢，是把这些香料、这些我们所谓的调料，这种味道让它煮进去。
0: 对，好的味道吸附进去，
1: 嗯，
0: 这个时候火也变了。 用微火了。
1: 嗯，
0: 这个时候

0: 改成密封了，锅盖盖上了。
1: 这样煮出的肉可能和您事先紧一下煮出的肉味道不一样。
0: 哎，不一样，尤其是这汤的味道要差很多。后面的方法，这汤的味道很浓。
1: 其实说到炖肉了哈，其实有些朋友在微博上问到了。我们做鱼的时候，因为鱼也有腥气嘛，这个鱼是应该盖着锅盖炖呢，还是应该开着锅盖炖呢？
0: 这原理啊，应该跟炖肉是一样的。前面也是先释放它的腥气啊，然后呢，到后面呢，盖上锅盖，千滚豆腐万滚鱼嘛，是吧？啊，你要想让鱼好吃，就延长时间。还有一个呢，您盖上锅盖以后呢，处于封闭状态，会提高汤的温度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更有好处一些，啊，温度达到一定高度呢，包括那个佐料的味道，它挥发出的效果更好。
1: 您说到了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说这个豆腐是很金煮的。
0: 对，鱼也特别金煮，而且这个鱼啊，它在咱们吃的菜里面啊，是不怕剩的，
1: 就是你剩了，第二顿热完了，它还好吃。
0: 还好吃，越热越好吃。
1: 那这个豆腐是不是可以早一点下去呢？
0: 对。比如您吃火锅哈，豆腐您就可以早下，说包括豆皮儿啊，包括腐竹啊，您就可以早下，因为它不怕煮，特别耐煮。这个呢，豆腐虽然本身它无所谓生熟，生的一样吃，但是呢，它生的豆腥味儿、腥气重。你煮的时间越长，哎，它的豆腥气给它煮消失殆尽了，啊，豆腐那香气出来了。
1: 豆腐是百搭的嘛，就是说它自己没有什么味道，
0: 对，
1: 你给它放到什么里，它就是什么的味
0: 是
1: 道。
0: 是是，就是没有个性，就是他的个性。
1: 对，它的个性很百搭。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丁香。丁香作为一个调料啊，我们炖肉的时候会放那么几粒就可以了，能够起到提香的作用。
0: 对，
1: 其
0: 香别
1: 实
0: 多了。
1: 多了可能就太香了哈。
0: 是，您就变成丁香肉了，他把别的调味料啊，味道全盖过去了。
1: 因为它太冲太霸道
0: 太
1: 了，
0: 冲了。
1: 所以大家要拿捏好分寸。其实丁香除了可以作为调味料之外哈，它入了我们的饮食，是因为它还有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0: 是的
1: 那丁香的性味是什么样的？
0: 它还是性温它呢主要是对人的胃啊是有好处的。
1: 它是一道比较好的温胃药。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跟中国药食同源呀，又联系上了。
1: 所以说我们炖肉的时候放几粒丁香的时候，不仅仅是提味儿呢，或许还能有一点食疗作用。
0: 是，您要养成这个习惯，比如您家里头经常炖肉的时候，总放着这个丁香，那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日积月累啊，就是对您的身体起到一定的补益作用。
1: 其实我们的厨房里哈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性寒的朋友就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
0: 热
1: 这个
0: 情的，
1: 调味料，什么胡椒姜，
0: 香辛料，
1: 包括辣椒末，
0: 对，
1: 这些热的东西可能对于您寒性的体质就是一种调整。
0: 对，就是一个综合作用
1: 对，其实以前很多朋友不知道丁香是一种调料，也不知道丁香可以入我们的饮食。
0: 对对对，
1: 那今天通过和李老师聊天，我们知道丁香的一些故事哈，知道丁香的一些食疗作用。以后我们多学习，多尝试，在厨房里哈，找到更多药食同源的食物，更好的调养我们的身体。
0: 是的。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逐渐扩大，不断扩大，
5: 发新生，
7: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再熟悉不过的这个外卖场景即将迎来绿色变革。那这个今后啊，可能包子是用袋包装的，汉堡会减少包装的层数，一些没有什么汤汁的炒菜就会用简易封口的包装。北京近日发布了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是一个地方标准，目的就是推动外卖包装的瘦身和绿色消费。这个标准呢，计划是在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绿色包装？外卖垃圾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压力？那些号称可降解的餐盒真的能降解吗？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孙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那其实在解读指南之前啊，想请您科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外卖行业带来的包装垃圾增量究竟达到了一个怎样的规模？它给我们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挑战呢？
10: 其实大家从日常的生活观察当中也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城市里面居民的这个外卖消费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习惯。那以美团来看呢，他们的即时配送的日单量最高峰能达到9800万单，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那京东外卖呢，日单量也可以突破1000万单。那平均下来，我们每点一份外卖大概要产生3.27个餐盒。那这些餐盒再加上一些筷子勺子啊，以及外面的袋子等等，加在一起，这个包装物的废弃量就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我们的外卖手提袋啊，这些带铝箔的保温袋等等，这些特殊的包装呢，它的材料是大多是复合的材质，有的是塑料加上无纺布加上铝箔复合在一起，那它的回收难度就非常的大。而且呢，除了餐食呢，奶茶、咖啡这些饮料类的外卖单也越来越多。那去年夏天最有名的呢，是在7月的时候，有很多家这个平台一起。

0: 去领，所以的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去约谈了这些平台，要求平台呢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规范这些促销行为，来防止浪费。
1: 我们以某一日突破亿的这个外卖订单量，就能想到，那有这么多外卖订单，就有这么多包装要被扔掉呀。而且，其实据我个人生活观察，其实这个外卖垃圾啊，大家就是怎么来的，剩下的食物残渣、汤汤水水还在那个盒里头，大家把盖儿一扣，哎，再装回那个袋子里，整袋儿的丢弃。然后我看很多人就直接放在厨余的那个桶里了，或者是放到其他垃圾的那个桶里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把它分开。所以说，外卖垃圾有哪些特点呢？
0: 有一个词叫"三高一低"，这个算是外卖垃圾的一个特征。那这个三高呢，就指的是它产生的频率很高，而且呢，它产生的很分散，叫高频率、高分散。第三个高是高污染，就是这些外卖餐盒大部分是含有油污啊，还有一些吃剩的这些食物残渣啊。那一低指的是它的价值相对来说回收价值是比较低的，而回收成本是比较高的。那在这些外卖包装里面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属于塑料类的，所谓的白色垃圾，所以这个外卖包装的白色困境是尤为突出的。其中呢，用量最大的可能是聚丙烯塑料，也就是俗称的 PP 塑料，这种 PP 塑料餐盒占比是超过60%的。那我们专家也测过，每一个餐盒平均的重量是24克，那么全国一年消耗量可以达到176千吨，哈，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但是呢，由于这些塑料餐盒它已经被污染过了，所以人们通常呢就懒得去清洁它再回收，所以目前的回收率仅为5%。而我们经常看到、经常使用的这个矿泉水瓶，它的回收率是可以超过90%的，这个5%是远远低于90%的。所以未来我们的塑料餐盒的回收会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聚丙烯，因为我们老说聚乙烯是塑料啊，但是餐盒用的主要是聚丙烯，它和矿泉水瓶的塑料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聚丙烯是 PP，是5号塑料，那么矿泉水瓶是1号塑料，是 PET，它两个呢其实都是可以直接接触这些液体和食物的，但是它们的耐高温的程度是不一样。在这个五号的 PP 塑料呢，它是能够超过100度，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 PET 就是塑料瓶儿这种，一般它可能是在70度左右，就有可能释放一些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餐盒，因为要有时候要接触很高温的这些食物的时候，还是要使用五号塑料，它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一种很细致的操作，就是我们把每个餐盒都涮一涮，或者是洗干净，那其实这个 PP 也就是五号塑料聚丙烯，它其实是可以回收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其实是很好的这种食品级的塑料，它是可以回收的。但是就是因为它脏啊，然后又比较分散，那可能很多人又不知道它能回收，所以就把它丢弃了。
1: 那目前的现状就是，绝大多数的外卖垃圾，据您观察和了解，就是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或者是填埋场，就是它走的是哪个垃圾的这个回收渠道呢？
0: 因为在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城市里面的资源回收的系统，也就是可回收物这边的系统建设还不是很完备，甚至于我们北京，我们去看北京的2020版的垃圾分类的标准里面，我们会发现其他垃圾那儿画了一个餐盒，那也就是默认这些使用过的脏污的餐盒是属于其他垃圾，它是应该去填埋或焚烧的。但是呢，实际上近2年，尤其是最近1年吧，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很多的社区里面都新添了这种，社区的资源回收箱，然后它会几毛钱一公斤，你只要投放进去，它这个钱就直接到账了，所以很多居民也尝试了。那这类的机器，它是有条件去回收这些低值的可回收物的。 那北京在前年的时候也已经出台了低脂可回收物的目录，这里面呢就包括塑料餐盒、奶茶杯、牛奶盒和一些塑料的包装袋儿。

0: 及我们快递的这种防护的塑料膜等等，这些东西平常以前我们可能就当做其他垃圾扔掉了，但是现在我们身边有了回收条件，我们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保证一个基本的干净的条件下去投放到这些回收箱，它们就可以变成新的资源了。
1: 嗯，其实您说的这点我也注意到了，就是北京去年在好几个区试点了外卖塑料餐盒的回收，就是在垃圾分类的那个投放点，它会设置单独的外卖餐盒的回收桶，也是想开展规模化的这个外卖塑料餐盒的回收。但其实我发现，可能它铺开的面不是特别广泛，在目前当下绝大多数的社区，大家还是把它放到其他垃圾里的。其实这个放对了，我看有一些居民放到了那个厨余垃圾桶里，其实是不对的。
0: 放在厨余桶肯定是不对，厨余桶一定是要纯净的这些生物质的剩饭菜呀、餐前的果皮菜叶呀，以及我们家庭产生的一些花花草草啊，这些属于厨余垃圾。所有的这些塑料类的呀，什么纸张、玻璃、金属类的包装物，包括一次性餐具、保鲜膜等等，这些一定不要放到厨余垃圾里。那么我们的塑料餐盒呢，可能前些年我们会放在其他垃圾，那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收集整理好，放在可回收物的这一边了。
1: 的确啊，就是如果说您的小区已经有这样的专门的餐盒回收的这个点儿，那您就扔到那个回收桶里头。就是经过您的介绍，能了解到这个外卖产生的一系列垃圾，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能回收的，但只是没有回收。那很多消费者在点外卖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就是商家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因为也是为了这个食用的安全嘛。然后他就会发现有要写生物降解。或者是可降解这样的餐盒，只要是可降解的，它就是环保的嘛。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
0: 这个其实是涉及到很多种的定义哈。可降解呢，它是指的它的材质，是可以在特定的工业堆肥的条件下去降解。那这个条件其实是比较苛刻的，它要达到50到60度的高温高湿的条件，并且需要有特定的微生物这些菌种添加到这些工业堆肥设施中。才能够把这些可降解的塑料袋和塑料餐盒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但是很可惜的是，其实我们北京目前并没有专门来处理这些可降解塑料的工业堆肥厂，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些可降解塑料，实际上最终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啊，它并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降解啊，那它唯一的好处，我感觉哈，就是一旦它移撒到环境当中去，比如说是你在林区、在山里面玩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塑料餐盒留在那里，那它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会比较少，但是呢，它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再生。它仍然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消费，所以我们现实的困境就是这些可降解的餐盒和塑料袋，它仍然是被焚烧掉的。它的这些科技优势呢，并没有发挥出足够大的这些优势。对比之下，我们传统的这些5号塑料啊、1号塑料啊，它们其实是可以回收的，我们是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去单独的投放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外卖产生这么多的垃圾，但其实没有很好的做到回收，大家都混杂在一起扔掉了。所以说这次指南就提出来这个绿色包装的概念，其实这块也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绿色包装。
0: 那我也是刚刚学了一下这个指南里面的内容哈，它的对绿色包装的定义是指在包装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要小，对资源能源的消耗要少，这样的包装被定义为绿色包装，所以呢，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必须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这些绿色包装。那以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商户要尽量少的去使用这些包装物，够用就好，不要过度包装。而且呢，这些包装物最好是容易回收的，最好是单一材质的。要避免这些特别多的呀、特别复合的这些难以处理的材质。同时，我感觉还是应该避免一些非必要的过度服务。比如说我买了一份披萨。

0: 萨，他就给了我一次性的塑料手套，甚至有的时候他还会给你一次性的围裙。更夸张的是，我见过在买奶茶的时候，他的小料是单独包了一个盒，上面还封了一个膜，然后他还赠了一个小小的类似于塑料叉子的东西，用来划破这个塑料的封口膜。所以我就说，你可能只是想喝一杯奶茶，结果一下子产生了十几件垃圾，这个数量就有点过于夸张了。那未来的绿色包装就应该控制这些商家。你不要给大家提供这么多过度的服务，应该给用户一些选择权。包括这个外卖的这个手提袋儿，那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算了一下，大概餐食类有60-70%的外卖的手提袋是复合材质的，就是塑料加无纺布，甚至再加一层铝箔，还有一些保温的功能。那这个东西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传统的塑料袋儿。或者可降解的塑料袋的，那这样新型的这些袋子，它的成本高，它处理很难，然后它基本也无法回收，而它的这些定价呢，其实是包含在我们的餐食里的，那用户就没有条件去选择。那未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绿色包装不只是材质上的绿色，而且要从商户的它的服务方式上要尽量的去避免过度提供这些复合的包装袋儿。
1: 对，其实，孙老师，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外卖现在已经开始层层套娃的包装，并不
0: 对，
1: 鲜见，就是大家甚至已经都有点觉得不用这么细致的服务我还看到过什么外卖里头有桌布的，然后还有去露营的时候，我看到过有人去点火锅外卖。就是我当时在露营地的时候，就一直想去跟人家交流，说一定要把你这几十个餐盒以及各种小炉子，然后那个炉子上面的那种能加热的小锅，我当时非常想说你们一定要带走。这个露营地这么漂亮，就是你已经感觉到包装不厌精，它一层一层的包，就是为了怕遗洒出来等等，为了你收到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精致，而且当然消费者也单独付了包装费，普通的啊就是1到3元不等，更精致的那包装费可能更多。哎，而且就是很多商家现在已经惯用的，就是它只要是有汤的。它就会用宽的塑料膜缠绕一圈又一圈，其实大家拆的时候也有点痛苦，或者是用很大的盒只装了很小的一份菜。那您怎么看？就是指南这次提出了包装减量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0: 这个我也深有感触，虽然我自己在家基本上不点外卖，但是我们前些日子跟同事一起做了一个外卖的调研，我们就点了几十单来测试它到底产生了多少包装物。最夸张的时候是有一碗粥，这个保鲜膜的长度超过了我的身高，我有1.6米多，它比我还高，就是为了这一盒粥产生的保鲜膜的长度。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包装是越来越夸张了。那我想呢，在有了这份指南之后呢，其实各个方面都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是从这些餐盒的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餐盒的密封性已经比十几二十年前那种简易的餐盒要密封性好得多了。未来呢，有可能在这方面让它做得更好，让它的盒盖儿跟盒之间更加的严丝合缝，避免这些泄漏。那第二方面是在商家，他呢是需要根据他自己本店的这些菜品来准备适宜的包装。那我也见过某一家的主打的是盖饭，那盖饭一般来说就是把菜盖在饭上，然后一个盒子卖给你。但是呢，会有一些顾客觉得这样口感不好，可能觉得这个菜汤已经渗到米饭里，他希望分离。那么这些商家呢，就把这个菜和饭之间加了一层塑料隔层，但是这样就多产生了一个隔层的这个塑料。那还有一些商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干脆使用2个盒子，这样呢，这个数量就增加了。所以我也是感觉呢，商家在不断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些方法上的改变。比如说，我默认就是菜盖在饭上给你。如果你想分开，那你 加一个这个钱，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如果你希望用两个盒子。

0: 那就再加一份钱哈，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希望是越简单越好。然后有特殊需求的顾客，那你就通过你的荷包来让商家给你提供一些特殊服务，而不是给所有的人都提供这些超过标准的服务。
1: 而且这次我觉得就是一些减量的要求很细致了，他甚至都提到了印刷要简约，还
0: 对。
1: 有就是最大程度的要降低包装的空隙率，而且说你不要那样一层一层裹保鲜膜了，用一次性封口，然后开启后无法复原的这种餐盒，
0: 是的，
1: 就既防拆又减少了二次包装。这次的规定我觉得很细致，很实用了。当然，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消费者现在我刚才也看了一些这个消费者的在网上的留言，他就说，哎，我这个汤面要撒了，我觉得也不行。那烧烤啊，什么包子，你也别给我捂的都粘在一块儿了。所以这次指南还给了特别具体的分类的建议。您觉得怎么商家去合理的瘦身，最大限度的不影响消费者的这个用餐体验？
0: 哎，这个我其实看到他指南的细则，我也很惊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制定指南的人，他真的是去认真考察了各种餐食哈。我们中餐真的博大精深，就是每一类它都有不同的特性，那这里面他就规定了，像这些包子呀、饼啊，包括西餐的这些汉堡、三明治、热狗，它就是越减少包装层数越好，其实很简单，就一个汉堡，那你就包一层这种纸外面不加这个盒子，其实它也没有问题，单层包装就可以。那像一些披萨呀、蛋糕啊，它这种就是纸盒，这些盒子比较硬挺，那有了这一个盒子也可以防护住了。那还有一些高温高油的，那它就需要更加设计的能够保证高温的安全的这些包装。这里还特意写到饺子、寿司这种，它是因为它可能考虑到他们会不会在运输过程粘在一起呀，所以他说可以推荐这种分格设计的包装，并且他最后还对于这种汤汁较多的、容易洒的这些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我还是看他这些汤面呀、馄饨呀，还有什么水煮鱼、麻辣烫等等，它是需要一些特定的密封结构的包装，尽量减少它这些缠绕的保鲜膜。
1: 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这种环保意识能深入到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助力这个外卖的绿色瘦身和减量。指南罗列得很细致，也有可操作性，但是要让这套地方标准真正的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外卖从消费者，然后到平台，到监管，全流程的一个配合。您怎么看，让这个标准有效的落地呢？
0: 真的是需要各个方面一起来努力。首先呢，这个平台它现在是拥有权力最大，然后它也可以从制度上去减少这些污染物的。那比如平台它都有自己很优质的算法和机制，那它就可以通过算法来给这些使用绿色包装的商户提供一些类似于绿色标签啊或者流量的扶持，去鼓励他们。同时呢，要优化这个无需一次性餐具的选项。那我们其实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我选了无需餐具，但是商家还是给我了，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其实也问过一些商家，商家说有的顾客选了无需餐具，但是我真没给他，这个顾客又给我差评，然后这个商家就很委屈，他干脆就不管你选了什么，他全都给你一次性餐具。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差评呢，那平台的机制它就应该判定这种差评是无效的，不能够去扣除这些商户的信用分儿，而应该给这些绿色商户以鼓励啊，就避免他们因为顾客的无理差评，这个分数降低。那同时呢，也应该倡导商户给顾客选择权，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默认这些简易的包装。如果你需要更复杂的包装，包括盒子呀、袋子呀等等，那你就单独付费。这个呢，我也见到过一个比较好的实例，就是有一家奶茶的品牌，它呢默认的就是纸袋送这个奶茶。那如果你需要复合的袋子，那你可以选上勾选上这一项，那一个袋子按大小是2块钱还是4块钱？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实现了包装物的减量。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童心携手，遏制艾滋。

0: 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7: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8: 各位听友大家好，主持人孙岩好。
0: 我们来看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
8: 好，
0: 他说想请教一下今夜思语时的老师们，这个夫妻关系怎么样就算是破裂了，什么是夫妻关系破裂呢？他说是这样，我和我老公啊，我们俩结婚两年多的时间，刚结婚没有多久，我们俩就开始为家里边的这些事情吵架。也就是结婚以后啊，我们俩都觉得结婚有很多的不适应。我呢，不得不学着要做饭，而他呢，我要对他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多陪陪我啊，早点回家呀，别在外面待那么长时间啊，周六周日不要去打球，在家里陪我呀，他就会跟我生气，跟我吵架。在我们两个人刚开始吵架的时候，也就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我忘了，已经是很久以前了，他就找了一个茬，他就开始从卧室里搬出去了，他搬到另外一个房间住了。晚上呢他自己还要玩游戏，他说他睡得晚怕影响我，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我好不容易学会了做饭，辛辛苦苦的做两个菜或者三个菜，他吃了两口就不吃了，他说我做的菜特别难吃，真不如他妈做的。然后呢他就自己叫外卖，或者是自己啊开一瓶啤酒，或者呢自己买点熟食吃，他就不愿意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的伤心。为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两个人就会吵架，吵完架之后我们俩的一个后续的样子就是他冷战。我呢是过了三天我就忍不住了，我想和他说话，我自己着急，每次我想和他说话的时候他还是很冷淡的对我，到最后现在我已经没有耐心再去求他了，也不想在吵架之后再跟他说话了，他愿意冷着就冷着吧，什么时候可能发生了一

0: 件什么事儿、什么机会又不得不说话了，我们俩又开始说话了。这就是我们关系的模式。到现在呢，冷战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真的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差，真的不像是别的夫妻。人家在一起虽然吵架，但是也有和好的时候，但是我们两个人好像一直在吵架，一直在冷战。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算不算是应该夫妻关系已经破裂了？如果夫妻关系破裂了，真的是不是也只有离婚这一条路了？就想跟你们说一说我现在的情况吧。那听上去他们俩还没有孩子哈。
1: 嗯嗯，就是刚结婚也没有
0: 两
1: 年
0: 多。
1: 两年多。
0: 嗯嗯，
1: 其实这也正好是一个，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都是一个就是发生冲突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时期，老多大家相互的毛病都互相的这个浮出了水面，然后容易产生一些矛盾，然后感情上大家也处于一种相对有点远、有点淡漠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1: 但是像这位女听友说的一样，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破裂？我觉得这看怎么理解了。如果单从语文的这个释义来理解的话，就是他们的夫妻关系肯定没有破裂，因为在法律上他们还是夫妻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关系肯定是没有破裂的。但你要说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关系或者夫妻之间这种感情的关系，不和，我觉得可能更准确一点，不是破裂，而是说感情不和，关系有点不良，这样的表述可能会更准确一
0: 更
1: 点。
0: 准确，
1: 对，所以说，觉得像他们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会走向离婚的这样一个结局？我觉得这个都为时过早的这样一个判断，或者
0: 对，
1: 说他们自己，尤其是女听友自己，也不要有这样一个预期吧。因为至少是什么呢？至少是您看到两个人在感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两个人已经结婚2年了。你想之前肯定谈恋爱也是有一段时间，两个人正是因为彼此的这种欣赏或者吸引，然后才决定能够成为夫妻在一起的。只不过会发现成为夫妻之后呢，共同在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了，可能跟在谈朋友的时候状态不一样了。但比如说，你看这个女听友，她辛辛苦苦的去学做饭。啊，是为了这个照顾好老公，然后让老公吃个好一点的，但是没想到呢，老公不买账。其实你看这件事情，如果在婚前的话，可能就不存在，因为她不存在自己去学，然后也不存在自己需要去天天给丈夫做饭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到步入婚姻之后，这个角色的转变变成妻子了，然后两人要共同的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每天是要见面的。然后早中晚，至少早餐跟晚餐，我觉得可能会做，所以你这个频率会增加。那这个时候呢，那丈夫有所挑剔，其实也是正常的一个反应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解，就是我想告诉他，其实你们现在的任何的这些冲突、问题，甚至一些冷战，应该是在你们这个结婚2年的时候，大家这是背后的或者潜藏的一些问题浮出水面，需要大家去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0: 对。
1: 啊，并不是说这些问题无解，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现在状态就是这位女听友感觉到很伤心，很受伤，然后她的老公呢，就表现出有一些游离，或者不愿意去解决，我就把她放置在那儿，这样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让两个人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如果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下去的话，的确就容易造成最后的那种有感情的一种破裂，到关系的这样一个破裂。啊，比如说两个人，就是确实没有了共同的这种生活，各吃各的，然后各工作各的，各有各的交际，然后两个人也这个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在住在不同的这个房间里，没有这个身体的交流，也没有这种情感的交流，什么交流也没有。那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是分居了，那可能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这种2年的一个状态，那真的就可以认定为是关系的破裂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他可能需要的就是想一想怎么去解决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不交流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0: 对，听上去哈，这个两个人在结婚以后有诸多的需要调试的地方，但是好像这个丈夫呢，采取的方式呢，就是，很消极。 我跟你吵架了，我就搬出卧室，我搬到另外一个屋子。
1: 对，
0: 你做饭做的不好吃了，我就告诉你太难吃了，不如我妈做的。
1: 我点外卖自己吃。
0: 听上去非常的任性啊。
1: 嗯。

0: 是吧？就是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是这样任性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也没有考虑两个人关系的走向。所以，真的，这个在婚姻中，如果这样任性的话，那我觉得这是经营婚姻的一个弱点啊。
1: 对。
0: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调整的。也就是说，在婚姻中遇到问题，这是一定的。再好的夫妻啊，或者说，恋爱当中，再好的夫妻，再好的伴侣，可能进入婚姻，大家也有彼此要适应的时候。大家进入了一个小家庭，生活模式都改变了，不再是各自吃各自妈的饭，而是这个两个人要在一个餐桌上，也不是说天天要到外面去吃饭，是两个人建立了一个小家。这个其实很多都是一切重新开始，生活习惯要调整，生活规律要调整，两个人这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开始的磨合，
1: 对。
0: 在这种磨合中出现问题，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出现了问题我就很任性啊，那出现问题我就搬出卧室，我就这个自己买零食，我不和你坐在一个餐桌上吃饭，或者我就跟你冷战。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人哈，那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希望你的婚姻怎么样呢？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对吧？如果是她丈夫在，或者像她丈夫一样的人，像她老公一样的人，在婚姻中有这种表现的人，在听着节目，我真的就想问问，你希望你的婚姻怎么样呢？放弃掉，这段婚姻放弃了，下一段婚姻你还如此任性，那你可能还会放弃下一段婚姻，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我觉得孙燕这一语中的，就说出了她老公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像孩子一样，只关心自己的感受，我不管我跟对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的行为会给对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怎么去调整自己，然后让我们的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我只顾自己，所以说不好吃我就不吃，我自己点我的外卖，然后我跟你谈不拢，OK，我就单独睡，我就玩我的游戏干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她老公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当然，这位女听友其实好的地方在什么呢？她没有这么任性，她能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问题，然后也为他们的这个问题进行担忧，会为他们的未来进行一个这个考虑，对吧？但是她的老公可能不去想那么多，他只管当下自己舒服了就好。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位女听友她，我觉得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糟糕至极，或者是消极的这样一个看问题的方式，他会把这些问题看得比较糟糕，然后对未来的发展不抱任何的希望。我觉得这是这位女听友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她的好的方面呢，就是她看到了两个人之间的问题，然后她想解决，但是自己苦于没有这样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或怎么样呢？其实我想告诉这位女听友呢，既然婚姻是两个人的。其实，当一个人任性的时候呢，那另外一个人，你看到了他任性的一面，那你就要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如果你也是任性的方式，或者说更消极的方式来对待，那两个人可能真的就渐行渐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位女听友可能做出一点点牺牲。这个牺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要更多的去想办法去包容，去引导丈夫。然后改掉他的那些这种任性的方式，这个可能需要这女听友多做一些呢。虽然做起来可能会比较痛苦，因为毕竟他自己本身感受就不好，然后自己还要咬着牙去做出一些让这个增光添彩的事情来。这个他其中又是受益人是吧？又是其中的这个当事人，这个难受劲儿可能是有的。但是我希望呢，这位女生能从什么角度来考虑呢？就是考虑到这个婚姻关系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角度。其实，在这个角度来发展来看的话，就是任何一个人做出努力，其实最终获益的不仅仅是双方，更重要的都是自己。
0: 对，所以呢，既然是这个女士哈，自己现在觉得关系，觉得走向不好，走向有向破裂的这个走向哈，那就从自己来做吧，因为我们目前不知道你的丈夫能不能听到我们这样一个节目。既然您来咨询了，如果能听到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就得走出这一步，也就是说，不能再任关系这样下去了。我觉得可以拉着你的丈夫重新听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因为
1: 对，
0: 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放的哈，在这个听听 FM 里边可以下载了之后可以回放，找到这个播出的日子。

0: 期您就可以听到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特别诚意的要跟对方去交流。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几乎都要走向感情的破裂和关系的破裂了哈，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吗？我们两个人也应该是，我相信他们两个也应该是恋爱结婚，向往着有一个甜蜜的家。
1: 嗯，
0: 也可能是进入这个小家以后，大家彼此都有一些不适应，特别是有一些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或者没有经过思考，然后就很任性地做出了现在的样子，比如说她的丈夫，但是能不能让他思考一下，到底你们的关系要怎样？你们的关系能怎样？你们的感情还有多少存在？其实我觉得作为女士而言，在这个关系的方向上，你自己也会可以有一定的把握。比如说，在和对方说的时候，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委屈，说一说自己的遗憾，谈一谈自己的希望。那说的时候呢，找一找你们以前很甜蜜时候的感觉，这些都要说给你的他听，因为你最了解他。其实你知道你说什么，对方，你说话的样子，你说的这个，你表达的方式，对方才是容易接受的。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的，比如说相互之间你冷战，那我也跟你就对抗着，你冷我也冷，我也不跟你说话了。那两个人就是会越来越糟糕哈。
1: 对，
0: 所以在婚姻中，有的时候啊，也别去谈及什么什么面子啊，什么谁先和谁说话呀，啊，谁先说话谁就输了，什么什么的，咱们不要这些哈。咱们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1: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这是一位男士，他说：“我妈、我爸条件很一般，自己啊就那一点点，工资，退休的那一点退休工资啊，拿到手里啊，也就够他们刚刚，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呢，可能能存那么一点点钱。”存一点钱啊，老人家也就是买药啊，或者什么自己出去旅行一下啊。这样呢，我妈就不是个大手大脚的人。这一辈子我妈把钱看的都是挺重的。所以啊，不大愿意给别人花钱。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回我妈那儿，我妈最多也就是添一个荤菜。这个事儿呢，当时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我老婆也没说过什么。这都是我们结婚以后，我老婆开始说，总是说她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的婆婆啊挺有钱的，那个婆婆呢可能每次啊都大手大脚的给那个她那个姐妹买衣服啊，什么买东西啊，买化妆品啊，他们那小两口要买一辆新的摩托车，那个婆婆出手就给几千块钱让他们去买。我老婆回家总是念叨这个事儿，总是羡慕人家的婆婆怎么那么好啊，怎么那么大方，怎么那么能花钱啊，我家这个婆婆如何如何啊，她就说我妈，说我妈啊，出手太小气，基本上没有给过她什么钱，老是为这件事情弄得不愉快。其实呢，我挺爱我老婆的，我也挺希望她开心的。我自己挣的钱都给他了，都没给我妈，他还希望我妈也能够给他多给点钱，这个我怎么办呢？怎么和他说这个事儿啊？
1: 哎呀，听到了这位男听友的这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其实的确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老多这个妻子都会拿自己的婆婆跟其他人家的婆婆这个做比较，然后都会得出一个一致性的结论，就是都是以别人家的婆婆好，要不就是你看别人家的婆婆多能替自己花钱呀，你看别人家的婆婆都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呀，或者那种又没有那个不能照顾孩子又不能给钱的，但是说你看人家婆婆脾气多好啊，从来不怎么的，反正总能找出别人家婆婆身上的优点，永远都看不到自家婆婆身上的优点，然后看到自家婆婆身上永远都是缺点，你看花钱小气，然后这个又没有文化，然后又那个不懂得照顾孩子，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反正各种问题都是在

0: 个自家婆婆身上，其实我觉得这个核心问题应该其实不是在外人，还是在这个儿媳妇或者说妻子这个自身。其实老多人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自己跟婆婆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婆婆是给钱出力还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呢？就是感激的心态。你给，我喜出望外；你不给，我可能也没有过多的要求，因为在法律上我是跟你儿子结婚，我可以要求你儿子给我钱，然后照顾我干什么的。但是婆婆人家确实没有这个义务，相反我们还有照顾人家婆婆的这种法律义务等等，对吧？所以说，这个首先在观念上不能是这个样子。二呢，就是我觉得这种横向比较其实也特别的不客观，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生活背景、这个工作条件呀、这个家境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不可能这么比，对吧？比如你婆婆可能给200块钱，那她一个月她就1000块钱的收入，她给你200，那个婆婆一个月有10000的收入，然后也给200，这个价值比就不一样了嘛。所以说，大家要看到这个，然后还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到你婆婆能给你的是什么，对吧？那最起码我觉得作为妻子，所有的啊，至少我就应该是这样，就是作为妻子，我们能看到，其实婆婆给的最大的财产，就是这个丈夫，
1: 对，
0: 对吧？就是你爱的这个人，能跟你生活到一辈子的人，这是你最大的财富。然后你对婆婆的要求呢，也可以要求对这个财产、这个财富来进行修正。比如你老公哪儿不好，然后需要改正什么的，你教育不了的，可以请你婆婆出面，对吧？因为你不能出厂了就不管保修了。对吧？所以你要管一辈子，这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像金钱呀，这种照顾孩子这方面啊，我觉得这个要求就是，如果老人家能给，那咱们就接着喜出望外；如果给不了呢，那就是我们也不意外，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对，我觉得这个生活中啊，好多丈夫都有点烦恼。烦恼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我挣的不多，我没有办法给我妻子更多的钱。其实我能看得出来，我妻子羡慕别的丈夫又给买包，又给买化妆品。我妻子总会跟我说：“你看你没给我挣那么多钱，我想要什么你没给我什么。”像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比较类似。妻子羡慕别的婆婆，人家婆家怎么那么有钱啊？你看我那个姐妹，人家婆婆出手多大方，我这个婆婆怎么就没有出手那么大方啊？这都是生活中的遗憾哈。但是我们说，婆婆也好，丈夫也好，可能很难改变，因为这个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么怎么能让这样的妻子满足一些呢？其实可能很多的丈夫为这个特别的烦恼哈，就是其实看到妻子这样不满足，自己心里也很难受。
0: 对。
1: 妻子有抱怨的时候，这个丈夫心里也是，这个男人心里是很难受的，觉得怎么没有满足这个女人？因为我或者因为我家啊，没有满足这个女人。我个人的感觉哈，其实此刻女人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知道丈夫挣得少。知道婆婆不是个有钱的婆婆，但是为什么还要唠叨这些呢？我觉得是情绪上的不满，
0: 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你知不知道我在受委屈啊？你知不知道这个？你看人家摊上那么好的一个婆婆，人家婆婆给了那么多钱哈，你看人家怎么摊上那么好的一个男人啊？那个男人怎么给了那么多钱？你这什么都没有，我这个婆婆也什么都没有，你看我还跟着你，你知不知道我好委屈啊？是不是？那此刻哈，女人，就是这种女人其实挺多的。其实按说聪明的女人不应该这样去说哈，
0: 那。
1: 但是呢，这种女人在生活中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她想把这个情绪唠叨出来，
0: 对，
1: 她想把这个情绪说出来。其实此刻需要的是
0: 老公的，
1: 丈夫给的情绪价值的。
0: 哎呀，虽然说的太对了，其实就是这些妻子在唠叨的时候，其实唠叨的不是说那100块钱、几千块钱我没
1: 对，
0: 有给，然后你能不能补贴给我？你去做个
1: 对，
0: 兼职什么的，不是，你就即使做兼职补贴这些钱，他照样会唠叨。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就像昨天说的，他要的是那个情绪。你看没看到？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受伤，对吧？然后
1: 我
0: 我
1: 觉
0: 希
1: 得我
0: 望，
1: 好委
0: 对，
1: 屈。
0: 我希望这个时候老公怎么样呢？你不是说你觉得，哎呀，你看，你就找了你这样一个老公，你婆婆本来就没钱，我们家本来没，你老公我就挣那么多钱，我。

0: 我都，而且我都给你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对不对？他要的不是这些，他也知道这些事实。
1: 对，
0: 他要的是什么呢？你看，我现在很委屈，我要看到你知道我委屈，而且你能关心我的这种委屈，
1: 对，
0: 对吧？你体验到我这种委屈，告诉我，哎呀，的确，媳妇儿，这个让你感觉很无奈或者很焦虑哈。这个，我也得有感受。
1: 对，就是如果此刻老公是跟老婆说，哎呀，老婆，让你受委屈了哈，我们家让你受委屈了，我让你受委屈了，你看你跟你的姐妹比起来。你没有你姐妹过得那么好，哎，我觉得这时候大多数女人就安静了，大多数女人反而会觉得没事儿，老公，我知道呢，是吧？我知道你，但是你有很多优点啊，你比别人也好啊，这个思维是这样的，对吗？
0: 对，我觉得是，这真的是就是，就像孙先生这样，就是当女人把情绪表达出来，然后男人通过自己的语言或者行为表达出对他这个情绪已经 get 到了，我理解到了，了解到了，反馈给他了，对吧？语言上安慰，然后身体的这种抱一抱啊，拍一拍啊，让他知道你很委屈。我也这个觉得这个我做的还不够，让你受委屈了。我也希望做得更好。那他其实这个心里就已经宽慰了很多。
1: 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他就是想要的这份你在情绪上给他的这个支持，你在情绪上你明白他，你懂得他，然后这个你会告诉他，你说，哎呀，老婆，你受委屈了，我呢，现在可能没有钱。只要我挣了钱，我都是你的呀，对吧？我也知道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我其实特别想让你过好日子，是吧？我比那个人家有钱的那个老公更爱你，是吧？对，你也知道我家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心里是挺内疚的。你看，要是能让你过得更好就好了。其实这么一说，女人反倒安静了。
0: 对，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老多男性呢会不自觉地陷入一个误区，就是非常理性的，包括我也会啊，就是非常理性地去跟你分析。你看，你要的东西我给了你多少？你看我工资我100%都给你了，我还没给我妈，然后怎么样？你看我怎么做了很多把我自己做过的事情，证明却爱对方、体贴对方，全部数落了一遍。
1: 其实女人不要这个，
0: 不要，真的是不要，这是男性的一个理性的思维在作祟。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去感受，用女性的思维去感受女性的那个情绪状态就好了。你真的也不用去说过去的事实，也不用去给她未来画大饼，其实都不需要。
1: 是不是学会这招了啊，各位男士们？大家这个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学习到这些哈，这样运用在你现实的生活中，才能让你们的伴侣关系会更好哈。好，谢谢大庆老师，稍后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我们在看大家在微信和微博中的提问，有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现在啊，这个心里边觉得乱糟糟的，主要呢是因为带孩子的问题，婆婆不愿意来，不愿意来给我们带孩子，她离不开家乡。他曾经到城里来住过那么一阵子，结果呢他就觉得头疼乱，他觉得他受不了，他觉得水土不服，一定喜欢在家乡待着。那么这次呢，知道我怀孕，知道宝宝都要出生了，那么我老公呢也跟他三番五次的打电话，他就推，他说他不愿意来。而我妈呢觉得我婆婆闲在家里不愿意来带孩子，我妈心里很不舒服。再加上我妈确实是也很难过来，因为我妈那边还有老人，也就是我的姥姥还在，而且我姥姥呢又动不了，时常呢还需要我妈带去医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妈就有理由了，我妈说她不能动，她不愿意来。这就是婆婆和妈妈都把我现在，我感觉像抛弃了一样，我心里边很不舒服。怀孕孕期已经有8个月了，我老公非常的忙。我自己呢，如果说要在家带孩子的话，真的假如辞职的话，那我自己就觉得我们两个人收入也会不太稳定，因为毕竟他自己是在公司里边做，他的收入并不是特别的稳定。我呢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可是如果我妈和婆婆都不来给我带孩子的话，我就必须自己辞职在家里带了。我该怎么办啊？我自己心里边总是觉得乱糟糟的，觉得我家里的这两位老人家都不像别的老人家那样支持我。而我自己呢，就面临着我要不要全职在家带孩子这件事情。因为我如果不在家，即使请一个全天的保姆，第一，费用太高，第二，不放心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怀孕的后期了，我天天却为怎么带孩子的事情而焦虑。
6: 这个女听友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现实啊，也非常棘手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5: 嗯，
6: 听上去的话，的确是像他说的，这双方的父母都不是特别的理解他、支持他，
5: 嗯，
6: 然后也会有非常现实的困境，就是如果自己带的话，然后面临着这个辞职啊，然后经济收入下降啊，
5: 嗯，
6: 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5: 嗯，
6: 其实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事情啊，
5: 嗯，
6: 是吧？
5: 嗯，
6: 你比如说，还有说婆婆一定要给你带孩子吗？没有这个明文规定，
5: 没有。
6: 然后你的母亲一定要给你带孩子吗？也没有这个明文规定。然后孩子是我们自己生的，肯定是要我们自己来养。

0: 你就不能选择，比如说辞职，然后带孩子吗？你就不能选择说我就聘请人，然后带孩子吗？
1: 还有一个方案啊，如果真的你们俩评估一下，老公的收入假如不稳，工作状态并不是很稳定的话，他带孩子，
0: 对
1: 你
0: 呀，
1: 上班啊，
0: 对呀。
1: 这个等到产假完了以后，你如果有一份很，这个收入非常稳定，前途也很好的工作，那么你去工作让他来带孩子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样，你可以商量啊。
0: 对，
1: 另外，请阿姨和保姆这个事儿哈。确实，大家可能当过妈妈的人，他们我听到他们经常吐槽是找一个好阿姨不容易，但是并不绝对找不到啊。
0: 对，
1: 有人家遇到的非常好的阿姨，从小把孩子带大的，
0: 对，
1: 跟孩子感情特别好的。
0: 对。
1: 那我记得我周边好几个这样的家庭呢。对，我那天碰到的我的一个邻居，女孩子11岁了。我是在我们小区的院子里碰到的，然后他的这个阿姨带着他，再一问，带了孩子11年了，
0: 我天！
1: 跟孩子的感情非常非常深，一天都离不开，孩子什么事儿都和阿姨粘在一起，这样的阿姨有啊，
0: 有，我
1: 这
0: 曾
1: 样
0: 经
1: 的，
0: 看过，也是看过一个类似的，是一个上海的一对夫妻，然后也是他两个孩子都是阿姨带大的，然后他们现在出门干什么呢？就都带着阿姨，就
1: 对。
0: 把那阿姨就当
1: 当
0: 成
1: 成
0: 了。
1: 家人，
0: 对，而且那个阿姨真的就她的文章写，就是从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这样一个状态啊。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孙岩还是我，其实想跟这位女听友说的是什么呢？您太关注于什么了？太关注于将来生了孩子之后，这个责任是在自己的婆婆和妈妈身上。
1: 对，
0: 他们如果不伸手不来的话，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就不对了，我
1: 就
0: 自己就
1: 是，
0: 承担不了了。
1: 对，他焦虑在这儿
0: 对，
1: 呢，
0: 我觉得焦虑是这个问题。其实现实的问题总是怎么样？我觉得办法比困难多。我们可以想各种办法去解决，对吧？就包括你说两个人夫妻两个人谁辞职的问题，这都是可以商量的嘛。如果确实没有老人的话，对吧？然后包括说即使辞职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聘请一个阿姨，也不见得不可以，因为。比如说让老公辞职，那觉得男生照顾这个孩子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找一个阿姨会更好一点，也可以找一个阿姨啊。那就是你去努力的工作挣钱，然后呢，那就跟双方的父母都商量一下，能不能不出力，但支持我们一点点资金，对吧？这些都是可以商量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解决的，只要我们愿意去，而且舍弃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自己最认为最理想的那个方式，因为现实社会永远会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就是什么？现实的做法永远跟自己的想象是不一样的。你要结合着这个实际情况来去做出这个退而求其次的这样一种选择。其实，如果你不把这个注意力只放到说我的婆婆不来，我的妈妈不来，我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了，不放在这里，我相信你的心情也会好很多，然后你也会想出很多的办法来去做。我身边就有同行，就是。丈夫辞职了，也是没人带孩子，就丈夫辞职在家带孩子，然后妻子工作了，有这样的。
1: 对，所以其实办法很多。
0: 对。
1: 如果像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呢，你就可以排除妈妈和婆婆，就是先不在他们那儿寄希望了哈。
0: 对。
1: 然后在他们不帮你带孩子的情况下，就你们小两口，那你怎么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如果这样想的话哈，你就不会怨婆婆和妈妈，
0: 对，
1: 你少了一些怨气，你少了一些委屈。你觉得别人家的老人家都给带孩子，一听这个儿媳妇怀孕了，那婆婆马上这个飞奔过来。
0: 对，奉为掌上明珠。
1: 你家婆婆怎么不是这样的啊？那你家婆婆可能确实那个水土不服，让她很恐惧，
0: 对
1: 这
0: 对
1: 也
0: 对。
1: 可能是真的。还有呢，就是真的婆婆和婆婆不一样，妈和妈也不一样。
0: 对。
1: 有些妈特别惦记着，马上到女儿身边来；有些妈呢，她可能自己。一地鸡毛的事儿，他自己还应对不过来呢，
0: 对，
1: 这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大庆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总是有办法的，办法比困难要多，
0: 对，
1: 你总是能够解决的。我觉得且走且看，这个请阿姨，比如说你说，哎呀，请阿姨请不到质量好的，那你多请一些，
0: 对，对呀，
1: 对吧？你多试一些。
0: 对。
1: 你趁着你坐月子的时候，你就开始找阿姨。你找10个里面，总能挑出一个让你可心的，是吧？
0: 对，
1: 你说，哎呀，找阿姨的这个费用太高了。那么你

0: 你老公，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时间，你要出去工作，哪怕拿出你们一个人的工资来给阿姨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你保全了你的工作。
1: 对，
0: 还有就是我觉得生活中总有那么一段时间确实是很困难的，
1: 确实是经济也很困难，然后时间也很紧张，心情也很紧张，就是事情都堆到一起了，就看什么什么都不顺眼，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对吧？你看看这家里人也不帮我，然后工作上又没有什么起色，然后孩子又那么一大，反正一睁眼就是一脑门子的官司，会有那么一段时间。
0: 对，
1: 但这段时间其实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挺一挺，想想办法，大家都会过去的。
0: 对。
1: 就包括不要把这个办法想什么呢，是一成不变的，
0: 嗯，
1: 对吧？刚才咱还回到说，比如说这个婆婆或者自己的妈能来不能来啊？我相信他们可能长久不能来，她偶尔来一段时间，来一个月，来几个星期，可不可以啊？这我觉得是可以商量的，对吧？包括刚才他说到自己还有姥姥，他姥姥可能还需要他的妈的照顾，那咱不知道，比如说他妈还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0: 嗯，
1: 对吧？可以让他的兄弟姐妹帮着照顾一段时间啊，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姥姥放到养老院啊，怎么样的？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解决的，或者说这些都是其实是在解决他们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解决自己的困难，
0: 嗯
1: 啊，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大家他不要就是总是说，哎，我妈就应该来，然后我婆婆就应该来了，我就什么事情都不想了，我就可以安心的去工作了，那肯定不是。
0: 嗯，
1: 你就是找了阿姨，有你妈，然后你老公也辞职自己带孩子，其实孩子老多事情你也是要去想的，你也是要去做的。
0: 嗯，
1: 只不过你有大块的时间可以不受那么约束，可以去忙工作而已，但是你的这个情绪上，你的思维上还是会很紧张的。
0: 对，所以想一想啊，这个反正人生，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当中，你都会经历这样或者那样比较难的时刻。
1: 嗯，
0: 但是都会过去。嗯，怎么都能过得去，所以放心。况且作为一个孕妇，特别是一个已经到了
1: 8个多月了
0: 啊，这会儿情绪很重要，
1: 对，
0: 看得开也很重要啊。你情绪好了，宝宝的情绪才能好。
1: 对，而且尤其这个时候，其实你身体的一个状态，其实也会影响你对问题的这个认识，包括你自己的情绪状态。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你呢，不要老想着，就是担心未来这个孩子怎么样。就是怎么照顾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咱们到时候慢慢来。
0: 对，
1: 船到桥头自然直，都会有。这个时候，如果你情绪不好了，干什么呢？我觉得重要的是把这种情绪一时宣泄出来，不要憋闷着，然后多跟自己的老公交流交流。
0: 是的，
1: 哎，这样对自己身体也好，对宝宝也好。
0: 对，
2: 朋友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0: 有一位女生说还没有结婚，
1: 嗯，
0: 快结婚了，但是有个问题呢，就让我非常的犹豫。我和未来的婆婆相处的时候呢，发现未来的婆婆挺犟的，挺倔强的，有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啊，真的我觉得挺不爱听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去争辩几句。其实呢，争辩了之后啊，婆婆这个人虽然很倔强，她有她的一套理论，跟我的一些想法不合，但是如果我们俩争辩起来了，婆婆还是不愿意惹我生气，还是会哄一哄我。比如说一些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她说婚后应该生2到3个孩子，那样更好。我对她说先生一个吧，看情况吧，看我们到时候工作情况啊，看孩子的个性啊，如何如何的。我们俩就这个问题就开始争了。婆婆呢就会说多个孩子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处，如何如何的。那我就会说，我说这个事儿啊，还一个还没有生呢，看以后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其实这种争论吧，我觉得也很正常，只不过婆婆呢就是有点倔强，第二次还跟我讨论这个话题。我再顶几句，她看我有一点不高兴了，她也会哄一哄我。我和婆婆之间这种对话还是挺多的，但是最后往往是她怕我不开心就哄我几句，我觉得也还过得去吧。真正让我生气的是我的他，也就是即将成为我老公的这个人。他呢，我觉得不管他妈妈说了什么，他都认为我一句也不能顶。我不能说他妈妈说的不对，如果我跟他妈妈顶了争论了，甚至我认为是在沟通在讨论，他都不开心。

0: 离开他妈妈，他马上就说我，他就说我不懂事儿，说我跟老人在挑事儿，如何如何的。我们两个人啊，其他的问题都好说，只要一碰到这个问题，我就会发现他特别特别的维护他妈妈。此刻他就像是浑身的鸡毛都炸起来了，像是要斗鸡的那只公鸡一样，而且跟我说话的时候啊，眼神也变了，说话的时候表情也变了，一点都不亲切了，好像就是要跟我吵架的样子。每次遇到这个情况都这样，这几次啊，我就有点心灰意冷了。我觉得这还得了啊，我以后要和他妈妈打交道的时间还多，以后难免还会有争执和争论。他妈妈倒没怎么计较，他倒先跳出来跟我斗，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要和他在一起吗？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这个听完了之后吧，咱先说谁呢？先说她老公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她老公在某种程度来说没有什么错。
0: 嗯，
1: 对吧？她期望的是什么呢？期望的就是作为这个儿媳妇儿或者作为子女这一辈儿，对老人要表现出一种听话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所以这种听话的状态就表现出对老人的一种尊重、认可。哎，他，我觉得老公是从这种角度来去跟他探讨问题的，所以强调的是妻子，未来的妻子，你不要去跟我妈争辩，你要听他的话。这样呢，其实他觉得是对老人的一种尊敬。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传统社会的理念的话，对老人那种尊重，这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二呢，我觉得可能男人也会想，就是你不跟老人家去讲，这咱私下说，老人家有老人的想法，你跟他争什么呀？你争多了，争来争去，反而会闹出毛病来，闹出冲突来。你不争，听他说就完了。对吧？这样的话，咱们都相安无事，这不挺好的吗？
0: 嗯，
1: 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对，
1: 这是老公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位女听友她的想法呢，其实跟老公差异在哪儿呢？这个女听友她的问题是，我跟我婆婆，我们俩关于这个某一个问题的争论，我们俩怎么争才算是最和谐的方式？
0: 嗯，
1: 她是考虑的这个问题。
0: 对。
1: 老公想的是，对于老人，我们要听就行了，听他说，然后这就表示尊敬，然后维护一个和平的局面，和谐的状态就好了，不要去争，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还有呢，我觉得这个女听友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刚才看她举的这个例子，跟老人争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的话，最好不要去争。为什么呢？因为像她刚才举的这个问题，就婚后生几个孩子的问题，其实都是假设性的问题，
0: 对，
1: 愿景性的问题都没有发生。不是说现在两个人在这个观念上有什么彻底的这种差异啊，比如说这个生活上的这种吃什么呀，或者行为上的打扫房间这种具体的差异，不是这种的，眼下当前呢都是未来的。而且这个我觉得婆婆也都是以她的这种人生经验啊什么的，说生几个孩子会好啊怎么样的，其实这个时候你完全是可以作为一种什么附和的状态。哎，对啊，哎，您说的对哈，确实有生几个孩子有几个好处，哎，顺着他说也可以啊，啊，然后您也可以引导他说有什么坏处，但您不一定要说我日后就生一个孩子，多一个我也不生。
0: 嗯，
1: 其实您这样来表达您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看法的时候，其实您不是在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是在表达自己的主张。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容易引起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冲突。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对这种愿景性的假设性的问题，哎，我们可以去表达我们的看法，但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在表达自己的主张，甚至说自己的决定。这样的话，你跟婆婆之间，未来的婆婆之间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冲突了，
0: 嗯，
1: 对吧？包括我觉得跟老公也一样，像他说的，那对我妈你要服从还是怎么着呢？其实说你说理念上是对的呀，对吧？但是我们这个争什么？你说我在那，我的那个主张或者我那什么？哎，我的确我下次不需要这个样子，怎么？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说。关键点第一，我觉得这女听友要调整一下自己在跟这个婆婆相处的过程当中这种沟通上的问题，对于这种假设性的这个愿景性的问题啊，就不要那么较真儿，不要把自己的主张或者自己内心的这个决定表露的那么无疑，
0: 嗯，
1: 对吧？就跟他去探讨就好了。然后对于老公呢，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下，因为咱们也不知道他和这个母亲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包括他们的这个原生家庭对他这个家教是什么样子，这些可能都有关系，对吧？然后你可能需要了解，就是老公的这种状态到底在婚后能不能跟你站在一条战线上，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都是这个样子。

0: 就这属于这种愚忠愚孝的一个状态，还是说他只是希望呢息事宁人，真的不希望你们两个人发生什么大的冲突，影响这个家庭关系？我觉得这个你需要去好好的这个搞明白。
1: 其实这是一件可大
0: 可小的事
1: 可小的事情，大了呢可能就会说，哎呀，这个男生啊，好像是有一点愚孝，总是在总是在维护自己的妈。小了呢，其实就是你遇到了一个不太会沟通、不太会说话的这样一个男人。其实就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容易急。可能其他的事情还好说，可能这事儿呢，他认死理儿，他就是觉得你别跟我妈争，干嘛又跟我妈争？他可能也很怕将来把你娶回去啊。别的都好说，婆媳矛盾他拿你们没办法，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儿呢，你也可以把它可大可小。大了呢，你可能会说，哎呦，他愚孝，那我不能和他在一起了。真的要为这样一个矛盾不在一起吗？那我觉得好像还
0: 也有点
1: 太可惜了，
0: 太可惜。
1: 对。那么我们就把它化小呗。比如说，当他这样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觉得他在这个上面的反应，你如何如何看？
0: 对，
1: 比如说你看到他就好像是，马上跳出来要和你这个
0: 战斗一样，
1: 战斗一样，你心里边觉得很不舒服，你可以跟他讲你是怎么想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是这样哈。那大庆老师刚才也分析了那么多了，我也就不多说了。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第一次听见它是1997年，大街小巷都在播放《心太软》，那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一下子就唱进了许多人的心里。那时候的我还是轻易就会被一句歌词打动的年纪，仿佛歌里那份毫无原则的柔软已映照出了自己未经世事的模样。后来伤心太平洋的苍凉，心与心愿的惆怅，都成为了青春记忆里挥之不去的背景音。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关键人物任贤齐。

0: 的这一首《初次和我们相见的心太软》之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春天花会开》，这是任贤齐作品当中少有的明媚与轻快，没有深刻的哀愁，只有对爱情如春暖花开般的朴素期待。在听多了的他的这种痴情与伤心之后，这首歌像一缕清风提醒我们，他的歌声里也曾经住着一个简单快乐的少年。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任贤齐，这首歌《流着泪的你的脸》将离别的场景刻画得入木三分，钢琴前奏如雨滴般落下，他的演唱克制而深情，没有嘶吼，只有一种强忍哽咽的平静，却让那份不舍与心痛显得更加的真实和彻骨铭心。这是一首值得单曲循环静静聆听的催泪之作。最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主人公任贤齐，这首歌富有江湖气息，天涯前奏一响起便是江湖远，风波恶的苍茫景象。任贤齐的嗓音在这里变得洒脱而豪迈，唱出了侠客的孤傲与不羁。他构建了一个供人暂时逃离现实的武侠梦，是许多人心中的仗剑走天涯。

最后一首歌《伤心太平洋》，这或许是任贤齐传播最广的伤心民族，歌词如诗，旋律如浪，将失恋的痛楚比成了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那种爱如潮水退过之后又来的无尽腹痛感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成就了一代人的集体情伤。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儿来聊的是一句话，一句，中国人从年轻的时候听到，人到中年，甚至到了老的时候，还要回顾一下、回味一下的一句话，叫“四十不惑”。我想聊的是，四十不惑很重要吗？说真的，四十不惑这四个字在中国人脑子里的地位啊，比祖宗牌位都要稳。因为一提到四十岁，大伙就自动脑补出那个画面啊，鬓角微霜，气定神闲，坐在藤边的椅子上喝着功夫茶。这个人到了这个岁数，就代表着得经过一些风浪了，见识过一些套路了，一张嘴可以给年轻人一些提点，这个形象，对吧？多体面，很值钱。可是这个事儿到底是谁规定的呢？孔子本人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多大？人活七十古来稀，孔子那个年头，四十岁搁街上一站，妥妥的老头了，已经是。他说四十不惑，是描述他自己的一个个人修炼日志。不是给我们后世所有人颁布了一个人类认知时间表，结果可倒好，孝子贤孙们把这话给供起来了，成了全体中国人成长的一个 KPI。 谁要是到了40岁还没想通的话，那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就是违背祖宗的决定，就是欠了孔老夫子一个交代。这逻辑能说得通吗？你说2500年前的一个鲁国男人的人生感悟，被当成21世纪普通工薪族他的精神考核指标，这就是拿别人的尺子量自个儿的腰围量出来的，不觉得荒唐吗？

要拆呀，四十不惑这句话哈、啊，先把惑这个字儿扒开来看看。很多人理解的不惑是一种笃定，一种成熟啊，是我见过了太多的事儿，所以不再被表象迷惑。就是人生有了阅历之后，淬炼出了一身的铮铮铁骨。但是问题是，现实生活里绝大多数四十岁的人，他的不惑是长成什么样的呢？大概是这么个形态啊，不再怀疑领导的决策是不是合理，因为你怀疑了也没用，哎，这叫四十不惑。不去追问自己这个结的这个婚啊，现在过了这么些年了，还有多少感情？因为要是刨根问底的话呢，这家可能得散。啊，不再考虑他的职业是不是有意义，因为你换了一个活干，就可能会养不了家。也不去好奇世界还有多少种未知和可能，因为好奇了只会觉得现在自己力不从心。你说这叫四十不惑吗？这不叫认命吗？认命和不惑差得远着呢。认命就是把疑问硬生生的给塞回肚子里，用沉默把它消化掉。不惑呢，是真正把疑问翻过来掉过去的想透了，在清醒里能得出的一个答案。一个是麻木，一个是智慧，穿的是一件衣服，但骨子里就是不同的两个物种。因为不再困惑有两个实现路径，一个是悟通了，一个是懒得想了。悟通了，那的结果是开阔，懒得想只能是往回蜷缩。咱们日常夸一个40岁的人，说他沉稳啊，说他看得开，这十有八九夸的是缩回去了，缩的时间够长了，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很淡然，仿佛由内而外透着一股禅意似的，看着像是不惑。就好比一双旧球鞋都穿破了，露脚趾头了还不扔，因为穿久了跟脚了吗？那就跟人说我这叫磨合啊，叫默契。跟脚合脚倒是真的，但那个是露脚趾头的合脚，它不是一开始就适合你穿的那双鞋，对吧？

要说四十不惑这个话很重要呢，我们回头倒一倒，说孔子本人的四十岁啊，老夫子当时是个什么成色。孔子在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在鲁国搞了一阵子政治了，想要推行礼制，结果呢磕磕碰碰的，仕途也不顺。五十岁开始知天命啊，五十五岁当了大司寇，结果干了没几年又被赶走啊，开始漫长的周游列国，带着一帮子学生到处碰壁，求爷爷告奶奶想找个诸侯国用他，结果一走就是14年，还真就没有一个国君真正的重用他，最后只好又回到鲁国，又熬了几年才没了。就是他说自己四十不惑，但是他40岁之后的人生让他困惑的事海了去了。他不困惑礼乐为啥不能救世吗？他不困惑自己这么好的政治理想为啥就不能实现吗？他不困惑这个世界上这个周围的这些国家里边到底有没有能够读懂他政治理念的一个明君吗？这些他都困惑。他不惑的是什么呢？是他对自己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孔子说的这个不惑根本不是说哎，什么都想清楚了，而是我知道我到底在坚持什么，就算前路茫然，哪怕四面楚歌，我那个核心的东西是没动摇的。所以你要求说一个人四十不惑，就是他看什么都通透，什么都清醒，什么都明白，那叫全知全能。而孔子所说的不过是对于方向感的坚守。所以你看四十不惑这四个字给后人供了2000多年，其实供的是一个误解。

啊，就算孔子的这个原意哈，被我们这么多年来解读的都是正确的，是对的，啊，就算那个时代40岁真的就能够不惑了，但是放今天呢，这个标准还适不适用呢？你说孔子那年头哈，一个普通鲁国人，一辈子见过最远的地方，可能就是隔壁村，使使劲，到了一个隔壁县。那会儿还有没有县也不知道，因为到了这个，不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设立郡县制嘛，那反正就没多远啊。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可能也就是族长和这个村里的这个里正。啊，接触的信息量就是东家长李家短，有钱的有地位的可能看过几本竹简。在这个信息密度下，你说活到40岁确实是有可能把这辈子能遇到的事儿都摸了个七七八八了。因为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人这一辈子能够遇到的能够发生的变量也就那几个，时间够了自然是能看透的。而现在呢，一个普通的35岁的在城市里工作的工薪阶族，手机里的信息量一天刷下来，你让孔子一辈子他都看不完。

一个人面临的职业选择可能有几百种，住过的城市可能有十好几个，能接触的思想流派、文化背景、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多到一辈子都消化不完。很多事儿今天觉着，哎呀，我通透了，想明白了，明天一条新闻、一个短视频、一个口播，就可能把这个当下的认知全都推翻。婚姻模式、家庭形态、工作方式，每过十年，跟上一代就已经截然不同。你说这种复杂的程度之下，你让一个40岁的人不惑，多慌的。就好比拿一张古代的藏宝图，坐着这个长征十号，咔发射到月球上去了，到那儿去挖宝去。地图是真的，但宝库在那儿吗？对吧？世界变了，人生的复杂程度变了，困惑的密度也变了。结果四十不惑这个牌匾就往那儿一摆，对，一分没动，没人擦，没人抹，大家还争着往这块牌子下边站，怕站错了位置。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所以要真想搞清楚四十不惑这个事儿，也不用说钻研多少本专著，你就往这个你所认识的40岁往上的人的圈子里边转一转，近距离观察一下，看看这些自称自己是已经

四十不惑了的，已经想通了的人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大概有这么几种啊，有一种是真的从容，但是这种人不多。他们对于自己的局限是清楚的，外界不管多浮躁他也无感，也不自卑也不自大，做事有章法，说话有分寸，我混得不好我也能接受啊，别人混得比我好那我也没有多羡慕。这种人要能碰到的话，确实是一种眼缘啊，确实有那么点不惑的意思。但是另外一种呢，占大多数的，叫我不惑了你们都是傻子。哎，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哎，我年轻的时候也跟你们现在这样，但是后来呢，哎，我想通了，就我现在的状态是一个终点，你们现在的挣扎是我曾经走过的弯路，但是你们早晚得活成我这样。就这种人，他不是自己不惑了，是他把惑扔给别人了，让别人替他惑着，来俯视别人的困惑，证明自己超脱。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困惑，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停止成长了，甚至说是主动放弃了向上生长。可怕的不是困惑，是以为自己不再困惑了。困惑至少说明一个人还在跟现实摩擦啊，没有放弃去理解或者挑战这个世界，有那么一点不甘心。这个不甘心呢，是进步的原材料。一旦真的所谓不惑了，好像自己什么都想通了，用不着别人宣布，你这辈子的精神成长也就到头了。

有一个被默认了几千年的隐含逻辑，就是岁数大了就该懂得多。但是年龄跟智慧真的成正比吗？就咱们周围随便看一看，60岁还在为鸡毛蒜皮的事儿大动肝火的有没有？50岁还在被保健品坑啊，被情感骗局坑的人有没有？40岁了还往家族群里边发震惊每天喝一杯啥啥啥有什么好处的人有没有？多了去了。年龄就是时间的积累，并不代表认知在同步生长，时间会自动往前走，但是认知一定是靠主动碰撞得来的。一个人如果活到40岁，他这40年只是重复同一年的经验重复了40回，那这个人他不是过了40年的人生，是只有一年的人生，但是复制了40遍。认知的增长需要和不同的人摩擦，跟不同的观点碰撞，跟自己旧有的认知去对抗。没有摩擦对抗就没有热量，没有热量就没有化学反应，什么都没变，只是多了一层茧子而已。买一把韭菜放时间长了，你再搁那儿，它也不会变成山珍海味，只会慢慢烂掉。所以年龄这个事儿也是一样的，你搁在那儿不用，它不增值，只是会折旧。再举个更俗的例子，你见过就跟我这种的啊，在一家单位干了20年，什么都没变过啊，每天都还是8点到5点走，开会的时候说的话十几年来一模一样。来了新同事，他给的建议永远都是，哎，我们以前都是这么干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他倒是有了20年工龄了，但是认知和他刚进单位的时候比，没什么实质性的进步。所以这个人他不是成长了20年，就是站在原地等了20年。年龄到了，皱纹有了，白头发出来了，但是理解力就一直停在某一个不想被打扰的地方吃着灰呢。所以四十不惑这个事儿，它本质上不是关于年龄的，是关于一个人有没有真正活过。带着脑子活，不光是带着习惯活。一个人在25岁的时候，如果他已经把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想清楚了，能够应对今后的各种不确定性，他就已经到了孔子说的那个精神状态。如果一个50岁的人还是在靠身份和经验来回避内心的问题，那他其实从来都没不惑过。

你甭管他嘴上说的有多好听，年龄不是认知的兑换券，你拿着它去精神的柜台，收银员是认不出来的。

既然聊四十不惑，就绕不开那个中年危机的词儿。这个词儿现在也被用烂了，用来嘲笑这些买跑车换发型的油腻男人啊，用来当女人抱怨老公的词汇武器，形容所有在40岁前后突然开始折腾的人，好像中年危机是一件蠢事儿。这个人的人生开始失控了，要活成一个笑话了。但是中年危机这个事儿是40前后最诚实的一个东西。诚实在哪儿呢？就是一个人在某一天突然停下来问自己，我这辈子到底是为啥活着的？我到底想要啥？我到底是我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还是说我只是别人眼里的一个角色？这些问题才是人的这个认知上最硬核的问题，才是哲学家诗人他们折腾了几千年的那个根本问题。一个40岁的人开始想这些问题了，不是说他病了，反而是说明他醒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语境当中对中年危机的态度是什么呢？是羞耻化，你这么大人了怎么还想这些啊？有房有车有孩子还想要什么？你这个想来想去变得不稳定，开始动摇了，很危险的 会影响家庭啊。你把家人放在哪儿？老婆孩子放在哪儿？为你操心的老父母怎么办？你自私啊，幼稚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冒出来都得重新咽回肚子里去，只好继续麻木，外表回归平静，让大家说，哎，这个人想通了啊，他成熟了，他四十不惑了。这不就是问题所在吗？我们用不惑这两个字儿来奖励那些成功把内心真实的声音给压回去的人啊，表扬那些把困惑转化成沉默的人。真正的不惑被当成了危机，而真正的危机被当成了不惑。

公平的事儿啊，孔子说四十不惑，他说的是无啊，就是自个儿。但这话流传下来呢，成了一个普遍规律，变成了所有人的人生节点的一个标注。问题是这个规律到底是对谁说的呢？我们很少把这个事儿套在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身上，没有什么意义。先说孔子那个时代，女人的社会角色是被严格规定好的，她惑也好，不惑也罢，根本就不被当成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她的人生不需要不惑，因为那个时候女人的一生从一开始就没有困惑的权利，不需要她想清楚去哪条路，因为她面前只有一条路，或者干脆没有路，是别人替她走的。那今天女人四十岁是什么处境呢？职场上开始面临比男人更重的年龄歧视，家里边要承担绝大多数的照料功能，还被要求情绪稳定，外貌得体，社会审美上还要被评估啊，你保养的好不好，是不是显年轻。就女人40岁其实有非常新的结构性的困惑，而这些困惑呢，不是任何一个女人自己修炼不足，而是所处的这个系统在40岁这道坎儿上给女人埋了更密集的地雷。你让她四十不惑，是想跟她说什么呢？说你得好好打扮，把心态调好，别老想那么多，活得通透一点。你这是劝人还是堵人呢？对吧？整个四十不惑的文化叙事其实都隐含了一个很奢侈的前提，你得有机会去困惑，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安静地盘点自己的人生，思考什么叫意义。女人到40岁的时候，很大一部分精力还是在被家庭事务、情感、职场各种标准瓜分的七七八八，喘口气儿都得趁别人睡着了，哪来的整块的时间跟个隐居的隐士一样去悟道去呢？所以四十不惑这个框架本质上就是一个对男性的中年人啊打造出来的人生叙事，装成是一个普世的智慧，其实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成立的一个局部经验，然后被供奉成了全民的真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真正从容通透的人几乎不主动宣称自己想通了，不会把四十不惑这个帽子往自个儿脑袋上扣，反而是那些没想通的人最喜欢说，哎，我这个年纪什么都看透了。想通了的人就能明白，就是想通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固定的节点。你今天想通一个事儿，明天遇到新情况，你不还得继续想吗？然后就继续调整，继续被困惑，继续找答案。不是到了哪一个年龄了，就认知就封顶了。认知是永远会有缺口的。生命的厚度不就是在于不断的去填补那些缺口吗？然后那些宣称自己通透的人呢，是把一次阶段性的感悟当成了自个儿永久的资产，天天的拿出来给展示，生怕别人不知道。10年前存了10000块钱，这10年来啊，见天的逮住人就说，哎，我有存款。你是有存款，10年前嘛，你存了10000，现在它还值10000吗？对吧？智慧是流动的，不是固态的。你把它铸成一块匾挂到上边，就开始生锈了。四十不惑这4个字会给人一个心理暗示，就是到了40岁你可以停了，你可以不用再被那些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可以用成熟来合理化自己不再向上生长这件事了。所以这是一把锁，它锁住的不是困惑，是一个人的好奇心。困惑是一个贬义词吗？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对困惑是有偏见的？而且这个偏见还挺根深蒂固的，常常会觉得困惑就是不成熟，没想通，软弱，会给别人添麻烦。大人很少鼓励孩子说，哎呀，你这个困惑挺好的，哎，你接着往下想，更多的都是别胡思乱想，好好学习得了。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个有困惑的员工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会问太多问题，让这个流程运转起来平添了很多麻烦。家庭生活也一样，甭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丈夫还是妻子，困惑会让另一个人觉得不安全。所以我们从小接受的训练就是把困惑藏好喽，只把你想通的明白的一面展示出来就行了。可是困惑恰恰是人类认知进步最原始的引擎，所有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起点可能都是某一个困惑。

一个人扛不住内心的那个疑问，压不下去，非得把它搞清楚不可。苏格拉底就是一辈子都靠困惑活着，他不停地问美是什么，善是什么，正义是什么，问的那些自以为知道答案的人都哑口无言，最后搞得整个雅典城都受不了他，给他灌了杯毒酒。他倒是死了，那些困惑没死，而且这些困惑

之后我独自面对自己，我是不是足够诚实啊？是应该被鼓励的，而不是被教育说你这个年纪可不能再想这些了啊，多挣点钱比什么都好。挣钱是技能，困惑可是人格。一个有钱没有人格的人都不如一下印钞机，对吧？印钞机印的钱多多呀。还有个事也值得说，就是困惑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事儿，其实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力量源泉。那些写出改变了无数人观念的书的人啊，发明出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一样的东西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拒绝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人，都是在别人已经不惑的时候他还有固执的困惑的人。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说，惑它不是一种勇气吗？是对现状不甘心的一种精神表达吗？把这种勇气给教育没了，换来的是那种顺滑，真的值吗？还得扯远一点，像四十不惑啊，三十而立，五十而知天命这套年龄节点系统，在当代中国已经不只是儒家文化遗产了，被商业、媒体、鸡汤产业一块加工成了一套庞大的焦虑生产机器。你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些内容出现的模式哈，每到年初或者年底啊，一堆文章标题就出来了，30岁了还没有存款怎么办啊？40岁这些事没做到，你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50岁的男人必须懂得这几件事儿，哎，等等之类的吧。里面的内容在说什么呢？表面上是分享智慧给你，实际上就是贩卖焦虑，然后把焦虑给变现。哎，你焦虑了就得买课，你觉得40岁还没想通，那就去报理财班，情感课、疗愈课、人生规划课，觉得比同龄人落后了，就消费那些可以让你弯道超车的产品跟服务。整条这种焦虑产业链的核心原材料，就是人们对我是不是落后了的焦虑。而那个落后的标准呢，就是四十不惑，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这一套年龄节点系统来进行定义的。我相信孔老夫子当年肯定没想到，他当时那句拿来自我反省的话，能替2000年后的知识付费平台打下地基。当然，年龄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而是要点出来，就是当一个文化符号变成了流量工具的时候，原有的含义早就已经被掏空了，剩下的不过是一个触发焦虑的按钮。每次看到类似的标题就心跳加速，不是因为我们谁谁谁真的就落后了，而是这个按钮啊被人给按下去了。

40岁这个年纪到底有没有它真实的意义呢？肯定是有的，但是跟不惑它意义关系不大。40岁，人的身体肯定是要开始认真的提意见了，视力会下滑，体力如何分配得重新做规划，慢性病的苗头开始露面，睡眠质量开始分层，

这个是生物层面的一个提醒，就是你不再是能随便挥霍的状态了，得开始主动管理自己，不是等身体出故障再去补救。对职场来说呢，40岁通常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中盘，前20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形状，后20年该往哪儿走，得有一个基于现实的重新判断。是我想用接下来的时间换回点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是值得认真回答的，但它不需要不惑，它需要的是诚实，需要一个好的自我认知。再从家庭来说，40岁呢，父母就真的开始老了。我们作为这个到了中年的这个层面的人，必须要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角色，而且自己的孩子也需要自己的陪伴成长。那么两头一挤呢，时间精力的分配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生课题。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比40岁你应该不再困惑具体的多，也重要的多。可是你看，没人把这个现状拿来做成金句，因为这些事儿它不漂亮，不像智慧。它虽然很重要，但是不能把它列成一张表贴在书房的墙上。如果说非要在40不惑这个事儿上找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内核呢，应该是这么一件事，就不是40岁不惑了，而是40岁开始有没有学会跟困惑交个朋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再需要每一个问题都有清晰的答案才能够接着过日子，可以带着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上班，带着没想清楚的事儿接着睡觉，带着不确定性走完每一天，不会因为某一个事儿我没想明白就整个生活陷入瘫痪了，也不会因为我到现在其实也没弄明白这辈子我到底想干点啥，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就啥都不干了。这个跟不惑的字面意思几乎是相反的，惑尽管存在，但是你惑不倒我，对吧？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不应该是就是回答问题的能力不重要，我承受问题的能力很重要。能承受没有答案，就能在困惑里保持善意，这比40不惑值钱多了。而且这个能力不是说40岁才需要，从20岁就开始要练了。生活本身会不断的给出题，练跟不练越往后结果是越不一样的。那困惑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正视的信号呢？它会不会是正常的人生底色呢？就是如果这个困惑可以会让一个人完全停下来，没有办法对任何人任何事儿保持基本的善意，开始否定一切包括否定自己的时候，那就是病了，就需要专业的人帮忙，就得认真对待了。琢磨一下啊，那些真正活得好的人，不管多少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不害怕问题，也不执着于答案，只是往前闷头走。困惑不过是路边的风景，不会成为一块拦路的石头。既然现在这个40不惑的相关叙事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一个诚实的40岁的叙事。关于40岁的一个诚实的叙事，应该是承认40岁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有些问题你以为自己答了，后来发现答错了，得推倒重来，但是这不叫失败，这就是活着正常付出的成本。这应该允许一个人到了40岁还在继续追问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不存在说做完一套题就彻底交卷了，因为你不是还活着呢吗？那题就还没做完，他有可能这个题越来越难，但你得坚持做。40岁的困惑和20岁形态不一样，但同样重要。20岁问的是我能成为什么，40岁可以回头问一下我成为了什么，还有这个代价值不值。而最重要的就是把人从年龄刻度上给解放出来，不用在某个整数年份到了30岁这生日过得唉声叹气，
到了40岁这个

个生日过得提心吊胆，对吧？不用在这个整数年份好像完成某个精神任务一样，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给自己打个分打个卡啊，到了40岁还没想通觉得羞耻，完全没必要。那也没必要因为自己以为的所谓想通了而沾沾自喜。还有就是上一代人用40不惑来获得对下一代人的话语优势，这个是一种经验的垄断，就是你没活到这个岁数你不懂。有些经验确实是真的，他们有他们吃过的苦，踩过的坑，摔过的跤，是值得被尊重的，但是不等于说所有经验都能跨时代传递，也不等于说经验你有了，但教训总结了吗？你必然就总结出教训了吗？就避免后面再踩坑摔跤了吗？也不见得。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处境，对吧？有自己的困惑脉络，拿上一代人的不惑否定这一代人的惑，就是拿昨天的地图指挥今天在路上的人走路，那就有可能越指越偏。所以人这一辈子这条路啊，走着走着就会明白，然后走着走着呢可能又糊涂了，那再往前走呗。那明白糊涂都是这条路上的一段风景，或者都是这条路上脚下铺的石头沙子土，那就是路的一部分，继续走也就是了。其实说到底啊，我们再往大的放一下，就不太像我们节目的这个惯常的风格，就是人类所说的所有的哲学、艺术、宗教，说到底都是处理同一件事，存在的困惑啊，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一切是不是有意义。所有问题没有人能在40岁甚至70岁或者在任何岁数回答清楚。几千年来人类最聪明的大脑把这些问题翻来覆去的想，得出过无数个不同的答案，每个答案都有道理，但每个答案也都有漏洞，所以导致现在的人还是在困惑里活着。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世界里去爱着别人，去创造着，去毁灭着，去重建着。怎么做一个人，打从一出生开始就是没有说明书的，出生的时候没有，长大的时候也没有，老了到死了也没有。所有被称为智慧的东西，说到底不过就是在一些混乱里能够勉强站得住脚的姿势，并不是终极答案，只能说它是暂时有效的应对方式。而这样的应对方式又会随着处境的变化而失效，失效的就得重新找，重找的过程不就是去面对困惑解决困惑吗？40不惑可以当成一个文化理想，可它最荒唐的地方是正在企图用一个年龄来终结这场和存在之间的搏斗，好像人可以到了某一天活到某一个年纪就突然宣布，好，我弄明白了这局游戏，我赢了，以后都能清净度日了。没有这一天。困惑本身是我们和存在之间的最后一根绳子，只要还有困惑，就说明我们人还在跟这个世界发生着关系，还在不管是共存还是对抗，是还在产生连接的。而一旦真的所谓不惑了，那根绳就断了，没有了困惑，没有了追问，没有了挣扎，倒是彻底安静了。但那个安静叫什么呢？叫人已经停止思考了，那就是死亡，死了才真的不惑的。感谢收听早更大师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

0: 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0: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

0: 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 彰显了

0: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

0: 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
4: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3: 或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次你给我溜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